0: 多的优化政策。
1: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智购、智审、智换、智充、智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0: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提质扩容。
2: 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当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
3: 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经进入报名期。来看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4: 我也一直在摇号，摇了也将近10年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摇到一个深圳牌，然后对我自己出行呢也方便一点。
5: 目前深圳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年度总额度为8万个，这8万个指标按月分配，其中1半用于摇号，另1半用于竞价。根据2026年6月26日最新公布的第6期摇号结果，当期的个人摇号指标配置数为2933个。7月30日增加的1.5万个额外指标不会占用常规额度，采用阶梯摇号模式。阶梯越高，分配的摇号编码越多，中签概率相应提升。照顾了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市民，这部分人群往往有强烈的真实购车需求。
6: 家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台那个电车的，但是一直希望还是用于一台油车，但是因为指标的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能实现。希望这次我能抽中它。
5: 这次深圳增加1.5万个燃油车摇号指标，将大幅缩短市民的等待周期，激活消费潜力。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
7: 我们目前的客户群体，那么上牌是80%的外地牌和20%的深圳牌。如果说有这一次的一个提振，预计的话能突破到40%的一个比值，在销量上面那一定会有突破和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会对我们的售后啊，包括我们的按揭啊、金融等等的一些产业链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2份文件。
3: 这一政策组合拳将给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带来巨大变化。40个城市多种模式探索创新，将为汽车行业和消费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 专家介绍，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汽车后市场的行业规则和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存在房车上路难、改装无标准、自驾游配套弱等堵点痛点，市场主体呈现小散乱特征。此次政策出台，全面系统梳理了相关内容，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
8: 我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呢，已经超过了3.7亿辆，像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它会有一个1亿级的一个大的市场，只有这些标准和主管部门规范了，那么下一步这个市场才能爆发出这个巨大的活力，把后市场这些点呢全部激发出来，才能把汽车呢由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生活空间。
1: 专家介绍，此次政策组合拳注重点面结合，同步推出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比如辽宁沈阳、安徽芜湖、重庆等整车基地深耕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宁夏银川等文旅资源城市发力房车露营、汽车赛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则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
9: 总结一些更成功的经验，这样呢，未来呢，有利于在全国各地去推广。40个试点城市里面啊，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围绕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所以呢，中国有可能会在啊新能源

0: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方面会走出一条呢自己的啊后市场的这样的道路。
1: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相关试点在落地时如何探索实现具体突破是

0: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到8月31号横跨三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
1: 26号，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全国上映，上映首日全国票房超2734万元。上映期间，贵州推出了影旅联动等系列票根优惠政策，拉动当地消费。
2: 相关机构数据显示，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26号上映首日，电影的上座率、影院的排片率和点映场次都比较高。
3: 那我们的 IMAX GT 影厅从点映到今天，那我们的上座率是能够达到70%。那像今天全国公映了，我们的排映的场次达到了35场。
2: 影片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通过三线叙事，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四渡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4: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2: 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5: 怎么使用四渡的观影票根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呢？首先咱们用智能手机登录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然后找到四渡的活动专区，点击进入以后再点击前往兑换这个按钮，随后就可以拍照将票根进行验证。
2: 此外，一些影院也和周边商家进行联动，联合推出凭四渡观影票根消费打折，
6: 把这个票根给积攒下来，趁着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和家人去小七孔玩玩水，一家人的消费能省200-300块钱呢，非常的实惠。
0: 在前期宣传和现在上映的带动下，电影《四渡》所涉及到的地点以及拍摄地旅游也同步升温。
1: 其中，贵州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县土城镇、娄山关景区等红色旅游目的地游客量显著增长。
2: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
7: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真的太好了。
2: 电影的实景拍摄地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士观看了电影《四渡》后专程来到这里。
8: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距离土城古镇170公里的娄山关景区是电影《四渡》中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当地打造了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让游客直观感受战斗场景。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
9: 这次来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1: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近日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多个奖项。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古城，在寻找剧中场景的同时，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闽南文化。
10: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漳州古城，红砖古厝、骑楼街巷等与剧情呈现的时代气质相互映衬。在漳州古城徐竹初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

0: 沉默的荣耀电视剧播出之后，来漳州古城游览的游客多了，他们来到木偶艺术馆体验布袋木偶戏，从布袋木偶戏中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游客来自于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浙江等地。
1: 不少游客在观看演出后，还会跟着传承人学习木偶操控技巧。对他们来说，这项旅程不仅是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更是一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过程。
2: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这一个布袋它是怎么运动的，然后手是什么样的，就是体验感更深了。
1: 不只简单打卡，漳州围绕影视取景地持续丰富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
3: 我们也根据剧中的一些场景持续性的打造沉浸式演艺非遗展演以及氛围打卡装置，让游客在古城游玩的过程当中能去感受这些场景，更能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
1: 借力影视剧的强劲东风，漳州古城的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均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带动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
4: 另一部总台重点大剧《生命树》拿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重磅奖项，如今剧集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
1: 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该取景地1:1还原剧中经典场景，于今年年初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影视道具 DIY 创作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从观光变为体验。
5: 我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
1: 随着电视剧《生命树》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主题的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成为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托素湖、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自驾其中，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大自然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6: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7: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来这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1: 与此同时，青海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了涵盖省内西宁市、玉树州和海北州等地的5条生命树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既有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的深度生态之旅，也有环青海湖、策马草原观光、青青黄河胜景的经典休闲线路，完整串联剧中核心取景地青海标志性生态景区与特色民俗点位。
5: 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青海旅游搜索量暴涨到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今年前5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本地向导服务等上下游配套消费。
8: 新疆阿勒泰这个位于我国最西北的小城，从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播出之后就火出了圈。阿勒泰不满足于被看见，而是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和民俗文化，实现从一季火到4季旺。截至6月23号，

0: 2026年度实现游客总花费82.3亿元，同比增长15.9%。
1: 影视剧的火爆给阿勒泰的旅游业带来流量，不少游客追随电视剧里的游牧生活场景而来。当地围绕自然风光和草原民俗，全新推出了一条景观公路——阿河公路。这条公路也成为不少电视剧迷游玩阿勒泰的首选。
2: 就每一段有每一段的美，还有就是所有的风景都在路上，需要你慢慢的去体会。我感觉这里就是亲近大自然嘛，新疆是属于非常辽阔的这种美。
1: 位于阿河公路中段的托勒海特草原是新疆北疆最大的夏牧场，曾经这里交通封闭，只有骑着马转场的牧民才能到达。阿河公路开通后，当地抓住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走红，做起了文旅生意。
3: 现阶段为了游客更好的体验，我们增加了马队、牧民家访、旅拍、低空经济一些其他的旅游业态。我们平常游客大概入住率达到70%以上，节假日我们都是供不应求，100%入住率。
1: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中男主巴泰居住的独特毡房也成为了网红，不少游客都想要住进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民宿利用传统毡房为造型，完善内部设施，配备了智能电视、WiFi 等，并提供民族餐饮体验，让游客在特色住宿中感受草原风情。
4: 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发现非常有地方特色的，是毡房本地的哈。进去以后发现这个装修啊什么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其实生活还是很方便。
1: 不仅是住宿条件在改善，阿勒泰的交通客流在电视剧的拉动下实现大幅增长。阿勒泰雪都机场旅客吞吐量逐年攀升，2025年突破100万人次，正式迈入国内百万级民用机场行列。
0: 夏至节气刚过，多地荷花迎来了盛放的时节。就在前两天，在云南文山州丘尾县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当中，工作人员巡湖的时候发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野生小洒锦并蒂莲。
5: 走进普者黑景区的这片野生荷塘，连片的小洒锦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开得正艳。荷塘中一株小洒锦格外引人注目，两朵荷花花瓣层层叠叠。
6: 这是一朵小洒锦的并蒂莲，一个茎上长着两瓣对称的荷花。它小洒锦的特征比较明显，白色的花瓣，然后胭脂色的这个花边，属于非常罕见的景观。
5: 小洒锦是普者黑景区特有的原生野生荷花品种，花型为重瓣，单朵花瓣数量可达上百片。它的名字源于独特的花色，大部分花瓣底色为白色，边缘为一圈玫红色的细线，如同白锦缎描上了精致的红边。相较于普通荷花，小洒锦的花期更长，群体花期可从每年6月延续至9月。而小洒锦并蒂莲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特殊景观，其概率仅为10万分之1，是名副其实的荷塘瑰宝。
7: 我现在就在万亩荷塘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已经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荷花。这里除了小洒锦，还有大洒锦，都长什么样子呢？乘着小船，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眼前的这朵荷花就是大洒锦，它与小洒锦并称为姐妹花。其核心区别在于花瓣上的红色并非细窄的花边，而是呈块状分布，红白相间，极具特色。大洒锦同样是普者黑景区本土的珍稀荷花品种，其花瓣色彩独特，红白对瓣而生，个别植株花瓣可达70余片，花型规整，色泽浓淡相宜，宛若大自然精心勾勒出的艺术品。
6: 普者黑荷花湿地面积总体达到4万余亩，然后包含200多个种类，
8: 其中7月份整体荷花盛开度最高，是最佳的观赏时期。
9: 盛夏时节，河南洛阳市孟津区的万亩荷花连片绽放，进入盛花期，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打卡赏花。
10: 在洛阳市孟津区会盟镇的一处荷塘观赏园区，朵朵荷花俏立在碧波之上，姿态万千，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11: 这个荷花呢非常美，它出淤泥而不染，所以说呢吸引了我们。
10: 荷塘内不少特色荷花格外吸睛，小众珍稀的黄色荷花品种冰娇，它通体嫩黄清雅，花色纯净柔和，在一片荷塘中独树一帜，观赏性极强。 而园区面积较大的五妃莲则是和

0: 荷花品种中经典的大型观赏莲，它气质清雅大气，花姿潇洒飘逸。
1: 五分莲的话，它是一个少瓣的大型的这个花的品种，它这个直径的话，花的直径可以到24到30厘米左右。
0: 据了解，洛阳孟津区荷花种植总面积10000余亩，共计30多个荷花品种，观赏期从6月下旬可持续至9月底。
2: 荷花可观，荷叶可饮，在河南洛阳市孟津区，伴随着荷花陆续绽放，荷塘里的荷叶也进入最佳采摘期。一片片普通荷叶，经过多道精细工序，就能蜕变为清香解暑的特色荷叶茶。
0: 天刚亮，农户们便趁着露水未干，划船深入荷塘采摘叶面完整、无病虫害的荷叶。此时的荷叶饱含晨露，香气最浓郁。采摘回来的荷叶先人工挑选，剪掉粗硬叶柄，再反复用清水冲洗干净，随后进入切丝、杀青、摊晾、揉捻等制茶工序。其中杀青是荷叶茶定香锁色的关键环节，
3: 主要就是不停的翻炒。它这个慢慢的翻炒呢，就是小火慢炒，主要是可以慢慢的去除它的一个水分，还能保持咱这个荷叶的清香。
0: 炒制环节全靠农户多年经验把握火候，在去掉青涩味道的同时，还要保住荷叶翠绿的本色。经过层层工序，一片普通的荷叶就能变成清香解暑的荷叶茶。在孟津区会盟镇荷叶深加工车间里，今年荷叶茶制作逐步进入加工旺季，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荷叶分拣、挑杂、烘干、包装作业。依托家门口的荷叶产业，当地不少村民实现就近就业，同时还能增加季节性收入。
4: 能收入大概就是2000元左右吧，然后在家门口上班。
0: 如今随着荷莲深加工产业落地发展，当地建成专业化荷叶深加工车间，日处理荷叶可达上千斤，而依托充足的荷叶原料供给与冷库仓储条件，荷叶茶生产能够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转。
5: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中国抗癫痫协会数据显示，在我国有近1000万癫痫患者。
2: 癫痫俗称羊角风或羊癫疯，是一种慢性脑部疾病。那么癫痫有哪些症状？一起来看。
6: 去关一下啊，使劲往外蹬。这个你看他蹬的时候他就在抖啊。
0: 医生告诉记者，静静从初中开始，他就频繁在体育课有异常表现，最初只是腿软跑不动，后来逐渐发展为眼神发直，按站在原地愣神。一次跑操活动后，他双眼上翻，四肢僵硬抽搐，嘴角流出少量白沫，持续了大约2分钟才慢慢缓解。
7: 2017年上郑州去检查，后来人家说他是癫痫，吃药也没控制住。
6: 癫痫是由于大脑神经元的这种异常放电，那么导致的这种脑功能障碍，会表现出发作性、短暂性、重复性和刻板性。癫痫的症状其实也是很多的，除了大家熟知的抽搐、倒地、口吐白沫，比如说一些小的发作，比如说身体这种突然的抖动一下，即是软发作，短暂的这个愣神儿。突然的这种意识的丧失，还有的一些发作呢，比如说可能只看到他这个手摸索几下，然后有扒他嘴，甚至心慌啊，这些都可能是癫痫发作。
0: 专家提示公众也无需过度恐慌，偶尔出现的单次手抖、走神、心慌，大多是疲劳、情绪波动引发的生理现象。只有当症状反复、刻板、短暂出现，且每次表现高度相似时，才需警惕癫痫可能，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排查。此外，专家表示，癫痫发作的诱因有很多，常见的诱因包括漏服药物、感染性疾病、脑部疾病、情绪因素等，还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熬夜、暴饮暴食等，都会引起癫痫发作。
8: 虽然各个年龄的患者都会有，但是总体来讲呢，一个是在儿童期，特别是5、6岁之前的一个老年，比如说在60岁以上的，那么在儿童期呢，往往是由于他先天的这种脑部的发育结构异常所导致的，出生后不久就表现出来。而到了老年人呢，往往会由于神经的蜕变啊，或者是由于系统性疾病、脑血管病啊、脑

0: 肿瘤啊或者慢性的疾病的累积啊，所以导致了这个癫痫的发作。
1: 治疗癫痫，药物是首选的治疗方式，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除了传统的药物治疗，还有哪些最新的方式可以治疗癫痫？继续来看。
2: 专家表示，药物治疗是癫痫的首选治疗方法，适用于大多数患者。抗癫痫药物能减少癫痫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3: 癫痫患者有2/3通过吃药就能获得很好的控制，但是有1/3呢，通过吃药之后呢，他还是控制不住，还是在发作。我们叫药物难治性癫痫。
2: 今年32岁的周女士，10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癫痫发作，近2年发作频率陡然增加，吃药改善不明显，便选择进行手术治疗。
4: 之前大概，半年左右吧。然后后面就很频繁了，大概2-3天吧，就是频率还蛮高的，影响我的生活了。
5: 通过脑电还有 PET 检查，发现啊，他右侧颞叶可能是潜在的这个癫痫灶，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手术，把这个 SEG 电极埋到我们怀疑的癫痫灶里边，然后通过3-5天的这个记录以后呢，发现右侧颞叶就是他癫痫起始的部位。这样呢，我们破坏这个右侧颞叶就可以治疗它这个癫痫。我们下一步呢是要连接射频仪，通过射频仪来使用 SEG 进行射频热凝毁损。通过这个射频热凝毁损呢，可以达到癫痫灶破坏的一个效果，治疗癫痫。
2: 专家表示，对于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可通过外科手段干预治疗。目前主要分为3大类方案。一是经典切除性手术，包括癫痫灶切除术、部分脑叶切除术；二是微创损毁类手术，如 SEEG 立体定向脑电图引导下射频热凝损毁；三是神经调控类治疗，包括迷走神经刺激、脑深部电刺激等。其中的闭环式神经调控正是脑机接口技术在癫痫领域的最新临床应用。
5: 常规传统的手术无法切除的病人呢，比如说双侧的海马硬化，或者呢是功能区癫痫灶引起的癫痫，这种呢我们可以用这种闭环的神经调控来治疗。这个呢也是一种脑机接口的治疗，它呢原理是通过这个电极植入到癫痫灶内部，然后通过这个导线呢连接到这个是它的机身，通过这个感受器来实时的监测它癫痫灶异常的放电，机器呢能够智能的分析到这个异常信号，并且呢给它一个更强的信号去打断这个癫痫发作。
6: 癫痫发作形式多样，特别是一些不典型症状容易被忽视漏诊，需要尽早到正规医院癫痫中心进行综合评估。
1: 此外，生活中遇到他人癫痫发作，不少人的急救方式其实存在安全风险，正确施救该怎么做，又有哪些常见误区？继续来看。
2: 专家表示，在生活中，当我们遇见有人表现为癫痫发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帮助患者。一、保持冷静，先排查周边环境，确保在安全开阔的区域开展施救。二、切勿强行按压患者肢体，阻止抽搐，同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记录发作时长与症状表现。三、用软物或折叠衣物垫护患者头部，避免抽搐过程中头部撞击受伤。四、将患者摆放为侧卧位，头部偏向一侧，清理口腔呕吐物。五、若患者发作持续超5分钟或频繁发作，立即拨打120送医。
3: 他有时四肢强直，不要去按压，因为你跟他使劲对抗的，有时甚至能造成骨折。也不要往嘴里塞东西啊，因为有时候往里塞筷子都见过啊，这种就是牙齿咬断。一般来说，大部分病人1-2分钟。他就自己就恢复正常了。
7: 我们不要去往这个嘴里去喂药啊，或者喂水啊。患者他可能这个时候会呕吐，那么如果我们强行再去喂东西，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误吸，导致肺炎，甚至一些窒息的一些情况。
1: 入夏以来，蚊虫活跃，传统的化学驱蚊虽然简单便宜，却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顾虑。如今，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物理灭蚊。那么，物理灭蚊究竟靠不靠谱？又有哪些新应用？记者在浙江多地进行了探访。
8: 进入梅雨季，蚊虫数量和活跃度明显提升。不少市民常年使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杀虫喷雾等化学驱蚊产品，虽然见效快，但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困扰。
9: 我们年纪大了，呼吸道不太好。以前电蚊香嘛，总觉得呛呛得慌。
10: 现在孩子还小，

0: 不太敢给他用喷雾跟蚊香，总担心化学成分对宝宝不好嘛。
1: 面对市民的顾虑，疾控专家表示，正规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在规范使用下是安全的，但对于特殊群体，物理灭蚊是更稳妥的选择。
2: 正规厂家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只要按照说明书规范使用，对咱普通健康人群呢是安全的。从室内防蚊的角度来说，物理灭蚊零残留无挥发，不会产生抗药性的问题，是咱母婴家庭、过敏人群和养宠家庭的首选防蚊方式。
1: 记者在一些商超的货架上发现，各种款式、功能细分的电蚊拍和灭蚊灯琳琅满目。选购的市民更看重的是物理灭蚊产品的安全无刺激。
3: 后来家里边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宠物嘛，就是对杀虫剂的气味可能会比较敏感。我感觉电蚊拍嘛，现在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灭蚊的话也是非常快啊。
4: 我是过敏性鼻炎，现在用电蚊拍加灭蚊灯那种组合，最满意的就是完全没有刺激感了，鼻子很舒服。
5: 当物理灭蚊成为夏日优选，其背后的技术也在悄然迭代。尤其是在许多户外环境下，想要更加有效的灭蚊，就要靠硬核设备的精准触击。
1: 在杭州十字港公园，几台近一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静静矗立在绿化带旁。机器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嵌有一块实时显示捕蚊数量的电子屏。当天已捕杀蚊虫6000多只。
6: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它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1: 目前杭州十字港公园所在的西湖区蒋村街道共布置了66台智能呼吸式捕蚊器，主要分布在公园、小区和办公园区，每台设备覆盖面积约50至100平方米，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
7: 效果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收到居民的反馈，说是那个在公园内游玩阅读的体验是有所提升的。
1: 据了解，这个公园以前每年夏天要定期喷洒化学杀虫剂，人力成本和药剂成本都不低，而且雨后还要补喷。现在这套物理设备前期一次性投入，日常只需要定期清理储蚊盒，维护设备花费更低。
8: 再来关注一起电信诈骗案。最近湖北宜昌的李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警方接到这条预警指令的时候，李女士正在开车将10万现金送往诈骗分子指定地点的途中，时间紧急，民警立刻驾驶警车朝李女士所经之路赶了过去。
9: 哎，那我是宜宾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10: 我人呢？
9: 哎，
10: 我人在宜昌。
9: 而且呢，取了钱不要交给任何人，你现在可能来遭遇电信诈骗。
10: 没有，不会，我没有，我在宜昌。
9: 你在哪里？我们来找你，好吧？
10: 不想找到我。
9: 你现在正在遭遇电信诈骗，你晓不晓得？
10: 没有，好，我晓得。
9: 你不要把钱交给任何人，好吧？你现在宜昌哪里啊？
10: 知道。
9: 你现在在宜昌哪里啊？哎，不，这儿我跟你讲，那个有钱一旦交出去了，就追不回来了。
10: 我晓得。
9: 哎，这儿千万不要交给别人，好吧？
10: 晓得。
11: 我们给李女士打电话的时候，她一会儿说在宜昌市区，一会儿说在宜宾区小一塔。这个诈骗分子非常狡猾，他在遥控指挥李女士，不断的改变交现金的地点，来摆脱警方的拦截。
12: 从小西塔核心公园到石板森林公园，民警一边试图继续联系上李女士，一边通过网安部门的大数据分析研判当下情况。
9: 你钱没交出去的？
10: 没有。
9: 你现在人在哪里？
10: 我现在人在那个临海，就是上高速
9: 了。你往哪里上高速？
10: 到小西塔来。
9: 到小西塔来啊？
10: 啊。
9: 你车子停在哪点这会儿？喂。
11: 当时我们特别着急，不停地提醒李女士，我们又怕取钱的车手就在她车上，那么有可能在路上她把车停下，钱就被车手带走了。
12: 10多分钟后，警车终于在快速路上追上了李女士的车，车上只有她一人，所幸拦截及时，10万元现金被李女士分散着藏在了车内各个。

0: 个角落一分不少。
1: 我朋友说要带我抄了个石油起火，要我把钱交到他手上。我说警察在找我，他让我不要花，说在前面等我。后来又说要把钱放到另一个在宜昌的朋友那里。
2: 警方经过了解得知，诈骗分子这一次的噱头竟然借助了中东局势。他们紧贴时事热点，升级话术，更新虚拟投资的诈骗模板，而核心正是利用模拟期货交易诱导被害人参与其中。
0: 就在一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蹦出一个陌生网站链接。怀着好奇的心态，李女士点击链接，发现了这个名叫石油平台的网站。网站声称，在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炒作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一观点。于是她便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1: 就是在一个那个什么平台服务的人跟我说有个大客户炒石油期货赚十几万块钱，就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了。我们通了电话的，然后他给我一个什么聊天软件呢，叫我们互加好友啊，聊了一个多星期。
3: 这个加密软件是境外的非法软件，取得李女士信任后，对方展示了自己投资的石油期货账户，里面有20万美元本金。他还表示，他可以指导李女士操作自己的账户，赚钱了两个人平分。
0: 在对方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元。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了过来。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
1: 赚大钱了，我就有点欢头。如果说是别人跟我说的一个嘛高收益回报投资，我肯定还是会警惕的。但是他跟我说在投资石油啊，还真的给我翻钱呢，我就相信这个投资石油是真的能赚钱。然后他就跟我说，给我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啊，让我拿10万块钱来炒这个期货。
4: 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惯用的模拟软件，你看到的账户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为什么诈骗分子要求现金交易？因为转账有迹可循，现金查起来就困难多了。他们编出内部渠道的幌子，就是让你亲手把钱交出去，自己好安全脱身，不容易被追查。正规的金融投资业务从来没有所谓的线上投资、线下取现金的方式。
0: 李女士彻底相信了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给自己开户。直到民警在快速路上将他拦下，他才如梦初醒。
1: 谢谢警察，真的我感到自己都被吓了，要不是警察找到我，我的10万块钱就丢在水里去了，连个牌都不得归过。
3: 当前诈骗分子也会紧跟时事热点，比如借中东石油投资设局，通过虚假平台和线下交易实施诈骗。这也说明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正在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高度组织化和精准化的特点，大家还是要高度警惕。
5: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6: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 技术团队正24小时

0: 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说，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袭击。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0: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2: 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27号，德国刷新了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0: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已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

0: 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此外，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L 组的第三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英格兰队2-0战胜巴拿马队，锁定小组头名。上半场双方都没有破门，而下半场的第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英格兰队取得了领先。第67分钟，凯恩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英格兰队将优势保持到了比赛结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在 L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在上半场的第31分钟远射破门，加纳队在下半场的第73分钟将比分扳平。不过10分钟之后，克罗地亚队再次将比分超出，并且将2-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三场比赛过后，克罗地亚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的第2出现。加纳队1胜1平1负积4分。跻身成绩最优的8个小组第3名行列，同样拿到了出线名额。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7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7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

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天的天气关键词是多和少，我们先来看多。今后几天在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多强降雨。今天较强降雨会集中在西藏东部、云南东部、贵州、重庆、广东和福建等地，其中西藏东南部、贵州西部等地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而明天开始，强降雨带东段将会北台，降雨强度增大。一直到7月2号，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会有持续性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会遭遇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再来说少，在强降雨打压下，未来几天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炎热天气减少。30号到7月初，这一带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7-28度的样子，体感清凉。相反，在华南等地高温会明显增多。30号开始，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会有高温现身。7月初，华南一带高温还会更多。在北方，今后几天，新疆、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另外，今后3天，东北地区、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出现。北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19到29度，长春雷阵雨20到29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银川多云20到34度，西宁小雨转晴10到27度，兰州阴转多云18到32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36度，拉萨小雨12到23度，成都阴21到32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昆明小雨19到2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5度，济南阴转雷阵雨23到36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3到33度，南京多云24到32度，上海阴23到

0: 30度，武汉阴25到34度，长沙晴转多云25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6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福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北京雷阵雨22到31度。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煎炒烹炸，这些最受中国人喜爱的烹饪手法离不开油。200多摄氏度的高温激发出油脂独特的香气。中国是世界上食用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芳香四溢的油品为美好生活增香添彩。人们对于味道的喜爱和偏好源于童年和家乡的记忆。幅员辽阔的中国，食用油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在油料作物的版图里，东北是大豆的天下，花生则是华北当之无愧的主角。西北由来自异域的亚麻籽取胜，江南丘陵生长着中国本土油料作物油茶。在长江流域，一统江湖的是油菜，它适应性强，不挑地块，不挑土壤。我国常年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榨油500多万吨，占国产油料榨油量的半壁江山。江苏东台位于江淮平原最东端，是油菜种植的传统地区。

0: 村子里的零散地块、路边小树林里，都被村民们种上了油菜。
1: 油菜一般的都多了，长到白成熟的时候，我们自己收过。过下来两到一般两到三四天，好天两到三四天就能打了。
0: 李根同家种了一亩油菜，可以榨150斤油。
1: 全部是自家榨油，那我多余的钱的话是去买一个送送亲戚朋友吧。
0: 东台的土壤气候适宜油菜生长，不仅农户家家种植，还有十几个大型农场。油菜的常年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这也成为专家们非常看重的新品种推广地区。
2: 哎，老张，
3: 张老师你好，
2: 好久不见了。
3: 这里其实有几次冬旱嘛，水里零下9度吧，花期温度也不是太高的。
2: 看看它这个结实，紫藜树还很，
3: 紫藜树是挺多的，各家我26、27个了，
2: 26、27有。
3: 嗯，
2: 今年这个、
0: 张绿林试种的这200亩油菜，正是程小辉他们历时10年培育出来的最新品种。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耐密值。
2: 目前在我们生产上，油菜的密度大概是在15000到20000，株每亩左右。而这个品种它可以种植密度达到3万到4万，它就可以通过群体来提高它的单产。我们看一下这个菜籽的含水量，还有它的这个千粒重怎么样？
3: 行，我到粮仓里来取一点。
2: 这个含水量估计可能有个20%几，千粒重大概3.8，重害对它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成熟度还可以，
3: 成熟度也可以，
2: 哎，对吧？
0: 根据估算，即使经历了年初的冻害，新品种的试种表现仍然不错。这个品种在示范田亩产曾达到323公斤，是全国平均亩产量的2.3倍。如果张绿林的2000亩地全部换上这个品种，将增产12万斤，增收36万元。能让种植大户多赚钱，说服他们多种并不难。但是普通农户对新品种又有多大的需求呢？榨油房是最能了解他们种植意向的地方。
2: 一亩多地产量
4: 嘛，大约在18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
2: 那就是360到400，产量还是蛮高
4: 的。还
2: 现在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品种，就是说这种品种，你愿不愿意拿来自己种呢？
4: 产量高，出油率高，哎，不是吧？
2: 对，
4: 花资本成本要小，让我们自己的收益就大了。
2: 对。
0: 相比之下，程小辉带来的新品种，亩产可以多出120公斤。对普通农户们来说，应该有着不小的吸引力。虽然农户有种植意向，但是面对全市33万农家散户，推广起来费时费力，见效慢。想要快速扩大种植面积，必须另辟蹊径。
5: 长江跟黄河两条河流上游的那个泥沙汇入海洋以后啊，向这边汇聚成
2: 堆积在这儿，
5: 每年啊能够新增1万亩的左右的碳足面积。
0: 这不断增长的盐碱滩涂正是程小辉看中的宝地，因为油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耐盐碱。
5: 只要根是肥的，这个生活就是活力很强嘛。
0: 一旦有盐蒿生长，就说明这里的滩涂能够改良，有了开发利用的价值。
2: 目前我们国家有这种盐碱地啊，只拿5000万亩来种植油菜。目前我们国家油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1.05亿亩左右，那就相当于我们扩面了50%以上。
0: 程小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来，眼前这片滩涂就会开满金黄的油菜花。花开花落，

0: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 山东半岛日照充足，是优质花生主产区。一斤花生米，往常年想不出4两花生油，今年就得出4两3、4两4。山东花生自古有名，很早就有榨油的传统。 古法压榨传承百年，六道核心工艺经典流传。青岛郡家产地盼花生，属上品。精选上等花生，炒出完美出香温度，严格控制压榨力度，选取初榨精华，进行精细过滤，低温避光保存。 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法压榨的花生油香味独特，今天依然是众多消费者心中最难忘的小时候的味道。味道醇厚的花生油兼容并包， 与各种食材完美搭配，成为南北菜肴里的增香之选。花生油的消费量占全部食用油的 10%， 产量稳定保持在300万吨以上，成为我国食用油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 我国每年消费食用油约4000万吨， 其中 40% 是大豆油。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豆消费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如何让中国本土大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专家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1: 受粉期间，我们每天都这样，天天早起，3点多钟。今天咱们主要就收这些，就以这些为副本，然后母本就是我们播种。
0: 7月中旬，大豆开花，这是人工授粉的关键时期。
1: 对于育种家李艳华来说，
0: 也是她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大豆这花开的比较集中，主要是早上开。你要是下午要做或其他时间做，这母本打开太大了，就做不了了。大豆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一旦开花就完成了自花授粉，所以人工授粉必须赶在花开之前完成。
1: 这花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杂交组合的一个副本的一个花，现在就要取它的这个雄蕊，用它这花粉。我先把它周围给它扫净，你讲好有一点闷，但它要柱头要能出来就好，它柱头你也不能碰着它。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本。这一季，
0: 李艳华计划进行400份杂交组合试验，需要完成3万朵花的授粉。即使从凌晨开始，每人每天也只能完成200朵，而且必须确保在半个多月的花期完成。育种基地位于松嫩平原黑土核心区，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多种矿物质的黑土，
1: 为大豆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这里是优质大豆的重要产区，受到了各国农业专家的关注。现在我们看的就是一个育种基地，育种材料。
0: 李艳华从事大豆育种30多年，培育了21个新品种，最高亩产300公斤。

0: 含油率、蛋白质含量等指标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1: 有的蛋白高了，我做高蛋白的组合；有的油高了，我做高油的组合。
0: 500多份杂交组合试验材料，每一份都包含着重要的基因信息。
1: 我这个标签吧，每一份豆子是一个样，我可以追踪溯源，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品质的具体性状都搁着，品质的数量也搁着。
0: 即使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成功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最短也要8年时间。
1: 我有时候我打比方，那孩子都上小学了，但是我这品种才长，就我们今天早上做这个杂交，得将来8年之后我们能用，这是快的，啊，很漫长。
0: 多年来，李艳华培育的新品种，推广应用5000多万亩，累计增产超20亿斤，为农民增加效益40多亿元。她也被称为金豆娘娘。
1: 后面的目标其实我想的可好了，我们要集中所有大豆的基因的优点，加上它野生大豆抗性，形成我们最好的大豆，所以我有信心能把这个大豆能一定能做成最好的。
0: 小小的大豆蕴含万千滋味，原产中国的大豆闪耀了几千年的风采，曾经是五谷里的主粮，还变身豆腐，是中国人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大豆还酿造成一种调味品酱油，成为中华美味的点睛之笔。在菜肴里加入这味灵魂调料，色泽红润，鲜香四溢。鲜味的秘密就是大豆蛋白转化而来的氨基酸。在中国西部地区，一种来自欧洲的树木扎下了根，山坡上林木茂密，树叶有着蜡质光泽。近年来市场上受追捧的橄榄油就是来自树上的果实。8月，橄榄果挂满枝头。
2: 我想的那狗子。
0: 杨泽申邀请意大利厨师费斯凡来到自己的油橄榄庄园。
3: 已经有橄榄的香味。
4: 哦，是它的汁，就湿的，但是也有点油的。
3: 对，你闻一下，
4: 是挺舒服的。
0: 杨泽申种植油橄榄20多年，他的这片基地有2500亩。橄榄树10000多棵，费斯凡做了30年西餐厨师，来中国也有20多年了。他一直在寻找好的橄榄油。杨泽申拿来的是在意大利获得国际金奖的橄榄油。对费斯凡来说，判断橄榄油好不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品尝。
3: 我老家的味道，
5: 太香了。
3: 对，
6: 可以啊，
3: 对，
5: 太棒了。
3: 这个奶油已经是到了很高的水平嘛，所以
6: 还要提高，还要提高。
0: 橄榄油油酸含量超过70%，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通常认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橄榄油品质最高。费斯凡没有想到，中国的橄榄油也如此出众。他并不知道，中国的油橄榄产业早在60年前就开始了。距离庄园30公里的古城里，有3棵大树，与众不同。
3: 就是1964年，中国从阿尔巴尼亚引进了10000株油橄榄，周恩来总理在昆明的海口林场种下了第一。

0: 和橄榄树标志着中国油橄榄产业的发展。我们现在建昌古城这三棵树也是在那个年代种下去的。
1: 60年的橄榄树苍翠挺拔，但是油橄榄产业的快速发展还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榨油用的油橄榄跟我们平时吃的橄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只是果实外形很相似。2002年，杨泽生看到橄榄油消费在中国快速增长，学习农业的他决定尝试种植油橄榄，让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他辗转托人从希腊带回来6个品种、30棵橄榄树苗。西昌日照充足，温暖干燥，非常适合油橄榄树的生长。
0: 现在我们很多的良种就是从这一片林子选育出来的，扦插了很多苗，现在推广了全国各地，所以说我们大家把它这一片林子叫成我们的工薪林。这个是2022年嫁接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粗了。
1: 嫁接是林木最常用的繁育方式，但是令人欣喜的成果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隐忧。
0: 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个品种的话，它是通过优树选优选出来的品种，但是它将来害怕退化，出现杆病啊，还有其他的性状的退化。
1: 为了避免品种退化，10几年前，杨泽生开始尝试用种子繁育树苗。
2: 这些可能明年就是花科了。
1: 不过，新问题又随之而来：油橄榄种子发芽极不稳定。即使同一批种下的同一棵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树苗也千差万别。
0: 你看这棵树已经长得非常健壮，非常的不错，但是另外的一些树，比如说这一棵树的话，它们都是同样的一棵树下来的。你看这棵树经济性状就表现不出来。能够变为栽培性状的品种跟这个播种的比例大概在20%，20%里面能够形成品种的可能有没有1%，就是20%里面的1%。所以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新的油橄榄品种至少要10年以上，非常非常的艰难。
1: 尽管是千里挑一，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杨泽生还是选育出12个优良品种。
0: 把这个夹掉算。
1: 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含油量高，推广到四川、云南等省，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与此同时，有4个实生品种正在申请国家良种评定。从栽下第一棵树起，杨泽生陆续引进了237个优良品种，其中国外品种186个。这个基地也被确定为国家油橄榄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为培育自有品种，基地还与西昌学院组建了科研团队。
3: 还有那个
4: 根茎叶，
1: 采集样本，建立数据库，筛选优良基因。
0: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利用这些种子资源培育我们自己的核心的新品种和良种。
1: 秋风渐起，到了橄榄果收获的时候，这批采摘的果实还是青色，只有7分熟。此时的风味物质和对人体有益的抗氧化物最丰富，是采摘的好时机，也是橄榄油品质最好的时候。橄榄果实越成熟，含油率越高，但是出油率和风味物质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很难同时兼得。
0: 它的出油率可能要偏低， 一两个点子。

0: 但是它的品质就上次 很多，它的多酚啊、羟基洛酸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就特别含量特别丰富。
1: 采摘下来的橄榄果很快被送往山下的压榨车间，
0: 早上采下不榨，下不采晚上榨，必须马上榨掉。
1: 整个压榨过程完全采用机械方式，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严格控制温度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低温冷榨的橄榄油被视作极品，从采摘到出油时间越短，品质越能保证。5个小时，第一批橄榄油出来了。
2: 可以尝一下我们榨的这个油，
0: 颜色非常的好，口感它的香味，青草的香味，苹果的香味也非常浓，跟我在国外品尝的橄榄油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也能够生产出我们自己的最好的橄榄油。
1: 来自地中海沿岸的油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目前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有200多万亩，年产橄榄油10000多吨，但是年消费量接近6万吨。油橄榄种植大有可为。如今的中国，食用油早已不只是花生、大豆、菜籽油这些常规油品，更多油料作物遍布田野山林。内蒙古巴彦淖尔向阳而生的葵花开满大地，葵花籽油成为这里的金色名片。山西神池，中国亚麻籽油之乡，被称为高山深海鱼油的亚麻籽油已经从北方地区走向全国。核桃遍布我国东西南北，受人喜爱的干果珍品已经转身为油料明星，核桃油成为健康油品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曾经深藏不露的精华和芳香与金色的油脂相伴而出。沃野千里上有多么丰饶的物产，在我们味蕾上就会激发出多么滋味万千、纷繁美妙的风味。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生物的进化自此开始。

直到泥盆纪时期，海洋中原始的鱼类成为了最大的脊椎动物类群。地球生命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且演化出两栖动物。为后来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甚至是人类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有种生物是无脊椎动物向着脊椎动物过渡的中间环节，成为生物进化史中一把关键的钥匙。中国东南海多种水团交汇，带来丰富的食材，滋养了众多海洋生物。厦门刘武店海域沙地为文昌鱼的快乐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个来自远古的生物难得地挪动起来，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一曲落幕，他们消失在沙地。而不远处的深海，月光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规则。看似静谧的大海并非如此。

相反，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生物迁徙在深邃的暗夜里拉开序幕。栖息深海的浮游生物追随着光垂直向上，海月水母扑面而来，发光生物把大海点缀得如同繁星点点的夜空，

一些幼鱼跟随着浮游生物上升，海马怡然自得，搭载着海藻飘到水面。夜行的生物抓住时机猎食，打破了这份宁静。深海生物会在每一个夜晚垂直迁徙，周而复始，直到阳光接管了这片海域。光影流动的沙地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影子，这是白日里憨憨的文昌鱼，它们安逸地享用着美食。随着水流，微生物经过触须进到了身体，他们也是钻沙健将。动作干净迅猛，但准确地说

它没有脊椎，并不是鱼。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出现，经历了上亿年。文昌鱼便是它们之间典型的过渡物种，脊索动物。一个橡胶状的脊索贯穿了文昌鱼的背部，支撑它完成亭亭玉立的人设。文昌鱼出现之前，海洋里的生物还保持着原始的形式，它们的背侧没有脊柱，被称为无脊椎动物，七种类数占动物总种类数的95%。无脊椎动物属于比较低等的动物类群，大部分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但它们有自己的本领，比如海阔鱼，擅长制作花朵，或者方便面。看上去形态千差万别，但都是它们辛劳的成果。这是海阔鱼产下的卵，也成为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美食。为了增加繁殖机会，海阔鱼的交配显得任性而随意。它们早早放弃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憧憬，

近十条海阔鱼连接成长长的交配链。除了第一只和最后一只外，中间的海阔鱼同时扮演了雌性和雄性的角色。作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它们的身份在交配中可以随时变化，是它，是它，又或者都是。

海洋无脊椎动物蛛门中有许多动物门的种类很少，而且形态又特异，比如这些肘虫。虫体在岩石、贝壳等附着物上分泌角质管，虫管缠绕在一起聚集生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虫礁。肘虫过滤取食，触手上摆动的纤毛引起水流，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粘住浮游生物或有机碎屑，纤毛将食物送入口，虫管连接成片，覆盖住整个礁石，也留出了很多空隙。海洋生物总会找到大小合适的地方与之共栖。夜晚是虫礁最热闹的时候，生物们都从各自的房子里出来了，

一只体型较大的伪装蟹霸气登场，它有着独特的造型理念，用海绵隐藏了本来的面目。

但这并不妨碍他找到了好的归宿。交配完成后的他需要找到安全的场所，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海流刺激着身体，它开始不断蓄力收缩，再蓄力，再收缩，终于奋力抖动鳃盖，把一个新生命送进了大海。接下来一批批的蟹宝宝离开妈妈的身体，簇拥着奔赴大海，开始迎接粉墨登场的新生命。

生，逝去，周而复始，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适应环境，每一个生命体都在做着自己的抗争和努力。随着进化步伐的迈进，当脊索被骨性或软骨性的脊柱所取代，第一条鱼出现了。它在水中自如行动，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鱼类的辉煌来临，文昌鱼在这个海域却几乎没有变化。但进化的轮盘为它带来了多样化的伙伴。气势凌人，还是高大威猛？作为一枚货真价实的鲨鱼，这些特征与它毫不相干。它体态优雅，皮肤上暗色的横纹随着娇小的身体在海藻丛中摇摆，显得缓慢而从容。时常钻进礁石的缝隙里休息。它是中国东南海域常见的海洋居民，条纹斑竹鲨，当地人俗称狗鲨。但此刻它有至关重要的任务，它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产床。这片隐秘的礁石下方安全，又有水流带来充足的氧气，刚刚好。

狗砂产下的卵用绞丝悬挂着，狗砂宝宝在坚硬的卵壳中很安全。夸张的体外塞，比例失调的身躯，透明的皮肤，但这样的体毛也只能保留一个月左右。卵黄为它提供了充足的营养，陪伴着它慢慢长大。鲨鱼宝宝开始有了清晰的眼廓，体外鳃也在逐渐消失，卵黄变小，为鲨鱼逐渐健硕的身体腾出了空间。直到三个月后，蓄满能量的鲨鱼宝宝顶破卵壳，挣脱束缚，迎着清晨第一束光，小狗鲨拥抱了更广阔的世界。从无脊椎动物走过了文昌鱼，走过了鱼类，进化的齿轮继续转动，海洋生物终于向陆地迈进。

海生活了20年之后，他回到出生地，任凭半岛一处人迹罕至的沙滩上岸产卵。与之相比，文昌鱼的繁育要高效很多。性腺发育成熟的文昌鱼进入繁殖期，

24小时，受精卵孵化成幼体，细小的身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广阔的空间。沙滩上的幼海龟则需要等待50天后才能破壳而出，它们的背皮还没有硬化，毫无防御能力。凭借深刻在身体里祖辈的基因，他们努力搜寻着大海的方向，全速前进。

在这里，他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征途。随着两栖动物迈进了陆地，地球上的生物进一步扩大了生存的版图。天空被鸟类占领，文昌鱼生活的海域，厦门鳄鱼屿，白鹭繁衍新生，翱翔天际，直至地球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文昌鱼所处的世界平衡被打破了。人类用智慧修筑了一座座楼宇、堤坝，文昌鱼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刘武店丰富的文昌鱼资源也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来源。他们发明了特殊的捕捞工具，让这种捕鱼技能被世代传承。日复一日，这个在地球上生存了大约5亿年的生物几近灭绝。人类的选择决定了它的存亡。

0: 以前最肮脏的时候就是六七八第三个月，平均每天要清理一吨的垃圾。
1: 阻碍文昌鱼繁殖的堤坝被拆除打通，
2: 高级海堤破堤开口以后，厦门东西海域之间的水体交换就几乎完全的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再加上配套的工程清淤啊等等措施，使厦门湾的水动力条件基本得到恢复。
1: 文昌鱼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人工繁育的成功更是加速了文昌鱼回归家园的步伐。曾经试图征服自然的人类，努力寻求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终于漂泊在外的文昌鱼们带着试探和憧憬回到了曾经的家。

0: 迄今，地球上生存过的生物多达10亿种，现存的只有100多万种。数量最庞大的浮游生物，脊索动物中唯一的头索动物，还有充满智慧的哺乳动物，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本生物进化的宝册，告诉我们适应环境的生存密码。它们都值得被珍惜和守护。而我们的星球，也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才变得如此美妙。
1: 零下22度。
2: 零下呀，现在哪还能零下？这是基本上等于是我们有史以来现在最低的温度了。
1: 我又再一次走到了青海湖的水面上，再次潜入滨海湖的水下，不过这一次是冰潜。
3: 过去的4年，我们就这样潜行在祖国大江南北，从触手可及的山涧溪流，到遥远的外海。
1: 哇塞，带鱼跟赤松水母，媳妇儿，耶
3: 耶！随着四季更迭，记录着中国水域独特生物的故事。在一次次交互中，看到了我们与他们的改变。我们目睹着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见证了守护者们做出的努力。科研人员、执法者，再到每一个普通人，
4: 就让我们去发现大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5: 哇，又来一个！哇
3: 塞！一起守护着这些原住民朋友。
6: 每一条鱼苗的话，都代表了一个希望。
3: 这并不简单，但也没那么遥不可及。当我们用真诚面对身边的世界，发自内心的关怀这些可爱的生命，他们的未来就会因为这份关注发生改变。让我们一起做这件了不起的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成都，一座烟火气与新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旧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5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2: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一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残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现在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0: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2: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0: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林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3: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2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2025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0: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1: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是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2: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3: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0: 三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3: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0: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4: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0: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4: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0: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5: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80-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它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6: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部是那个土包包，
7: 他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0: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8: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可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0: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9: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0: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8: 我觉得呢，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

0: 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十七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我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也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5: 现在打算好了，在这儿耍的人家嘛，这儿耍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连太极啊，很多人在这儿锻炼。
0: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导，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

市活动空间。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年，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6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0: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3: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升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久了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4: 当时我在这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3: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哎，有时候我们就领着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5: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1: 哎，这棵是槐树吧？
2: 对，
1: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2: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1: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2: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

0: 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儿，哇，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儿，
1: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 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2: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坂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的这种形式来展现这个老街的民国风貌。
0: 观众的反响呢非常热烈，提前2周到1个月就开始预定。大连的城市更新不仅体现在老街区，也延伸到了曾经的老厂区。以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为例，搬迁之后，这里一度厂房闲置，设施空置，工业遗存无人问津。而如今，这片沉寂的厂区已焕然一新，成为充满活力的智慧产业园。
1: 你走进来挺开阔的，我现在带你来逛的呢叫冰山汇谷，它以前啊是大连冷冻机场的老厂区。2017年搬迁改造了，就留下了好多那种闲置的厂房，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大连呢就将它升级更新改造，融入了好多像时尚啊、潮流呀、环保啊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所以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城市的潮流聚集地。
0: 冰山汇谷的前身是始建于1930年、拥有90多年历史的大连冷冻机场。2017年，原厂区设备搬迁后，这片占地18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址开启了全面更新改造，其中由旧翻砂车间砂仓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完整保留了老建筑的本色。 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1: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
3: 都全是这些工具，
1: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3: 这个是塑料的吗？
1: 是巧克力里边
3: 啊，这是巧克力，
1: 对，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3: 哎，螺丝螺母是吧？
1: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0: 这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哈，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大连冰山汇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4: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对不对？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1: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4: 这个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
1: 在冰山汇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没想到它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5: 对，这个也是冰山汇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6: 冰山汇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

0: 成了冰山会谷一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
1: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2: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有一次呢，走在6楼之间，就卡顿了，嘛非常可怕。2024年说换电梯，大家伙都挺高兴的。
1: 湛玉花说，他现在腿脚不太方便，走路比较费劲儿，现在换了新电梯，感觉方便多了。
2: 我带你上新电梯啊！我住在8楼，你看，反应真灵敏，一进去啊非常快，一摁呢非常快，一点声音没有，挺好的，比原先好了100倍。
1: 栾哲是大连金浦新区松玉里小区的老居民，当年的燃气系统已使用了22年。在这一轮城市更新过程中，燃气管道的改造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3: 安装了新的燃气表，这个燃气表呢是智能燃气表。改造之前呢，有时候火苗啊是那种黄色，烟呢也比较重一些啊。现在改造之后的燃气呢是蓝蓝的火苗，燃烧非常充分，烟也非常少，效果非常好。
1: 家住大连金浦新区安居小区的关永和，对自己所在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4: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5: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1: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6: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1: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7: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8: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 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

0: 的那种特征。
1: 城市更新往往需要大量资金启动，这些资金有的来源于财政，有的来自社会资本，也有的依托金融支持。而在大连的南山路，这里的城市面貌更新则得益于不少怀揣梦想的创业青年。
2: 南山是一条老街，拥有百年的历史，然后呢，我们想做一番事业，能够让我们的老旧街区焕发新颜。所以本身我们自己就很喜欢吃螺蛳粉，我们用了大概40多天的时间到广西的柳州去学习技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城市，回到南山来开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店啊。这个小店做的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在这条街区也带到了很多的青年人来到我们这个街区来创业。
1: 大连市中山区南山特色街区以城市更新为契机，深耕小而美的空间布局，不仅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肥沃的创业土壤，也因咖啡、文创、轻食等新业态的引入，为老街注入了全新活力。比如这家咖啡馆就很有特色。
3: 这是一家呢带有自助照相功能的咖啡店。那它以前啊是南山街一栋非常老旧的居民楼，但是改造之后呢，我觉得你看这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4: 对，
3: 所以好多人来这儿逛南山街的时候一定会选择这家店拍个照打个卡。你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
4: 就有点像以前的大头贴。
3: 对，但是它是一个升级款，因为以前照大头贴你是照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可以照，你不满意可以修。对，所以更及时有一个反馈。
1: 这家特色手工店也是南山街区很受欢迎的小店。
3: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明星老板，叫大海。在他的店里面呢，你看可以用大连的这些贝壳做独一无二的小台灯，特别漂亮。
4: 这个好玩，好漂亮啊，
3: 还可以自己动手 DIY。
5: 像我们这家这个手作文化店呢，主要就是以这个顾客可以自己去动手，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4: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1: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6: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青海的好地段。
7: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1: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3: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8: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3: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8: 大约在19万左右。
3: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8: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4: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3: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4: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3: 非常壮观。
1: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

0: 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1: 咱们看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2: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3: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2: 行。
3: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0: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4: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小时候就是爸妈演着田雨把我们演大的，那时候也没有想什么大师，都没有想能够一辈子骑上辆自行车就够了。
1: 现在你可是我们石雕界的佼佼者。
0: 就当时我们农村什么好处呢？你看田里的水稻啊、青蛙啊、各种各样的蜻蜓啊，只有在偶然的发现，跟我们石头的融合碰撞，然后生活，然后生活，那才会出来一个艺术品。
1: 对对对对。
2: 徐卫军口中的石头名为青田石，石雕艺人依托其天然造化的巧色与对乡土大地的细致观察，创造出精美的石雕作品。据记载，青田石雕技艺发端于六朝时期，历经传承，尤以镂空雕为特色，青田县也发展成为著名的石雕之乡。
3: 要把它弄干净，每个细节都把它做工作开始完美起来。
2: 过了不惑之年的徐卫军是青田石雕新一代的领军人物。26岁时，他看到娇嫩的豆芽苗从粗粝的煤渣里破土而出，从自然物产蓬勃的生命力中获得灵感，雕刻出大地梦想，一举成名。这块石头，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梦想。但眼下故事又悄然发生了转折。
0: 那这么大的地方都没有了，这东西是不可再生的资源，10000年前的东西。
2: 历经千余年的开采，青田石材资源已近枯竭，再加上高档精品石雕市场收缩，青田石雕人的信心难免慢慢消磨。如何提振产业？也许一场以石头为名的宴席，将青田大地物产的精髓与美食充分融合，能创造兼具凝聚力和启发性的契机。为此，徐卫军找来了主厨滕亮。
1: 当时接到这个信息要去做这个石头宴的时候，我是很欣喜石头宴呢能把它传承下来，把这个石头宴要变成一座有文化的一个石头宴。
0: 对，就初定那些22座，主要是突出石雕，第二肯定突出我们的家宴。
2: 徐卫军打算在传统上创新，不仅美食要融汇青田的地方精华，更要融入石雕元素，让一场特别的宴席成为振奋青田石雕行业信心的精神力量。
0: 装菜的盘子也是选择我们青田的石头，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完美的融洽。
2: 这个与宴席菜式同等重要的任务，徐卫军决定交给他的徒弟林文波完成。

0: 那时候是才17岁吧，17岁过来的。开始过来跟老师学磨刀，一磨反正天天磨了3个月，我就是那个磨刀石啊，从这么厚磨到像纸一样。就是后来老师说，在我徒弟当中刀属你最快乐。
1: 他需要什么东西你配合他，我们把这个石头剑把它弄好就可以了。
2: 他不一定每一个都要这么平的，这个就这边高这边低。
3: 对，有点不平啊。主桌上春夏秋冬是不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稍微小一点感觉？
4: 有一个荷花。
3: 哦，荷花啊。
1: 哦，文博为什么呢？他的文创做的都算优秀中的优秀。我说你一定要往像这种文创类的，一定要我说走这条路。应该是我们的作品应该是呢，要跟着时代走。
3: 对。
5: 石涛宴将是激发行业创新热情的契机。这场宴席中，石雕与美食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去点亮青田大地的希望。

0: 解石涛堰的文化源头开始。他跟着徐伟军师徒来到了青田石的主产区封门山。在这里，老人们正在进行一场传统仪式坐山符，它源自清代，一般在每月的初二、十六举行。上山采矿风险较高，矿工们都会在进山以前做山符，以求平安。为做山符置办的宴席，就逐步演变为著名的青田石头宴。而这种传统也从矿工内部扩展到了整个行业。在矿洞里干危险的活，说话总会有些禁忌。矿工们也爱把许多说法转化为吉祥词语，给菜肴取名，希望能有一个吉祥的寓意。
1: 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就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2: 多点意义，我们在都在传统上再加以创新点，反正是啊。
3: 何家欢歌这道菜呢，在青田也是一道比较传统的菜，它里面会有猪肺啊、猪血啊、猪大肠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我们里面又加了这个时令的这个萝卜啊，跟豆腐啊，还有加了这个红烧肉在里面。炖的时间也是比较久，它这道菜其实也是比较下饭的一道菜。
0: 徐伟军打算为石头宴重启一场久违的开宴仪式，为此他决定去邀请一个特别的人。
4: 李大师，
5: 跟李大师是2002年开始认识，我们当时的话还是20几岁，李大师已经是吴大师了。
6: 徐伟军就是我们老一代，就是我看看我的作品，我看看他作品，我们都是互相交流，互相促进。
4: 来不个人，做伢的，
6: 做伢的啊，
4: 开吃了啊，
6: 开吃了啊
0: 啊。背大雕的说法，代表的意思是大块吃肉，也是采矿工作中的吉祥话。开宴时，老师工夹一块肉，叫一声背大雕，大家才开始开怀畅饮。
6: 地方嘛，我江湖人，
4: 对了
6: 。
0: 开启这项仪式，倪东方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5: 96岁的人，我上个月去他家里，他也又创造了3个小作品了。
4: 当时树山富海，南山松哦。
0: 倪东方生于贫寒，始于微末，却成为青田石雕的代表人物。
7: 这个是倪东方大师的画好月圆，他这个1992年专门特种邮票印发。
0: 以倪东方为代表，老一辈的石雕人用双手创造了青田石雕的辉煌，但没想到行业会走入今天的暗淡境地。
5: 我们的原材料枯竭，市场不景气，但是目前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0: 面对行业困境，96岁的倪东方决定为封门山立碑，为青田石雕业祈福，也鼓舞行业士气。这一天是石碑安放完毕准备刻字的日子，徐伟军和李文波专程陪同倪东方上封门山监工。
4: 我那个车在那边压工资了，没车了，也到第二个是吗？
7: 第二个是啊，那来不上了，真的
4: 来不上了。
5: 他就希望我们整个石雕界都要热爱封门山，没有封门山，怎么会有青田石雕呢？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永远不要忘记封门山。
7: 其实自己身体也并不是很好，还是要每天要上去看那个石碑的刻字的一个过程。其实想想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呢？
4: 你打死你没你打死穿面子，我分一杯来的，我
0: 面对行业困境， 徐伟军将目光投向了电商与文创。

0: 这样过去，你看像这样远远更看过去的话，都是很精致、很漂亮的一把。
1: 四大神兽给卖出去了，
2: 多少钱？
1: 卖6000多。
2: 那现在多少人了？
1: 这个一天玩一天，差不多几千人在看。
0: 我们先点播关注啊，然后呢，今天你们关注的话。
2: 电商应该会以后会引领整个轻电视聊普通的东西，比如说谁爱好轻电视聊可能不知道的，从文创开始慢慢深入，喜欢上这个以后，一步一步的才会爱上轻电视聊。
3: 我们那个
4: 徐伟军坚信，引入文创电商不仅是打开市场的钥匙，更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2: 为什么年轻人好像一进入的话，看这东西创作大件的精雕作品，一个需要10年也好，2年也好，让年轻人总是看不到希望。所以说文创怎么好呢？刚刚学校里出师的他直接可以玩电商了，所以更多的人参与是最需要的事情。
4: 而林文波正是这条文创道路上的佼佼者。
5: 这一方的话我们给大家拍一拍吧。
6: 王老师手工的雕刻，一个星期才完成的作品。
2: 但是文波呢，他是现在是电商协会的秘书长，因为呢文波的基本功特别好，文创需要扎实的基本功，这么多的徒弟里面文波相对比他们都勤奋一点。
4: 对林文波而言，走上文创道路并不只是因为师父的期待，入行以来他一路目睹青田石雕行业起落，作为年轻一代，他决心以自己的方式为行业助力。
7: 2016-2018年之后呢，这个网络的兴起啊，实体店其实也开始走下滑，应该是已经达到了最低点了。2018年的时候，我开始介入参与进设计。人们常说嘛，你说物极必反，到了最低的时候应该是也是触底反弹的时候了。天天坚持，不能有松懈，你想把它给工作给做好。
4: 林文波干劲十足，而腾亮也为菜品费尽了心思，此刻他正忙于试菜演练。
8: 我们青田的田鱼呢，是在活水中吃着这个稻穗长大的，它没有血腥味，也没有泥巴味，鳞都是很柔软的，都是可以吃。
4: 青田人的宴席上，田鱼是必不可少的食材。这稻田里的美味，承载着老一辈人的乡土记忆。
2: 我的老家呢，是富鱼苗的一个地方。爸呢也是用把我们这养大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代人都是从田野里长大出来的。
4: 腾亮决定用加烧手法烹饪田鱼，先将田鱼鳞片炸至松脆，接着加水没过鱼身炖煮半小时。出锅后的最佳搭配是用青田本地稻米制成的年糕蘸饱田鱼汤汁，稻米与田鱼就这样在味觉系统中得到再次融合。这一边，李文波期待自己的作品成为这石头宴上的亮点，但首先他要过师傅的这道关。

0: 我正觉得他非常的严厉，一过来眼睛一瞟，我们就是非常的害怕。
1: 手指把饺子哦，一定要听见特色，我们一定要这样走进去，像这个就不一样，感觉这不一样，
0: 就
1: 太熟
0: 太远了。
1: 这散了撒好的那些，
0: 对，

0: 这些都扫出来了。
1: 我觉得这种还蛮有意思，就当政治而已。
0: 政治比较，
1: 这应该是目前的一个新中石哦。这牛呢，这老虎一看就看出来了。
2: 转眼又一春，充满祝福与期待的石碑落成，但创造它的那个人却永远离开了，而留下的人要将伤感和怀念化成更大的决心。
1: 李东藩大师他看到我呢，总是一句话，这个小伙子最清了。
3: 我们都会聊像李东藩大师一样八九十岁了还在创作，我们还有四五十年可以创作呢，我们都会经常这么说的。
4: 封门三彩也有的，那么这个五张。
2: 李东方大师生前常说，封门山是青田石雕人的母亲，带着感恩和思念之情，徐伟军和藤亮决定将封门山呈现到石头砚上，而这意味着又有新的餐盘需要制作。
3: 我是头一天晚上接到那个藤亮通知，说要赶制一批不一样的盘子，它要有一定的厚度，还有一定的倾斜度，可能在时间上还是比较紧。
5: 运过来石头大概有一吨左右，要切17片左右，今天全部切好，明天就要加工了。
2: 原定的石雕餐盘还剩10多件没完成，现在又加了石板制作的任务，能不能按时交活，李文波心里没有底。
3: 叫藤亮过来看完之后，他说不行，厚度是可以了，就是这个倾斜度不行，

0: 剩五天时间，不但新增加了20多块石板，还有10多件还没雕好的石雕餐盘。这是和时间的赛跑，但质量却丝毫不能降低。
1: 这么多的盘子，那在边缘上，花卉啊、山水啊，配上中场，只要有点裂缝的，它就不能做盘子，很难很难的。
0: 还好，虽然时间不断流逝，但相助的元首也渐渐多了起来。
2: 我们每人分五个，拿工厂是自己
3: 的。那可以的，慢慢的，慢慢的，一个人都来不及的，
2: 是不是啊？嗯。
4: 石头宴大家其实也是比较团结一致的，大家都是自愿忙前忙后，制作了有90来个盘子。
0: 林文波完成了石雕餐盘，而腾亮也将迎来最终的大考。
5: 这些食材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哦，欧建给的西虾口感非常鲜甜，是我们这边独有的一个食材，就是追求它的原汁原味。我们鲜活的西虾放入开水烫好以后，捞出来就可以食用了。麦豆腐取了我们当地的那个观音草，用开水进行浸泡，然后再揉搓，再用纱布过滤进行挤压，过滤后加入草木灰去凝固麦豆腐，最后我们把它倒入一个模具以后，我们再把它放到冰箱里冻成胶状，端出来成品的时候，它就是一道年年有余的麦豆菜品。
0: 而宴席的主菜中，必须有青田各大节日不可或缺的青田跑蹄。
5: 青田跑蹄呢，我们是把前腿的肉取出来，然后把肉煮熟，然后我们再加味道进行拌制，然后我们把粥皮再垫下去，还要蒸3个小时以上。
0: 此刻，所有准备都。

0: 青田跑题与一众菜肴静候着明天的隆重登场。这一天，饱含期待的石头宴终于到来。
1: 石头盘哪几个盘是哪一桌，每一桌都把它安排好。
2: 可以可以，这两个
3: 选好看的，把它处理，把它切掉。
0: 在这一刻，富有青田特色的石盘与精心设计的石头宴美食终于结合在一起。
2: 节节高升，我们用我们现在的冬笋把里面的笋肉取出来，切成丁，倒出来一个遍地黄金步步高升的这种感觉。
4: 龙胆石是以甜品的形式呈现的，以这个蛋糕奶油加这个蛋创造出来的一道菜。风门山我们是用这个进口的西班牙火腿，用青田这个石头作为斜面，根据这个风门山的高低不同，色彩间接的这种感觉，把这个风门山给它拼出来。你的肉它有白色的，有红色的，又放有绿植去做陪衬，它看过去就像风门山一样哦。

0: 我们这次石头宴为什么选在二月二这一天呢？因为二月二我们南方的很重要的一个节日，龙抬头，代表万物复苏，春天开始，所以选在这一天，我们希望青田石雕以后会抬起头来，越来越好。
1: 良辰已到，头道菜青田跑题，掀开扣碗，热气腾腾。倪大师虽已无法亲眼看到，但还有另一位大师可以担起开眼的重任。
2: 大家齐声一起喊，当时这种心情是好像就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大家也比较团结，青田石雕这个一起传承发展创新肯定能做得更好。
0: 我们虽然是一个石头样，大家都是谈心，我们同样平时做这么一起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我们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都是变化的，我们一定要有担当，把它还没做好的事情，我们下一辈慢慢慢慢地把它做好。
3: 各位同行，我们今天是二月龙抬头，准备好了没有？
1: 温润与多彩的是奇石，还是代代雕石人的心与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两条大河与北回归线在境内的反复交汇，让广西拥有得天独厚的水热条件。这意味着独特而丰富的物产。然而物产的丰富并未影响到广西人对于米粉的专一，反倒助其演化出千般样态，编织出关于米粉的奇观，牵动着每一个老表的乡愁。

0: 兰姐拥有自己的店铺不过几个月，
1: 就是在棚子里面卖了8年，去年11月份才要的店铺。
0: 然而她与螺蛳粉打交道已有近40年。
1: 你买单以后蓝螺蛳的味道的怎么又不好了？现在干了呢，蛮好的。
2: 对皮的每一天买好的，他会降的吗？
3: 降，他要扣钱的。
2: 他都是给
3: 他不给钱的。
0: 螺蛳粉在80年代诞生于夜宵摊，工业文化让人们的活动延伸到夜里，也把兰姐推进了城市里。
1: 我是86年来的，毕业了，后来在农村没有什么事做嘛，就说出来看一看外面看。以前80几年很多的，满大街都是卖螺蛳粉。
0: 柳州是一座工业老城，工业智慧在螺蛳粉上也有体现。酸笋、酸豆角、炸腐竹、黑木耳，众多卤菜都提前做好，极力缩短等待时间。螺蛳汤时刻保持温热，是流水线的最后环节和螺蛳粉的出厂认证。鲜、辣、酸、爽、烫，一站是解决一天的烦恼。
4: 爽，
5: 虽然不能天天吃，但是不能没有它。
4: 对，都是柳州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吧。这已经是融入到生活了。
6: 啊，一回柳州第一件事就吃碗螺蛳粉啦，对不对？
7: 没有螺蛳粉真是得啦。
8: 不然我男朋友没有吃螺蛳粉，我还跟他分手。
0: 提前备料，工作庞杂，人前高效的背后，是兰姐每天10几个小时的劳作。儿子不愿继承手艺，他曾一度想要退休。
1: 我也喜欢这个，但是做得太累了，也想放弃了，太辛苦了，所以我就喊我侄仔回来接班。
0: 还好同在餐饮业的侄子蓝明决定回来帮忙，希望一起把小店做大。
9: 店是有靠人做的啦，那朋友跟家门啊，什么是来的都过瘾，都高级家店，烧钱到老婆。

0: 喀斯特地貌，保水性极差，地面支流众多，形成水流浅而急的河洼。这为许多小型水生动物提供了庇护所，比如螺蛳。作为本地极易获取的蛋白质来源，螺蛳是柳州人餐桌上长久不衰的食材。螺蛳粉就是人们在梭罗后用螺蛳汤煮粉演化而来。其实在米粉之前，螺早就有了一位绝妙搭档鸭脚，这也让鸭脚成为几乎每家螺蛳粉店必备的配食。
1: 这罐给你煮的，那就是要放姜放酒放在中头来焯水，完了以后它就没有很糟心了。
2: 放在中头了。
0: 禽类的足角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被视为黑暗料理，唯独在中国和亚洲少数地区受到礼遇。精选的鸭脚个儿大皮黄，经过两次油炸，表皮膨胀，便于吸收更多汤汁。

炖煮的过程让每一颗细胞充分吸收卤水的香醇，在与鲜美热辣的螺丝汤相遇，味觉层次愈发丰厚，加之一抿脱骨的美妙体验，让人欲罢不能。

0: 们的好朋友，我能干我的。
1: 他能干饼嘞，不
2: 得了，你的。你也能干饼，你能干饼
3: 吗？我老二准备下来在买饭吗？他话跟我们去游游完了，感受到好水的慢慢，我就开家六十分钱。
4: 为诊汤血，诊打。保证质量，
5: 一个月呢，喂的话呢，确定下来就比较扎实，免得叫谎话。给我的话，我就身上添一个，
4: 多开几个连锁店，
6: 卖
4: 连了走，开到北京去，
6: 开到那个泰国。
7: 我们自己把我们这个螺蛳粉打出去，我说可以做得远一点，你整年都帮人家打工，没有什么出息，我就这样子喊他回来。我是说有这个梦想，我就讲我有一天我会把这个粉卖起来。我也从心里面喜欢，我也不知道。

米粉，将米粉碎再重新塑形。在这个过程中，稻米涅槃重生，得到筋道爽滑的口感，代价则是谷物的香气大量流失。因此一碗粉的味觉感受全赖汤水塑造。

小孔收缩，从而减少对于汤汁的吸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螺蛳粉汤水的热烈霸道。

肥大的田螺，河流中的石螺更瘦，但土腥味少，鲜味更浓，适合吊汤

香料中的醚类醛类物质各显神通，让肉类浓厚的香气有所依靠，只等辣油化融点睛。出于色泽、辣度、香气的多方面考虑，辣油往往由多种辣椒粉混合提炼。在兰姐看来，最能发挥辣油魅力的方法是克制。

0: 是辣味刚好将螺丝汤的鲜甜充分唤醒，又不抢戏，这在嗜辣的柳州十分难得。人气颇高的酸笋也被束之高阁，供食客自行选择，避免刺鼻物质扰乱汤汁味道。兰姐精心呵护的螺丝汤，微弱的辛辣裹挟浓郁的鲜香，又在鲜味过后流露淡淡清甜。比起追求刺激，这样的做法更体贴更用心。
1: 他的视频听一看，他们想那种有的地方口感会比较浓郁，比较浓烈，比较浓稠，但是肉比较清甜，
2: 甜中带甘，回味比较鲜。
3: 以前是听人家讲，但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吃，真的好吃。有辣椒，上面有红油，但是没辣，
4: 它鲜，是吃这么多里面好吃的那一家。
5: 它用料是挺实在的，挺好的。
6: 我们也不会知道它有这么红，就是讲螺蛳粉的灵魂就是这个汤，这个真材实料才有。洗菜也要讲，煨汤也要讲，炒这个配菜也要讲，买东西也要讲。如果退休了，我不想做了，我想做一个专门教人家做粉的，我是有这个打算。
0: 螺蛳粉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几乎同步，工业基因带来的便利让它从小摊的流水线走上工厂的流水线，成为一方招牌。兰姐们或主动或被动随浪潮沉浮，前路未卜，只是一味把最复杂的藏在身后，给出最磊落的结果。无论时代如何演进，方法如何变化，用心二字穿越时空，成为每个合格厨师款待他人的不二诀窍。

米粉可以是什么形状？广西人对米浆的重塑不拘一格，不同的口感衍生出多样的烹饪方式，早早跨越了果腹的基本需求。人们对美食的探索没有终点，对生活的期待也就无穷无尽。

0: 翻译啊。
1: 老板，跟我开刀。
0: 好，要几条？
2: 要两条，老板要一条。
0: 还有咩嘢啊？木子豆角。头菜豆角，老板。
1: 啊。
3: 一灶旺火，三口蒸锅，是方世业的舞台。
4: 我们就是把握多少，以前是煤炉的，烧煤的，四个灶，一分钟就是六条粉。你没有这个手脚，你卖这么便宜，也没钱赚。
3: 唯快不破的自信，源于25年的肌肉记忆。这样的沉淀，让方世业的卷筒粉积累了许多老主顾。
0: 买菜一般我都来这吃，
5: 就没来吃的，吃惯了。
0: 小五楼呀。
3: 杨家俊，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从初中起就喜欢吃方世业做的卷筒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本地美食的推广。
1: 一条豆角，一条头菜，一条杂的加大
0: 杂菜鸡菜肉是吧，
1: 杂菜粉皮薄的。
6: 像我们最近也有在去做这种深入的一些了解米粉的一些不同的形态。
3: 南宁地区对水稻的耕作与灌溉可追溯到石器时代，父亲的隆安县更被认为是中国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0: 老板现在有粉粒吗？
1: 帅哥，炒粉冲好了。
0: 谢谢。
2: 帮我要一碗那个花花粉，要冰呢。
0: 单式米粉的类型就很多了，切粉、扁粉、碱粉、圆粉，那还有更多的是口味。
3: 粉粒，取大吉大利之意。宽厚外表下，质地紧密，带来扎实口感的同时，不易散热，所以夏天不常见，却是很多人冬日里的盼头。粉虫，形如其名，苗条身材让口感更软糯，不规则的表面利于酱汁的留存。槐花粉直接从主食菜单跨界到甜品江湖，稻米与槐花的二重奏，让米香基调平添槐花的清幽，在糖水的撮合下，共赴甜而不腻的悠然自得。
0: 广西人一个月下来可能吃的粉的次数比米饭还多。
2: 粉皮薄的
3: 全筒粉，这是杨家俊调研的开始。
0: 哎呦，哎呦，无从下嘴呢。嗯，

0: 宣通粉口感的关键在于粉皮的制作。米粒碾磨成浆，以9:1的生熟比例混合，生浆保证韧性，熟浆提供软滑。三线作业，他必须牢记每口灶的起锅时间。
1: 打扫，
0: 这样的操作是对大脑和体力的双重考验，也是对账户余额的绝佳慰藉。粉皮裹馅，卷成圆筒，让宣通粉拥有了姓名。馅料都是常见鲜蔬与猪肉末的组合，普普通通，但热热闹闹。一口下去，轻薄柔韧的粉皮欲拒还迎，稍一用力就捅破了味觉的窗户纸，满足了平凡人们对幸福的朴素期待。
2: 是豆角、胡萝卜、玉米线，
3: 其他我不吃的。
4: 两条要多一点点，
5: 两条肉一条素，
4: 一条要少。
6: 用我们这身材像你的身材，吃多点素也可以啊。
0: 靠着苦心经营，方世业养育了一双儿女。
1: 豆角两条，木耳两条。
0: 随着年纪增长，他也开始谋求三线作业之外的盈利方式。
1: 差不多6:30呢，又有份啦。
6: 现在仲系都冇涨几多咧，挨埋蚊半。
1: 就系辛苦钱，听唔住啊？
6: 确实都系啦。我喺外面咧，粉点加蛋，加蛋都要2蚊、2.5蚊，你啲加蛋啦，要1蚊。和底市中山路4.5蚊，最贵都可以卖到7蚊一条。按照现在嘅物价嚟讲，确实有啲难，
1: 有啲难顶。都话两奖三户，又咪零钱奖，奖户嘛又奖得多多。冬番茄咁嘅2蚊几5蚊一斤，5蚊几一斤嘅时候，就咩钱赚啦？
7: 咁阿总得赚，都总得赚嘅，拉拉扯扯就咁意思嘛。
1: 我是工程部的，他是财政部的。
6: 啊，你这样一定要问老板娘的。
0: 相对其他果馅食物，卷筒粉更清淡，因此蘸料引领了卷筒粉的味觉走向。面对不同酱汁，每位食客都有自己的黄金比例。酱油自不必说，番茄汁也是许多人的心头好。而在南宁，黄皮酱才最被认可为卷筒粉的绝配。黄皮酱的原料山黄皮，在岭南地区多有分布。广西人特别擅长利用它强烈的酸和独特清香，激发食物的风味。

具南宁人的口味，还要加入糖浆与豆瓣酱，增加黄皮酱味觉厚度的同时，赋予其诱人色泽。混合而成的黄皮酱，酸味被豆类的香醇与得当的甜所掩盖，成为含蓄却贯穿始终的线索，指引味蕾前往微微辛辣的尾调。每一次的旅程都让人口舌生津，迫不及待再次出发。

0: 捧这些熟客来煮，所以说想想还是不假。
1: 宏观上看，米粉的样态不一而足。聚焦微观，个体的命运从一而终。
2: 也有酱油啊。
1: 这种多样与执着相互衬托，构成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人们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只为到达幸福的彼岸。方法各异，殊途同归。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老友粉用火热气息打破了首府的低调，成为许多人造访这座城市的理由。相比而言，另一种粉害羞内敛，自带的发酵酸味让外地人望而却步，却在本土有着不输老友粉的地位，成为分辨老南宁的一个标杆。
1: 老样子，他粉的
2: 照常呗。
3: 来一碗老友生榨，加个煎蛋，
1: 要两生榨。
0: 在南宁，很多人起床后会在生榨粉店集合。
4: 美女，二两生榨咋啦？
0: 莫春丽至今保持着一个记录，
4: 今天还是三两哦。
0: 他的店自2018年开张以来从未歇业，
4: 还是老样子哦，二两加肉。 OK，
0: 这是他和丈夫的生计所在。
4: 哎，可以去买菜了哦，快点快点，买多买点那个酸酸啊辣椒，那天忘记买酸米，你也要快点买回来。哎，都走下班了。今天要吃什么？
2: 我要吃两个碎肉。
4: 来了。

0: 生榨粉讲究现榨现吃，口感类似挂面，放得稍久就会膨胀发黏，所以只能尽快吃掉。冬季温暖身心，夏天酣畅淋漓。生榨粉的配料没有一定之规，老城区习惯碎肉酱搭配少许鲜蔬，附近的蒲庙镇青奶油豆丝、头菜碎，更远的武鸣区食用韭菜和花生，马山县干脆换上大盆，杂而烩之。人们将生榨粉的自由属性极致发挥，却还是败给了莫春丽的四两拨千斤。他的做法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好了，买完了。
2: 买回来了。这个豆芽多少钱呢？今天呢？
1: 豆芽今天的一块。
2: 这是五花肉、葱花，那个什么铜骨呢？买了没有？
1: 忘记了。
2: 那我不是电话里面讲了吗？讲了清清楚楚，还能忘记？赶紧去帮我买回来，要用的。这样子怎么行啊？都讲过了，还能忘记？真的是一天的呀。
0: 酸笋、酸辣椒、豆豉是老友粉的核心搭配。是的，将老友粉的味道与生榨粉相结合，莫春丽创造了老友生榨粉。

0: 南宁炸粉好像就是很少有老友炸粉，
1: 就是特别啊，别的地方吃不到，
2: 觉得这个好吃一点吧。
3: 我认为老友炸粉都好吃，
4: 开开胃了，
5: 吃都上瘾了。
6: 我的性格就像老友粉一样辣辣的，我老公的性格绵绵的就像生炸粉一样。我跟我老公两个人性格差那么多，生炸

0: 和老友结合在一起有什么不行？
1: 是啊，这都被你发现。
2: 当地竹笋经过发酵，酸爽浓郁，是广西常见的配菜。

煸干的过程是关键，水分蒸发带走异味，酸被保留和凸显，豆豉咸鲜，裹挟浓郁酱香，带来时间转化的醇厚，酸辣椒带领味蕾突破瓶颈，是留下记忆的关键。

0: 烤制过程保持高温，各种食材充分与锅壁接触，碳水化合物和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锅气。酸、辣、咸，笼罩淡淡焦香，老有味道，横空出世。老友粉得名于为老友煮粉发汗治病的传说。
1: 感冒的时候你来吃的时候你出身汗，感觉回去那人就轻松多。
0: 如今老友味道已不局限于米粉，也不局限于老友之间。
2: 阿婶，我一碗
3: 加个煮蛋。
2: 那搞错啦，
4: 干嘛？
3: 加
2: 慢点讲，你声音够大了，你进来讲，我不想这样子跟你讲。
3: 这个是加卤蛋。
2: 那现在是要卤蛋，不要煎蛋。哦，
5: 他挺急，他急完以后呢就大声，等他讲完了有什么事我就叫他做一下或者帮一下，他一过来帮，他一做好了就气又没了。
2: 有时候就是我骂他生气了，要问我买什么，要问我吃什么，这样子一下子我讲话了，那不是又好咯。
5: 他从来不记仇的，他那他可能在那里站的时间久很会烦，他们家人肯定像都向着我。
2: 酸吗？不合适你们吃吧。
6: 蛮好的。
0: 大多数米粉的身份往往靠配菜和汤水赋予，然而生榨粉之所以包容百般做法而不担心模糊了身份，源于其粉条本身的特殊。如今生榨粉的制作大多由机器完成，手工制法已成非遗项目。

在每一粒稻米吸足水分，可以被轻松碾成粉末。发酵从这时已然开始，是美妙酸味的由来。

团蒸至半熟，粘性大大增加。再次打碎，搅拌，生熟粉彼此粘合，让粉团富有韧性。最后的挤压，赋予米粉形状的同时，也让质地更加紧致。

0: 还是来了升降哦，还是二两哦，加升降吗？李老师还是一两哦。
1: 如果你有机会拜访老友生榨粉，最先迎接你的一定是个热烈的拥抱，仿佛多年不见的老友相聚。
0: 好久不见你了哦，嗨。
1: 拿眼一瞥，生榨粉散发着类似酸奶的芬芳，温润如玉。二者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相伴，意外地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2: 酸酸辣辣，软软糯糯的，喝两个结合起来呢，是吧？非常爽口。
3: 又有老友，又有生榨的味道。
4: 如果加在这里呢，我天天都来这吃，
5: 吃到老的都不会腻。
1: 莫春丽夫妇的店，临近南宁最著名的美食街。他们打烊后，中山路才迎来最热闹的时段。
0: 吃罗豆浆，要不要买杯豆浆呗？秋刀鱼你要不要？
1: 二者交替守护着南宁人对口味不同的追求。
0: 准备8月15了吗？有什么安排？
6: 在你们家谁说了算？
0: 基本上是我说什么就算。
7: 我觉得我说话有点算数。
0: 很耐心啊，很能包容我呀。
7: 钱是我管的钱。
0: 那肯定是他让着我多一点啊，他都不跟我计较。以前都没有摆这些小吃的，卖这些东西。
1: 一段感情最好的状态，无外乎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幸运儿。南宁见证着莫春丽夫妇的爱情，见证着老友粉和生榨粉的结合，也见证着热辣外放与传统内敛的并存。一次次的相遇碰撞，数不清的突发奇想，既是人生百态的乐趣，也是城市活力的来源。

0: 甜蜜底味，包裹浓郁咸香，一度在宴席上最受期待，又随时间演化为亲民的零嘴。这种风干后秘制的牛肉，能在偏爱鲜牛的玉林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地方招牌，必有过人之处。而牛巴点化的米粉又会是什么滋味？曾寿仪出身屠宰世家，不苟言笑时，他的小动作总让人望而生畏。只有熟人才知道，这是经营米粉店落下的颈椎病。
1: 来，我讲弄上路不啦？
2: 上
1: 来。哦，唐工呢？
2: 也上来了。
1: 这么忙的啊？
0: 事实上，玉林街头常见的往往是牛腩粉店，但牛巴粉是每家必不可少的选项。玉林牛巴粉选用当地拟制成的干细米粉，爽滑筋道，烫至柔软备用。食用前只需稍稍加热，减少等待的同时避免粉条发胀变黏，好迎接风味的洗礼。无论其他配料如何取舍，最终总以一勺香甜醇厚的牛巴汁收尾，这才算烙上了独属玉林的味觉印记。地处桂东南，历史上的大移民让玉林的文化更多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客家文化，而曾家就是客家人的后代。

0: 爸爸过得可还不怎么样。
1: 曾慧明，曾寿仪的二姐。每逢节庆纪念日，他们都会到祠堂祭拜。牛肉丸是客家人的传统小吃，在玉林被唤作肉蛋，素有肉蛋落地跳三跳的说法。曾寿仪年轻时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门手艺，这块青石板就是父亲当年用过的。黄牛后腿蛋白质丰富，但肌肉结实，肉质偏硬，制成肉蛋可以很好的扬长避短，剔去筋膜是为了获得最细腻弹韧的口感。

争分夺秒，否则肉的水分大量流失，会变成老曾口中的死肉。肌肉纤维在千锤百炼中变得松散，风味释放，牛肉的形态被彻底重组。胡椒去腥，加入适当盐分，让肉糜更容易结合成有弹性的胶状。

肉蛋在热水中渐次浮起，标志着大功告成。细密弹牙，肉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着牛肉的鲜味，是一碗牛扒粉中最灵动的存在。

曾家的米粉店在当地十分有名，不过对于四姐弟来说，这家老店更是大家时常碰头的地方。目前老店由曾寿仪经营，但牛扒粉最核心的味道则掌握在二姐手中。同样的牛后腿肉，制成牛扒是完全不同的演绎。特制的工具让牛肉可以被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按照父亲的做法，曾慧明会谨慎控制晾晒的时间，刚好让阳光与风带走表面的水分，又在内里保留软嫩的质地。

古时候，作为生产工具的牛并不常见于餐桌，只有在其寿终正寝后才能食用。吃不完的肉腌制晾晒，本是为了方便保存，却塑造了更浓郁的风味和特别的口感。而甜与咸的缠绵，更是奠定了牛粑的味觉基调。牛粑的甜味来自于糖和多种香料的回甘，甜可以丰富咸的内容，咸又能放大甜的感受。这种中餐厨师十分青睐的层次感，能够给予大脑积极的生物反应，刺激食欲，牛肉原本的醇厚逐渐升级。前后80分钟的烹制，让各种味觉因子相互激荡，性情各异，又最终抵达圆融。除了对晾晒的克制，曾慧明也跳过了腌制的流程，这让他的牛粑在一入口的惊艳后，流露出更多牛肉的原味。

0: 汁，吸收了牛肉结缔组织的胶质和各种风味物质，轻易就能渲染一碗粉的味道。
1: 牛扒
2: 是风味，
1: 吃饱饭也能吃一碗。
3: 吃起来的话，更多的是体现一个牛扒它本身的一个风味。
4: 筋的部位有点嚼劲，
2: 咬劲。
5: 从小学就来这里吃的，
6: 就在这里吃一碗粉，然后就谈恋爱成功了，然后结婚了。

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要不要？来，张鹏，你
岁月更替，星辰交汇，人们带着记忆，足迹流转，让传统开枝散叶，也在不经意间播下新的种子。一碗牛巴粉承托着过去，滋润着当前，也寄予着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6: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
1: 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2: 今年一至五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和9.5%，均较上月有所加快。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等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带动对应领域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推进，带动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稳步增长。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18.1%和13.4%。
3: 传统的这种物流的需求的基础啊保持稳定，另外围绕着这种新兴制造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物流需求也在持续的增长成为了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
2: 从物流供给来看，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至五月，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民航货邮运输量418.5万吨，同比增长7.3%。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191.2万吨，同比增长14.6%。此外，多式联运发展提速。一至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增速高于铁路货运整体水平，沿海港口铁水联运专班联动的陆海联运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适配新能源汽车出海等重点制造领域物流需求。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1: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2: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1: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和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

0: 控改为前五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1: 来关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了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车市告别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了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2: 6月23号，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当中，杭州被赋予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车辆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那么杭州要如何发力呢？来看报道。
3: 位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4: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3: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4: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3: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5: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题的。随着我们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细则的这些出台，那么后续呢，我们预计我们小镇目前的这个汽车的这些销量什么的，会带来大概20%以上的这个增量啊，我们很有信心。
3: 尽管张先生实现了一站式完成车辆交付、购险、完税、上牌等流程，但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很多热门车型预定后需要排队，购车及上牌也有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车型免查验、车主上牌资质符合等等，后续政策优化或将对购车上牌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九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6: 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推出更多的优化政策。
3: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置购、置审、置换、置充、置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6: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提质扩容。
1: 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
2: 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进入到报名期，我们南山记者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0: 我也一直在摇号，摇了也将近十年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摇到一个深圳牌，然后对我自己出行啊也方便一点。
1: 目前深圳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年度总额度为8万个，这8万个指标按月分配，其中1半用于摇号，另1半用于竞价。根据2026年6月26日最新公布的第6期摇号结果，当期的个人摇号指标

0: 标，不会占用常规额度，采用阶梯摇号模式。阶梯越高，分配的摇号编码越多，中签概率相应提升。照顾了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市民，这部分人群往往有强烈的真实购车需求。
1: 家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台那个电车的，但是一直希望还是拥有一台油车，但是因为指标的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能实现。希望这次我能抽中它。
0: 这次深圳增加1.5万个燃油车摇号指标，将大幅缩短市民的等待周期，激活消费潜力。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
2: 我们目前的客户群体，那么上牌是80%的外地牌和20%的深圳牌。如果说有这一次的一个提振，预计的话能突破到40%的一个比值，在销量上面那一定会有突破和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会对我们的售后啊，包括我们的按揭啊、金融等等的一些产业链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3: 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
4: 这一政策组合拳将给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带来巨大变化。40多个城市多种模式探索创新，将为汽车行业和消费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5: 专家介绍，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汽车后市场的行业规则和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存在房车上路难、改装无标准、自驾游配套弱等堵点痛点，市场主体呈现小散乱特征。此次政策出台，全面系统梳理了相关内容，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
6: 我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呢，已经超过了3.7亿辆，像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它会有一个1亿级的一个大的市场。只有这些标准和主管部门规范了，那么下一步这个市场才能爆发出这个巨大的活力，把后市场这些点呢全部激发出来，才能把汽车呢由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生活空间。
5: 专家介绍，此次政策组合拳注重点面结合，同步推出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比如辽宁沈阳、安徽芜湖、重庆等整车基地深耕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宁夏银川等文旅资源城市发力房车露营、汽车赛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则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
7: 总结一些更成功的经验，这样呢，未来呢，有利于在全国各地去推广。40个试点城市里面啊，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围绕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所以呢，中国有可能会在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方面会走出一条呢自己的啊后市场的这样的道路。
5: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相关试点在落地时如何探索实现具体突破，是下一步行业关注的焦点。
8: 传统经典车领域核心是给经典车一个明确的商品身份，同步明确认定、进出口、交易、有条件上路等管理要求。汽车维修和保险领域直击新能源车主维修贵和投保贵的痛点，开放维修技术授权，理顺换电模式的保险责任，破冰将为行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3: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3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
4: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度上映期间，贵州推出了影旅联动等系列票根优惠政策，拉动当地消费。
5: 四度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手法，直观立体呈现战场地形、敌我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意图，让宏大复杂的军事布局可视化、通俗化。通过3线叙事，全方位还原战役全貌，让观众清晰读懂四度赤水出奇制胜、机动破局的精妙战略思维。
9: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5: 上映期间

0: 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4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
1: 怎么使用4度的观影票根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呢？首先呀，咱们用智能手机登录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然后找到4度的活动专区，点击进入以后啊，再点击前往兑换这个按钮，随后啊就可以拍照将票根进行验证。
0: 此外，一些影院也和周边商家进行联动，联合推出凭4度观影票根消费打折，
2: 把这个票根给积攒下来，趁着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和家人去小七孔玩玩水，一家人的消费能省200-300块钱呢，非常的实惠。
3: 在前期宣传和现在上映的带动下，电影四度所涉及到的地点以及拍摄地旅游也同步升温。
4: 当中，贵州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县土城楼、娄山关景区等红色旅游目的地游客量显著增长。
0: 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
5: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那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0: 电影的实景拍摄地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在遵义会议会址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人士观看了电影《四渡》后专程来到这里。
6: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距离土城古镇170公里的娄山关景区是电影《四渡》中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当地打造了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让游客直观感受战斗场景。今年以来，娄山关景区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
7: 这次来了之后，就是我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是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3: 随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圆满落幕，电影暑期档已无缝衔接。
4: 这个周末，除了主流商业院线新片、特色影展、艺术沙龙、经典老片回顾等多元观影活动也轮番登场。
8: 在新天地的一家影院，动作电影《火遮眼》结束放映后，两位主演走进影院与观众展开映后交流。影院方表示，暑期计划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
9: 本周呢，我们是做《火遮眼》的明星见面会，我们还做了很多和电影相关的论坛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清单，还有特色的观影场，比如说威士忌专场、求婚专场、映后分享场等等。
8: 配合影片《四渡》的上映，该影院还专门布置了历史回顾展。据业界人士介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量明显提升，每周都有数十场线下见面会，整个暑期预计有数百场各类型活动不间断上演。
10: 6、7、8这3个月份，大概有50多部的暑期档的电影供应，每一个大片都会在上海，大概每周都会有将近几十场的一个线下的见面会活动。我们除了那个正常的上映院线以外，我们也会在电影节之外，在上海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影展。
8: 在中华艺术宫的剧场里，一场老电影放映及交流活动上演，观影区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坐满了人。诞生于1992年的《三毛从军记》逗得观众笑声连连。
11: 免费公益的，好像是约一下就好。
12: 他叫三毛，在军队里。
13: 近距离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原创的团队当时创作这部作品，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
8: 主办方之一的上海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正值《三毛从军记》创作80周年，以及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活动的举办旨在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美育服务。
14: 我们是今年新创的海上电影艺术沙龙的一个系列，会安排固定的一个放映的活动，全年预计呢整个活动的场数呢在20场以上。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观众共鸣，吸引不少

0: 人走进影院观影。
1: 影片于6月26日起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
2: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
1: 发行方表示，从7月3日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日，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
3: 之所以组织这会员集体观看《给阿玛达情书》这部电影呢，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潮人过荒的共同历史，一纸侨批承载着海外游子跨海的乡愁，同时我们也希望用这部乡土电影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1: 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4: 我在观影的过程中哭了好几次嘛，就是在海外的大家应该是能够体会到这种离家万里，然后非常思念故乡、思念家人的这种心情的。
1: 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5: おばあちゃんの言ってる、就是做人一定要情义っていう言葉、一言がこの映画にすごく詰まって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で、誰かのためにっていうのが巡りに巡って、もういろんな人の人生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すごい涙なしでは見られない映画でした。
0: 在宁夏银川贺兰县的乡村生态观光园内，一幅幅巨型稻田画蔚为壮观。连片水田里，稻秧下，鱼蟹共生共长，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银川市贺兰县长信乡的40里店村。每到周末呀，来到这里欣赏这片田园美景呢，是周边市民游客的一个休闲度假的新选择。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呀，这里一幅幅的巨型稻田画呢，栩栩如生。不仅能够看到这种展翅欲飞的凤凰图腾，还能够感受到李白笔下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意境。再搭配上今年的生肖元素马上成功的吉祥图案等等，构成了一幅幅这种立体的大地的色彩的画卷。此刻呀，不少游客朋友们呀，还乘坐着这个花海的列车穿梭于稻浪之中，享受这种视觉和心灵的双重的治愈。刚刚看完了这个稻田画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盛宴，那么其实稻田摸鱼呀，可以说得上是沉浸式的欢乐的体验。大家看，有不少小朋友已经挽起裤腿儿，光着脚丫趟在这个泥水之中，是在与这个小鱼们呀来了一个欢乐十足的追逐转。这种难得的休闲时刻呀，可以说是让大家流连忘返。那么除此之外呀，当地还有像这个奶瓶喂鱼，以及这个亲子垂钓等等的项目，现场呢还有一些互动的娱乐的体验区，大家可以能够参与到了一些挑战，也是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快乐延续。那么近年来，贺兰县也是打破这种传统单一的农耕的种植模式，来推广稻鱼共生的生态种养的体系，将这种传统的农田改造成为了集观光体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的生态乐园。
7: 近日，新疆巴州境内的博斯腾湖结束了长达100多天的禁渔期，夏季捕鱼正式开启。我们南山记者昨天从捕鱼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新疆博湖县的博斯腾湖上，这条船呢就是今天参与开湖季捕捞的一条渔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渔民大哥啊，正喊着号子，非常有气势，拉起这个开湖季的第一网。所以渔民啊，希望这一网呢有一个好的兆头，让今年都有一个好的。

0: 交城。现在看到这个拉网呢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期，随着网越来越小，网里的鱼啊也是越来越密集，很多鱼啊都翻腾了起来，还有不少鱼呢跳了出来。我们拉一下这个网，确实啊非常的沉，很费劲儿。这应该是今天最大的一条，我们目前看到最大的一条鱼，
1: 有三十公斤
0: 啊，有60多斤
1: 啊，60多斤。
2: 不可以，我有抱不动，我有。
0: 哇，这条鱼啊有个大半米的长度，这条是什么鱼啊？
1: 花鲢。
3: 每年夏季的博斯腾湖开湖季，拉网捕鱼都会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开湖仪式、歌舞展演、特色鱼宴等精彩的文体旅活动，让游客领略博斯腾湖开湖盛景。
4: 巨网拉鱼，场面非常震撼。然后同时观看了歌舞表演、才艺表演，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这个博斯腾湖的鱼，肉质鲜美细腻，鱼汤口感特别好。
5: 在浙江温州，一种拼单式物业模式给解决老旧小区物业问题找到了一种新的途径，我们去了解一下。
6: 在浙江温州鹿城区南汇街道的龙源社区，记者发现现在小区道路平整了，电瓶车停放整齐，垃圾有了专门的分类站。变化的背后是一个叫拼单式物业的新尝试。拼单式物业简单说，就是把周围零散的老旧小区打包，共同聘请一家物业公司来管理，居民像拼单购物一样分摊成本，共享服务。
7: 像我们单个小区的话，请不起一个物业呀，社区街道上面牵头的，然后经过我们的同意，然后把这20个小区集中起来，请了一个物业，然后片区化的这样去管理。
8: 为了让老百姓能够接受这个拼单物业，我们是试行了这个先用后付，得到了老百姓的这个肯定。
6: 先用后付让居民看到了诚意，也看到了效果。一个物业团队管多个小区，人力省了，物料批量采购成本降了，居民少花钱，物业有利润，拼单让两头都受益。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周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区主动加入拼单。
9: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7号15时20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政府27号通报，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的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0: 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430次余震。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27号，委内瑞拉政府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随着救援工作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当地时间26号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孩子妈妈也被救出，被救援人员安置在转运车内。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27号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目前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与此同时，数千名委内瑞拉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工作。

0: 工作，并组织物资收集，将捐赠物资运往灾区。
1: 在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成功获救。
2: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3: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n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 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 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2: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4: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前往了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总台记者观察到，大量的救援工作仍然在进行中，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
2: 27号，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向着拉瓜伊拉州行进，一路上能够看到有大量建筑物因地震受损，还能看到一些军车、救援车辆也在前往重灾区。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然后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
2: 记者在灾区看到了一栋几乎完全倒塌了的酒店，在这里有大量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正在进行搜救工作。这个酒店有8层楼、100多个客房，眼下大部分结构已成废墟，仅有酒店入口处依然矗立。
5: 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那现在是当地时间的6月27日啊，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
2: 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6: entre 20 y 30 personas aproximadamente.
7: todavía abajo.
6: sí. todavía abajo hay bastantes personas. y o rescatar cuerpos sin vida, poderlos sacar, ya que están en estado de descomposición.
2: 委内瑞拉方面此前表示，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还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1: 大 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来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

0: 加斯附近受灾较为严重的查考市进行了实地探访，记者发现当地不仅多栋建筑受损，药品供应也出现紧张。来看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
2: 这栋居民楼是此次地震中查考市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杜克27号凌晨表示，在此处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记者还在查考市街头发现了一只准备启程前往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说他们已经备齐人力物力，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随后记者走进了查考市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据店员讲述，受地震影响，药品等多种医疗物资和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才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3: Muchos equipos médicos, alcohol, gasas, guantes, jeringas, también lo que es solución fisiológica, sueros, nos hace falta mucho sutura. Hasta los momentos no tenemos respuesta de cuando nos abastecen nuevamente.
2: 此外，记者还发现入住的酒店内墙体也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已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4: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袭击。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5: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4: 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的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

0: 出行。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
1: I think it's a problem now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ir conditioning generally around here, so that can be a complaint.
0: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6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
2: Definitely, I mean, I live in Switzerland, and it's really too hot everywhere. It's worrying, the situation. So, yeah,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be in the future then.
0: 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此外，波兰气象部门27号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3: 近日，英国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情况下，英国民众显得难以适应。
0: 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4: The buses are terrible to take in this heat.Terrible, the worst thing. And in the place where we're staying, it doesn't have any fans or ventilation, so it's not really prepared for the weather.
5: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6: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
0: 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24号、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26号再次刷新记录。当天在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这一温度。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
3: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也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8: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地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9: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7: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10: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7: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

0: 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2: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3: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5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27号，由于野火持续蔓延，美国犹他州州长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烟花禁令。犹他州南部野火从22号开始燃烧，截至27号，共火面积已达29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数据显示，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的部分地区正遭遇严重干旱，干燥多风的天气条件加剧了美国西部多地野火的扩散态势。据路透社27号报道，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26号喷出熔岩。意大利民防部门当天将火山的警戒级别从绿色提升到黄色。民防部门表示，目前熔岩在埃特纳火山东侧流动，未来可能爆发更剧烈的活动，他们正在实时监测火山活动。据悉，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旅游胜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后对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进行返修。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称完工后水池会焕然一新。可就在本月初，工程完成后不到2周，池中滋生大量水藻，池水变浑，之后又出现多处涂层起皮脱落的情况。据报道，多人因触碰脱落涂层被以破坏公物的罪名逮捕。
2: 23号，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这是2017年后中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引发全球关注。多位专家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凌盛登顶不仅是一次排名变化，也反映出全球超算竞争格局和技术路线正在出现新的变化。
3: 过去几年，中国大型超级计算机系统一直受到国际业内关注，但这次凌盛正式提交测试成绩并直接登顶榜单，仍让不少专家感到意外。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创始编制者之一的施特罗迈尔认为，凌盛的出现将推动全球超级计算机竞争进入新阶段。
5: Engine is a truly an impressive system, and it's a very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And all of those things, I think, are going to invigorate the competition again.

0: 技术角度看，铃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采用欧美顶级超算中常见的图形处理器 GPU 加速路线，而是依靠中央处理器 CPU 实现每秒超过200亿亿次的持续高精度计算。全球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图灵奖获得者杰克·唐加拉认为，这一成绩说明铃声的整体架构高度均衡。
1: It achieved roughly 80% of its theoretical peak performance, and that's a very high number to achieve. Many machines achieve much less than that, usually around 60-65% of the theoretical peak. That indicates that it's a very well-balanced architecture.
0: 专家表示，建设世界领先的超级计算能力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单点突破，而是芯片、系统集成、软件生态、人才储备和实际应用共同支撑的长期工程。施特罗迈尔认为，中国能够重返榜首背后是多年的持续投入和完整能力建设。
2: Supercomputing, you have to have commitment for a long time, and you have to commitment to all the parts which you need to actuallyget benefit out of a supercomputer. And I've seen China do that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now. China has very systematically built up its capabilities in producing chips, in integrating systems, in fielding very large systems, which has their own problems, and then in the whole software stack.
3: 正如业内专家评价，铃声登顶重塑了全球超级计算机的竞争格局，推动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那么当前超算领域呈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模式呢？来看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全球顶尖超算呈现出多种技术路线并行的发展趋势。榜单编制方指出，前十名系统采用了高度多样化的架构，既有铃声所代表的中国定制中央处理器和自研高速互联方案，也有基于图形处理器、融合式处理器、定制加速器等架构搭建的系统，显示出打造全球领先的超算系统并不存在单一主导技术路径。
1: Blindshine as an alternate architecture to helping scientific computing going forward.So I would say that it looks like it's an interesting architecture. That architecture has promise in future designs, and perhaps it'll be used or components will be used in building new machines as we go forward.
4: 还有分析指出，从当前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来看，超算领域已形成三条主要技术路线。美国依托英伟达、AMD、英特尔等科技巨头所提供的硬件打造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异级超算，凭借头部企业和国家实验室的长期技术积淀，持续保持着强大的综合优势。欧洲依托多国协同，统一采用海外商用算力硬件，集中建设泛欧超算网络，通过统筹规划避免各国单独重复建设。而中国的铃声则走出一条全国产、全站自主的新技术路径，软硬件从底层到上层全部实现国产化，走出区别于欧美体系的自主产业发展路线。如今面向科学、工程、产业各领域的大规模应用需求，铃声可提供多学科、全流程、多精度融合的科学智能应用生产级平台。回顾去年发布的第65、66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全球顶尖算力资源基本由美欧垄断。据悉，自2019年开始，中国超算系统逐渐减少向 TOP500 榜单提交测试结果，这背后是海外长期对高端芯片、加速卡实施技术封锁带来的发展制约。铃声登顶也因此具备里程碑意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指出，铃声系统标志着中国超算在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搭建自主可控软硬件生态的道路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5: 六月二十六日，主题为“天生玩家，志趣全开”的启境 GT7 上市发布会在杭州举办。启境 GT7 作为广汽集团与华为引望联合打造、原生共融的最新成果，搭载了华为乾坤最新最全的技术 ，L3 级全链路冗余架构，覆盖供电、算力、感知、定位、通信等八大维度双重保障。全车配备三十六个高性能传感器、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与分布式四 D 毫米波雷达形成的矩阵，实现了全维融合感知。
6: 我们做了那个双冗余， 提供双重安全保障。

0: 吉利 GT7 也在广州申请了这个 L3 有条件自动驾驶的一个道路测试，现在累计测试里程已经超过了30万公里。
1: 启静 GT7 以轮高比 51.2%、 轴长比 59.4%、 列装角 21.5 度的比例姿态奠定列装美学根基，结合优雅张力曲线与全铝棒式前舱盖，风阻系数低至 0.232，共推出五款配置，官方指导价为20.99万元至32.99万元。
0: 它具备了一个接近 SUV 的一种行李箱的搭载空间，包括我们选用的闭式双腔空簧、连续可变阻尼的一个减震器，那包括我们的底盘调教。我们60%的客户是90和00后，喜欢想走想出发就出发的旅行。这台车我们就是为天生玩家而打造的。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恍如爱情，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回味无穷。
3: 香里带了一点甜，
4: 用四川花椒、熟肉海椒。
2: 这对组合游走于南北西东，所到之处味蕾觉醒，人们蜂拥而至。

0: 为一份。
1: 一个人排，一个人在座位，一个人还去拿菜。
0: 直接卖出去，直接老惨了，直接老心眼。
2: 等待、排队是打开一处人气美食常见的仪式。当进化到客人们自己动手，那就是此地掌握着不为人知的风味密码。
0: 直接进了，直接了，尽快在这儿坐，在这儿坐，坐在两位的后面哈。打包嘞，打包嘞。
2: 乐山钵钵鸡，油与辣的冷静相拥。将熟串戳入冷锅红油浸染香浓，一口咬下，冷静中有灵力，浓郁的滋味与回香带来了欲罢不能的愉悦体验，不知不觉身边的签子越堆越高。油与辣的秘密掌握在陈大姐手中，
0: 里面吃太多了，
2: 每天不停地招呼客人，让她的声音略显沙哑。
0: 我遇到今天真的是我的很关键的一天，就是我很关键，晓得吗？
2: 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看似一见而下，却不是一蹴而就，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沉淀色彩与味道，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
0: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然后每次借就借一千斤油，隔一天借一回，不管辣椒还是油，只要亲力亲为的就做，所以说人是最重要的。

红油辣椒是川菜系中一抹浓烈的底色，为美食提供无尽的风味可能。乐山钵钵鸡对此有着更深的理解。

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带来润滑的口感、芳香的气味以及味蕾的刺激，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

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

0: 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
1: 香里带了一点甜，它甜里面又有一股那个红油，它溅得很香，所以吃起来的话就香辣。
2: 用四川话叫熟油海椒。
0: 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宛如一颗颗美味炸弹，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筋道的口感共存。素菜里的王者是脆藕，块大深脆，藕洞里注满味道，一口咬下竟在冷锅红油的语境里吃出了一份清爽感。食材提供口感，红油味觉担当，诸多辣味清晰明亮，爱憎分明，油与辣的故事陌生又熟悉。

0: 北上八百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意。这种红色大多时候也会保持冷静细腻，除非出现在被碳水统治的陕西关中平原。
1: 炒辣子辣是这样种下的，这茶炕上的串香，这个串串好鸟串山的香烟，
2: 油泼辣子味，你不要少吃了，我主要是吃油泼辣子，我这样的我辣子咋好味香得很，你不带你不那个，我还跟我老板娘在心里吃味，
1: 你还爱吃吗？
2: 啊，我带就是的，这俩老板都要带上去。
3: 你去个快点，今天油泼面来的池子没有了，赶快很快的啊。
4: 油泼面，哈哈哈哈哈
1: 哈。谢天梁山不欺人。
0: 秦腔戏班的排练场地是在各个成员住家间流动。每次轮到郝翠珠家，大伙们的积极性都空前高涨。
3: 今天我唱戏的娘要来的，我这是到三五的唱戏，我给要给娘管饭。
0: 假装唱戏，正经吃面，已经成为了人尽皆知的秘密。
3: 看这个辣子干了没有？哎呀，今天这雨水多，这个辣子怎么晒不干？对，都可以了，这紫香这就能行了。
0: 秦椒盛产于八百里秦川而得名，口感不辣，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

0: 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
1: 就没事，烤点辣子，倒点油一烤，烤了不香。
0: 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

0: 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
1: 今年家辣子都想哎吃俺的油泼面的，就先给把辣子面。这要吃垮的，有些人还想吃菜的，哎，尝习惯了不好好尝，哎，来了就想回去吃我那一碗那个油泼面的，啊，这一天死多得很，这一天。
0: 郝翠珠的牢骚，听出的却是满满的得意洋洋。在农村平淡的生活中，以各种名义发起的相聚，才是让日子越来越有滋味的源头。
1: 那个才来的，这灯还没烫了啊！
0: 戏班成员陆续到达，地窑内吹拉弹唱，厨房里各自操练，气氛感染着小院里每一位退休干饭人。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这在关中是连孩子都坚持的饮食习惯。生蒜的辛，辣椒的辣，在口腔中搭配成辛辣二字，食欲加成，口感辅助。
2: 我一下子离不了蒜，
3: 吃燃面蘸大蒜。
4: 油泼面好吃，人家这个调料啥都好。

0: 面条入碗，新炕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一碗面活了，生龙活虎。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
1: 辣子桥红粗桥虾
2: 皮比面和面汤
3: 还没呢。

0: 男人上了年纪了，可没有个事。这过去就是个前项目，可以后，人心情就好了。
1: 他俩心情肯定好，高兴嘛，都高兴的。
0: 我们这是个老实路，老实样，
2: 那就是算高兴。
3: 把寡淡味道一扫而光的，究竟是油还是辣椒，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当他们彼此相遇，哪里还分得清你我？澎湃的小滋味，分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子。
1: 陈小喜，我是我掌柜的娘，以前爱戏呢，叫他唱戏呢，我给他娘学的，一走。这就是唱个戏嘛，弄个啥逢年过节，特别这节节，我就和想念，还想想起娘。

0: 有时则大开大合，翻天覆地。
1: 啊，辣！
0: 放眼四海，辣味成酱的办法各有千秋，却总蕴含着一方水土的独特智慧。当辣度与层次在不知不觉中改变，味觉也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升级。在吉林省东部，人们习惯一种独特的辣味，尽管辣椒处理的风味多种多样，但也无法改变延吉人对这种本地口味的钟爱。

辣椒变身辣酱，历久弥新的味道迎来了万千可能。有时在不动声色之间调和风味，丝丝入口。

0: 延边人嘛，都喜欢吃辣的，鲜，而且好吃，
1: 味汤美味，鲜美，鲜美。
2: 哎呀，안녕하세요，羊汤두개，먼저羊汤두개하기쉬어요，还清水羊肉一个。
3: 行，好，清水羊肉。
2: 好不好喝？
4: 阿姨，我吃好了，我先走了，
5: 辛苦
6: 了。李阿姨今年65岁，平时忙碌在延吉的街头小店里，擅长组合鲜与辣，制成朝鲜族人喜爱的辣酱。
7: 경상도금오동에태어나신어머니
4: 辣椒酱辣下饭，然后汤也特别好喝，所以米饭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1: 这我们延边的辣椒酱非常美味。
2: 辣椒酱是30多斤，不够的话就下午还重新还做。星期日儿子来一般帮忙的时候挺多，他那个什么累，我有的时候还心疼。
8: 好吃吗？米饭没了。新的
2: 马上
8: 啊，好的好的，
9: 辣椒酱啊，大酱啊，那从小开始啊，从爷爷奶奶辈儿开始一直做下来，我们朝鲜族人代代相传的一种辣酱，我几乎不吃别的家的酱，就愿意吃我妈做的。
6: 朝鲜族辣酱需要在众多调味料中突出辣味与鲜味的质地，还要巧妙平衡二者的关系。时机和数量的拿捏尤为重要。金塔辣椒皮质厚而辣度低，干制后反复碾碎，缓和入口的刺激。陈制的大酱块与地产的紫苏叶构建了回味浓郁的基底，特产的牛肉粉和芥末粉刻画了清爽的风格。

0: 最终教制纳豆在半山半海的食材间为李阿姨版的朝鲜族辣酱铺上了一层淡淡的地狱印象。香醇的辣酱自然有独到的吃法，搭配的羊肉汤呼之欲出，油脂炖煮后融入汤汁，肉质圆润饱满。放进石锅后持续加热，美味即将登场。羊汤的温度能带来天差地别的味觉体验，高温的石锅持续烫手，羊汤的清香也就持续释放。红润的辣酱拌进灼热的汤汁，香醇迅速扩散至整碗肉汤，奶油般的口感中暗藏辣的锐利，但清香总是先到。羊肉则是另一种脚踏实地的风格，脂肪特有的厚重迅速压制住辣的风头，印象中飘渺不定的味道在口腔中慢慢降落，加上碳水与生俱来的饱满食欲，厚实的曲调中满含层次，带来最直观的原始满足。
1: 선생님맛있게드세요한族人也喜欢吃，潮州人也喜欢吃，所以我这个做是什么呢？万能酱啊，鱼汤做的里面也放也好喝。
0: 距离延吉最近的海岸线，中高纬度区出产的冷水海鲜肉质细腻，口感甘甜，烹煮时调入辣酱，美味进一步升级，辣味拔得头筹，随之而来的回甘很快让人意识到海洋的存在，那是一片巨大的美味宝藏。数千公里外的海南陵水是我们国家最纯正的热带地区，这里的辣不再克制，而是用极致的一抹黄色对抗潮湿与闷热的双重夹击。
2: 耳朵要冲，被这个辣气冲出去了，一瞬间就感觉自己的眼泪都要汪出来。
3: 夏天天热嘛，比较开开胃比较舒服。
0: 披上黄色外衣的辣椒酷似灯笼，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灯笼椒。陵水沿海的沙地滋养出顶级辣度，十倍于常见的小米椒。
4: 它破的话，你放在皮肤肯定是有点辣，但是当酱料吃的，
5: 可以整颗咬着吃。
4: 那你试着感觉了，你就知道了感觉是怎么说。
0: 危险的颜色不经意间就能让人动情，清晨的街边小店便是辣味早班车的始发站。外表清纯可人的黄灯笼椒，简单的处理后变身辣酱，就可迸发出一种令人沸腾的能量。
6: 这个辣椒每天都要现场的蒸的，用这个石头蒸开里面的辣椒籽就能出来，它就比较鲜。隔天吃的辣椒它就没有当天现场蒸的那种鲜味。这个黄灯笼啊，蘸什么都可以吃，沸凌水酸粉是最一级棒的。
0: 米醋与蚝油熬制的酸汁鲜香开胃，也是凌水酸粉名字的由来。若想让味道登顶，还得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牛肉干油脂丰富，硬货当道，小鱼干的味道最接近大海，过油后入口爽脆，美味扑鼻。鱼饼弹牙清爽，嚼劲一流。黄灯笼辣酱站上了味道的顶端，画龙点睛。 口不香，多一口太辣，欲望与忍耐力极限拉扯。
7: 辣。
0: 零水酸粉极为细腻柔软，吸溜入嘴，辣味游走口腔，扣动了高潮的扳机。
8: 蒜，
9: 蒜，
10: 入口是没有感觉的，紧接着它突然就迸发出来，然后窜到顶，然后你的头发就开始冒汗。
2: 服了，服了，服了。
0: 等到麻木的舌尖渐渐恢复知觉，不同食材间鲜味相乘的作用从量变呈现到质变，甘甜安抚灼热的口腔，回味幽兰曲径，花气巧相通。碗中的粉早已见底，不忍离去的人们擦去满头大汗，期待着下一餐的美味喜相逢。暑气散去的鱼排，一场乱斗即将开演。大海的规则简单粗暴，辣与海货自由交火，各展所长。海洋召集了强力的输出担当，试图以主角的身份掌控全局。

0: 此时一抹金黄齐齐，乘风破浪。此消彼长之间，双方慢慢克制，相互合作，才能让平和的口味更添荣光。辣变作繁星点点嵌入鱼身左右，去除腥膻，化身滚滚金汤，提色增香，担当装饰，做回传入之初观赏作物的老本行。
1: 它这个辣椒和它这个蜻蜓确实挺配的，特别清爽的感觉。
2: 哇，多沾点。哇，
1: 味道还是好，极致。
3: 真不错，超娘。
4: 我们老家人他们来特地要带黄灯笼回去，就吃这个辣椒
1: 啊。这还真的蛮辣的，我的天哪。
0: 离自然越近的味道越能呈现出鲜味的内核，与辣结合需要另一种相处之道。转山节就要到了，二哥顶雅金乳早早开始忙活，除了准备聚会必备的摩梭美味，还有自己的小小心思。
5: 去朝拜我们的哥母女神山，把所有的生物万物都要平安的意思了，这样去就祈福了。
0: 对于二哥来说，也是个认识新朋友的好机会。
6: 我也是接触我们家乡这边的摩梭女孩子很少，这个缘分，这个好像不好说。你说怎么样子，我就怎么去形容？哎呀，反正聊得来的，适合自己的，就是能两个人喜欢就可以。
0: 在转山节聚会上邀请新朋友来家做客是难得的时机，拥有一手好厨艺更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二哥的厨艺初见成效，是时候召集家人集体出动了。
5: 对，哎，母爹过去，
7: 对，
5: 啊，对对，哎，牛肝菌在这里，
7: 牛肝菌在这里，还有一点牛肝菌。
6: 在我在家乡里边，满山都是矿泉水，啊，吃个土豆子是最鲜的。
8: 那就好。
0: 美味的要义在于对本土食材的重新擦亮，呈现出一种跳跃感。如果食材是张纸，那么蘸水则是灵感的笔墨，点亮食材也叫心泛起涟漪。
6: 但是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反正我觉得会这样会好吃，是这样子的。有人说啊，必须得加这个，必须得加这个，真的我做不出来，凭感觉去做，想加什么就加什么，肉也好，你蔬菜也好，都可以。

0: 邀请的客人如约而至，二哥的厨艺性味辱命，连带着自己成为了今夜的焦点。
1: 女孩子来我家的时候，我妈妈会太平会开心的，会就在这个宠的很好的，就是最好吃的也拿给我。一直想找个媳妇的，我们都和和睦睦的、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完是最好的。
0: 辣酱带给了我们不同的滋味，有时朝向愉悦，有时走失痛感，就像是给辣味加装了一个快捷支付的选项，迅速勾连起一方水土的辣味智慧。我们也在其中感受着诸多美妙，过口难忘。

浩汤汤的大运河由南向北从邢台流出后，便遇上水润丰饶的湖城衡水。衡水因漳水横流而得名，以九河一湖而著称。其境内的大运河由南运河衡水段、魏运河固城段组成，全长约179公里，流经固城、景县、阜城三县。何事人烟聚此都，飞帆衔尾及商卢，构成贸易通公事，写出生平福凑图。运河润泽了衡水的一方水土，成就了衡水的市井繁荣，浸润了衡水的悠长气韵。这气韵刻在了一个个古迹古村街区长廊，也融入了运河儿女日常生活的一日三餐，如同悠悠的运河在时空流转中幻化成难以割舍的乡愁乡情和

晚上八点，当奔腾不息的大运河回归寂静之际，不远处的历史文化街区却热闹非凡。

0: 响彻百年的五官寨架鼓气势恢宏，吸引着八方来客，也生动再现了昔日故城舟楫如云、翻墙蔽日、熙来攘往、山谷云集的运河魅力。运河孕育了开放包容、重德尚义的故城文化，滋养了极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也催生出回味悠远的故城美食。
1: 过来那个出差嘛，出差路过这儿，烧点炫美食。
2: 专门咱从衡水过来的，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3: 好嘞，回上学好嘞。又来了，
4: 好，
3: 哎，吃了个
4: 刚。来的馒头都吃光了。
3: 这个地方是常来的，
4: 筋道，外焦里嫩，
3: 吃了
4: 就酥。
3: 下午也吃一下。他们在北京、上海都来了，都吃着的。你们都点的是羊肉丸子。
0: 李月国，48岁，是故城县郭庄村人。400多年前，让食客们交口称赞的郭庄宣饼，就诞生在他的家乡。蜿蜒流淌的运河润泽一方。

0: 水土，有受各地风物浸染，变换出不同的美味。锅庄宣饼由运河水滋养的小麦制作而成，因起源于故城县建国镇锅庄村而得名。其独特之处就系在锅庄人世代相传的技艺中。
1: 俺家从爷爷辈上都烙馅饼，已经烙了好几代了。我三哥就在山东那边烙馅饼，我们哥三个就在这边。
0: 30多年前，李月国兄弟四人走出锅庄，将锅庄宣饼带到了运河沿岸的不同地方。正如几百年间无数走南闯北的锅庄人一样，流淌的运河印证了他们的勇敢坚毅，也见证了他们用勤劳质朴的双手创造出的幸福。

0: 说一般的店里不都是男士炒菜，女士烙饼，但是我这一块不占强项，所以俺俩都换过来了。
1: 你有啥想对他说的？
2: 辛苦了。
0: 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那时候俺们那时候开着三轮车，那时候赶回个孩子也小啊，成天了个家里也是刚不容易了。
3: 从开着三轮车沿着运河赶庙会的流动竹棚，到如今的固定店面，李月国宣饼店的成功离不开他与妻子的密切配合，更离不开他始终坚持的生意兴隆，口味第一。凌晨五点，李月国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开车到运河边上的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是他多年来不变的坚持。
4: 这葱一块几？多少钱？
5: 一块六。哦，
6: 一块三。
7: 这块放大了。
6: 这块好。
3: 新鲜的食材才能保障绝佳的味道。再寻常不过的肉馅儿、韭菜、鸡蛋、豆腐等，经李月国云淡风轻的调制，便有了惊艳味蕾的本味。本味已具，但若想烤出锅庄宣饼的独特风味，还需要另一项准备工作。建造瓦房屋顶常用的青瓦，通过敲、打、磨等一系列操作，变成了一个个大小均匀、光滑圆润的瓦砾。这种从龙山文化时代走来的瓦砾，带着古陶泥与火淬炼的古老乡愁，正是烤出锅庄宣饼独特风味的关键。宣饼烤制的传统锅灶，俗称一洞两灶。一洞是烤制时填塞木柴燃料之处，两灶前灶是烙制生饼的鏊子，后灶则为一个撑子，撑子上铺一层瓦砾，这是宣饼特殊香气的来源，保证宣饼在烧制过程中与空气充分接触。小锅虽然不算大，里面盛着百座山，千百眼睛往里看，烙饼只有一人管。火候是锅庄宣饼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成功与否全看烙饼师傅一人。
6: 一般情况我的失手你练出来了，干回合这手指头都烫黑了都。
3: 在炉火烘烤的撑子上，李月国练就了一双不惧高温的铁手。整个宣饼烤制过程需要三翻六刷，翻三次面，刷六遍油，让饼在锅里旋起来，这样烤制出的宣饼表皮才最为香脆。相传明末清初闯王李自成进京之前，途经锅庄一带，闻香下马，因宣饼制作过程中需要不停的旋转，于是赐名旋饼。四百多年前，锅庄宣饼一经问世，就因美味异常且便于携带而广受运河两岸人们的喜爱。如今锅庄宣饼的香味早已飘出运河，飘向了山东、天津、黑龙江等全国多地。
8: 拉着外那个一号哦，
9: 嘿嘿哟，嘿哟，
8: 咱们那个拉起来呀，
9: 嘿嘿哟，嘿嘿哟。
3: 运河号子是运河文化标志性符号之一，千百年来和静静流淌的运河一样，深深沁入了运河儿女的心中。
8: 哦，拉住了，哦，嗨嗨，
9: 热闹的吼。
3: 带头喊号的人叫李丰林，已经八十岁高龄的他，是大运河上最后一批船夫。
10: 我是换口的，
4: 唱给这个运河大桥的。那时候我十六七啊，我就开始拉过船，我也从过船，摇过船。
3: 南来北往船如梭，处处新闻号子歌。曾经大运河是衡水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南接临清，东下德州，背负丰饶的华北平原，自然形成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故城镇、正口镇、华家口等一个个商埠码头鳞次栉比，浩浩汤汤的大运河从故城县进入景县后，弯道增多，弯度变大，以华家口最为典型。弯道一回流，需纤夫们迅速拉船过弯，水流在弯道处冲击力加大，极易造成决口。据记载，运河华家口段历史上曾多次决口。相传1911年，时任景县县令王维仁主持修建了华家口夯土险工，堤内坡采用黄土白灰加糯米浆夯筑成坝墙，此后该段再没有发生决口，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衡水景县华家口夯土险工跻身其中，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亲历了华家口运河的辉煌没落，也见证过纤夫们的喜悦哀愁。
4: 哎，从天津拉到临清，水路它是800里，拉船的时候呢，最大的船帆、最沉的船是20个人，一个脚号的。哎，那个时候拉船挺不容易的，起早都干，一直闹得黑，每天4顿饭，就是窝头多。
3: 在只能以窝窝头充饥的日子里，李丰林最为怀念的是家乡美食粉嘎扎。粉嘎扎是景县一带的传统美食，虽然看上去朴实无华，却已有500-600年的历史。景县粉嘎扎以绿豆为主要原料，其制作的第一步就是将新鲜饱满的绿豆在泡发去皮后，再用传统的石磨磨成糊，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绿豆的原汁原味。绿豆成糊后，烟火升起，则进入了粉嘎扎制作的第二步。
4: 先打上油，浇上一勺浆子，灌好了，灌到8分熟，圈起来，那大坛子一出，粉嘎扎就算成功了。
3: 已经80岁的李丰林仍清楚地记得这个过程，这是与大运河为伴的岁月在他身体中刻下的记忆。他细心地指导着想要学艺的张立民。粉嘎扎制作的整个过程

0: 虽然看似简单，却极为讲究，需要恰到好处的手腕力度，不停地用小木马勺研磨面糊，才能确保受热均匀，面糊成型且不粘锅。待到粉嘎扎熟时，便迅速将其四边折叠起来。摊好的粉嘎扎晾凉后，便多了一股韧劲儿。在被切成菱形块后，又开启了另一段奇妙的际遇。粉嘎扎下锅入油，炸至金黄酥脆后，捞出沥油，另起锅灶，下葱姜蒜末爆香，再倒入糖醋汁加热，随后放入炸好的粉嘎扎翻炒，就是美味的糖醋粉嘎扎。而当粉嘎扎遇上百菜之王的白菜，再配以炖、炒、拌等多种烹饪方式后，便会组合出仅限餐厅里的招牌菜，寻常人家喜欢的粉嘎扎大餐。
1: 先生，
2: 大家动筷子吃粮。
3: 啊，动筷子，粉嘎扎。
4: 来，尝尝，饺子来
3: 吗？咱吃饭啊。咱一家人家吃饱了，嗨嗨呀儿，嗨嗨哟，咱吃饱了可。

0: 近几年，为了传承运河文化，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华家口夯土坝景观风貌，景县在着力推进运河河道整治工作的同时，也注重运河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已经80岁的李丰林作为华家口村仅剩的喊号人，成为了大运河宝贵的活记忆。他在运河边长大，又与运河打了一辈子交道，有了运河的相伴，简单的粉嘎扎成了唤起乡愁记忆的钥匙，即使再艰难的岁月，仍不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是运河教给他最为朴素的道理，正如历经沧桑的运河水要始终奔腾向前。大运河从南向北，从景县流向阜城，在流出衡水前，将最珍贵的一抹田留在了阜城峡口。金秋九月，大运河畔梨香四溢，果实满载着丰收的喜悦，缀弯了枝条。峡口自古以来就有鸭梨之乡的美誉，栽培鸭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元明时期开始大面积种植，如今峡口的梨果种植面积3万多亩，百年以上的老梨树1万余株，其境内的刘老人村更享有运河古梨第一乡的美誉。传说乾隆皇帝五下江南时途经峡口，在万亩梨园中看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在采摘，乾隆品尝鸭梨，觉得汁甜如蜜，又得知老人已过100岁，便邀请他参加了千叟宴。
1: 咱们原来的时候啊，咱们这个村叫北六庄，乾隆下江南寻这个10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这个千叟宴，这个县令呢就把这个刘璋选在朝廷去这个参加千叟宴去了。他参加千叟宴以后呢，封他一个五品兰陵，所以从那以后啊，咱刘老人村就改成是刘老人了，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刘老人村了。
0: 在刘老人村的万亩梨园内，村党支部副书记刘丰毅正在讲解着刘老人村的来历。30多年前，刚刚走马上任的刘丰毅便开始带着村民们饮运河水灌溉梨园。他深知峡口鸭梨最珍贵的那一抹清甜就系在这一汪清水上。千年之前，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丰润的运河

0: 河水滋养着峡口的土地，为梨树的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峡口古渡码头上，川流不息的船只装载着口感绝佳的鸭梨，北上天津港，进而远销海外。千年之后，几千株有上百年历史的古梨树历经沧桑，在运河水的浇灌之下，仍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入秋之后，气候逐渐干燥，鲜嫩多汁、脆甜可口的峡口鸭梨成为了无数人的心头好。为了更好地缓解秋燥，成一脉梨香的峡口人学会了制作梨羹，将梨洗净挖糊，然后在中空处填上当归、枸杞、陈皮、银耳等药材，再配以冰糖，随后用大火蒸20分钟，让梨的清润与药材的功效完美融合，便是一碗清肺利咽、营养丰富、老少咸宜的梨羹。近几年，峡口鸭梨以另一种形式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之上。
1: 我一袋二套的油汤，好可恶。
0: 峡口梨酒，晶莹剔透，清润甘甜，兼梨汁润与酒汁醇，入口则唇齿迎香，让人回味无穷。
1: 这梨怎么进去的呢？
0: 每一位品尝峡口梨酒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它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在挂果之初就让幼果套上酒瓶，继续生长至成熟。但为了突破这个难题，刘丰毅尝试了整整3年。
2: 在头一年的时候，因为考虑不周，这个梨呢成熟率很低。到第二年我又尝试又做，把瓶子绑在这个竹竿上，然后你再把梨泥装进去，所以到第三年的时候，这个成功率都大大提高了。
0: 终于，饱满清脆的梨幼果在酒瓶中顺利长成，随后灌以美酒，封口静置，酒自酿成。运河水虽然不再是将峡口鸭梨送往各地的主要通道，却依然带着一脉梨香传扬八方。4000多年之前，九州初定，冀州为首，衡水人便开始依水而居，治水兴水。1000多年前，大运河从这片丰饶的土地穿行而过，故城街渠，不停旋转的锅庄宣饼香气弥漫。华家口村，李丰林亲手制作的粉嘎渣新鲜出炉。峡口餐桌，百变形态的峡口鸭梨随处可见。商商大运河，伴随着这些属于运河的味道，与岸边生生不息的横张乡韵、烟火人间，始终醉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京杭大运河从衡水流出后，继续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轻歌曼舞，一路北行，进入中国杂技之乡吴桥，投入到沧州的怀抱。京杭大运河开凿时，因为山东的地势高，从四女四闸进入河北一流下坡，落差十多米，水流湍急，古人非常智慧地采取了一弯抵三闸的方式。在沧州，运河绵延215公里，九曲十八弯，造就了一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也为沧州人带来了多彩的饮食风貌。沧州儿女的一日三餐，便是这座运河美食宝库里璀璨闪耀的明珠。夏夜沉静，凌晨的微凉让此刻的睡眠沉静又美好，此时却是李三阳一家固定的起床时间。凌晨四点，李三阳简单收拾了下，赶忙开车来到店里。羊肠子需要每天调汤煮制，起早成了李三阳家每天的日常。李三阳，祖上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做羊肠子生意，到他这一代已经传承了七代，再加上他羊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才有了李三阳这么有趣又鲜活的名字。

0: 凌晨的忙碌，伴着太阳的升起，沉睡了一夜的沧州开始焕发了生机。经历了一夜美梦的时刻纷至沓来。吃羊肠汤，首先讲究一个鲜字。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已支撑着羊肠子的瓷碗，汤色纯白，香菜翠绿，入口咸鲜，硬核而炽烈。喝上这一口，足够提神醒脑，保证一天的精神焕发。
1: 劲的嫩，
2: 这它是这个，应该说是羊肠子灵魂，
3: 灵魂，
2: 灵魂。对，
4: 用咱们这边话说就是，挺鲜亮。
0: 沧州人一天的幸福感常常是从这一碗羊肠子汤开始的。

有运河的地方，自然就有码头。码头兴盛的地方，也是人流最为集中的场所。隋代以后，大运河航运业兴起，

0: 至元代，山东运河、汇通河、通惠河的打通，使大运河沧州段成为京师与江南水陆交通的要道。每年都有大量的漕粮、煤炭、瓷器、海盐等各色商品在此地流转，航运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商船的停靠。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随着运河漕运商贸的繁荣，四面八方的回民客商来到沧州各县，他们饮食习惯中不时下水，常常处理了牛羊后就将内脏丢弃。而出身贫苦又有着大智慧的李家先祖发现了这一商机，要来了他们不要的废料，琢磨用清水洗涤，用调料去腥，再用佐料调味，最后一勺热汤浇上来，创造出了肉香四溢的羊肠子，迅速风靡运河码头，成为那些在这里靠出卖苦力搬运货物谋生的人们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时至今日，这一碗碗价廉肉香、能量充沛的羊肠子，成了印刻在沧州运河人家基因里的饮食习惯。李三阳的羊肠子店之所以能够聚拢八方食客，除了调味配料，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食材。李家先祖把羊肠子变成美食，让羊肠子的价格也跳跃了几个等级。现在的羊肠子已经不可能免费获得，但是最新鲜的食材是每天的必须。李三阳要赶在货源还鲜活的时候去采购最鲜嫩的羊肠子。羊肠子买回来需要马上进行清洗，这是个麻烦又需要耐心的活。
1: 对，小时候开始洗肠子翻肠子，从多大，六七岁七八岁这一块，就是玩嘛，就玩就干了。以前我爷爷说过一句话，就是进了李家门没有闲着的人。
0: 李三阳把羊肠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它与羊肉等一同放入水中熬煮，白芷、辣椒、香叶等香料依次放入，待食材煮熟变色后，腥膻尽去，鲜香扑鼻。这一手羊肠子的功夫，李三阳早已得心应手。
1: 咱们家就是小刀蹭碗沿儿，这个血肠它不能从案板上剁，一剁这个血就碎了。就是我们祖先就发明了从碗沿上让人切，切开以后是两边冒两个小蘑菇头，又好看，口感也特别好。
0: 智慧让简单的食材有了新的生命，也解决了李家几代人的生计。2008年，老城改造，李家百年老店关了店。直至2022年，李三阳才正式接过了祖先手艺，在一条深巷里重新挂起了李家羊肠子的招牌。
1: 其实好多老顾客真的是找不着这个咱们这个好吃的羊肠子了，然后打我一开业，好多人就你这可算开业了，然后十多年没吃这个味道了，然后来一句话，哎呦，还是那个味儿，
0: 还是那个味儿，可能是对李三阳最大的肯定，也是对他这个新店主莫大的鼓励。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运河旧时的通航的作用逐渐减弱。如今，运河两岸星罗棋布了许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各类公园。大运河滋养着世世代代的运河人家， 运河畔的人们也在用美味丰富着蜿蜒流淌的运河。
2: 大伯伯，伯伯能给您片儿？
3: 哎，谢谢啊。
0: 羊肠子，这道因运河而兴的平民美食，就此成为了沧州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大运河在沧州境内蜿蜒曲折，出了运河区往南，在东光县画了几个大大的弯，在弯弯曲曲的运河两边形成了许多东西隔岸相连的古镇，连接东光县和景县的连镇镇就是其中一个。
4: 河的右侧，也就是西面呢，是衡水市景县的连镇。听老人讲啊，若干年前以前可那个头没有运河之前，这边都是一个大村吧，都叫连镇。后来修这南运河修的，从当中就是一开两下就分成东连镇和西连镇了。
0: 他叫李勇，是连镇镇李家烧鸡第六代传人。他自幼对大运河的感情，就是他们家起源于连镇码头旁的烧鸡生意给勾连起来的。李勇家世代生活在谢家坝运河畔，以做烧鸡闻名整个连镇。在连镇，如果没有尝过烧鸡，就不算到了这里。鸡通吉，早年贸易繁盛的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客商船夫到了连镇码头下船休整。这些在运河经线航运中过生活的人们，怀揣着对吉祥的祈愿，品尝着一只烧鸡的美味，是朴素的希冀，也是对劳苦一天的自己最好的慰劳。当年在运河边开烧鸡铺，如今连镇烧鸡的手艺多出自李家，而李勇对于制作烧鸡的流程步骤、调料的多少、火候的掌握，早已烂熟于心。烧鸡的制作并不复杂，先裹上一层蜂蜜水，在滚烫的油锅中让其裹上一层喜人的焦黄外壳，时不时借助罩犁或小钩子轻轻推动，保证烧鸡均匀烹制，不会糊锅。再加入老汤，以其沉淀出的醇香去除腥味。豆蔻、草果、白芷等21种香料细心调配，在文火焖煮的过程中释放自我，融合碰撞。鸡肉吸饱了汤之后，便拥有了醇厚独特的滋味。经过焖煮后，烧鸡已经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此时就可以出锅了。焦黄的一整只鸡装盘上桌，光亮油润，四溢的香味搅动着空气。扯下鸡肉一口下去，唇齿间被咸香的口味充满，细细咀嚼，淡淡的药草香进入口腔。鸡皮油脂丰盈，鸡肉软烂脱骨，韧而不柴。一会儿功夫，一只鸡便被啃得干干净净，

李勇传承了自家的烧鸡手艺，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守着一个做烧鸡的家庭作坊。在去年，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在镇上建了一家现代化的烧鸡工厂。他想让连镇烧鸡能够走得更远。心里一直有个

的标准，既要守正，也要跟上新时代的新路子。他还将在石家庄上班的大女儿叫回家，和他一起做烧鸡生意。作为宣传部长的大女儿李梦欣将电商直播的理念带入这个传统的产业，父亲也是鼎力支持。

0: 机博物馆。
1: 这杆秤是我，没出生的那时候，我们家买烧鸡使用的秤来。这个得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秤。
0: 李勇想要把这些带着运河边烧鸡铺回忆的老物件收藏保护起来，让现代的人们能吃得到烧鸡，也能联想起那个香气氤氲、热闹繁华的运河年代。老传统，新模式，这可能就是古老记忆最华丽的转身。传承千年的美好祝愿，就像流淌千年的运河水，默默滋润着沿岸大地，滋养一方百姓，滋生一方回忆。自东光县沿着运河一路往南，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正在演出的是一场名叫《运河人家》的杂技表演，再现了当年吴桥运河码头上人们耍杂技的场景。吴桥杂技最早见于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壁画上，元朝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杂技演员南下北上，逐渐在全国声名鹊起，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经运河路过此地的人们前来欣赏杂技表演。时至今日，它已经是吴桥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大运河不仅带火了吴桥杂技，还带来了肥沃的土壤。生长在运河两岸的小麦，在运河水的滋养下，丰收了一年又一年。而沧州乃至河北，作为北方面食的发祥地，用小麦制作馒头的历史至少已有1800年。经过时间的洗涤，馒头又在沧州着染了别样的色彩。红色的甜菜，黄色的南瓜，绿色的菠菜，通过熬煮或榨取的方式获取蔬菜汁，和面的时候加入，五颜六色的面团被揉捏出各种形状。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在馒头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主食上充分释放。而在吴桥，花馍还与当地的习俗密切相关。

0: 今年57岁的古秋生是河北省线装书工艺非遗传承人。2016年，古秋生在自己的园区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线装书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普及线装书知识，展示制作工艺，还收藏了大量的典籍。这本《吴桥县志》就是古秋生的藏品。书里不仅记载了当年运河码头物资集散的场景，还提到每逢端午、中秋、春节前，娘家做些花色面食，买些糕点果品送到女儿家。这里的花色面食便是花馍。
1: 我很小的时候吧，就是村里面家里看姑娘的、嫁姑娘的，那个时候都是几家凑到一起，然后大伙儿的一块儿做，帮忙做完了之后去看姑娘。那个时候我就跟着在一旁，记忆上最深的是做一个小鸟，好像是，那时候感觉做出来的，挺活灵活现的，但是都是白色的。后期我是在酒店里学习的是面点，我就想借助着一个面点的一个技术、一个基础，然后能把原来那些老的一些东西，那个发扬一下。
0: 梁红军，现在是吴桥县小有名气的花馍面点师。从小时候做出第一个花馍造型到如今，将近20年的实践经验，让他妥妥变成。

0: 一个老师傅。2017年，他设计制作的吴桥杂技花模成功申报了沧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模这一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不仅在调色造型上要健康漂亮，不同造型的软硬度差异也是门学问，口感要松软醇香，糖油的比例也要拿捏得当，以满足老人与孩子的需求。将近10个小时的忙碌，梁红军完成了花模造型。今天这场家庭聚会，就是为了前不久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儿子，以及眼前婆婆的寿宴。福禄双全的葫芦，健康长寿的寿桃，给婆婆的花模上满载着儿孙们最诚挚的祝福。
1: 来，先把福送给我们的寿星，今天的主角，来，
2: 谢谢，
1: 送给妈妈啊。这个大桃子也是属于寿星妈妈的，来，
2: 谢谢，
1: 来，来，我把这个。
0: 另一边，鱼跃龙门、前程似锦的设计，也寄托着长辈们最热切的期望。品尝暄软香甜的花馍，一家人有说有笑。沉浸在阖家欢乐的氛围里。
3: 最近几年人们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好多我去教学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特别爱动手去做，他们可以随便可以捏出一些包子的还有饺子的那个造型。所以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个花馍能够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培养一个动手自己做东西，自己那个做这个花馍自己来吃，把这样一个那个传承下去，从孩子们开始
0: 传承古老的花馍技艺，在岁月更迭中守正创新，是梁红军对未来的规划。日子总有酸甜苦辣，生活也离不开柴米油盐，但每一个多彩绚丽的花馍都是生活中幸福时刻的见证。它们以最松软的味道、最明艳的色彩和最吉祥的语言，传达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大运河缓缓走来，滋养了2岸6个县的万家百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而随着运河而来的美食，也随着大运河的流通繁盛衰退而起落演变。如今他们带着大运河的记忆，坚守着旧城的味道，正努力奔向新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与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她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在俺这登记着的，登记弄在那那正在就是呢，在公证在伢子等，在遇到个人了，我问亲不亲民，要问清楚，空投了，哇，不能生气了。太对了，
1: 对了，可是，
0: 哎，土壤上看见嘛，晒过来，土再说腾起的对不对？你要做就没得，生前做就没得，现在他妈的空，所见的对不对？肯定我说，就是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了。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梁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猴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它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来，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

0: 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鹫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倾角90度。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还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梁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她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的。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

0: 鸡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1: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2: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也给它取了更营养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

0: 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2: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3: 危险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对，跟上啊，跟上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清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

0: 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1: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0: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1: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1: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

0: 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1: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1: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1: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1: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3: 你成都兄弟天你成都
4: 对
3: 你成都
4: 好，谢谢啊。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5: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1: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6: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1: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7: 我们会休息。

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 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 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都可以列入它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北纬27度，中国东南大陆一条绵延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

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序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却对即将面临的陷阱浑然不觉。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从五月开始，武夷山的降雨将持续两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溪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他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

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蚸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蚸，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蚸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菜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 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瘸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彪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彪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彪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它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大多数苔藓还是偏爱更潮湿的环境，武夷山恰如所愿。在这里，阳光被玉璧的灵冠层遮挡，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孢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池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一旦时机到来，立刻把孢子送到外面的世界。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四个月后，当雨水再次降临大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他们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温润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要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他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一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很快，他们就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他们始终不遗余力。

环境和物种被大自然看似无意却又精心地串联在一起。武夷山的生命种类之多超乎想象，仅仅昆虫就数以万计，

怕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螳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大快朵颐的雌性中华狐文堂，此时也是别人的猎物。一只暗怀心思的雄性，此刻就在他的身后。带着酝酿许久的勇气，雄性中华狐文堂决定行动。

出乎意料的简单，雌性平静地接受了它。一颗圆锥绣球见证了他们结为伴侣。

武夷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淳安孜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鹳。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淳安孜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鹳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循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雄蝉迫不及待地开始求爱，它展示着独特的舞姿。但雌蝉却有点勉为其难，它似乎对这间婚房不太满意。那就再好好休整一番。

但是面对死缠烂打，紫婵最终选择无情的拒绝。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紫蝉出现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紫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0: 二三，
1: 入木三分，
0: 低头弯腰，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

0: 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我们见到徐志阳时，他正准备网络直播。与大多直播间不同，徐志阳的直播间没有购物车，没有任何推销宣传，甚至没有一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开场白。但就是这样安静的直播间，徐志阳凭着残缺双手和过人的绘画功力吸引了数万粉丝。
1: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哎，你这个双手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就是也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些话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暖心，也受到了大家这个鼓励。
0: 24岁的徐志阳，2岁时因意外掉入沸腾的石灰池，导致双手截肢。但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一步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专职陶瓷画师。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画的，刚开始。
2: 这是大学时候的作品啊？
1: 对对对，我们看了那个百蝶图的那个图谱，然后就把这设计到这个陶瓷上了。那我们早期我是从画花鸟，然后慢慢的到了山水，我发现这些好像就是太简单了。我想挑战一下难度，然后我就画人物去了。
2: 这个人物就是类似于工笔画了。
1: 对，就工笔画，然后里面用的技法也很多，像这个粉彩呀、珐琅彩呀，还有新彩呀，三个总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这个工笔之后想的是，哎，要不挑战一下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哎，你看，就是您后面的那个。
2: 哦，这幅就是学院派的啦。
1: 对，重工学院派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用色想的是本来是用绿的，但是想着绿的又太接入传统颜色，然后我就搞一个抽象点的，搞个墨绿的，
2: 哦，
1: 就这种的装饰方案。但这个我们刚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想着要不要搞个茶具，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茶具上去了。
2: 这一套瓷器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
1: 画
2: 出来的。
0: 擅长瓷画的徐志阳出生在江西景德镇的一个山村里，童年的那场意外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1: 一日复一日吧，就是你从小变成这个情况，还好不是长大后习惯了用这个手之后，再习惯了用这个笔，在每天的反复中去练习，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就是

0: 会写字儿啊，这些干嘛的，他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1: 从五六岁起，许志阳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吃饭、穿衣、做饭、写字、干农活。如今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不再需要他人帮助。
0: 我两只手就是抵别人一只手，或者抵你们一只手，就跟这样拿着就好。然后有时候嘴巴也需要要帮个忙，也就嘴加手等于别人一双双手，这样很好。
2: 就是用习惯了哈。
0: 对，用习惯了。
3: 你现在正在画的这幅作品就算是大幅的了吧？
0: 对，算是大幅的，但是对于那种就是画过特别特别大的人，算是叫中幅的了。
3: 对你来说是大幅。
0: 对，对我来说是大幅的。
3: 那像这种大幅订单多吗？
0: 不多，这一年可能都没有一次。
3: 啊，那人家这一个订单要你在多久时间内交付啊？
0: 半年左右，5到6个月左右。
3: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笔的吗？
0: 哦，一开始不是，一开始我是这样高一点拿笔。
3: 啊，
0: 然后慢慢的是要慢慢的就是画这种从小瓷板我就这样拿笔，然后画大一点瓷板它就不能那样拿，因为线条会变长。
3: 嗯，
0: 变长了我要稳，更稳，那我就要往低拿一点，然后从低又开始练，就练了蛮久的，也练了2-3个月。然后后面又转到茶具上，茶具要拿底，你又要练很多久，然后这样就是来来回回将近花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拿笔的姿势全部规整好，来把这线条也规整好。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许志阳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陶瓷绘画专业。在陶瓷绘画中，釉上彩难度较高，只有20%学生会选择这条路。在光滑坚硬的釉面上作画，颜料厚薄，下笔力度，都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志阳别无选择，只能专攻釉上彩。
0: 我画釉下老是把杯子给搞坏，比如说我画一个咖啡杯，我到现在记得蛮清楚的，画一个咖啡杯画满了，然后你那个把呀，它是胚嘛，泥坯嘛，你磕一下断了，那第一次以为不是我的问题，第二次它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画釉下，后面我就还是专注于画这种釉上的，这种不会容易碎的。
3: 你这在找什么呢？
0: 我找颜料呢。
3: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颜料？
0: 对，这个颜料有些是矿物质，你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陶瓷颜料叫宝石红，里面就掺了比较昂贵的金属，这就是珐琅料。
3: 这是珐琅料？
0: 全是珐琅的。
3: 哦，
0: 罐子装全是珐琅。我给您看一下，就是我们会做一个色板，因为我们每个人画陶瓷，因为烧之前跟烧之后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0: 比如说这个，比如这个是红的，对不对？嗯，我们烧出来之后它是会偏那种紫红一点点的。
3: 那这个颜色出来的是这上面色板上的哪一个呀？
0: 可能偏这个好一点。
3: 啊，
0: 偏这个。
3: 你看，就是颜料本身的颜色跟瓷器上出来的颜色差别还是蛮大的。
0: 蛮大的。
3: 所以你就要不停地试这些颜料了。
0: 是。
1: 经过不懈努力，大学毕业时，许志阳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0: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在2023年5月10日那天办了画展，当时来的人也很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看，然后就买走了几幅。这个有人出了20000，当时非常不舍得不出，这是我唯一一件在大学里画的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我那个时候觉得画画确实能改变我的一个精神也好，这种物质生活也罢，它确实能改变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
1: 毕业后的许志阳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生活迎来了转机。
0: 当时我毕业之后，我在摆摊儿，但是乐哥呢是在景德镇，也是做一点这种画陶瓷啊、搞搞铜那种雕像之类的。
3: 嗯，
0: 然后他知道我在摆摊卖的东西，然后他说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开个工作室，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
4: 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对他怎么学艺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个性跟他这种意志力、人品，我都非常了解。然后确实他也是画得好，真的是画得好，所以我们之间就合作了。
1: 为了寻求新的突破，许志阳和乐月决定将工作室从景德镇迁至乐月的老家宜春。

0: 到了宜春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哎，宜春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它有十大景，
1: 嗯，
0: 然后它有鸣山，哎，它好看。然后我就想的是，能不能就把它进行创作？它本地也有一些这种非遗文化呀，比如说这种挪文化呀，
1: 嗯，
0: 对不对？它的配色也很好看的。我还收藏了一些这种，
1: 你自己还留着这些图
0: 挪文
1: 片
0: 化的一些图片呐，
1: 啊，
0: 就这些啊，这是现在在北那个南昌博物馆。

0: 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
1: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赛道，徐志扬感恩许多人，尤其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
0: 哎，那个老师就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我有一点不一样，哎，这小伙子的手怎么这样，哎，还在学画画。然后后面呢也就对我特别关照，有时候叫我去他家吃饭呢，去他工作室啊，看看画，就带我看一下见识，哎，这个是怎么样画的呀，那个是怎么样画的。老师也教了我很多的一些陶瓷知识，一些技法，让我在这条路上就打了一个特别厚的一个基础。
2: 我看这儿放了好多这个瓷器，都还没有进行绘画哈。
0: 因为这些瓷胚是我们的一个还没画的这种样胚吧，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是生产这个样胚的，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的。因为这个瓷器有七十多道工序嘛，然后我们就掌握了可能就画跟烧，然后这个制作这个修胚呀、拉胚呀这种。都是一些景德镇的一些厂里做的，他们里面用到的这个胚的材料啊、泥料啊，也是要经过我们特定的筛选。然后这个杯子的设计思路，就是我们也要给它颜色的走向，也要给它，当然它只能也烧出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挑最好的。
1: 许志扬介绍说，画好的瓷器七八成都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
3: 瓷画就是像我们正常人都很难控制这种线条，都很难做得好。像小许这种就没有手还能画得这么好，真是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震撼。
2: 这面墙上写的是你们的订单是吗？
0: 对，是我们的订单。
2: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上啊？
0: 因为太多了，然后脑子记不过来，想的是哎，整一面这个贴上去，然后每个都记一下，然后顾客有什么需求啊，要画什么呀，要落什么款啊，我要都写在上面，
2: 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
0: 对，因为我就不会忘记，我怕一忘顾客就会哎觉得就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要了。所以说
2: 退单。
0: 对，然后我就每个都记好。
2: 我看这上面有，你看七月初、七月下，就是订单需要的日期，
0: 对
2: 吧？那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随的话就是顾客就是说不催，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画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就是我是一个不着急，然后把尽量把画面做好的，然后顾客说你做好，我不催你，那就我写一个随便的日子
2: 啊，
0: 然后统一去完成
2: 啊。你看这还有写着加急的是吧？那这种肯定就是急单。
0: 对，我就要赶紧画了
2: 啊。
0: 当然我尽量就是把这些统一的放在一起去画，这样我就节省很多时间。
1: 作品逐渐被认可后，不少陶瓷绘画爱好者慕名而来。许志扬不仅免费教授技艺，还在画室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4: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对于他热爱的事情的那种专注，真的是很厉害。他因为练习的时候我们不只画人物嘛，要从这个花鸟呀什么的也练习，然后老师他各种都会的。其实
0: 我们来看看，
2: 到了开窑时间，
0: 喂，
2: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行吗？
0: 行啊，像烧得很亮了。
2: 我看，
0: 来，您搭把手啊，来，
2: 好嘞，
0: 哎，您拿这个，
2: 我拿这个啊，
0: 哎，对对对对，
2: 啊，
0: 有点烫啊，
2: 没事没事，哎，现在还有一些温度，
0: 对，还有一些温度，
5: 你看这个烧的就很亮了，
2: 可以吗？你觉得？
5: 我觉得可以，这样
2: 效果可以哈，
5: 对，
2: 看看其他的怎么样？
5: 这个就是飞天系列的了，
2: 对，你觉得这个效果行吗？
5: 我觉得非常好，
2: 哦，真漂亮这个杯子，那您的一个这样的杯子。大概售价能达到多少？
0: 我们是按这个一天，就是这个杯子的易难程度，按一天的去算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要画10天，它的难度程度是中等，我们一天就200块钱，200多或者300块钱，就这样，这么算的。
2: 做多少天，价值就会根据这个天数来制定。
0: 对的。
2: 啊，那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经营状态或者绘画状态满意吗？
0: 相当满意。
2: 你看都忍不住笑了，太好了啊。
0: 是是是，像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月，就是我们那一个月就收入就是2到3万，像有这样的收入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哎，在这边进行创作了，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再让大家，就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2: 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0: 对，这样它就会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1: 从艰难用笔到在右上挥洒自如，许志扬用20多年光阴把不服输三

0: 个字刻进了每一笔线条里。他感恩老师引路，感恩伙伴同行，更感恩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1: 因为我对未来的路是充满更多更多的一些信心。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设计师阿妮莎和依依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多年的好友。毕业十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1: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0: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胜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呢，既能方便她在日常去穿，还能展示出我们这种有褶皱的剪裁设计更有这种灵动的感觉。
0: 为了设计出具有典型中式风格的服装，她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服装面料，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的面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2: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江苏省苏州市是缂丝的故乡，这里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缂丝制作人才，他们仅凭一张博物馆的照片，通过匠人们的精湛技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不同花纹的缂丝面料。在苏州市的一间缂丝工坊里，记者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用一台织机编织缂丝的场景。
3: 这个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颜色呢要不停地交换。
4: 竖的这是经线，
3: 对，
4: 然后横的是纬线，
3: 纬线是要经常更换，然后又可以要断的，然后就是它成品以后呢，就是个你看得出来的。
4: 为了能够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线织出来，图案织出来，它在这就会把线断掉。
3: 对对，
4: 你比如这个地方它只需要那么长，
3: 对
4: 对吧？
3: 对，
4: 那它就必须断掉了。
3: 对，然后要换颜色，
4: 要换颜色了。
3: 对，
4: 所以就是
5: 这个一样的色呢，就是一个底是吧？
3: 对，这个是底色，
4: 底色。
3: 哎，
4: 所以就是经线是通的，
3: 通的，然后
4: 纬线是断的，
3: 对，
4: 要剪的。
3: 对，这个是要剪的。
4: 所以这就叫通经断纬。
0: 但是，传统织机只能织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他的专注力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它不打结在一起，它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0: 缂丝编织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现场记者真实地感受到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含义。
1: 这些呢都是我们从苏州收藏回来的一些老的缂丝。那么缂丝它其实源于我们新疆的缂毛的这个工艺，因为从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江南地区，那么江南又盛产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从缂毛的工艺变成了我们的缂丝。它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很多的织物都是我们的缂丝的残片。
0: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 在苏州定制了包括缂丝、宋锦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面料，为制作新中式服装做好了准备。
6: 这些产品复刻出来以后，受到这些消费者的欢迎吗？
2: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0: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来到苏州，还有一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人关注，那就是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苏绣技艺历史悠久，声名远扬，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州市高新区的一栋普通的白色小楼里，记者见到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团队。他们的刺绣作品不但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为苏绣这门古老的技艺赋予了时尚而现代的新含义。
7: 精细雅洁是苏绣的传统苏绣的一个特点。
8: 怎么说？
7: 在所有绣品当中，它是最精致的。
8: 你这个还要绣多久？
9: 马上要好了。
8: 马上就好了？
9: 哎。
8: 哦。
9: 然后还要一个月子就好了。那个眼睛做的花嘞。
8: 这个太细了，比针尖大一点点。
9: 奶奶还要这个眼也穿不过来，要太下去了呢，穿不过来了。
8: 哦，比针眼还细。
9: 对，这个那个最细的针呢，
8: 最细的针。
9: 对，穿不过去。
8: 哎呦，
9: 有时候不正好，这样就好了。
8: 刺绣是特别费眼睛的事情，
7: 但是我们七十多岁的绣娘可能比七十多岁的同龄人的眼睛肯定是要好的。我们的丝线可以匹丝批得很细，他们都可以穿过去。这种技艺它是跟经过一辈子的训练给训练出来的。
0: 邹谢英是苏州高新区枫桥人，大学本科专业为人力资源，并非从小练针的传统绣娘。2010年毕业后，她嫁到通安镇，在婆婆等老一辈手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苏绣。最初只是帮家里做一点，在边干边学中，他逐渐展现出对色彩和工艺的敏锐度，从帮忙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7: 因为我们做服装必须是要这个刺绣要跟潮流相关，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连续第八年登陆央视春晚，其实我都还没有去算连续几年，连续，然后后来他们问我几年，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哎，真的已经第八年了。
0: 那么，为什么邹谢英团队的刺绣技艺能够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舞台？这一切都源于他不断努力创新，不断挑战新技术。
2: 盘金绣是传统的绣法，其实它很难，就是我们说要用盘金就粗的那个金线去绣，然后呢再去做定针。那以前的苏绣，它不仅会用金线，它其实还会用我们说的，就是孔雀的羽毛啊，对，其实苏绣它还会用头发丝，各样的织物材料都可以去做苏绣，它是一种技法。其实我们设计师 的想法是对绣娘有极大的挑战的。比如说我想要它盘金加打籽，再加一点就是钉珠上去，这样子的很繁琐，所以我们的绣娘老师也是都每次都说，哇，你好烦啊，你想法好多呀。但其实她每次做出来她又会好开心啊，真的好好看。
0: 邹谢英虽然不是从小就学习刺绣，但经过多年的历练，她不仅练成了一双能精准把控色彩的眼睛，更养成了严守、保质量、守信誉的契约精神，为工作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7: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0: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7: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啊，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0: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7: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钟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它因为它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0: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

0: 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1: 这是你们今年第二届的春晚是吧？
2: 对，第二届的春晚，因为去年我们做的是汉服交领，今年呢做的是四海同方，然后宝相唐元领礼服。我们选用了宝相花的这个纹样，宝相花其实是盛唐的盛世之花，它是集各家之花化成的一个理想之花。
0: 就这样，邹雪英连续八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及明星嘉宾定制刺绣礼服，成为非遗传统技艺舞台化的一个标杆。深耕苏绣十余年，凭借精湛的苏绣工艺与定制服务，邹雪英将苏绣、法绣、珠饰工艺与现代审美融合，专注刺绣设计、研发、销售全链条运营，带领企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余名绣娘就业增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潮州，一座集文化与美十余身的古城，168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潮州深邃而厚重的文化底蕴。说起潮州的历史，就不得不提韩愈。唐元和14年，韩愈贬任潮州刺史，到任不足8个月，屈鄂于修史。

0: 水利，兴办教育，当时的荒蛮之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到潮州的韩愈品尝当地美食后，曾留下一首关于美食的诗句：出南时宜原十八斜律。诗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岭南奇异海鲜的感受。彼时对潮州饮食莫不可叹惊的韩愈，应该想不到千年之后，这座城市竟会以美食出圈，而诗句中提到的食材也被再次端上餐桌。22年前，张生接手了海鲜大排档，主营各种潮州菜。而最近几年，张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复原韩宫宴上。韩宫宴的考证主要来源于其诗句，但不少文中食材如今已列入保护名单，因为菜单没法复刻，张生和厨师们只能从菜式调换到烹饪手法反复试验，以潮菜的精髓不负韩宫宴的名声。秋天是潮州物产最丰饶的季节，每天上午饶平码头边的海鲜批发市场热闹非凡，鱼贝虾蟹进入一年里最肥美的时候。张生时不时带着主厨刘春岩到海鲜市场来，为制作韩宫宴寻找第一手食材。
1: 又在多来吧，
2: 你这个我吃用啊。
1: 好，来。
0: 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听说有重量级的食材，张生赶紧跟随渔民出海去看看。
1: 咱们也不干了，
3: 咱们也不命过啊。
4: 生意啊，本港啊，本港港货，哎呦，那吧，
2: 我这好。
0: 两个大响螺收入囊中，张生今天这趟算是不虚此行了。有了好食材，张生觉得还不够，转念一想，便从饶平回到市区。
1: 煮的时光，规个灯好过啊！啊，这梯子呢，缩又水，这个布呢，就做到落去洗了，来成我这根乌山布这个意思。
5: 走高了，走高走。
0: 潮州自古是瓷器的主要产地和出口地。这里的厨师烹饪之余也很讲究美食美器的搭配，张生特地找了陶瓷厂定制了一批餐具，专供韩宫宴使用。在韩宫宴的菜式中，炭烧响螺当属其中最具怀旧色彩。深海出产的响螺无法人工饲养，5到8年才能长成一个1斤半重的响螺，制作过程也颇费功夫。花雕酒加入响螺加热，在柔和的炭火中，螺肉收缩，将附着在螺肉里的粘液和杂质清洗出来，加入烧汁，文火烧制，不断转动，好让外壳均匀受热，以免烧焦爆裂。等到烧汁被螺肉渐渐吸收，响螺才算烧制完成。片螺肉时，将螺肉上的老硬肉质尽数切去，只留螺肉中的精华。这时的螺肉细腻白嫩，鲜美脆滑。韩愈诗中提到的生蚝，厨师选用了传统小吃蚝烙呈现。潮汕地区在古代曾经是最大的蔗糖产区，

0: 造成了潮汕人嗜甜的饮食习惯。反沙芋头是潮菜的代表甜品之一，糖裹在芋头表面，犹如铺上一层雪花。有中国最高端菜系之一之称的潮州菜上素汉唐，时至今日，潮州菜已经成为独具潮文化特色的中国名菜之一。一桌寒宫宴，从菜品烹制方式到摆盘，都是潮菜文化底蕴与潮菜师傅高超烹饪技艺的呈现。今天张生请来了潮州文史活字典曾楚南老师，对调整后的菜式进行品鉴。正是一直研究韩愈诗词的曾老师，最早提议将韩愈的诗句融入美食，才有了寒宫宴的诞生。而对张生来说，对潮菜的研究不会止于复原寒宫宴，把潮菜宴席推向全国，让更多人认识潮菜文化，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潮州菜食材讲究，选料广博，做工精细，质鲜味美。食在广州，味在潮州。潮州正努力将传统美食传承下去。老旧的房屋，逼仄的楼道，隐于市井的私房菜就坐落于此。郑祖阳的父亲是福建莆田人，解放前就是潮州四大名厨之一。郑祖阳是第二代主理人，如今也到了古稀之年，他的儿子郑成全便当了家。
1: 要改和来和片了，我叫了那个追梦的打个有香和片
2: 啊，
1: 那个金啊
2: 好。
0: 今天一早，郑祖阳便带着儿子去上水门的鱼胶店，为了一道老潮菜选鱼鳔。郑祖阳是这家店的常客，小郑要接班，老郑就把自己多年来优选的食材供应商介绍给他。潮州菜的严谨必须从食材抓起。鱼胶是八珍之一，素有海洋人参之誉。潮汕人对鱼胶情有独钟，在当地鱼胶是高档嫁妆，是高端潮菜必备的食材。今天小郑要学习的一道菜是鱼鳔焖白菜。这道菜首先要将黄鱼胶油发，鱼胶放入油锅后立即会缩成一团，然后不一会儿会迅速的胀大。发大后的鱼胶颜色变得与之前不一样，
2: 还要拿一两块出来试一下，泡一下水，看里面会不会很粘稠，很粘的话可能还发不透，那样焖起来就不行。
0: 油发的方法是提升鱼胶的脆感和嚼头，但会破坏鱼胶的胶原蛋白。如果想吃得软糯一些，要用水发的方法。香菇加入大白菜混搭，再加水，放入备好的鱼鳔翻炒，焖煮20分钟。
2: 勾点芡以后，还要再加点尾油，它那个油进去那个鱼鳔里面，吃起来就会烫嘴。
0: 看上去其貌不扬的鱼鳔焖白菜就出锅了。老父亲还要传授一道老潮菜，蟹塔，需要用到优质青蟹。郑成全便开车去青蟹圣地牛田洋。牛田洋因为咸淡水交接，水质好，特别适合青蟹的生长，当然价格也高。
2: 人家卡成了个把。
0: 蟹塔主要用的是青蟹肉，所以郑成全需要挑选的是公蟹。十月也是公青蟹肥美的时候，母青蟹反而在夏季多高饱满。将蟹洗刷干净，去壳留用，再把蟹盖剪出直径3公分的圆盖当蟹塔的底垫。
1: 这个做卡碎又碎裂，还有本钱一样，赶快滴得干。
0: 把蟹放入蒸笼约15分钟，
1: 加好一点来，让它清水。让老人那都有断。有烧下来贴都。
2: 有
1: 盖，有盖，有好贴，
2: 或者对到去卡个。只海那只贴只功夫过大。深深脆脆都，只要卡里做一点，卡里好点么办？
0: 剔出蟹肉，将其剁碎，把虾去头去壳，拍成虾胶待用。把肥猪肉、马蹄都切成细粒儿，加入虾胶、蟹肉，混合一起拍成胶状，酿在蟹壳上，用手捏成上尖下大的塔状，拍上面包糠，将油烧热到140度左右。把蟹塔放入油锅中炸至浅金黄色即可。今晚客满，又要开始忙碌。
2: 这是我们潮州传统的老菜蟹塔。
0: 蟹塔入口，口腔马上变得甜美起来，猪油融化后让虾蟹的鲜味更加突出，伴随着马蹄的爽脆，滋味妙不可言，只有亲自吃一口才能完全懂得这道如此繁复的老菜味道。

0: 号令下，浪一员。
1: 顺德余生，闻名中国。殊不知，在广东境内，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都吃鱼生，只是知名度不同而已。根据民间说法，潮州人从4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了吃鱼生的传统。入秋后，草鱼格外肥美，吃鱼生用的鱼一般都是沙塘里养的草鱼，水质、水温、水氧量、饲养、挑选、运输都需层层严格把控，才能达到做鱼生的标准。
2: 放过的水毒掉不会，
1: 先在尾部切口放血，迅速将鱼去鳞开膛，掏出内脏，然后将一层鱼皮剥去，再沿着脊骨取下左右两片肉，切除肋骨和鱼腹。再用一块干净的布擦干血污，再把鱼肉放在通风处吹一吹。干是潮州鱼生的一大特点。
2: 捏了一道狂波半个半下来。
3: 哦。
1: 程向前的侄子程于林跟着叔叔学手艺有2年了，刀工等基本功是过硬的，但是程向前还是不放心，经常要盯着侄子各方面的操作。做鱼生最考验的就是师傅刀工了，讲究快准狠，一大块鱼肉在师傅的巧手中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了。佐料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酱料，酱料的原材料有蒜头、香葱、红葱，加入精选花生油一起熬制，对季节温差、比例、火候的把控是程向前的秘密武器。而这碗酱料却是鱼生的灵魂所在，每家鱼生店的酱料口味都不同。部分是什锦配料，一般有生切白萝卜丝、洋葱丝、姜丝、红辣椒丝、白蒜头片、金不换以及芹菜等组成，还配上极具地方风味的腌萝卜干。一大早，程向前带着侄子程于林去海边，为小店挑选稳定的海鱼货源。老五是饶平本地人，家里经营着几百亩鱼排，养了包公鱼和金头鲷，质量很高，基本上都出口韩国。程向前慕名而来，想直接找源头拿货，一来价格会便宜一点，二来货源稳定。这种鱼又叫黑包公，是潮汕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高性价比海鱼。程向前很严谨，一定要试货，新鲜的鱼肉无需任何调料，才能吃到鱼肉本味儿。可能潮州人对于吃鱼生的传统是忙完一天的工作才能放松又认真地吃上鱼生，以至于潮州鱼生店一般只做晚餐和宵夜。薄薄的鱼片亮晶晶，吃时筷子夹起微微粘连，加配菜酱料一起拌匀，一大口送进嘴里，鱼肉口感软中带韧，嚼之有裂帛之爽口，味道鲜甜清，杂糅各种配菜和酱料的香，味蕾丰盈饱满，各种味道争奇斗艳，但又没有抢了鱼生的风头。 虾生也是鱼生店的畅销品，与潮汕生腌虾不同，虾生更加保持虾的原味。潮州一般以沙鲈虾为原料，从虾腹入刀，采取滚刀切法，切成摊开的虾片，刮除虾线，使其造型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增加虾肉的欣赏感。蘸料一道，虾香和各式调味料混合在一起，肉质滑嫩，有弹性，鲜而不腥，独具风味。因为店小，做的也是街坊生意，利润薄。丞相前的店养不起两个大厨，程余林已经有计划自己开店了。潮州鱼生店也在这样的传承孵化下不断壮大。潮州菜烹饪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文生是潮菜的传承人之一，也是潮州厨师协会会长，他每周都有三天在这里做培训。
3: 菠萝呢，来焯一下水，也就是让它也消一下毒啊。
1: 孙文生今天要去平林村，因为他接到一个重阳节的订单，对方要求上门做菜。龙喜亮是孙文生的得意弟子，以前在大酒店当总

0: 徒。
1: 他原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嘛，做菜一直都是客人都非常认可的。
0: 孙文生每次办桌都不忘叫上徒弟，希望他不要荒废炒菜手艺。
1: 我这是一个怎样做的，今天来做伙，今天来做几个啊传统名菜来个可以吃。
2: 好嘞好嘞，大家师傅怎么来找嘞？虽然是赚钱多了点，但是也厨师也不能荒废嘛，那是我的爱好，从小我就喜欢当厨师嘛。
0: 平林村还有个特产炒仔茶，孙文生这次要做的一道菜就需要用到这个茶。与潮州知名的凤凰单丛不同，炒仔茶是一种不发酵的炒青绿茶，口感醇厚，滋味芳烈，回甘力强。今天的宴席是朋友几家人欢聚重阳节，在寒江边的一个小院落聚餐，茶叶捣成茶粉待用，将莲子榨至金黄色，放水100克，加糖，烧至起小泡后，加入绿茶末和莲子，翻炒至反沙，装盘即成。薄壳石榴球是今晚最繁杂的菜，将薄壳洗净，放进开水，加入姜葱料酒煮5分钟后，捞起去壳，肉待用。芹菜用开水煮1分钟后，撕成条待用。鸡蛋打成蛋液，下锅煎成圆形蛋皮。薄壳米、五花肉丁、笋丁、金不换，下少许油爆香，调味成馅料，分别放进蛋皮，

0: 芹菜丝扎成石榴形。最后将包好的石榴球上蒸笼，蒸8分钟后装盘，上面放上鱼子酱，淋上芡汁即成。狮王蒸蚌是一道老潮菜，酸甜鱼也是今晚的主菜之一。将石斑鱼清洗干净，其两边肉，前边连头部分不要分离，内切成细条，打上生粉待用。热锅下油，待油温升至150度时，将上好粉的石斑鱼头往下，鱼肉丝挂在头两边，炸定型后整条放进油里炸至金黄色，捞起装盆。番茄、青瓜粒等爆香，加入酸甜芡汁推匀，淋在上面即成。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但并没有影响今晚重阳节聚会的如期举行。孙文生和罗喜亮师徒俩面对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升起雨棚，任凭风雨，热闹依旧。
1: 来看谁，看谁来。
0: 薄壳石榴球的蛋皮吹弹可破，舌头轻轻一抵，薄壳米和猪肉笋丁混合熬制的汤水瞬间滑入，带着金不换的特殊香气，鲜甜无比。酸是很多潮州菜的特点，外酥里鲜，酥脆酸甜。这道狮王蒸蚌没有5年的功底，

难以成功。茶叶莲子黄中带绿，外甜酥里松软，鲜甜的莲子包裹着淡淡的茶香，一口下去，茶韵香情尽在其中。在潮州的美食版图上，小吃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处处透露着讲究的地方，精细的生活品质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慢节奏。但离这里十几公里外的扶阳镇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富有节奏的律动下，一个个饼渐渐成型，上架、烘烤、刷蛋液一气呵成，加班加点，只为了让嘴馋的食客能尽早尝到这份独特味道的腐乳饼。300年前，南乳实现了从腌制食品到点心的跨界，联手猪肉、大蒜、果仁等十几种配料，进行了一次味道革命，创造了一款酥香上头的潮州限定。腐乳饼的制作十分考究，猪肉要选取上好的猪背白肉，切成肉丁，加入大量的白糖与适量的烧酒去除油腻，提前腌制一周，方能得到莹润剔透、清甜爽口的冰肉。做饼时，投料先后有序，配料缺一不可。首先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苏打、食用碱、花生油和糖浆，用力揉搓形成饼皮，然后把提前腌制好的冰肉、炒香的果仁和适量的南乳、米酒、高粉等搅拌均匀，以做馅料。包制后再用饼印塑形，接受两次来自烤箱不同温度的热浪袭击，方能得到一份皮儿薄而不裂、馅儿薄而不漏的潮式美味。腐乳饼是单丛的最佳拍档，脂肪和碳水在口中相互作用，甜咸对峙，油酥鲜脆，再佐以芳香微苦的单丛，清爽解腻，回味悠长。无论父与子、叔与侄、师与徒，潮州菜以任何关系在一代代中不断传承，他们靠着自己的身体力行，坚守着传统潮州菜的传承和创新、技艺和精神，他们才是真正的潮州味道。

在潮州，食物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物，潮州人对食材固有执念，愿意花费极其繁杂的功夫选料搭配，精工细琢。他们的嘴有多挑剔，对生活就有多讲究。在费尽心思得来的烟火气里，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

0: 在潮州迎接人们的第一餐，离不开一碗热气腾腾的碳水化合物。但一碗主食搞不定潮州人的胃，粉果面的尽头是各种蛋白质，肉末肠粉、牛肉丸果条、猪杂汤面，定然是荤素搭配，才能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潮州牌坊街开元寺旁有家网红小吃店，正是一碗特殊的小吃吸引了各地的食客来打卡。
1: 你好，
2: 哎，你好，来一个招牌吧，果汁。
0: 果汁是他乡的潮州人最惦记的早餐之一。果汁其实是米磨成浆后烤或蒸制的，滑溜到很难夹起。本地人一定要搭配上各式卤水，再撒上香腾腾的葱猪劳，卤水果汁立马有了潮汕的属性。
1: 就是我们两夫妻现在开的这个店，差不多8年了。我亲生他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
0: 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但每天凌晨6点，林丽珍都会和往日一样，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
1: 谢谢啊！是啊，买啲整嘢啊，系，好啊，
3: 不能来，不能来，我给盖瓦拉就理六六，给他过六六，就盖个给个这个盖给，给给拉给有钱人啊！
1: 好好，我来给。
0: 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但是过程极其繁杂，没有耐性，难以处理。店里只做6种卤味，因为陈子明要把时间留给最花功夫，也是最让食客惦记的猪肠。
3: 处理的那种煮香麻烦了，包点几克猪油煮熟，那就等等你上来辣，就起呀，该处理白的哈。
4: 到另煮来个是过些处理。所以大家庆祝。
3: 哎，你就处理刚蒸了，你多给它卤。
0: 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10种以上，南姜、八角是主角，小火煸炒几分钟，倒入布袋。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
3: 以前食买了卤加了卤橄榄卤，可能创新哇！橄榄卤可能改哩，我这适合大整哇。
0: 卤水调色的关键是热锅下白糖，待白糖全融化后，加入一勺开水。
3: 煮到开为止，然后就有下生抽、老抽，还有一路，还有下糖，差不多的时候就来下这些肉啊。
0: 食材的属性不同，为了卤得恰到好处，陈子明会把6种食材分锅煮，而不是一锅烩。卤猪肠、卤五花肉、卤蛋、卤豆腐、卤苦瓜、卤腐竹。正是他愿意费功夫，才成为了店里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另一边，林丽珍驱车2公里进到一条小巷中，他要找的周国兴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30多年来，周国兴每天只做1种食物，果汁皮，也是周边早餐店的供货主力。和大多数果品一样，果汁皮的原料会选择本地的大米。不同于揭阳地区的蒸制，潮州用的是烤制。烤制同样是个考耐性的活儿，2个炉子同时开启，近300度的高温，2分钟翻一次面，稍不留神就会烤焦。老道的周师傅对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余。

0: 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机器制作的最大不同，便是果汁皮上会有很多小孔，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儿。
1: Dang, I can't.
2: 好啊，来，我今日生意好事。
1: 是啊，你哪里有？
2: 今日该起得做啊。
1: 哦，你个三斤诶。
2: 三斤啊，三斤可能要无加，十外斤尔。

0: 20分钟后，翠绿的葱叶要变成深褐色，才能成为潮州人口中的葱猪劳，和果汁搭配刚刚好。果汁店的每一味配料，夫妻俩都是亲力亲为，8年如一日，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这家小小夫妻店，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潮州菜是中国4大菜系粤菜的主干，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一年可以吃到全国1/5的鹅。战斗力爆表的大鹅，面对广东吃货，最终都化为一句：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而这话带到潮汕，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卤的命运。潮州有句俗语叫无鹅不成宴，卤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最早产于潮州饶平福滨的狮头鹅，更是让卤鹅红遍全国。
1: 狮头鹅呢，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就是应了化身，有什么好事啊、喜事啊，都会卤一只这个狮头鹅。
0: 从小对卤鹅尤为喜爱的周明成，是拥有10000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正面观之，形如狮头，因而得名。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犹如身披铠甲。要比个头，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养得越久，身价越高。
1: 养到2年以上，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那就养到4-5年。一般我们在卤制的时候，挑选的这些老鹅都到4年以上的。
0: 每天7-8点上市售卖的卤鹅，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柴火大鼎，古法卤制，虽花功夫，也更添人情味儿。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淋卤汁等工序。
1: 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它不会收汁了。我就只能这样子做，如果去换别的方式，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这个吊汤呢，要吊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它更容易熟嘛。一般一只鹅要吊2至3次。
0: 大火煮开转文火，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老鹅时间更久，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儿。灵魂在于卤水，在潮州各家卤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

0: 有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吃我们潮汕的卤水，所以我自己养了这些鹅，就种这些南姜来卤。
1: 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比起其他姜种，南姜少了些辛辣，还略微带甜，至少要种植两年以上的老姜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为此，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十几亩地，专供自家卤鹅用。
0: 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就是比较老的；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就比较嫩，越老越香嘛。姜还是老的辣。

0: 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又重新再挑选一下，老的就拿来卤儿，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种起来。老师啊，
1: 哦，
0: 那咩时候整咩？忙啲就再照咩卤住，呢度就食一个果捞落去。
1: 啱，我就落个果啦。落果啦呢，细只就卤住，就成个脂肪卤住，一只只出个骨。
0: 啊。
2: 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请来了潮菜传承人方树光老师指点一二。
0: 我问一下，你要落啲点样丁香啊？
1: 嗯，
0: 即系落只够味系嘛？
1: 佢卤住是好落丁香，但作为我个人嘅意见，加重到正佳伊每一份盐，我就分佢落丁香。丁香呢，来回都唔贵，就卤住勾卤，直接落啲落之后，而家变生。
2: 花椒、八角、桂皮、甘草、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经过反复的调试，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配上这一锅好卤水，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卤制好的狮头鹅，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棕红色的鹅皮油光闪闪。在潮汕地区，卤鹅都是冷吃的，挂上一会儿晾凉，让水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生意好时，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好鹅肉常有，老鹅头难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得提前预定才有。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晾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紧实有弹性。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紧致的鹅脖，细嫩的鹅肉，富有胶质的鹅皮，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感受到的不是咸，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卤水递进的口感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越吃越香，越嚼越美味。潮式卤味味浓香软，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深得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飘香300多年。清晨6点，粤潮市场的人流就开始涌动。这个潮州城内最大的海鲜市场仿佛海洋生物的陆地之家，各色生猛海鲜汇聚一处，等待被人拣选。5年来，叶建波每天都会准点来到这里。
3: 现在今天改好了，过年了，这个地方要饱满一点，也要看它的颜色是老不老，它颜色比较深一点，老的螃蟹就比较好吃。
2: 叶建波从厨30多年，海鲜的挑选工作从不假手于人。叶师傅工作的粥店门脸极小，但因口碑极佳，店里客流不断。64岁的叶师傅每天5点半起床，7点多到店。开工前，他必须抓紧时间打个盹儿。
4: 师傅，还好没？
5: 就要一个粥是吗？
6: 对。
5: 好的。
2: 比起节假日每天700人左右的客流，今天的午市说不上忙碌，后厨有条不紊的接单出菜。
3: 店里所有的海鲜早上进货、加工啊、腌虾腌蟹都是我负责的，这个是我的天地。现在我处理这个蟹是要做那个虾蟹粥，今天挑的螃蟹高就是这么满。好，再空开好。
2: 浸泡了2小时的东北大米下入香浓。

0: 浓骨汤，三分无火包滚，七分文火包透，还要不停搅拌，防止米粥糊底。当粥底变得鲜香奶白，就是当季虾蟹入场的号令。现点现煮的虾蟹遇到粥水，即刻变得更加鲜甜。这一锅海鲜砂锅粥，不知暖了多少潮州人的胃。传统鸡粥内加入刃鲍鱼，再调入南瓜米，增加甜润的口感。网红粥品金汤鲍鱼粥就成了。随便舀起一勺，扎实的配料充斥眼前，热气腾腾又豪气十足的粥品就这样在小店 C 位出道了。虽说粥品是小店的主角，但老业主里的潮式生腌也绝不示弱，甚至可以说是镇店之宝。生腌海鲜，它看似黑暗料理，实则鲜美无比，是海鲜的极致吃法，令人欲罢不能。生腌海鲜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潮州人万物皆可腌，可以说对生腌的喜爱到了狂热的程度。
1: 现在就是
0: 在店主林志强看来，生腌没有定法。虽说在潮州，腌制的海鲜吃的就是生鲜，但味儿则各有各的绝活。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林志强调整了传统腌料
2: 配方，主要是我们老板的配方，他有秘方，就我一个人知道。
1: 几十年的老朋友啊，要像兄弟一样的，40年了，你
2: 有。
0: 两位老友终于在5年前开始共事，多年友谊形成的信任与默契，让林志强把秘而不宣的配方交到了叶建波的手上。洗净的鲜活膏蟹放入容器，等待他们的是10余种精选腌料。香辛料需要提前拍松，破坏紧致的结构，才能让其在腌制过程中充分释放香味物质。倒入特制腌汁没过膏蟹，再加入3种高度酒，放入冷库，72小时后便可开始享用了。在香辛料和腌汁的作用下，蟹肉的蛋白质发生变性，黄色的蟹膏变成金红色。潮州人吃腌蟹，切件讲究块块见膏，只需轻轻一吮，丝滑柔嫩的膏体，紧致软糯的蟹肉，便可在口中释放出最鲜美的风暴。
3: 4个字：真材实料。
1: 每天这些食材都是靠叶师傅，他这一关给我把紧了、
3: 啊。练柱，练的柱子，大柱子。
4: 那老板看得起。
0: 一旦吃过生腌咸蟹，所有煮熟的菜肴将变得索然无味，上菜的次序自然也是生腌最后压阵。客人对叶建波出品的生腌欲罢不能。这种认可让他也倍感鞭策，哪怕年过花甲，依然日夜辛劳，凭借一双巧手，对盘中之餐孜孜以求。彭向荣被称为潮州餐饮圈的第一帅厨，做着全潮州第一个用铁板烧来烹调潮菜的料理店。今天是徒弟们的表演时间，一大早他便来到了店里。
5: 大家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今天烤盒的菜都准备好了没有啊？
6: 在准备。
5: 哦，没问题吧？
6: 当然没问题。
5: OK。
0: 今天烤盒的第一道菜就是桂花炒素翅。这道传统潮菜用铁板做，最难的就是把握火候以及铲子的操控。

0: 数次。
1: 煎的时候，刮铲一定用用力，就是贴着那个铁板，用用力的铲上来，它不会粘锅。难度要高一点，能够炒出这样的已经不错了。
2: 食不厌精的炒菜，向来讲究精细和做工。优质原材料的选择，更是一道佳肴的核心保障。彭向荣会亲自去寻求当季的食材来调整菜单。60公里外的浙林镇是饶平县渔业生产大镇，渔业资源丰富。此时的燕母蟹正是膏黄肉肥的时候。
3: 哎，给你点碗吧，睡觉来，
4: 快。好呀，
5: 让我放回来。
4: 好，那要我来了。
1: 啊，那一包海就改下去叫醋两海，做些熬面啊，弄出来大约有八加的豆，有球就有高杯。高起啊！
5: 嗯，现在明天的高起啊，你到从阿爸啊。
6: 一直食嘛，煎的高。
5: 即系条子要准嘅，
1: 系系自在嗬，自在。我叫我老叔讲，
5: 好嘅。
2: 回到厨房，彭向荣开始独自研发新菜式，用当季的燕母蟹做一道水晶蟹肉球，这是借鉴了传统冬瓜白玉卷的做法。不过难度升级。把它做成16球的造型，而最考验功夫的就是如何处理外皮，需要选用本地的大冬瓜，把冬瓜片成同等大小的1毫米厚度。
1: 飞水的过程不能太熟，也不能太生，太生了太硬都不好定型，太熟的话很容易烂掉，所以这个飞水的时候很重要。
2: 另一边，蒸熟后的燕母蟹拆肉备用。热锅下油，用白蛋清拉油。
1: 拉油的温度大概控制在80度到100度之间，让这个蛋白水分不要流失，才能保持这个蛋清它本身的鲜味。
2: 锅里加入高汤及调味。加入蟹和鸡蛋清，搅拌均匀。冬瓜肉滑，用片好的冬瓜肉做外皮，包裹蟹肉馅料是个精细活。稍微不慎，外皮就会破开。最后用芹菜封口，隔水蒸3分钟。软嫩清新的冬瓜，包裹着鲜甜的蟹肉。不油不腻，相得益彰。下一道菜也是极花功夫和心思的菜式，借鉴传统猪脚冻的做法。厌倦了大盆菜造型，彭向荣觉得做成石头形状更能吸引眼球。猪皮熬煮40分钟后，加入煮好的上汤及酱汁调味，搅拌至汤汁粘稠，放入冰箱冷冻。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石头外表的制作，用墨鱼汁熬制的汤汁烧开，加入烤干的香菜碎，用来表现石头的亮黑色。汤汁温度必须降至30度左右。整整2个小时，猪皮冻凝结成型，彭向荣最享受的就是食物造型，
1: 就是这个外皮这个浆温度控制一定有控制的好，温度太高的话挂不上浆，温度太低的话这个浆就挂得太厚，外皮就不够光滑。
2: 经过10几道工序的制作，一道疯狂的石头就完成了。胶质满满，看似坚硬的石头实则入口弹牙，特别的搭配制造出难以名状的口感。厨师的工作有趣又累人，做了30年炒菜的彭向荣厌倦了传统的老派做法，

0: 对研发新菜式很是热衷，喜欢从不同角度去改造传统炒菜，常像做实验一样研究食材的搭配及菜式的造型，也很享受这个漫长而费功夫的过程。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回来了，彭向荣总会做几道他钟爱的潮州菜。儿子独爱一种奇特的水果，果形圆大，果皮光滑，成熟时呈赤黄色，出品苦涩，久而回甘，其独特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1: 彭威啊，也去油甘，我先找个有好的油甘，直接叫咩个？
2: 这就叫做酿猪，
1: 我吃先来。
2: 来吃看。
1: 这还买毛嘞？
2: 吃皮比猪还再好的。这个就叫做吃皮。你吃看。
1: 甘甘甜甜。
2: 可以吞到排骨汤最好啊。
0: 回到家里，彭向荣开始忙活起来。酸涩的油甘是煲汤的利器，鹧鸪与油甘焖煮，鹧鸪细嫩，油甘微酸，滋养补虚，开胃化痰。粉肠最怕腥，与油甘一起焖煮，去腥解腻，甘甜可口。颈肉整块白灼，蘸上秘制酱油，鲜香肉嫩，入口即化。做法简单，火候讲究，最能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也是炒菜的魅力之处。
1: 来，好，开始。
3: 这
1: 道菜
3: 应该好，油甘就比较有清口，哎，一定要有甘，清口油的甘。
0: 被油烟熏了30年的彭向荣，依然像当年那个18岁刚入行的小伙子一样，帅气不改，激情不变，在掌勺的小小空间里，保持着对美食的好奇和探索，在炒菜的创新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潮州人擅长将简单的食材精细化、极致化，一饮一食里要有满满的仪式感。不论是老派的炒菜还是新派的炒菜，细细品一品，每一口都让味蕾享受一次绝对的欢乐。这其中大雅大俗的用料，大精大琢的技艺，正是潮州菜的功夫所在。

0: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

0: 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童话般的大同古镇。这里的人钟爱两种传统的豆腐风味，豆花与油炸豆腐。豆花嫩白如玉，在唇齿间化开清晨的朦胧，油炸豆腐则热烈奔放，塞满葱花与折耳根，是赶场人最爱的解馋小食。以丰收之名，在这条超过300年的老街上，为期3天的长街盛宴总是如约而至。豆腐宴便是其中之一。稻谷归仓，黄豆也正当时。在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闲散土地种上本地小黄豆。豆粒虽小，却是土地浓缩的馈赠，积少成多，终成一片金秋。人们甚至专门搭起高高的晾架，为采收后的豆荚安家。豆子能在时间中沉睡，发酵成豆豉，锁住川南农家的岁月风味，也能在清水中苏醒，熬煮成甜咸皆宜的豆浆。沸而不腾间凝结的油脂，挑起晾干便是豆皮，卷上竹竿成豆杆，将干豆皮折叠，吸饱料汁，在经烤制后便能仿出鸡肉的口感，是素食中的巧思。豆浆在经卤水点化，成为可甜可咸可蘸的豆花，藏着四川各地的生活偏好。豆花经压制成豆腐，烟熏后制成烟香味浓郁的豆腐干，与腊肉同炒，油润咸香。或经微生物协作发酵成腐乳，丝滑绵密，醇厚悠长。一块豆腐可麻可辣，可甜可咸，在川味的江湖里百转千回。

千种层次，他尝尽巴蜀烟火里的温柔与炽烈，可温柔如玉，浸润岁月醇香；可炽烈如火，点燃味蕾风暴。即便最后余下的豆渣，也被蒸成粑，煎成饼，圆满走完他奉献的一生。这颗豆子，纵使在外功成名就，尝尽人间百味，但回到大同的长街宴，他要完成的是把田间的丰收意、邻里的团圆暖，都揉进这桌属于大同人的家常味里。黄豆配猪蹄，文火慢炖，黄豆绵软起沙，猪蹄胶质粘醇，豆香回甘。豆瓣酱与火锅底料在热油中爆香，豆的清甜中和了肉的厚重，鲜香味美。青豆烧牛肉，荤素搭配，青豆鲜甜脆，牛肉扒糯香。豆腐捏碎，与肉末鸡蛋交融，在反复混合中增加筋道。豆腐狮子头是宴席的团圆担当，先经热油历练，铸就一身金黄挺立的风骨，再以清蒸点化，修得满心温润如玉的柔嫩，最后淋汁增鲜，入口是软嫩与鲜香。柔韧的豆皮与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同炒，豆皮饱吸肉汁，其魅力甚至不输主料。这是荤与素完美的邂逅，也是对经典川菜回锅肉的致敬。当地的小葱拌豆腐尽显大道至简，豆腐方块直接装盘，浇上秘制酱料，撒葱花点缀，最后用熟菜籽油收尾，简单却不失风味。猪肉丝与老坛泡菜炒香后，做成鲜美酸香的底汤，烹煮豆花，既酸爽开胃又解腻。从一颗豆子到一桌宴席，没有一样被辜负。豆腐宴也早已超越了一餐一饭，在古镇的变迁中，它是活着的传统，是世代相传的约定。它年复一年地提醒着每个人，我们仍是一个可以通过共享食物、共享时间来确认彼此连接的共同体。品尝的是同一味豆腐，感受的是同一份喜悦，它让共聚本身成为一种值得珍视的盛大的收获。

0: 国庆的欢腾气息漫上山坡，隔壁南堡山镇的直台羌寨正迎来一场跨越民族的喜宴。
1: 迎试笔是婚礼头一天上午寨子里最重要的内容。
2: 宣言一开始，两位刹那师傅为马勇奔产婚礼爬坡上岗，登山不遂。
0: 试笔作为羌族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人，他们将和寨中长者以最古老的仪节，希冀能为两位新人铺就一条平坦的婚姻路。 这座羌寨藏着一段关于重生的记忆。2009年，他们从汶川地震的废墟中搬迁而来，带着伤痛与希望，在新家园落地生根。18年岁月流转，生活有了新的模样，但刻在骨子里的传统从未褪色。面团切成小剂子，擀成饼状，塑成日月之形，再印上古老的图腾，

羌族人家的太阳月亮粑粑，日月同辉，既是对天地的感恩，也为新人许下圆满长久的誓言。洋芋糍粑则是抵御高寒的生存智慧，将熟透的洋芋趁热扒皮，放入器皿中反复捶打成细腻黏糯的泥状。这种质朴的口感 体现于日常，也用于节庆，是羌寨传统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火焰跃动，滋滋作响，热浪逼出油脂，滴落在炭火上，木炭烟香与肉香交织，香气弥漫整个村寨。夜幕降临，篝火欲望，婚礼前夜的暖场宴开始了。跳起萨朗舞，脚步踏响节拍，歌声穿透夜空。曾经的苦难早已过去，当下的幸福值得珍惜。生活本就应该笑着闹着，好日子就该大声庆祝。

羌笛其声凄清高亢，曾是戍卒思乡之音，而今是迎娶心腹之乐。羌族新郎马德勇与来自四川绵阳的汉族女孩杨丽梅在外地务工时相识相知相爱。他们特意选择在国庆佳节喜结连理，与国同庆，拜堂礼程就要进入更隆重的环节。羌红绝非一块普通的红布，而是羌族人祈求吉祥的信物。献红俗称挂红，象征着赤诚的火、滚烫的心，以及向接受者表达一生幸福的至高祝福。一条条99米的羌红，寓意长长久久。自此，新娘正式被接纳为家人和族人。婚宴，主人家特意请来羌厨，与羌寨乡亲共同掌勺。宴席的菜品更是饱含深意。猪头经数小时慢卤，直至肉质软烂入味，以其鸿运当头的寓意，祝福新人未来的日子红火顺遂。肘子入油锅，炸出诱人的金黄，色泽油亮，口感扎实。经蒸熟晾凉后，再脱骨成菜。这道爸爸宴的流行菜，在此地被赋予了越走越亲的深意。排骨先炸至定型，再入蒸笼蒸熟，最后淋上一勺红油土豆浇头，外酥里嫩的口感是汉族风味与羌寨饮食偏好的完美契合。一道冷笋得先追溯到南宝山的高山里，天刚亮，羌寨人就背着竹篓上山，专挑鲜嫩凉笋采摘，剥壳取最嫩的部分，一层莲一层笋，入锅蒸透，待自然摊凉后，便投入坛中，与姜片、花椒、盐巴为伴，在时光的静默中悄然发酵，直至今日取出发酵恰好的凉笋，改刀成片，加蒜末辣椒调味，脆嫩鲜辣酸爽。它不仅是开胃小菜，

寓意着新人的生活如笋般节节高。核桃花是羌寨大山深处的馈赠，口感脆韧，带着独特的植物清香，搭配家常凉拌技法，既保留了山野的本味，也暗含物尽其用的饮食哲学。湘厨将加工好的洋芋糍粑和传统的川味老坛酸菜汤混合，汤体酸爽，洋芋糍粑口感滑嫩软糯，开胃又解腻。宴席的丰富远不止于此，蒸粉丝蒜蓉味十足，烧甲鱼鲜辣入味，又糯又香，还有土豆烧牛肉，本地的酱板鸭，每一道菜都凝聚着掌勺人的用心与主人家的周到。宴从来不只是美食的陈列，它是中国人治愈伤痕的药，打破隔阂的桥，也是文明生生不息走向未来的盟誓。

0: 时值重阳，泉水社区的长街之上，百桌齐开，先与老人共赴一场一年一度的约定。菜品在岁月流转中愈发丰盛，赴宴的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宴席的形式及其承载的乡情与孝道从未改变。彭山，这座浸润着彭族文化的长寿之乡，几乎每一个社区与村落每年重阳节都会以各自的方式向长者献上一份心意，让每一位老人感受到被记得、被在乎。今天场关于重阳节长寿宴菜品的比拼正在进行，厨师们以彭祖膳食古朴为蓝本，各显身手，用心琢磨，最终入选的菜品将成为今年宴席的标准菜单。
1: 彭祖养生根，羊方糖鱼，石锅养生豆腐，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东坡红烧。
2: 哎呀，把我们的菜啊，给老年人朋友吃的话就要蒸泡火的哈。
0: 餐饮人杨胜奇再三叮嘱厨师，简单的话语里全是对老人的考量。起沙也叫甜烧白，五花肉切成蝴蝶片，裹入香甜绵密的豆沙，装碗后铺上稀薄清甜糖水的糯米饭，香甜软糯，肥而不腻，是传统宴席里老少皆宜的甜口菜。香碗也称香碗，蛋卷由肉末和鸡蛋皮制作，软嫩鲜美，在香时加入海带丝，再淋上高汤。这道菜是刻在四川老人记忆里的宴席味道，更是代代相传的饮食情怀。鱼头煎出香味后，混合鱼肉慢慢熬出浓汤，再细细过滤掉所有鱼刺，这份怕老人卡喉的贴心，正是于细微处见真情的守护。煮好的羊肉剔骨切片，羊杂分切小块，与白萝卜、枸杞、红枣等一同入锅中，加鱼汤慢煮，鱼滋阴，羊温补，鱼羊为先的老话在这道菜里得到完美诠释。在彭山，鸡肉将化作两种经典吃法，其一便是传承千年的养生补方炙羹汤。整鸡放入锅中，加入温补的食材，慢炖出的汤汁鲜美甘醇，古人食养为先的智慧就这样化作一份易于吸收的温暖。另一种吃法藏在工序考究的豆花里，将鸡胸肉与虾肉一同剁碎成泥，一半保留本白，另一半调入墨鱼汁染成玄黑，再以绝佳的耐心勾勒出太极图腾，是视觉的艺术，更是阴阳调和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经蒸熟后口感绵密如云，只为贴合老人的牙口与肠胃。彭山的长寿宴源于一个最朴素的愿望，愿长者安康，福寿绵长。这个愿望最终化作人间烟火，落入了每一道菜的细节之中。老人们用一生的奋斗托举起我们的今天，我们以今日之丰盛回报他们昨日之耕耘。从彭山到整个华夏，长寿宴的炊烟年年升起。回溯千年，重阳肇始于先秦丰收祭祖， 魏晋后注入登高避灾的民俗，唐代正式定为节日，从对自然的敬畏升华为对生命的礼赞，承载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感恩岁月的文化基因。这位来自昭通却在彭山生活了20年的餐饮人，因父亲早逝，母亲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的经历，他更懂老人的孤单与不易。
3: 那么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今天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了别人。彭山是一个小文化的发源地，同样也是一个长寿之乡，我们要留下的一个种子。
0: 为什么我们需要重阳？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它让我们停下脚步，回望来路。那些曾经托举我们看世界的肩膀已然佝偻，那些牵我们学步的手需要搀扶。在彭山，我们看见最动人的长寿秘诀藏在每一句温暖的问候里，每一双搀扶的手掌间，每一个被郑重对待的晚年中。这就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命智慧，敬老亦是敬未来的自己。

0: 是你了，
1: 你说完。
2: 嘴就是没得。
1: 喂，老公。
2: 嘴就是没得，黄牛我们老家可以给你买一个来。
3: 喂。
1: 喂，有我牛了，给我站到面。水牛的。
3: 啊，还没有的。
4: 水牛是旧时劳作的功臣，如今难寻踪迹。水牛头更是一无所获。
5: 没得就没得办法。
6: 最好的是水牛头。
1: 哪儿有没得牛了，哥？水牛的嘛，在哪里啊？
4: 为还原一道师门传下来的经典菜——牛头方，川菜厨师江金能带着徒弟找遍了熟悉的菜市场。
7: 有些东西确实应该传承下来，因为有些菜谱我们查不到的嘛，不传承呢就在我们那儿慢慢就断代了。
4: 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水牛头。江金能，罗派川菜第二代传人，师从白茂洲，而白茂洲的师傅正是国宴川菜厨师罗国荣。他最近要带领徒弟们做一件重要的事，将师门中的经典菜逐一整理并还原出来。他们这一代厨师对食材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红烧牛头方必须用胶质丰腴的水牛头皮，因为只有它才能炖出那个年代应有的滋味。
7: 红烧的牛头方是罗国荣他的菜单，有一个牛头席，席桌的以头菜定名的叫牛头席，不是全部，里头还是有大菜的，猪头席、鱼肚、海参、鲍鱼，有香肠席。
4: 梨块放进清水里慢煮，煮到软而不烂，甜香弥漫，捞出切片，在碗中摆成菊花拼盘，加入白糖，莲子蜜饯剁碎，与糯米饭拌匀为馅，镶入梨碗蒸制。这道菜由传统爸爸宴的八宝饭改良而来，最后淋上清甜的蜂蜜，取蛋清混合面粉调成蛋糊，荸荠脆甜，虾肉嫩滑，以姜汁去腥，加入蛋糊调味后一同搅拌，再以猪网油细心包裹，锁住汁水与风味，猪油增加油润与汁香。制作上亦有巧思，在传统基础上轻沾一层面包糠，入油炸制，如此改进，外皮更显酥脆，与网油的丰润，虾肉的弹嫩，形成丰富层次。
7: 罗国荣的菜它有一个最大点，它可以把饭料弄成蒸，我正在写他的做的菜，现在用哪些菜组成的？万一我们这一代人没得了，以后咋办呢？
4: 这一代川厨都已不再年轻，北京、成都、重庆三地的罗派传人聚在一起，大家商议着组织一场师门宴，由罗国荣之子罗凯京主持，将师门的经典菜完成搜集、烹饪，并编纂成册，为后辈留下可循的根脉。重庆厨师陈彪同样是罗国荣的第二代传人，其父亲陈志刚作为罗国荣的嫡传弟子，其独到的干烧、干煸、吊清汤技法被誉为

0: 山城一把勺。陈彪从小跟着父亲学厨，父亲守正创新的教诲一直刻在他的心里。今天徒弟上手，他在旁指点。首先复刻的是父亲那首招牌的干烧眼里。川菜中的干烧讲究逢烧必炸，鱼要炸至金黄干香，方有补酥肉挺的基底，再以葱姜蒜两种豆瓣酱的复合辣味慢烧渗透。干烧技法精髓在于控温，使原料本味与调料深度融合，达到只见油脂不见汤汁，最终鱼肉酥而不烂，咸鲜微辣，干香浓郁。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川菜与粤菜风云际会之时，不少川厨纷纷转型，他不愿川菜被贴上低端标签，于是便融合海鲜与传统川菜，打造了彪哥极品川菜系列。一道极品麻婆豆腐是他的成名作，而用鲍鱼炒回锅肉则是他的破局之作。
1: 麻婆豆腐啊，鱼香肉丝啊，回锅肉啊，他那些听得多点，因为没吃过那些红筋豆花啊，海水白菜啊，那些听都没听说过，就觉得我们川菜只能是卖点低档的，光传承你没得创新。父亲那句话我反正一直的记到起的，我受了那个刺激，我说我都要来创川菜，创造一些极品出来，全国都晓得四川有个回锅肉，我就想到粤菜的鲍鱼，包的鲍鱼炒回锅肉。
0: 鸡豆花讲究吃鸡不见鸡，似豆花而非豆花，其吊汤是关键。一道即溶，扫汤，吸附杂质；二道肉溶，清汤，作为出菜的底汤；三道即溶成豆花。然而徒弟初次尝试时未能明行，陈彪看在眼里，并不苛责，只将步骤细细拆解。
1: 鸡豆花以前我们菜谱写的微寒暄，汤清澈，形如豆花。最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川菜吊汤，严格的说哈，是我们祖师爷黄金的那个姑姑爷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师爷罗师爷，鸡豆花高头演变了啥子干高汤啊、开水白菜啊，别的东西，只要功夫到家，真的是菜式千变万化，传承好了要变好多东西出。
0: 生命的刻度，量不尽无常。陈彪的骤然离世，让多年前筹划的师门宴成了遗憾。
2: 今天我们的一些交流不仅仅是一顿饭，也不仅仅是做几道菜，师傅走了，他未说完的话，未调完的味，未完成的事，作为他的弟子，我们应该接到干。愿我们多弟姊妹精诚团结，搞好川菜，搞好传承。谢谢大家。
0: 多年后，徒弟李开强接过了这未尽的使命。师门长辈在座，各地同门齐聚。当经典菜肴重现，他们用行动作答。我们在，味道就不会消失；我们接过，传承就有人守护。这，便是师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超越了血脉，成为匠人精神的归属与起点。在中国，无数这样的师承关系正以一种静默而坚韧的方式守护着各行各业的薪火。大师会老去，宴席终会散场，但川菜正是在这聚散与生息的循环中薪火长传，味觉永续。川南的晨雾还没散，新场镇的老街已被一缕独特的香气唤醒。藏在深巷里的这家羊肉汤小店，胖哥一家守了38年，忙碌的身影里总透出一种温暖的笃定。52岁的唐平是这

这家老店的第二代主人，街坊们更习惯叫他胖哥。父亲离世后，他本可远走创业，却选择留在小镇上。

0: 灶台上码好调料的粉炸羊肉装入小蒸笼慢蒸，粉蒸的米香与肉香交织，蒸屉上白气袅袅升起时，一天的忙碌就开始了。羊肝切片，泡椒调味，入热油爆香，再加入葱段、干辣椒，快速翻炒。火爆羊肝带着锅气上桌，脆嫩至极。酸香鲜辣的豆瓣底汤，烧得滚烫。羊洗入锅，慢煮入味。出锅前勾上薄芡，锅边醋提香。胖哥的酸辣羊血，是进门必点的下饭菜。来这里的客人多是熟门熟路的老街坊，循着这口老味道而来。一碗热汤配几样小菜，便是刻在记忆里的安稳时光。
1: 哟，小伙儿好。
0: 威远地处川中丘陵核心区域，一座由穹隆地貌构筑的地质秘境，形如倒扣之府。每日晨昏，薄雾在此漫流，浸染山峦，独特的风土滋养着小耳黑山羊。在威远，像胖哥这样的羊肉汤店有约260家，他们散落在街头巷尾，从清晨到深夜，汤锅始终沸腾。羊汤好喝，始于一口生铁鼎锅。新鲜宰杀的羊肉入清水中浸泡数小时，先去杂质与异味，再将汆煮后的羊骨、羊肉、羊肚、羊肠等一同放入生铁鼎锅，加入清水，炖煮时并不放盐，而各家配比的草本料包是风味的关键。大火煮沸，小火慢炖，鼎锅以均匀热力与持久恒温静静守护食材的分解与转化，将其鲜美悉数奉献于汤。肉熟后捞出晾凉，切成均匀的薄片，再经沸汤快速汆烫，装碗后冲入滚烫的羊汤，撒上香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即成。地道的吃法是先喝汤再吃肉，真正的升华全在一碟蘸水。本地七星椒的鲜辣，胡辣子的浓烈，酱油的鲜甜，三重味觉层次包裹着鲜嫩的羊肉，入口肉嫩味鲜，回味无穷。最后再配上一块清脆的豌豆尖，爽利解腻。如果说胖哥的小店守着的是市井烟火，那么威远的大厨们扛起的便是创新使命。他们以川味为底色，打造一席全羊宴。卤制羊头、羊蹄，卤香浓郁，胶质满满。干拌羊肉，鲜辣干香。紫姜羊肉丝，香辣开胃，下饭佐酒两相宜。而肥瘦相间的回锅羊肉，锅气十足，回味悠长。还有羊肉包子，松软鲜美，入口爆汁。一羊多吃，物尽其用，为今年冬至节的羊汤宴提供新的味觉表达。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民间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今天厨师们再次上阵，巨大的生铁大锅内羊汤飘香，节气美食与民俗在此刻共生共荣。冬至羊汤宴，亲朋围坐，暖意相融，人们笃信冬至一碗羊肉汤，驱寒暖身盼春阳。
2: 威远发羊肉汤，
0: 在威远人心中，这碗汤熬的是时光，守的是手。

0: 意，暖的是寻常日子里的团聚与心安，汤暖人心，味传千年。愿每一个寒冬都有人为你暖一锅汤。这里是土家人世代栖居的土地，也是千年金丝楠树静静守护的家园。
1: 四九岁一新年，共祈福田。
0: 今天金丝楠村迎来一年一度的刨汤宴，这棵三千年的金丝楠是土家人心中的自然神奇，敬树王，祈愿家人常聚，故土长安。戏里的仪轨与戏外的烟火在此交汇，杀年猪成为土家人年味序曲中最隆重的一章。所谓刨汤，源于川渝地区褪刮猪毛的动作，刨是一年劳作的收获，也是农耕文明里最实在的庆丰之宴。过去杀年猪是年终结算，一头猪的肥瘦关乎一家人来年的生计，如今刀起刀落间，宰的是岁月的沉淀，是对团圆的期盼。
2: 上次我要麻烦那个美毛猪在这儿煮点给我当记下来啊，谢谢你。
3: 在美毛猪，
2: 美毛猪。
0: 刨汤宴上的猪是本地被称为狮子头的黑猪，它们奔跑在山林间拾红薯咬红果，自带山林的生气。养猪为了卖钱，离乡为娃读书，曾是他们这代人无奈的选择。冉培和妻子也曾外出打工多年，上有老要养，下有小要育，故乡成了电话里的叮嘱，照片上的山水。村庄因千年金丝楠而复苏，交通改善，旅游兴起，生计就在家门口，他们回来了。按照习俗，杀年猪要请邻里吃刨汤，当地的刨汤宴要先从一锅坨子肉开始，黑猪肉切块状，入锅煸炒出油，另起一锅倒入煸炒好的肉，加水慢炖。刨汤的底汤藏着鲜的秘诀，用猪肉熬出油，下排骨煸炒至表面金黄，再以香辛料炒出香味后，加水慢煮。新鲜白萝卜脆甜多汁，吸饱肉香与汤汁，熬出鲜甜油香的底汤。与此同时，将紧好的猪杂处理成小块备用。刚凝固的新鲜猪血切成薄薄的片状，这是血旺的雏形，少了这一口，刨汤就不算完整。而当地人口中的眉毛肉指的是猪肩胛部位，肉质鲜嫩化渣。刨汤的传统吃法讲究循序渐进，第一轮依次放入腰花与猪杂、油豆腐，边煮边吃，热热乎乎。腰花脆嫩，猪杂鲜脆，油豆腐吸饱了鲜美的汤汁，入口爆汁。
2: 不行。
0: 第二轮，青菜的清爽搭配着肉汤的浓郁，刚好舒缓第一轮的后肘。再将血旺放在菜叶上，随着叶片慢慢沉入沸汤，慢慢熟透，其口感滑嫩如布丁，鲜而不腥，嫩而不散。第三轮，眉毛肉登场，主打新鲜，现切现烫，鲜嫩无比。啊，这这这啊！坝子里吃的热闹，后厨里忙的也热闹。灶上那锅坨子肉也该出锅了，大块的五花肉，油脂润亮，肉质酥软。盘口一开，酸香扑鼻，这是土家人用辣椒与米粉混合发酵而成的炸海椒。

口感黏糯，炒炸海椒，清新蒜香加上酸辣鲜香，搭配泡汤食用，解腻又开胃，是刻在土家人记忆里的乡土滋味。最后少不了的是熬锅肉，与回锅肉不同的是，采用新鲜的做墩肉切片，直接下锅生爆，再熬出油脂，并呈现独特的灯盏锅。盐与酱油简单调味即可。出锅前撒下新鲜的青蒜苗翻炒，熬锅肉表皮脆弹，肉香扑鼻。杀年猪，吃刨汤，火铺宴，这方寸回字桌，围拢着烟火与亲情，圈住的不只是鲜香滋味，更是失而复得的团圆。当个人的团圆最终汇入集体的欢腾，村中的广场已然热闹起来。这是一场全村参与的盛宴，也是一次集体记忆的唤醒。千年金丝楠树下，桌椅绵延铺开，当滚烫的刨汤锅端上桌，人们碰杯畅饮，谈家常，话来年，食物在此刻超越了饱腹之需，成为这片土地上情感流动的载体，见证着千年不变的团圆守望。三千年的守望，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他记得每一个离去的背影，也认得每一个归来的足音。今天，一场宴席在他的守望下沸腾，仿佛千年一瞬，人间如常。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

0: 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4: 只有康熙一条有，
5: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4: 啊！
0: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6: 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不二的守护瑞兽。
0: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一锤定音节目，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是陈建明陈老师、张璐兰张老师、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您好。
1: 邢亚龙，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始终坚守传承古法、锐意创新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器型端庄大气，釉色窑变天成，线条沉稳细腻，既有传统工艺的厚重底蕴，又兼具当代艺术的灵动气韵，风格独树一帜。凭借精湛技艺与深厚造诣，邢亚龙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多件经典作品被甄选为国礼，向世界展示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这件作品是，它的名字叫凤来意，都知道我们军窑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因为每一件器型上的釉色都呈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翡翠，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0: 好，谢谢邢大师带来这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那么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也是一件瓷器。那么它的名字呢，看听上去很简单，叫素三彩。那么这件素三彩是否是珍品呢？
1: 素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因所施材料中没有红色而得名，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朝达到鼎盛。宝主认为，这件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就是康熙本朝的官窑精品，口径15厘米，整器胎质细腻，胎体轻薄，外壁刻画双龙赶珠纹样，龙纹之上以黄绿紫等珠彩绘出折枝花卉，花朵饱满，枝叶繁茂，花丛之间一只蝴蝶飞舞穿梭，底足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时代特征明显，当属康熙御窑器之佳作。
0: 我们请上宝主康建红康女士，有请。你好，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欢迎康女士，康女士今天的着装也非常契合今天的宝物，和我们今天这个黄绿紫素三彩的宝物的颜色非常的搭配，来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新得的，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它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素三彩，它这三种颜色之外，其实它这上面有一个暗纹，是那个龙纹，
0: 暗刻龙纹。
3: 对对对。

0: 对，
1: 哦，
0: 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贵重。
1: 哦，嗯，是您拿以物换物呢，还是买来的呢？
0: 嗯，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故事
1: 哦。
0: 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呢其实也是平常很热爱收藏，嗯，他花大价钱搞的这个碗，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欢和珍贵，所以呢，他那天就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那儿看。我从他那儿看完了，过了没有一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啐掉了。
1: 啊！
0: 后来呢，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
1: 去找他的时候，猫已经不见了。
0: 他。后来心情特别不好，您能理解吧？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跟我叨了这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就转给我吧。
1: 嗯
0: 啊，就这样子。对，
1: 一边是心爱的猫，一边是心爱的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这个碗转给您了。
0: 对呀，因为天天他要看着他，他心里多难受呀，你说？
1: 对
0: 啊，他放在我这儿呢，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可以随时来我这儿看，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俩共同拥有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1: 我觉得看的猫估计也会心里想的那个事儿，总是有一条裂痕。刚才短片当中说到了，明成化年间开始创烧的素三彩，到了明正德年间是大量的烧制，而到了清康熙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黄绿紫三色分成有白地儿、黄地儿、墨地儿，还有虎皮的三彩。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这件呢是白地儿的素三彩，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听了这么大长一段故事之后，来判断一下这只碗是否是真品。这些故事到底是要混淆大家的观点呢，还是真实的陈述呢？首先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只有六号夺宝人觉得您看出了一些问题所在，他的瑕疵在哪里？
2: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他比较明显的瑕疵。
1: 嗯，
2: 他的釉色其实是很明亮温润的，然后同时呢细看又可以看到这个暗纹，但是呢我还是被这个故事给左右了，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之下，其实为了包装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问题。
1: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觉得是真品的原因是？
3: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宝主啊，那个猫现在还好吗？
1: 我也很想问呢。
3: 啊，
0: 猫肯定是不在了，这事你都不用想。
3: 哦，那我就放心了。如果猫还在的话，
1: 那就可能对它存疑是吗？
3: 啊，我想这是不是套路啊？
1: 哦、
3: 这个借着这个猫卖这个碗是吧？
1: 嗯，
3: 这个在行里也是有过的故事啊。
1: 那从碗本身来判断呢？
3: 东西我认为还是对的。
1: 嗯，
3: 其实这种素三彩的东西，传世不多。
1: 二号夺宝人呢？
4: 我认为这件宝物就如同我们这个宝主的气质一样。它素，但是它不淡，它那种艳而不娇的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它这个暗纹的这条龙啊，特别有那种含蓄美学的那种存在，它非常有气势，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霸气，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
1: 所以它是素而不俗。
4: 对，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5: 第一个，我觉得它这釉色里面的湖水绿其实是特别抓眼球的，真的是绿，但是不艳。然后整个釉呢，我觉得它这个白釉的乳浊感特别好，特别的肥厚，然后特别莹润，东西没看出毛病，我觉得还是给它判真吧。
1: 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看假。那么这件清康熙时期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断，这只清康熙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6: 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只有康熙一朝有，就康熙以后，雍正就没有见到了，再见到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光绪民国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卡得很死，从这个造型上看。我们说这个康熙时候的碗，它一定是下垂腹，是吧？它略微有一点点撇口，这个撇口很小很小。另外，这个康熙的底足一定很深。另外，大清康熙年制写的就是康熙的特点，

0: 坚硬，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点上来了解这个东西的真与假。
1: 谢谢张老师。请教康女士，当时她是一个全品的时候，朋友有给她一个估价大概是多少吗？
2: 应该是将近100万。
1: 将近100万。那被猫这么一折腾之后，
2: 对，所以他
1: 从他的手里再转过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2: 我说了你们别觉得那个啥，我是3万块钱。
1: 哦，也就是从一个将近100万，因为猫的一爪子就变成了3万元。那这个3万元是一个捡漏的价格，还是它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你知道当时它碎了几片吗？
2: 碎得挺厉害的。
1: 碎得挺厉害的，那看来修复技巧还挺高的。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猫的一爪子真狠呀，100万到3万。我们一号给出了10万元，二号给出了5万元、8万、5万、8万8、8万元，所以呢，最高的是一号夺宝人给出了10万元，二号是给出了5万元。他们所有人的价格都比您当时收到的价格要来得高。来，请教一下一号，为什么给出的10万元？
3: 我是连着猫一起买的价。
1: 哎呦，他猫找得到，估计找不着了吧？
3: 不，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全品的话，确实像宝主说的，值个10万，因为这个品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啊，只有在康熙才有，对吧？那我觉得虽然它残了，但是残官这几年各大排行的价格也都不低，所以我觉得综合一个市场价吧，我觉得即便现在这样也值10万块钱。
1: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彻底给低了是吗？
3: 可能我还是心疼那猫。
1: 所以您的价格还括号加上猫？
3: 对对，加上猫啊。
1: 所以二号是括号减去猫，
4: 对，除以二。
1: 为什么给出5万元呢？
4: 如果说是一分两半，就是如果像刚才一号他给10万的话，我认为如果说是只是两半的话，我会给10万。但是他是碎了好几半，所以我觉得应该再折一半，就是给了5万的价格。
1: 所以四号也是给出了5万元，也是因为它的碎片比较多吗？
5: 残品我觉得也很难估价，尤其是也不知道当时它破碎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只看它现在修复的现状跟这只碗，其实我觉得看它依然还是美的，就是不管它的器型、釉色，包括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受多少的损失。所以我在心里衡量了一下，即使我知道它是一个残的碗，就只当观赏吧，我觉得5万块钱我是愿意买的。
1: 好，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修复过后的清康熙时期的官窑瓷碗，价格大概会是多少？
6: 我感觉到它最低值10万。
1: 我们邢大师也是给他的估价是10万元。那么到底这只破损之后修复的碗是值10万元，还是我们最低几位夺宝人给出的5万元的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高于我们在座所有夺宝人的预估价格。那么只有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这个15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个定15万，好的将近100万？这个对我首先说了，它有个稀缺性。那么只有康熙一朝有，大家知道的，比如珐琅彩，我们破了价格也很高的，因为它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稀缺性，这个是决定于这个价格的基本因素。第二个呢，大家看它这虽然是坏了，但它比较完整，我们说没有缺肉，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收藏瓷器的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件器物我们在陈设上不受任何影响。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清中期的铜铸师，它是否是真品呢？我们说到铜制品的时候，肯定就看它的包浆，看它的工艺。那么这对狮子是不是来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可能要看它的造型是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觉得

0: 不对，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六号夺宝人，您看它是真品的原因是？
1: 这个狮子的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又有胸肌，底盘很稳，放在现在应该是个美男子的这种造型，它整个老的气息我觉得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品。
2: 狮子的那个胸肌闪闪发亮，所以我觉得是有百年摩挲下来的这种年代感在里边，感觉这个包浆还蛮老的，所以我觉得是个真品。
3: 比例也挺好啊，头啊身体这比例啊，整个的很协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我认为太漂亮了，它这个一雌一雄，然后一刚一柔，它那个鬃毛啊特别的生动，而且它那个目光那个眼神炯炯有神，这个目视着前方，感觉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它的包浆很守旧，我觉得特别真。
0: 四号夺宝人看甲。
5: 对，就这个包浆好像没有根儿，好像是浮在面上的那么一层，就总感觉好像上周刚坐上去的。
0: 崭新崭新的是吗？
5: 哎，对，颜色不是那么的深沉，嗯，就先当它是假的吧。
0: 好，那么到底这件从皮壳包浆所展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到底是由内而外，还是外来强加于它的？这是大家判断它是否是真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夺宝人看假。这一对清中期铜铸狮，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铜铸狮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陈老师，
6: 大家去北京故宫旅游啊，您进了午门，过了金水桥，首先迎接各位的就是一对雄居在太和门左右的巨大铜狮。2000多年前，狮子在东汉时期被进贡到我们中国以后，它以它这种威武雄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迅速的就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皇家呢，把它看作是皇权威严的象征。你看宫殿、王府门前，狮子是不二的守护瑞兽，民间呢也同样把狮子啊当作民间的那种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狮子滚绣球、太史少狮、四狮同堂的这种纹饰，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狮子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当中，它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因此中国的狮子它都是成双成对的。铜狮子在当时清代时期的民间官宦人家、富商、文人雅士，它也是用作镇宅、用作文房陈设啊，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这对铜狮。这对铜狮你们看，它头上它是罗髻形的卷曲的这样的一个鬃毛，胸前呢它是兽带软鳞，底下的这个座子啊跟它狮子呢它是分开铸造的，座子上呢它有卷草纹、有莲瓣纹，上面呢还有锦地纹，既保留了皇家狮子的威严，它又加入了民间审美当中对于迎祥纳福啊、财富绵延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个铜狮子，刚才为什么我们四号说这个东西看着心不对呢？您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清代乾隆时期这一类的铜器的铸造，当时大部分它依然是用精炼黄铜、石蜡法或者是泥泛翻模，所以看上去的表面它像铜香炉一样非常光洁。另外呢，这一类的铜器近些年大量从海外有回流，那么老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它只要是金银器，它一定是表面给你擦得干干净净。这对铜狮这种造型，它跟我们故宫太和门边的巨型铜狮的造型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啊，简直就是缩小版。因此这一对铜狮

0: 可以说是清代中期非常不错的一对狮子摆件，是珍品。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一样，从东汉时期我们有明显的进贡的记录，当时狮子从越氏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进入到了中国。再到魏晋时期呢，借佛教，我们的狮子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再到了唐宋时期，那么工匠呢没有见过真狮子，就借着自己的想象，把更多的狮子放在了守护大门、守护宗祠、守护寺庙前。再到了明清时期，狮子就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我们可以开始舞狮了。舞狮呢也分南狮和北狮，也就狮子从一个兽瑞兽变成了现在我们的像吉祥物和守护神一样。这一路变迁下来呢，狮子也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了。那么这对清中期的铜狮子，经我们一锤定栏目专家组认定它是一件珍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5万、3万、4万、52万、2万8、6万8。今天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一直出价比较阔绰，为什么给15万元呢？
2: 我认为比较难得的是它成对出现，啊，它没有少一个，而且呢，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个细节，有这种官造的可能性，
1: 哦，
2: 啊，所以说我给了一个这个价格。
1: 好，但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是给出了目前场上的最低价格28000元，为什么呢？
3: 我是觉得一对嘛，那一个算18000，两个就是36000。刚才专家老师也介绍到，它可能表面的这个包浆是被后期打磨过的，所以打了个八折，再45入就是28000。
1: 康明律师完全是以严谨著称，如果原有包浆没有被去除的话，
3: 对，
1: 你觉得是36000，
3: 差不多。
1: 那这个衡量是否是正确的呢？那么这对铜狮子目前市场价格到底能否达到我们一号所说的15万元，还是打完八折之后只能到五号所说的28000元呢？一起来看看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8万元。所以我们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下来陈老师。
4: 铜器啊，自古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因为铜古时被称为结晶，这个铜它就是钱呢，啊，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留下来很多的家里那种铜钱啊、铜板啊，所以能用这么多的铜来做这样的一个摆设的器物，本身它都不是一般人家，它有这样的实力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瓷器、铜器的价值认知是有点倒挂的。从宋代开始，宫里面真正的皇家皇帝他们用的东西，它都不是瓷器。包括我们这个今天这位大师说，这个钧瓷在宋代五大名窑，对吧？但是宋代宫廷里面皇帝、皇后他们用的都是金银器。假以时日，人们对铜器的认知提升了，这一类的器物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1: 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扼要，就说这是一件青花大缸。
5: 大家从这个照片上一看啊，这就一件好像是明代的空白漆的样子啊，尤其这个人物的画法是像明代啊，我只能说，但实际是一件现代仿品啊。一，它的青花颜色不对；第二，造型就不符合明代。明代的罐底下一定比这大，它不能底下成一针尖形的。另外，大家看这罐子的白釉是发灰了，而不是说明代的那种啊。大家看明代那种是白中闪青的，它这种发灰了，这就一件现代仿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这是一件牛角小爵杯。
4: 这个从图片看，它的样子呢是照着犀角杯的样子雕的，有这种螭龙、这种回纹这样的造型。如果对，这件东西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啊。但是呢，清代乾隆时期，它这种犀角杯基本上都是按照犀牛角的原样大小来雕制的，看上去呢很大方舒展。那个时候不会雕这种像手把件一样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这么小的杯子啊。再一个，

0: 这个雕工太粗了，它根本没有以前工匠雕刻打磨的那种圆润、那种精细的质感。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做的仿古工艺品。
1: 嗯，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件，第三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号称来自于清代王武的《松鹰图》。
2: 这个王武是啊，这个清初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明显的他就是不符合清代早期的那种绘画风格。另外呢，他也不符合王武的这种绘画风格。像王武，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工细。另外画的还有文人气，而这个画的很直白啊，很粗俗。另外呢，只有做旧的痕迹，所以这是啊一件仿品。
1: 嗯，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3: 器型、材质、包浆都难辨出真伪的香炉，又该如何鉴定？
0: 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儿，他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
3: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0: 对，
1: 是吗？
3: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林纾，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他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林纾虽不以画家名士，但他的山水画别具一格，强调古意和书卷气，设色多作小青绿，清丽淡雅。画中常出现茅屋、小舟、隐士等元素，构建出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幅《放鹤图》，堡主认为是1923年72岁的林纾所作的山水精品。对竹思鹤，鹤即来，上有白云，下苍苔。吾家处室有双鹤，放鹤时节梅花开。此幅画作寄托出作者对远离尘嚣、寄情山水、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理想生活的憧憬。
1: 今天林纾《放鹤图》的堡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亮王先生。你好。
10: 各位嘉宾好。
1: 你好。
10: 好，
1: 来，请王亮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幅画作。
10: 这幅作品呢，是林纾老师在72岁创作而出，浅绛山水，然后落款，包括它的设色、笔墨，还有它的整个印章气韵，我觉得都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作品吧。嗯，
1: 您平常收藏书画作品？
10: 我平常主要是一些当代作品。
1: 哦，
10: 对近现代的作品呢，有所涉猎，但并不是很专业。希望三位老师在座的嘉宾帮我这个验证一下我的看法。
1: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10: 是在5年前一个藏友家中，他家中呢有4-5幅这样的作品，
1: 都是林纾的，
10: 都是林纾老师的啊。几次沟通之后吧，他这个勉强的割舍了一幅给我啊。
1: 这个割舍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10: 当时在50000块钱。
1: 5年前50000块钱。
10: 对。
1: 那么这幅画作，首先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作答是，同样也是一甲五真。来，请教一下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0: 这件首先我看它整体的绘画风格，挺符合林纾先生的绘画风格特点的，短小的皴法，然后由疏到密的一点点的过渡，然后包括它里边这整体构图安排的非常得当，而且尤其是看它题款这个部分。我记得林纾先生题款，他金石气特别足。我这么看下来，这张就是几个点都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1: 我 们四号多半人看见。

0: 我觉得一个，我感觉它整个画法上感觉这个披麻村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感觉整个画的构图多少有点拥挤，我觉得文人气好像没那么浓，就多少有点像当代风水画的那个构图思路。第三个，我觉得可能从装裱上看，多少我觉得它整个颜色有点过于均匀了，就有点像做旧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当然我觉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判断这个东西是假，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堡主的故事。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朋友为啥手里有那么多的林叔的画作呢？他不能是林叔的代理吧？
1: 哎，对，为什么呢？
2: 家传的啊。哦，对，家传啊。
1: 堡主王亮先生5年前花了50000元从朋友的手中购得的，那么这幅画作，王先生买对了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林叔放鹤图是一件真品，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先生没买错，首先它是真品。来，
2: 谢谢，
1: 请教一下李老师。
3: 啊，首先恭喜王先生啊，东西
2: 非常好。谢谢老师。
3: 林叔呢，我们知道呢，和主持人是老乡，哎，是这个福建人啊，但长期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京津画派里一个重要画家。当时京津画派呢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我们说是学西洋画法的代表人物，像徐悲鸿、蒋兆和这样的；另外一派就是林叔啊、金城这样的代表，是要保持传统。所以呢，我们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哎，它是用啊这个平远、近远、高远三个层次，用水和雾把这个山水分割开，而不是像西洋绘画那种透视法。所以呢，我们看这几点都是符合林叔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画家呢一定要学习起古人，他一定有出处。那他是学习谁的呢？我们知道林叔呢是学习这个文征明啊，明朝的文征明和清朝的戴熙啊，这两个画家对他影响最深。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使用的这个山石的画法，使用披麻村，还是树叶的画法，山石的整个堆砌法啊，完全我们说是和文征明和戴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是一件林叔去世前一年的绘画的作品，就是愈老愈精神嘛，这个画法已经非常的老辣，完全达到了自己一个成熟期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它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完全达到成熟期的老辣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5年前王先生是花了50000元。
2: 五万。
1: 5年之后，这个价位有发生变化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8万58888，6万55012万10万，最高是我们5号给出的12万元。为什么呢？
4: 有感情分在里边吧，特别喜欢这幅画。
1: 您也是特别喜欢这幅画，
4: 对，
1: 所以给出了12万元。3号只给出了6万元，为什么？
5: 林叔先生本身画是很有他的自己的特点和他的风格的啊，当然他本人也很有名，但是如果光从画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目前的如果你想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大概我觉得应该在5万左右。啊，具体看它保存的情况啊，看它尺幅啊，然后看它整个画风的这个特点的鲜明度啊等等。
1: 所以估计是不是因为这个考量，我们4号给出的55000元？
0: 是，因为这个画现在呢，我大概估了一下2平尺左右，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其实书画市场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行，我觉得相对还是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幅画的市场行情跟前几年比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1: 嗯。
0: 5万5左右吧，基本上就跟咱们堡主当年购买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持平的，
1: 至少还没有往下跌。
0: 是。
1: 目前来看到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没有低于您当时的购买价格的，那么到底这幅画作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幅林叔放鹤图，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下。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3: 这个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价格，因为林叔还是相对来这市场上还是比较啊坚挺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您正好赶上我们说这几年书画市场是呈现一种目前是下降的趋势。
2: 对，
3: 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不好，也带动了京津画派的这一批画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包括我们说像齐白石、王雪涛这样的画家价格也

0: 也有所下降。所以呢，综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相对来说给出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价格吧，应该我们说最低应该是60000元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也是一件铜器，也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铜立式炉，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巧的是，这件铜器也是来自于清中期，跟我们刚才那对狮子一样，都说是来自于清中期。不过从它的皮壳包浆上，可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2: 因为这类的炉子现在市面上仿品太多了，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款儿，就是总感觉呆呆的、板板的。
3: 底款我觉得它那个太细长了，它那个笔画太长了，感觉像凳子腿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1: 三号呢？他们看都不对的地方，您觉得应该都对？
4: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看就是原皮壳、原包浆，这色儿就应该是这个色儿。哎，整个造型包括三足的这个比例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微微外撇，这都是清中期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它还蛮符合清中期时期的特色。
5: 整个腹微凸，然后底下三个乳钉足，我觉得做得非常精神。另外底下的这个底款，我觉得也应该是失蜡法铸造，所以我觉得就再谨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能看真。
1: 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
6: 这件作品呢，我从我的直观上来看，我感觉住我倾向于它是真的。
1: 您觉得它是真的
6: 啊？我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造型啊非常规整，我感觉住包括瓷器也好，包括铜器也好，它肯定要布局的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1: 比例协调其实才是最美的。
6: 对，它协调才是最美的啊，所以说我断定它是真品。
1: 好，那么这件立式炉到底是否是真品呢？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夺宝人看真，觉得是符合清中期的器型特征包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铜立式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互相握手祝贺一下。来请教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对，他们看错了什么呢？
7: 现代造假确实如一号所说，造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简单，但是简单你真要把它的神印做得非常好，它又是很难的。那么这个炉子器型做得还真挺好的，线条也很圆融，皮色包浆也做得看上去有点层次，但是它的问题也同样出在我们一号所说的这个款式上面。这个款如果是倒带的炉子，这种线条皇家清宫的皇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玉珠篆，铸就是我们讲筷子的那个铸，玉珠篆。这个玉珠篆最早的时候在清三代的时候，它是皇太后皇后的玺印当中专用的这种字体。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它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的，横平竖直的线条，规规矩矩，线条干净利落。而这个款你们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字的笔画的转折全部都是半圆形。半圆形的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现代人拿了一个电动的一个錾刻工具，叫做显刀啊，头部它是一个圆的呀，所以它转下去起笔落笔的时候，它就留下这个半圆的痕迹。然后呢，加上这个手又不稳，这个手一歪，线条就歪歪扭扭。就从这个痕迹上分析，判断这个炉子就是一个现代仿古工艺品。
1: 谢谢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藏品是否又是真品呢？说是一件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鱼藻纹的抱月瓶。
8: 大家再看这相片啊， 这钥匙一件真的

0: 确实名品啊，价值连城啊。这也说在宣德时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不够宣德，我还是说从造型上说，它上边那个瓶口太长了，宣德时候没有这么长，这第一点。第二点，看它的白釉，不是宣德时那个釉啊，宣德时候的白釉特别肥厚，你看这个白釉很稀薄，贴在这器物上。另外宣德时候这种瓶子的造型，它底下这个我们说大圆釜它是有接口的，它是中间能看见它接口的痕迹，这件东西你看得见它有接口痕迹吗？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在景德镇的新产品，大家回去摆着买着回去摆着玩，就绝不是真的啊，这做的太粗糙了。
1: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号称是启功的书法作品了，是否是真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其实是我们说启功先生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力度，学这个这个唐代的书法啊，学宋人，每一个字啊，它都是和这个气贯的。我们看上头这个气就贯不下来，尤其那个人字，我们看写的过于随意啊，就没有章法。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字，比如说这个林、这个女啊，都写的过于的粗糙，就是没有启功先生那种章法啊，那种写字的那种力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和启功先生的水平相差的比较多啊，差距较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啊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紫砂的蟾蜍，看一下，这能判断它的年代吗？陈老师，
3: 这个从图片看不像是紫砂的，因为它上面明显的有木头的纹理呀、啊，这个炕子应该是木头的。蟾蜍雕的比较粗糙，它有点这种古朴的韵味，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神韵上面来看呢，这件东西到不了民国，东西应该还是几十年的一个轻工艺品。
1: 所以看来它连材质都弄错了。
3: 哎，就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件呢，确实号称自己是紫砂了，这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砂的攒盒。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震王先生。你好，
4: 老师好。
1: 你好，
4: 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
4: 专家老师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4: 我带来的这个藏品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攒盒。它是以这个紫砂复釉工艺为主做的这样一个攒盒。然后这个材料是比较贵重的，一般来讲不会是民间所常见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您觉得这还是大户人家，或者是
4: 应该是大户，对，应该是大户人家去定制的。因为攒盒这东西呢，它是从清代末年，就是民国之前才流入到民间的。之前老百姓家里边一般都不用这个。
1: 这是您在什么时候收藏到的？
4: 这个是2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大集上看到的。
1: 过年回大集就看到，人家去大集的时候买些年货，买些这攒盒。不过这是不是在过年时候也能用？
4: 当时呢，就整个大集看下来，只有这个东西是最显眼的。它是黄缎泥的这种紫砂料。再一看它工艺，它是属于这种紫砂复釉。老板跟我说这个东西，
1: 它开价多少？
4: 它开价1000块钱。按照器型来讲，它这么多紫砂的泥料可以做5-6个紫砂壶。我觉得肯定是值的，我当时就买回来了。
1: 没还价呀？
4: 没还价。当时买的时候我没细看，然后回到家里边，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文字，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它这种篆书的字体呢是圆中有方，非常有这种碑味儿。因为它落款那边是癸亥年夏月嘛。
1: 按照这个纪年，您算的是什么？哪个年？
4: 1923。
1: 所以我们按照民国时期来算的话，应该就是1923年制。
4: 对，
1: 1000元钱在大集上买的，我们王先生完全都不还价。我们首先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的紫砂攒盒。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觉得是真品。
5: 先说价格啊，买的确实不贵。然后紫砂加彩和湿釉，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尤其是到清晚期，这种紫砂的茶壶上面画的各种类似粉彩的这种这个彩绘啊，都有很多。
6: 看这件浓浓的民国气息还是挺强烈的，就像有时候你看一人，你不用知道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你光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这件

0: 东西也带有民国时期那种气息。
1: 工艺我觉得完全符合民国到晚清这个阶段的一个工艺特征。近现代的紫砂基本上很少再施釉了，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第二个其实跟现代人对紫砂的认知是有冲突的。现代人喜欢紫砂是喜欢它透气，所以它适宜饮茶，但实际上施了釉以后它这个透气性就丧失了。

0: 辑，
1: 对，
0: 是吗？
1: 谁手里边有可以跟节目组联系。
2: 其实中心应该还有一个盒，
0: 还有一个像碗一样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对，
1: 它床盒中间还有一个，应该是七件。
2: 对对对、嗯。
0: 所有多宝人都觉得它是真品，觉得没有必要仿，性价比太低，而且它的风格透露出浓浓的民国风。六位多宝人和我们的王先生，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3: 那么船盒这种器物从什么开始呢？从明代的晚期开始，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从清代嘉庆以后，就是老百姓的食用器当中出现了这种船盒或是船盘，我们说两个啊。那么这种船盒船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宜兴的，我们还看到有瓷的，大家看到我们市场看到有瓷的，还有珐琅的，这都大部分是我们说老百姓的食用器啊，但我们说也是富裕人家才有的。这个宜兴底下带釉，带这种白釉的，是绝对只有民国才有。
0: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大家都说王先生买便宜了，您觉得价格呢？
3: 你看就三件是吧，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套，在我们的认为来讲它就是缺环，所以你这个价格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估了。失群的东西，我们叫做失群的东西，这个配也很难了。
0: 嗯，其实刚才王先生也所说了嘛，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去寻找一下失群的另外几件能不能够把它们破镜重圆。
1: 对，
0: 那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呢，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谢谢段佳老师。
0: 好，接下来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一起看一下。这幅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还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陈梅。
4: 这个陈梅呢，我们说是这个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宫廷画家，这时候恰好这个郎世宁也在宫中啊服务。陈梅呢，这人善于学习，所以就接受了很多郎世宁的西洋画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陈梅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这种和西洋结合的啊这种啊作品。另外呢他画的这些画呢在宫廷中是做装饰用的，有一个专有词叫贴落啊，就是给皇帝装饰各个宫室的时候啊这个装饰用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来判断这件作品啊到底是真是假。
0: 好，谢谢李老师。现在看到的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多宝人请作答。都觉得是仿品。
5: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给的提示特别好，就顺着李老师思路就很容易能判断了。首先它有西洋的绘画风格，首先在这画上没看到有西洋绘画风格，
0: 没有透视。
5: 而且呢刚才李老师说他是宫廷画家，宫廷画家画的画一定有一种宫廷的贵气，这幅画完全展现不出宫廷的那种贵气感。
6: 我看这装裱反正感觉挺怯的，这个它上面用的那个紫色然后加上那个画心，就感觉这个颜色特别不协调，
7: 很艳俗，然后很混乱，然后落笔那个提款又很犹豫。
8: 陈梅这个梅字又比陈小了一点，就是总体感觉小家子气怯生生，有点像那种就小学生去少年宫那种习作。
0: 这幅画作来自于雍正四年陈梅的作品，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一致给出了是一幅仿品的答案，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看来还是您教的好，学生领会都特别的透彻。
4: 不，这六位的这个艺术鉴赏力还是高，看这张画从直观上就判断它不好。刚才几位说的都好，这幅画首先是艳俗，第二没有空间感，没有透视感，款子也有问题。这个陈字款的这些画家，他把这个款子都提在这个左下角非常小的一个位置，他为了不破坏这个画面，而且写的不这么开，写的很小。另外呢，写的很工整，即使他功力不好，书法功力，但是也写的很工细、很工整。但这个写的太随意了，所以啊，我们就根据这几点啊，判断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
0: 好，那么六轮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对决，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二号和

0: 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终进入巅峰对决的名次。两位夺宝人，请听题。林叔，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那么下面哪部小说不是他翻译的 ？A. 茶花女 ，B. 乱世佳人 ，C. 雾都孤儿 ，D. 汤姆叔叔的小屋。抢答开始。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1: B。
0: B， 嗯，你觉得《乱世佳人》不是他翻译的？
1: 对，
0: 正确答案是，看一下。那我们要恭喜一号和二号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2: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他通常被塑造成文官形象，头戴官帽，身着官袍，神态肃穆儒雅。这尊文昌帝君铜造像，包主认为来自明代，高30.5厘米，重2290.3克，整像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铸造精美。常见的文昌帝君造像多为坐姿，而这尊则以站姿示人，实属少见。净瓶源于印度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器具，用于盛水饮用或者灌洗，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唐宋时期十分流行。宝主认为这件青铜净瓶就是唐代遗物，高14.5厘米，重154.5克，瓶身修长，线条圆润，瓶颈上为出水口，肩部为进水口，装水时可握住瓶颈进入水中，加满后提起可加盖防蚊虫。那么这两件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0: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郭彤彤、夏宁，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那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两件铜制品了，目前在夏宁面前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明代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在彤彤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唐代的青铜净瓶。两件当中要请两位来进行判断是真是假，两位仔细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我们今天场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了铜制的器具了，在321之后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两件铜器的判断是什么。来，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彤彤。
3: 我觉得它器型看起来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吧。
0: 那年代是什么风格？
3: 就是这种该胖的地儿胖，该瘦的地儿瘦。
0: 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它的青铜净瓶也是。夏宁呢？
1: 我刚才看了一圈，它这有这种不规则分布的那种氧化的锈斑，应该是做不出来。
0: 不规则氧化的锈斑恰巧能够证明它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果要做旧的话可能会深浅会比较一致，这是你对它的判断。
1: 是的。
0: 到底两位的判断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先听彤彤的判断吧。请教陈老师，彤彤对于这件唐代青铜净瓶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他今天晚上的感觉一直不错，这回也正确。
0: 正确，所以彤彤这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青铜净瓶。
4: 净瓶原本它确实是佛教当中的比丘18物之一，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他带在随身用来取水

0: 古拙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是唐代的一件铜镜品的珍品。
1: 嗯，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像您呢很笃定吧，您觉得这个铜造像肯定是珍品，那么他的笃定是否是正确的呢？陈老师，
0: 今天女孩表现也不错，
1: 正确、啊、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恭喜夏宁。
2: 谢谢。
0: 文昌帝君呢确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主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啊，主管你的仕途前程的这样的一位大神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科举考试达到了封建时候的一个顶峰，文昌信仰呢也达到了最盛。这件的皮壳包浆，包括他的这种脸型五官很端正很饱满，他既保持了道教神佛的那种威严，他也把我们明代那些读书人啊，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出人头地的啊美好形象的那种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尊造像明代中期的文昌帝君铜造像。
1: 好，谢谢陈老师。那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对于它的价格判断了。好，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件物件给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郭彤彤给这件唐代的青铜镜瓶是28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3: 这么便宜，
1: 8万元，误差率250.00000，差了这么多，是完全没想到吗？
4: 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件器物还挺重要的。
1: 那为什么才8万元呢？我们都觉得它挺重要，陈老师。
0: 唐代这一类的镜瓶除了铜的还有瓷器的，就是这一类的镜瓶无论铜的还是瓷器的，我们现在的存世量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加上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加上它的这个边上取水的这个口子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可能也不能活动了啊，也固定住了，所以8万块钱是这一类铜器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成交的一个价格。
1: 夏宁对于这件物器的判断上是5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文昌帝君铜造像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误差在16.6667%，所以恭喜我们的夏宁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夏宁。来请教陈老师，
0: 他这个是民间做的造像，相对工艺比较粗糙一些。第二呢，这一类的造像就是在明代中期，因为嘉靖皇帝的号召啊，民间官方大量的铸造此类的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这种造像，所以它存世量很大，所以这一类的器物3万、5万、6万都是它的正价。
1: 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就请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夏宁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琥珀雕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17: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16: 清晚起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18: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16: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七月为何被医生称为夺命月？
1: 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空调直吹，猛灌冰水，你以为的解暑妙招，竟暗藏血管危机，
2: 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揭开高温下的血管真相，教你避开误区，安然度夏。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现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经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先问一下咱们健康观察员，你们认为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或者是哪几个月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或者说高发月？
2: 我感觉是冬天，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热胀冷缩，然后天一冷的时候呢，血管它就容易就是缩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哎，雨佳举手了，来把话筒给到雨佳，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你的不同意见是？
3: 其实冬天肯定是高发季，但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发病率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1: 哎，从急诊科的角度上来说，雨佳说，七月份、八月份，也就是夏季，也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夏天应该是，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血管扩张了，血流应该是更通畅，所以我觉得这高发期应该不太可能。
0: 汤大姐在质疑一个急诊科医生。<笑>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七月份在医生看来的确是夺命月。七月份我们脑部血管容易出现两大症状，一个就是堵，所谓的堵也就是梗嘛，还有一个就是出血。这两种情况不仅致残率高，致死率也很高。 那很奇怪，七月份外面温度很高，甚至是高温，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血管应该扩张啊，为什么还会堵？为什么还会出血呢？那在这个高温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脑部健康？接下来我请到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刘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请坐，请坐。你好，赵医生。
4: 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赵瑞。
5: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6: 刚才我跟大家说，七月呢是一个夺命月，因为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部血管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态势。我先问一下刘医生哈，七月份对于患者来说，他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5: 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特别是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
6: 百分之三十左右，
5: 这当中是脑梗的发病率变高，还是脑出血的发病率会变高？
6: 其实总体全部都增高，我们脑梗大概占75%到80%，而出血占20%左右。脑出血，特别是动脉瘤出血，它虽然比例低，但是它的危害更大，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瞬间猝死亡，所以说。
0: 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特别是最严重的动脉瘤出血，
3: 在这个季节都可能增加。那这是第一个温度，33摄氏度。我们再来看32摄氏度，讲的是哪儿的温度？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室内的温度。
0: 室内温度会这么高吗？30多摄氏度了。
3: 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夏天家里

0: 都要开空调，但是有好多老年人吧，夏天呢，一个是怕冷，还有一个呢，为了省电，就是不开空调，所以室温会高。
1: 所以啊，刘医生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32摄氏度，就是如果室内的温度持续在32摄氏度，也是有风险性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刘医生？
2: 室外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它是通风的。其实，在室内密闭的环境下，如果室内温度超过32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
1: 第三个啊，叫5摄氏度，就是温度每升高5摄氏度，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它的危险和打击性又会增加了。
2: 刚刚我们讲的33度，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每增加5度，它的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左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夏天7、8月份，我们的气温经常在35度以上，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我想从一个门诊的特别直观的角度，特别是急诊的数量上来告诉我们，7月份这个高温天到底你们急诊有多忙，刘医生？
2: 急诊在平常的话，我们是在60个到70个病人，而在夏天和秋冬的时候，可以到110、120，也就是增加了30%以上。
1: 赵医生还带来一个他真实经手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脑部卒中。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3: 这是一个27、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一天呢出去在高温天气下去打羽毛球，打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回到家呢倒到了边上，半边身子就不好动了，要紧急的送到了医院，结果呢就是诊断检查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这个患者后面也是愈后也不是特别好。
1: 赵医生，这个案例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很年轻，20多岁，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3: 那当时我们住院之后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血管呢，有50%的狭窄，这个50%狭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导致脑梗的，但是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这个血管，给他脑血管的负荷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灾难的后果。
1: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在夏季，在7月份，在高温环境下是如何对血管造成影响呢？接下来请刘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来，有请。
2: 好。
1: 其实呢，刘医生告诉我啊，高温对于血管，特别是脑部血管有3重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什么？
2: 第一个打击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蒸发过快，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我们的血液粘滞度会增高。
1: 就变稠了，是不是？
2: 对的。
1: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变稠了，顶多我理解哈，流得慢了。那怎么还会有风险存在呢？
2: 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在正常的血液粘滞度、正常的压力、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它才能保证大脑的整个红细胞和养料的供给。如果血液太稠了，它的速度就不够了，或者通路有问题了，那么同样它也会引起缺血。一旦大脑引起缺血，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损害的症状。如果完全停止了，就完全立刻的脑组织坏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刘医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哈，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血液一旦在高温的环境下变稠了，它的危险在哪儿。我先拿2个漏勺哈。
2: 好的，
1: 来，第一个你要模拟的是正常的血液粘稠度吗？
2: 是的，我们把这个玻璃缸当作我们的大脑，它现在需要血液。那么我们这杯是正常的血液，正常的粘滞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1: 啊，假设我这个漏勺是一个血管哈，
2: 它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去为大脑的脑神经细胞提供血液和提供养料的。
1: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思维极其活跃？
2: 是的，
1: 脑部营养供应的非常充足。
2: 是的，你觉得非常的轻松，考虑问题、语言、行动都非常的快速。
1: 好，问题来了，哎呦，外面好热呀！刚才说了，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了，我大量的出汗了，血液就会变浓稠。这个时候脑部的血液到底是什么样呢？
2: 血液非常粘稠的时候，大家看。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它还通着，但是它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它的浓稠度决定了它供应到脑组织里面的血液衰减的程度，所以越稠它 到达脑细胞的血液就越少，那么到非常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完全的阻塞。你看我再倒了这么一点，你在那晃半天它也下

0: 去，血液变稠，流速变慢，大脑的营养就供不上了，有可能我四加四都算不出来了吧。
1: 不但算不出来，你甚至可能会发生脑组织的坏死，发生讲话也不能讲，甚至肢体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0: 大家会说，刘医生啊，你是不是在吓唬人呢？人体的血管够粗啊，哪怕它到了这么粘稠的程度，它应该能流动出去吧。你告诉大家，脑部最细的血管它得有多细呀？
1: 供应到我们每一个皮层脑细胞的时候就0.1毫米，那我们最粗的血管大概就4毫米。
0: 各位，你不能看你手掌这个血管挺粗，觉得大脑里血管跟这一样粗，不是的，它非常细，这么细再遇上这么稠的血液，就可能会出现堵的情况。好了，这是高温对于我们脑部血管的第一重打击，血液变稠。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二重打击是什么？
1: 其实我们现在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条件好了，空调家家都有，所以在室内室外高温和这个空调房间内，当温差过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其实像春秋气温变化很大的这样一种情况，温差很大的时候，外周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血压就会上去。
0: 那无非就是血压计一个数值的变化嘛，一会儿高压170毫米汞柱，一会儿150毫米汞柱，不就是高会儿低会儿，危险性在哪儿？
1: 所有的人群，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它在损伤修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我们的血管血压是稳定的时候，这个血管壁它就不容易过度扩张破裂，也不容易过度的伸缩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但是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扩张，而这个收缩扩张血压的高低就容易导致原来有基础病变的小血管动脉瘤发生破裂，或者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脑梗和出血的概率全部都增加。
0: 好了，这是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啊，我们还是先拿一个道具告诉大家第三重打击到底是什么哈。我把血管无限放大了，这里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这是什么？
1: 刚刚我在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会有损伤，然后快速的修复，而这个当中内膜的损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血管病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炎症。而这个炎症在高温的情况下，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炎症会加重。
0: 血管会怎么样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吗？
1: 是的，这是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血管管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但是当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血小板、巨噬细胞慢慢的附着在这里，附着在这里，慢慢的吞噬脂肪颗粒，慢慢形成斑块，在斑块的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过多的血小板聚集，就会形成血栓。所有的这种斑块或这种血栓都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0: 我要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一旦长这些小斑块危险在哪儿。来，给你一管血液开始。
1: 好，现在我们来冲一下它，血流冲击这些斑块的时候，大家看有大量的我们这个模拟的斑块就脱落下来，脱落以后它在这么粗的血管里，它不会把这根血管堵掉，但是它随着血流慢慢的往末梢的血管冲到了1毫米、0.5毫米血管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堵塞了。那么在那根血管供应的整个区域就会发生缺血，就会造成神经功能的障碍，堵到一个管你讲话的地方你就不会讲话了，
0: 瞬间就是丧失语言功能。
1: 对，堵到你管这个手脚运动的地方，你的手立刻就不能动了。
0: 所以啊，在高温天气下会有这样的三重打击，给我们生命造成危险。为大家解释了，第一个，高温容易让血液变稠；第二个，高温容易造成血压不动；第三，高温容易让脑部血管形成炎症，可能会形成斑块，最后导致斑块脱落造成的脑梗，凶险性都非常非常高。谢谢刘医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高温卒中的发病率就会上升，不过大家刚才听到了吗？卒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堵，一个是出血，还有一个叫动脉瘤，对吧，刘医生？
2: 是的。
0: 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动脉瘤是什么，了解吗？
3: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

0: 太清楚。
1: 动脉瘤刚才建国大哥说不知道，赵医生带来了一个动画模拟视频，来我们一块看一下什么叫做动脉瘤，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来看一下，
2: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样一个在两个分叉部血管鼓起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动脉瘤。你看它一破裂，出血出在脑子的表面，对人的大脑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1: 小小的一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出血量是不是也会很大？
0: 对的，虽然是一个一两毫米的血管破裂，它一旦破裂以后，它的血快速冲到脑子的状部下腔，我们的脑压会突然的增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又会受到这种压力和血液的刺激迅速的收缩，所以压力增高，血管收缩，导致整个脑功能障碍。所以动脉瘤破裂以后，为什么瞬间的致死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血
1: 出血
0: 涌到状部下腔，造成我们整个脑干功能的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呼吸、心跳和神经功能立刻就发生障碍，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那么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送到医院以后，如果抢救及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病人能够挽救生命，不留残疾。但是还有一半挽救了生命，还会留下残疾。所以它是发病率在整个卒中当中它是少的，但是它的危险性和危害是最大的。
1: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100个人当中，有7到8个人都有动脉瘤，而且不自知。言外之意，你的脑袋里有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
0: 因为动脉瘤在整个血管壁膨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症状的。极个别的病，大概在5%左右，它会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有头痛，或者会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直到它快要破裂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2: 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雷劈一样的、炸裂一样的痛。有些人会直接突然的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掉。
1: 什么样的动脉瘤容易破？什么样的不容易破？容易破的是不是跟高温有一定关系？
0: 最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血压。搬重物的时候，或者说有便秘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还有
1: 高温、
0: 兴奋
1: 啊、兴奋、
0: 生气。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血压突然的波动。而春秋和夏天高温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它的血压也会变化，所以这种血压波动是导致动脉瘤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3: 我们遇到过排便猝死的。就是有在家里排便然后突然就倒了，然后送到这儿来之后人已经没了，也有在抢救室里，因为病情都比较重，我们不让他出去，就在监护下排便，然后突然一用力也突然就没有了的情况。
1: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你都见过？
3: 目前这个只见过中老年人。
1: 当我们脑子里长了这个动脉瘤，隐匿性很强，你不知道，几乎没有症状，这就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你的血压在波动，你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雷。第三个，有很多很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血压，这是第三个雷。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间接因素是如何影响脑部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三个间接影响哈，都觉得不可思议。吃不好、睡不安和情绪躁。夏天吃不好，我看看哪位健康观察员在7月份吃不好。
4: 我一到夏天就是食欲特别差，然后呢就觉得不想吃东西。吃东西呢也不香，然后呢就是凑合。
1: 我觉得吃不好挺好的，你看我这逻辑没问题啊。赵医生，冬天胃口大开，喜欢吃，吃什么？高油、高脂和高糖，血脂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吃不好对脑血管也不好？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因为人体的脑血管的健康需要多种维生素、多种营养素的维护维持。刚才我们刘总讲过，血管的各种损伤因素都会管壁产生损害，而这种损害也需要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比如说内皮组细胞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但这种修复因素就需要多种的复合维生素的营养。康乃姐说，吃不好，它的营养就缺乏，对血管带来间接的营养不良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加重。 那这是一个。其实夏天的吃不好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夏天大家在空调房间条件好了，有这种就是撸串呀、烧烤呀、麻辣烫呀，这种也会吃的比较多，这是另外一种吃不好。夏天反

0: 反向的一个营养过剩也会有不好。
1: 第一个吃不好指的是没有胃口吃不好，第二个其实是吃的东西不太好。来把话筒给到雨佳哈，雨佳是足球球迷吗？
0: 不算是，但是肯定会看。
1: 肯定会看，看的时候眼睛不闲着，嘴也不闲着。
0: 那肯定闲不住啊。
1: 那往里面要吃点什么？
0: 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1: 但我想请雨佳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熬夜再加上不太健康的饮食，对于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对不对？
0: 熬夜和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实是综合的影响，不仅仅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还有消化系统，比如急性胰腺炎的这种发病风险，
1: 包括
0: 夏季的这种肠道疾病的风险都很高。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是，不仅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炎热的夏季，大鱼大肉大油之后，第二天血脂肯定上升。
2: 我曾经在急诊做急诊脑梗的病人取栓的时候，抽血化验，一针管的血有三分之二的血里面都是黄色的脂肪，
1: 乳糜血，
2: 明确的就高血脂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导致我们前面演示到的血液的粘稠损害，另外一个高脂高糖，它直接导致血液的这种电解质啊炎性的变化，损害血管，带来损伤，而且这种血脂啊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栓子，诱发导致栓塞这种情况，减低血流，诱发血栓，损害血管。
1: 所谓吃不好，要不就是不吃，只吃素啊，不吃肉啊，也是属于吃的不好。
2: 对对，
1: 你吃的东西不好，高油高糖高脂也属于吃不好，这对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对脑血管都是一种伤害。
3: 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少吃一点加工食品，多吃真正的食品，我们叫真正的食品，也就在餐桌上你看到的，它就是肉，它就是菜，而不是经过加工以后出来的其他东西。
1: 刘医生这个建议非常好，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做成一个包装袋食品再给你吃，这个就是过分的加工了。好，这是第一个间接因素，吃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睡不安。谁会睡不安呢？我们举手看一下。哦，新娘，新娘二十多岁，你不是睡不安，你是压根不想睡吧？
4: 这几天世界杯我肯定是睡不安的。
1: 你支持哪个球队？
4: 我比较支持阿根廷这个球队，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世界杯肯定跟国外有时差嘛，
1: 是，
4: 然后我肯定是要熬夜熬到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再去睡觉，所以肯定睡眠相对来说会变得少一些。
1: 刚看完球，无论这个球队是赢是输，你的脑子是极其亢奋的，对不 对？
4: 肯定是特别兴奋的，如果他输了我也睡不着。
1: 就像这样世界杯期间看球的看得特兴奋的，赢了啊呐喊，输了哇哭。那么这种睡不安对于脑部血管的影响在哪里？
3: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质量不高，或者说是我们的睡眠的节奏比较大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脑血管的损伤和整个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上升。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夏天白天长晚上短，气温高，所以大家整个睡眠的时间和冬天相比就会缩短。
1: 没错，
3: 而现在夏天的时候夜生活又丰富，就会进一步的缩短。那再赶上一个世界杯，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晚上他的睡眠时间就可能就会在五小时以内，一旦睡眠时间少于五小时，我们整个脑血管损伤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且包括睡眠的这个节奏乱了以后，中风的发病率也会上升，
1: 风险会上升。上升多少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小于五小时，比那些睡眠时间睡够七到八小时的人，脑部血管疾病风险上升25%。我没有危言耸听。
3: 是的，
2: 实际上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不论是组织器官还是血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修复的状态。你白天生活、工作、运动啊，应急，但是晚上的时候，对你的血管组织的修复呢，就需要靠睡眠来完成。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赵医生，在晚上的时候，人体休息了，血管也稍微放松了？
2: 是，血压降低了，血流变缓，一些应激的激素减少，修复的因子增加，处于一个不断的修复血管改善血液的状态。如果睡不安稳或者睡的时间短，这种修复就变差。
1: 新阳，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吗？
4: 有一些害怕，但是我真正喜欢的球队他们上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其实无论几点可能我还是会看。

0: 因为他四年一届嘛，因为我不看，我躺在床上，我可能也会去想到这个比赛过程，
1: 反而睡不安了。
0: 对对对，
2: 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的这种冲动，他身上的这种荷尔蒙是挡不住的。我是个球迷，啊，自己也踢球，所以我从读大学开始，每世界杯我都会看，但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狂热，会整夜整夜的看，然后是整夜整夜的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就包括医生自己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自律。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会看球，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第二天去看他的剪辑啊，哎，他早上有，我们早上可以早起来看一下，晚上早一点睡。但是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这个饮料啊，我们尽量都是健康的。嗯，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赵医生呢，
3: 可以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晚上熬了夜，你白天呢休息也不要就狂睡。白天休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避免生物钟的打乱，这是第一个。
1: 紊乱了。
3: 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可以过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老在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动。哎，然后呢，饮料呢也不要喝特别刺激的饮料啊，而是喝水啊，温水啊，这样的清淡的饮料。健康饮品能够更好让你在熬夜的同时呢减少对身体的负荷。
1: 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赛事，四年一次，包括像奥运会也是四年一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允许身体稍微的放肆和放纵一下，但是放纵和放肆是有资本的。你之前这几年身体累积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基础疾病，这个是要自己考虑清楚的。如果你本身这几年一直高油高糖高脂，天天晚上撸串啤酒喝酒，等到这世界杯期间加上熬夜睡不好情绪躁，你会给他更大的打击。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银行的这些资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情绪躁。我看一下哪位健康观察员夏天情绪躁。要建国大哥主动拿话筒了。
4: 原本这脾气就比较急啊，气温一高了以后呢，就是更有一种躁，不管是排个队买东西也好，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说话也特别快啊，这个动作也快，就是他们都劝我这个事情不用着急的，可是我就是有点失控一样的。
1: 建国大哥告诉我哈，他知道他不想跟人吵架，他也知道这是个小事不用吵架，但是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
3: 其实气温升高之后啊，带来很多的不适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也会影响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也会影响情绪，带来的就是血压的波动啊，升高呀。
1: 那么问一下刘医生，当情绪太过于剧烈的波动，对于脑部血管来说有什么影响？
2: 哦，这影响太大了。无论是我们的科学数据，还是我们在急诊门诊的临床一线，我们将近一半的病人，超过一半，在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绪波动的。
1: 也就是说很多猝重的发生是在情绪波动当中。
2: 对对，都是有可以找到这样的诱因，特别是脑动脉瘤。
1: 你看这三个间接因素是不是我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吧，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饭，你说我情绪现在多暴躁。在这样双重或者是多重因素下，我的脑部血管就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压力。我想请两位医生告诉我哈，就从你们的经验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哈？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我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然后我的情绪能平稳一点？
2: 我觉得让我们休息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运动，补充水分，在这两个条件下，你的休息和睡眠的质量就会提高。
1: 所以刘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同时也要运动好哈。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那我的建议是饮食清淡，这个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复合维生素多一点，这对整个的血管和人体的情绪也都是有帮助的。
1: 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要睡好，要运动，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这些雷可能会让你的血压波动，这些雷可能让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些雷可能会导致你的脑部血管梗或者破。来，我们看一下哪些生活习惯。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着空调直接吹，有的举手来，3、2、1。高阿姨对着空调直接吹啊，
5: 满头大汗，进屋坐立不安怎么办呀？就对着空调吹一会儿头，这样呢觉得舒服了，才能再去干别的事儿。
1: 刘医生肯定会告诉高阿姨

0: 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取。
1: 高温下，尤其是在大汗之下，进到空调房间以后直接对着空调吹，它的这个温差会导致血管剧烈的变化，导致这种血压的波动，对头肯定是影响更大，脑血管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梗死或者是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吹空调对着面部吹以后，午觉一醒过来嘴巴歪了，
0: 哎，斜了啊，
1: 面神经的麻痹，那么这也是这种空调直接对着吹以后，然后呢神经在这种快速温度变化下造成的损伤。
0: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以后，最好是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
0: 26到27摄氏度。
1: 而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湿衣服换成干衣服，否则的话，这个你进空调房间衣服又是湿的，体温下降的会很非常快。有的人喜欢脱光了膀子捶背，这都一样，就是它局部会快速的这个温差导致血管的收缩。
0: 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吹空调。我们来看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就是外面很热，要喝冰的，而且怎么喝冰的，咕咚咕咚大口喝。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有这个习惯的请举手。康大姐也有，新阳别说了，年轻人都这样。问一下康大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冰水，确实爽。
2: 这个凉的东西吧，从口腔开始喝下去，我觉得就能感受到这个凉的一直走到胃，觉得这个心才能平静下来。
0: 你看，每个人缓解急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阿姨呢，是对着空调吹缓解急躁。康大姐呢是吃冰的缓解夏日的急躁。那么问一下赵医生，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在哪里？
3: 因为胃啊，食道这一块正好是迷走神经走行的地方。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3: 迷走神经就是植物神经，
0: 它连在哪儿？
3: 连在脑子里面。
0: 哎，
3: 也会调控神经，调控胃肠道，也会调控血压，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也会导致胃以及内脏的血管的收缩，导致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带来损害。
0: 别以为说对着空调吹直接让脑部血管收缩，间接收缩也有。
3: 是，
0: 凉水进来之后胃里的血管也收缩，这血压也同样会波动啊。
1: 在夏天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要喝冰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冰水一定要小口喝，就是你小口下去到了胃里面，它的适度的水很快就到了20度、25度、30度，但是你量一大的时候，你的整个胃的温度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让身体去降温，而不是立刻就容易出问题。
0: 我明白了，刘医生意思很简单，你不是就图爽吗？好，这个爽未必一定要马上进胃里，喝一口冰水，哇，嘴里爽一爽，把它捂热再咽下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赵医生会有其他的建议吗？
3: 夏天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充分，一天要1500到2000毫升的液体维持血液的稀释，避免血液粘稠浓缩带来的风险。
0: 每天大概补水是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是我们反复说的8杯水。
3: 对，
0: 一天8杯水。关键这个水不能在口渴的时候喝。
3: 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有渴感的时候啊，实际上人体的失水已经达到了2%，也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
0: 赵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有口渴的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失水了。那失多少呢？大概是体重的2%。比如说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1.4公斤的水已经没了，血液就会粘稠了。
3: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要规律的补水，不等口渴就补水。如果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出汗很多，还要注意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含一些盐分的这种饮料。
0: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赵医生说尽量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3: 是，喝水正常的时候，你的小便是淡无色的。如果你缺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的小便就会变浓，变成茶色，变成黄色。而这种颜色就提示你是缺水的，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0: 几个建议已经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生活不好习惯，也容易被忽视哈。干嘛呢？洗澡。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这种热不是干热，而是湿热。我一天最高记录洗过12次澡。
1: 就感觉只能在水里泡着了，出来就难受。哎，
0: 对，我跟你说，你已经给我建议了，不然我就泡冰水里头了。确实，洗澡很正常，夏天都洗澡。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儿呢？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这种洗澡呢，最怕的是你剧烈运动出了一身汗的时候，直接到浴室里面冲个凉水澡。就像喝冷饮和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冷热的刺激，突然的温差变化，对人体也是带来的周围血管的收缩。

0: 说血压的急剧变化波动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血管的收缩呢，会加剧这种血管的损害，都是一系列的损伤血管的做法。
1: 那刘医生，咱就应该这样，运动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应该先发发汗，
2: 要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这个让自己的代谢变慢，然后呢，汗出完，然后呢，自然的这个蒸发，体温自然的下降，然后再去洗澡。
1: 所以啊，这三个都是大家常见的生活场景，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但就是如此，总有风险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础疾病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更要多多关注。那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基础疾病？接下来我们就自测一下。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啊，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倒下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您的血管底子到底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第一条是你有高血压吗？第二条是你有糖尿病吗？第三条是你有高血脂吗？第四条是你超过55岁了吗？第五条就是您家里有人得过脑梗或者是动脉瘤吗？那接下来呢，先有请赵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自测表是这五条内容？
0: 那这五条其实代表的是基础疾病，那么遗传本底，人体的老化，完全聚焦的是脑血管健康的各个层面的内容。
3: 我们有几条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已经有点危险了呢？
0: 最好一条都没有，但是最好的三条以上的话呢，代表你的风险特别高，发生这样脑血管病的危险就比较大了。
3: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场下的嘉宾啊，有没有一条都没有的请举手。哎，有一个，
0: 有一个，还年轻。
3: 那有没有有一到两条的？雨佳，
4: 我高血脂，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脑梗。
3: 赵医生，相对于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雨佳也有一定的风险？
0: 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雨佳现在已经体重明显超标，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样的家族的本底，又有基础的血脂升高，那么他的血管的损害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要更加注重自我的保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啊，减低体重，来形成更好的习惯，减少血脂的损害，把血脂控到比较严格的地步，对他可能是合适的。
3: 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
0: 是。
3: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啊，占三条以上的请举手。哦，三位全都举手了。
0: 越是老年人，他的这种危险因素也越多，建议要做脑血管的筛查的。一般我们建议查头颈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或者是 CT 的血管造影。
3: 所以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最好是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他可以定期做这种检查？
0: 是的，如果有家族史啊，这种多种危险因素的，可能40岁以上就查一个脑血管，对于这样一个本底血管条件的了解。如果你有了血管狭窄，那你可能就要在严格控制基础病、药物预防的情况下，每年做筛查，都没问题的话，过个几年筛查，根据不同的情况。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仲萌带着两位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避雷，怎么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5: 头晕恶心，是中暑还是脑梗？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血管堵了，除了溶栓还有招吗？动脉瘤破了，不开颅又该怎么治？护脑四问，下节一一揭晓。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护脑。其实我真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是一步一步像推理一样，看看你的风险系数有多大。来，先把话筒给到新阳哈，你觉得当高温天，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你头晕了、恶心了， 你认为是中暑

0: 发生的可能性大，还是脑梗发生的可能性大？
1: 我感觉头晕恶心可能更多的是中暑，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脑梗的话，我感觉头可能会更疼一点，因为血管都堵了嘛。
0: 再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哈，你认为头晕和恶心了是中暑了还是脑梗了？
2: 我觉得是脑梗了。
0: 为什么？
2: 因为现在空调到处都有，都有这个降温的措施，我认为中暑的可能性很小。
0: 这样，我先问一下刘医生，中暑和脑梗是不是症状上有混淆性？
3: 是的，轻度的中暑和轻度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它会有头晕、乏力、出虚汗，
0: 轻微的都晕，都有点恶心，
3: 乏力。但是其实很容易区分，中暑一定是在高温环境下，长久工作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在38度、40度太阳底下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当中，38、39度出了很多汗，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会中暑，所以环境它有没有中暑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暑以后呢，它一般都会有体温的升高，轻度的38度，重度到39、40、41度。第二，是脑梗还是中风，还是出血，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中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头疼是突然爆裂性的头疼，突然的眼睛看不到了，突然的不能说话了，突然的手脚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么突然。只要是突发，大概率都是中风。我们首先要想到中风，而中暑它是慢慢的。
0: 我想请刘医生告诉我哈，有些人脑梗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忽然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听使唤，他不太敢判断是不是脑梗。刘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窍门，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叫120法则。幺是什么？
3: 卒中120。幺就是看一张脸，看我们的脸是不是歪了，我半边支配，半边支配不了，一伸舌，一只牙，脸就歪掉了，所以看一张脸有没有歪。
0: 二呢？
3: 二看两只手，当我们手举出来以后，如果我们一侧脑子发生中风以后，就撑不起来，没有力气。零，聆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旦中风以后，如果发生在圆区小脑的话，他说话就像含了一个红枣一样，说不清楚了，咕噜咕噜，所以叫120。那一张脸，看一张脸有没有歪。两只手看看是不是平衡，再听他讲话能不能讲清楚。无论哪一点出了问题，脸歪了，手一侧没有力气了，还是讲话讲不清楚了，马上拨打120。
0: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脑梗也好，还是动脉瘤破裂也好，它都有黄金的救援期的。如果脑梗发生的话，它的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呢？
3: 脑梗血管堵了，堵的时间越短，打通它效果越好嘛，残疾越少嘛，所以4.5小时是我们一个黄金救治时间窗。但其实你要是2小时就更好，1.5小时更好。但随着现在药物的研发，我们的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展。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时间窗已经能拓展到6到12小时了，而取栓的时间窗已经到24小时了。但不管怎么样，越快越早越好。
0: 为什么越快越早越好？因为两位医生还给我一个数据哈，每耽误1分钟，脑袋里面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
3: 是的，所以时间就是大脑。
0: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如果它凋零了，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
3: 是的，神经细胞到目前的研究，中枢神经是很难再生的。
0: 所以我们要在脑梗发生的时候，要在黄金救援期，尽快尽快再尽快。120先判断，如果确定是脑梗发生了，或者说你含糊不绝了，先拨打120。
3: 对，
0: 谁也别找。
3: 对的，
0: 这是第一个脑梗发生的黄金救援期。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像在刚才您说的动脉瘤破裂了，这个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
3: 那我们叫越快越好，
0: 比脑梗还要更快。
3: 对的，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以后，我刚说了1/3的人他已经呼吸心跳都停了，没有机会了，
0: 30%吧。
3: 对，啊，那么还有剩下的1/3的病人，在第一个24小时内，再次出血的比例非常高，二次出血的死亡率高达60%，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一次破裂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破裂的破口给它堵上，给这个破裂的血管修复好，这样子才能避免二次出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0: 所以，为什么护脑第一问，我们把头晕和

恶心放在这里面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中暑和脑梗同有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都记住了是比较初级的。那怎么判断呢？120法则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是什么，来看一下，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康大姐了。康大姐啊，因为去年开始血压开始波动了，但是

0: 戒喜了，自己也给自己做上主了，干嘛呢？
1: 我会给自己减那个降压药的量。
0: 多有主意啊这个人。
1: 因为是药三分毒，药少吃一点是一点，本来血压已经能够降一点了，那我就把药物减一点呗。
0: 这个降压药能停是不能停，是你们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自己就能说了算？
2: 一定是医生说了算。你看我们现在高血压人群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知晓率服药率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控制率还不行。
0: 是的，
2: 就是有太多像我们这个
0: 唐大姐
2: 这样子的，会根据自己每天测量的血压自己来调整，这是非常不专业。这种不专业会带来血管的持续性的损害。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有的病人诊断高血压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饮食控盐、运动、减重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本身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加上降压药以后，可能原来我真的需要一片的药量或者两片的药量，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片或者半片的药量。但是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医生来把握。
0: 那这个药不能随便停，但是吃药的时间，赵医生你会如何跟你的患者做叮嘱？
3: 降压药使用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降压药，有效长度是不一样的，
0: 它发挥药效的时长有长有短。
3: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你的不同的药物，让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什么时候吃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血压的控制。同时吃药之后呢，也还是需要测量一下血压，看看血压的波动能不能控制到平稳，而不是某一个点血压正常就好。
0: 明白了，一次不能做绝对的判断。
3: 是，
2: 我觉得我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僵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吃一片长效的，一天一片的，好比说7点钟我就是这样，不是，其实就是醒后第一件事儿，正常的你6点钟、6点半、7点、7点半醒了以后吃药就可以了，而不是闹铃闹到7点，我一定要7点起来吃药，这不对。
0: 好了，这是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回答完毕了。我们这个药不能自己加，不能自己减，因为这事儿咱说了不算，医生说了算。但什么事儿咱自己能说了算呢？测量、监测、记录，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当中测几次？什么时候测量比较好？
2: 我觉得一天2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早上6点钟左右的血压是最高的，波动最大的。然后到下午4到6点钟，我觉得坚持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一段时间都很好，没有症状，我觉得就不用那么频繁的测量。
0: 我没有必要说有一次血压的不稳定和波动马上去医院吧？
2: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波动，正常人你我血压都是波动的。我们不要盯着每时每刻的变化，而是按一个阶段，我总体我能达到平衡就很好。
0: 那可是你们二位医生也说了，血压忽然之间波动，在这个炎热夏季可能血管就会受影响啊。如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告诉我这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血压急剧的波动你需要到医院去？
2: 血压波动一定是有原因的。情绪、运动一定能找到原因的。哎，这个稳定下来它就正常了。如果你早上的血压一量就是高的，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0: 那很多人说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很狂欢很兴奋，我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用关注，那也要保健嘛。怎么保健呢？大家都说坐久了要活动一下，练练操，脑部也有护脑，特别是护脑部血管的操，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4: 4年1度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在您激动看球的同时，小心身体里的血管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那么今天我教您做几个动作，让您在家又能看电视又能保护您的血管。那么咱们坐起来吧。第一个动作，坐姿拨球。首先咱们把屁股从沙发从椅子往前移一点，做前半部分。那么咱们以脚后跟为轴，两个脚像拨球一样往右拨，往左拨，往右拨，往左拨，注意控制您的双腿不要离开地面。那么咱一左一右分别做10个就可以了。动作二，突破启动。球场上球员们突然有启动，咱也得启动一下。咱们就坐在椅子还是前一半距离，稍稍的起一点，1厘米，慢慢坐下去，来起1厘米，坚持5秒以上，3、4、5，好，慢慢坐下去。两个膝盖不要出现内扣、
0: 败翻。

以及要让您的脚尖和膝盖一直处在一条直线上即可。动作三，球门前的半蹲防守，守门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半蹲，双手打开，尽量往您身体的远处去伸，然后我们做向左，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走几步，再向右，

0: 几个小小的动作保护脑袋健康其实非常实用。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护好脑部血管，现在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急救或者说治疗的手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预防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现在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技术革新。那刘医生，我想问问您啊，针对这种急性脑梗，我们现在有哪些技术突破？
8: 急性脑梗，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再灌注治疗。那么我们尽量用药物来进行溶栓，而对于大血管里面血栓比较多的，我们来取栓，通过介入的方法把栓子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视频啊，
8: 视频。这是在我们大脑中动脉里面有一个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很细的导丝，将这个不到一毫米的微导管穿过血栓，然后在微导管里面释放一个取栓支架。你看这个支架现在慢慢在输送上来，输送上来以后，随着微导管的后退，这个支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它就能够卡住新鲜的血栓，就可以把这个血栓从闭塞的血管里面拉出体外，血管立刻就通畅了，血液又能恢复供应原来的脑细胞，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再灌注治疗，很快它的功能慢慢就得到了恢复。而在以往，像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我们放大的取栓支架的模型，像这样一个支架输送到脑血管里面以后，在它回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血栓带出来。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以往的脑梗大血管闭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可以让血管再通，而且它的再通率高达90%-95%。
7: 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大版的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的带出血栓的那个器具。
8: 是的，真实的只有4-6毫米的直径。
7: 4-6毫米。
8: 4-6毫米，长度呢一般是在2-4厘米的长度。
7: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机械取栓的这么一个利器啊，相信就是很多患者在用了这个之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都恢复了健康。那针对就是更隐匿更危险的这么一个脑动脉瘤，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重大突破吗？因为我也听说了您的团队好像有了新的研究。
8: 是的，动脉瘤过去是我们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非常难，然后一旦破裂以后死亡率很高，并且手术开颅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一个医生要经过15-16年的训练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样一个技术对病人实施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非常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们用支架加上这个弹簧圈的技术来对动脉瘤实施治疗，但是这个方法呢技术依然复杂，需要医生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如果不熟练的话，可能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呢可能就无法完成，甚至出现并发症。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置，我们叫它血流导向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使得我们的手术的原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动脉瘤，那么过去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技术，不管是开颅还是介入，而现在有了这个血流导向装置以后，技

0: 就变简单了，
1: 嗯，
0: 效果更好了。同样我们只要放一根管子放到这个动脉瘤的这根血管里面，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血流导航装置顺着这个微导管输送到管子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输送的血流导航装置，然后我们像取酸支架一样，
1: 嗯，
0: 来回测这个微导管，
1: 嗯，
0: 它的血流导航装置就会自己慢慢的打开，把血管壁给它加固了。但加固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变了刺入动脉瘤的血流，
2: 也就是说不让血液往鼓起的车胎那个地方流了，对吗？
0: 减少，大家可以看到，哎，随着血流的减少，瘤壁就慢慢的回缩，
1: 嗯，
0: 整个血管就获得了重建。
1: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弹簧支架，我看它这个非常的细。
0: 像这样一个血流导航装置，它有64根镍钛丝
1: 哦
0: 编织而成，非常柔软。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脑血管是多么的柔弱，多么的金贵，
1: 对，
0: 所以你放在里面的这些材料同样要和脑血管一样非常的柔软，
1: 嗯，
0: 不能对它造成过大的刺激和损伤，
1: 嗯，
0: 所以你摸上去就是这么柔软。
1: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它每根这个丝都比咱们的头发丝还要细，
0: 对的。
1: 然后我看到也有这个不同粗细大小的，
0: 它适应不同的血管，我们脑血管从2毫米到5毫米，
1: 嗯，
0: 所以呢细的就放在这个细的脑血管里面，
1: 嗯，
0: 这个粗的放在粗的脑血管里面，
1: 嗯，
0: 现在我就拿了一个完全和手术当中一模一样的血流导航装置，
1: 嗯，
0: 释放前的状态。那我们在手术当中也是这样子把它慢慢的推出导管外，那么它的头段它是自膨胀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膨开，慢慢的膨开，尤其是镍钛的，它在37度体温下，
1: 嗯，
0: 它能膨胀的更快，然后呢它的镜像支撑力也会更大，最后完全的打开，那么这一段就会贴在整个病变的血管里面，把动脉瘤覆盖住，那么最后动脉瘤就能愈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材料，让我们手术变得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的医生，一个介入的医生，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的训练，他就可以来实施这样一个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并且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大幅的提升。原来我们大型动脉瘤的这个治愈率只有25%左右，而现在达到了92%以上。
1: 哇，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呢，每一步这种技术的革新和创新都会为患者的这个生命带来广度和宽度，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这样的创新的这样技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医生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嗯，赵医生还有他自己的叮嘱哈，
3: 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发生了脑梗，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咱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或者可以进行动脉的取栓，千万不要犹豫，要立即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最好的治疗，这样能够让咱们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恢复，最大的安全。
2: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能吃药就尽量的别动手术，哪怕是个微创。但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么凶险疾病发生那一刻，要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抢救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7月份因为很高温，再加上世界杯期间情绪很激动，生活作息不规律，7月份是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月，甚至是夺命月。但我想告诉大家，转变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意识，凶险月也可以变成护脑月。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平安度夏，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一至五月，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
1: 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周末，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马上去看看。
2: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1楼到4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100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3: 今天周末嘛，然后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儿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4: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行不行。
5: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6: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5: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2: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2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5: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7: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5: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

0: 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1: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2: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
3: 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0: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4: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0: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5: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6: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7: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6: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和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8: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

0: 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正海大师。
3: 由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4: 今年一至五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和9.5%，均较上月有所加快。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等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带动对应领域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推进，带动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稳步增长。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18.1%和13.4%。
5: 传统的这种物流的需求的基础啊保持稳定，另外围绕着这种新兴制造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物流需求也在持续的增长成为了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
4: 从物流供给来看，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一至五月，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民航货邮运输量418.5万吨，同比增长7.3%，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191.2万吨，同比增长14.6%。此外，多市联运发展提速，一至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增速高于铁路货运整体水平。沿海港口铁水联运专班联动的陆海联运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适配新能源汽车出海等重点制造领域物流需求。
6: 关注夏粮收购的进展，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小麦购销活跃，渐入高峰。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7: 下午2点，在河南新乡盐津县这家小麦收购企业，记者看到送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收购库区的5条作业线正在进行卸粮入库。
8: 今天拉了120吨，卖粮也比较方便，愿意卖，已经卖了70%了吧。
9: 我们为收粮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当日收粮，当日付款。目前备仓容4万吨，每日收购粮食1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0%。
7: 据介绍，目前小麦收购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优质小麦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使得农户售粮的意愿显著提升，
10: 出价1.24块，比去年高了2分钱。
7: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南新乡市提前备足仓容150万吨，引导国有粮库、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粮食市场购销活跃，进展顺利。截至目前，新乡全市收购小麦已超40万吨，较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17.9%。
11: 监测点收购平均价国标三等小麦每斤1.21元，同比上涨2.54%。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优质优价导向，国有粮库发挥标杆托底作用，各类市场化收购以质论价，加工企业优质麦收购需求较往年明显提升。
3: 收好粮更要储好粮、管好粮。记者走访发现，如今智能装备、机器人、绿色储粮技术的应用正在提升粮食收储能力和储存安全。继续来看。
7: 上午10点，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缓缓驶入位于河南郑州的这家粮库，停在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的白线区域内。在这里，智能铅检设备自动识别运粮车辆大小，从随机点位上抽取1公斤左右的小麦样品，送进化验室进行检验。整个过程全程留痕，杜绝人为干预。
12: 50吨的粮车目前检验只需10分钟左右。

0: 相较之前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并且准确性大大提高。
1: 不仅小麦检验实现智能化，仓储方面也迎来了新装备。这台智能平粮机器人具备精准定位、全域感知、自主导航与避障能力，能够自主作业把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2: 在拼藏过程中采用是无人机和拼藏机器人有机的结合，它自主地进行拼藏了，单场节油的费用大概是5000元左右。
1: 在中储粮河南洛阳直属库，一台液压翻板卸粮设备正在高效运转。50吨小麦从车辆停靠到卸空仅用40分钟，过去则需要2个小时左右。
3: 眼下正处于收粮高峰期，每日到库车辆20多辆，通过增加检验人员、增配大型卸粮设备等，全力提高卸车速度，每日可卸车1000吨。
1: 据介绍，这家粮库目前管理的17栋仓房已实现绿色智能储粮技术全覆盖。通过智能粮情监测系统，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仓内温度、湿度，把粮温控制在25摄氏度以内，粮食综合损耗率控制在0.5%以内。
4: 目前通过内环流控温技术、空调控温技术、机械通风等技术，已能够有效降低粮食损耗，通过科技赋能实现绿色储粮。
1: 15/57，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全国将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5: 今天，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这也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6: 我现在就在大桥南北两岸的交汇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连接大桥两端的边主梁已经连接完成，而现场的工人师傅们正在为最后一块桥梁的铺设做准备工作。随着整个桥面的铺设完成，也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钢混组合梁斜拉桥。由于所在区域断层裂隙、岩土破碎带及古滑坡体大范围分布，给施工建设带来挑战。大桥顺利合龙，也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
8: 最近一趟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坐上这趟车可千万别睡着，否则一睁眼又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9: 我这是第一次坐临沂，然后济南、青岛北、胶州北，这些就是比较热门的旅游城市，
10: 途经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挺不错。
1: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成为暑期环线列车繁忙的缩影。
11: 我正好是2026届的毕业生，然后这次是从济南回家，暑假的时候也会考虑坐我们这趟车，然后再回母校看看，或者找室友一起玩一玩。
1: 如今国铁济南局已推出高铁环游齐鲁旅游套票，并联合沿线推出高铁加景点加酒店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2: 高5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全力为暑期出行旅客提供安全、舒适、温馨的旅途体验。
1: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热情高涨。铁路部门推出球迷专列，助力赛事消费升温。
1: 昨天9:41，近500名黑龙江球迷乘坐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

0: 从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客场参赛的哈尔滨队加油助威。为保障球迷团体出行，哈尔滨铁路部门扩充运能，同时哈尔滨西站也调整了进站路线，划出专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
1: 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
0: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为球迷组织了趣味互动，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体验区，让旅途充满欢乐。餐车还特别设立球迷补给站，满足观赛旅途需求。
2: 我们感觉氛围特别的足，然后不仅孩子开心，而且我也感受到了整个全程的一个很周到。
0: 据了解，国铁哈尔滨局还针对暑期文旅市场，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3: 来关注电影市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随着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圆满落幕，电影暑期档已无缝衔接。
4: 这个周末除了主流商业院线新片、特色影展、艺术沙龙、经典老片回顾等多元观影活动也轮番登场。
5: 在新天地的一家影院，动作电影《火遮眼》结束放映后，两位主演走进影院与观众展开映后交流。影院方表示，暑期计划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
6: 本周呢，我们是做《火遮眼》的明星见面会，我们还做了很多和电影相关的论坛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清单，还有特色的观影场，比如说威士忌专场、求婚专场、艺术分享场等等。
5: 配合影片4度的上映，该影院还专门布置了历史回顾展。据业界人士介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量明显提升，每周都有数十场线下见面会，整个暑期预计有数百场各类型活动不间断上演。
7: 6、7、8这个3个月份，大概有50多部的暑期档的电影供应，每一个大片都会在上海，大概每周都会有将近几十场的一个线下的见面会活动。我们除了那个正常的上映院线以外，我们也会在电影节之外，在上海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影展。
5: 在中华艺术宫的剧场里，一场老电影放映及交流活动上演，观影区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坐满了人。诞生于1992年的《三毛从军记》逗得观众笑声连连。
8: 免费公益的，好像是约一下就好。
9: 他叫三毛，在军队里。
10: 近距离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原创的团队当时创作这部作品，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
5: 主办方之一的上海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正值《三毛从军记》创作80周年，以及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活动的举办旨在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美育服务。
11: 我们是今年新创的海上电影艺术沙龙的一个系列，会安排固定的一个放映的活动，全年预计呢，整个活动的场数呢在20场以上。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了观众共鸣，吸引了不少人走进影院观影。
12: 影片于6月26号起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
13: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
12: 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
14: 之所以组织这会员集体观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潮人过荒的共同历史，一纸侨批承载着海外游子跨海的乡愁，同时我们也希望用这部乡土电影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12: 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

0: 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1: 我在观影的过程中哭了好几次嘛，就是在海外的大家应该是能够体会到这种离家万里，然后非常思念故乡、思念家人的这种心情的。
0: 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2: おばあちゃんの言ってる、就是做人一定要情义っていう言葉、一言がこの映画にすごく詰まって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で、誰かのためにっていうのが巡りに巡って、もういろんな人の人生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すごい涙なしでは見られない映画でした。
3: 近日，新疆巴州境内的博斯腾湖结束了长达100多天的禁渔期，夏季捕鱼正式开启。来看记者从捕鱼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新疆博湖县的博斯腾湖上，这条船呢就是今天参与开湖季捕捞的一条渔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渔民大哥啊，正喊着号子，非常有气势，拉起这个开湖季的第一网。所以渔民啊，希望这一网呢有一个好的兆头，让今年都有一个好的收成。现在看到这个拉网呢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期，随着网越来越小，网里的鱼啊也是越来越密集。很多鱼啊都翻腾了起来，还有不少鱼呢跳了出来。我们拉一下这个网，确实啊非常的沉，很费劲儿。这应该是今天最大的一条，我们目前看到最大的一条鱼，
5: 有三十公斤
4: 啊，60多斤
5: 啊，60多斤。我抱不动。
4: 哇，这条鱼啊有个大半米的长度，这条是什么鱼啊？
5: 花鲢。
0: 每年夏季的博斯腾湖开湖季，拉网捕鱼都会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开湖仪式、歌舞展演、特色鱼宴等精彩的文体旅活动，让游客领略博斯腾湖开湖盛景。
6: 巨网拉鱼，场面非常震撼。然后同时观看了歌舞表演、才艺表演，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这个博斯腾湖的鱼，肉质鲜美细腻，鱼汤口感特别好。
7: 眼下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国际暗夜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高峰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8: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开心，我看到萤火虫啦。
9: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0: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10: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11: 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0: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12: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13: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14: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3: 国际暗夜社区指的是在保证生产生活

0: 我安全的前提下，对照明进行科学改造，最大限度减少光污染，保护夜间生态环境的社区。西充是我国首个也是亚洲第二个获此认证的社区，在持续不断的改造下，当地不仅迎来了萤火虫的大量重现，星河也更加璀璨。
1: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社区这个灯光呢是比较柔和的，是偏黄色的这个暖色光，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亮度没那么亮，晚上发散的这个光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我们给它加了灯罩，然后整体的话它是往下照。
2: 然而，要让这片星空真正亮起来，背后是一场持续三年的追光改造。从市政路灯到民宿招牌，从餐饮店招到公共照明，每一盏灯都经历了精准控光的校准。
3: 我们除了路灯改造之外呢，还对这个民宿餐饮的灯光进行改造，对230家民宿、130多家餐饮进行了90%以上的灯光改造。比如说我们后面这个暖色调很有氛围格调的这个灯光，都是我们改造过之后的。
2: 曾月鹏是一位资深天文爱好者，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驱车来到西充观星，一年下来少说也要来个20-30趟。
4: 我们如果去外地的话，就相对来说整个也比较折腾，来这边的话就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到，还是挺方便的。整体的包括社区海面的灯光就会做一个管制，哎，我看到星星啊就特别多，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还能肉眼看到淡淡的银河。
2: 海滩附近的星空住宿同样火爆，夜观星空、海岸地质科考等自然教育课程让越来越多亲子家庭沉浸式体验。
5: 我们这边的话是太空舱，打开我们的天窗，所有的舱的话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星星。现在我们的一个预定量基本上会有30-40的一个增幅。
2: 2026年，西充还将依托星空 IP 拓展沉浸式文旅项目，完善生态骑行道等基础设施。
6: 我们2025年全年西充片区接待游客278万，2026年呢，仅仅1到5月份就达到一个126万人次，同比上涨21%。今年的1到5月份，旅游集体收入达到了1400万，同比增长了10%左右。暗夜社区建成已经带动了200多个就业岗位，引资超过1亿元。业态呢，也从单一的滨海旅游升级为天文、文旅、生态、科普的深度融合。
7: 不只是城市，如今乡村夜游的玩法也越来越多。接下来跟随镜头去江苏南京溧水区京桥镇看一看。
8: 暮色初临，非遗跳马灯率先登场，表演者在锣鼓声中穿梭，剪刀阵、梅花阵、龙门阵等十余套阵法轮番上演。一旁的非遗市集里人头攒动，麦芽糖、米糕、青团、雨花茶等13个摊位依次排开，手工艺人现场展示技艺。
9: 我觉得非常棒，既能看到老祖宗传下的鲜活非遗文化，然后还能看到当代年轻人喜欢的鲜活烟火气。
8: 马灯巡游结束后，田间音乐会开场，带来多种现代流行音乐节目，台下观众跟随节奏互动。近年来，当地通过音乐加非遗加乡村夜游等创新形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今年一季度接待游客量约10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过400万元，夜间消费占比近30%。
10: 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呢，让传统的非遗火起来，让乡村的夜晚亮起来。未来也会继续打造音乐加非遗加农事体验的特色文旅 IP， 让我们的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7: 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从消费端到生产端，一根小桨划出了大生意。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8: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11: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12: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8: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13: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

0: 个皮划艇，我们是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1: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属于我们的旺季。
2: 水上运动的火热，让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出现了增长。在山东威海，经营着水上运动产品生意的乔恩华，最近正忙着搬家。由于订单持续增长，他租下了一间新厂房。
3: 从今年开始，应该国内的这个市场也逐渐起来了嘛，现在应该是生产能力有点受限。
2: 给乔恩华供货的上游企业最近也在加紧生产。徐磊的工厂给桨板做防滑垫，过去主要做出口，往年这个时候他们的出口订单早已完成，这会儿都会放假半个月。可现在国内的订单纷至沓来，填补了这个生产淡季。不久前，徐磊刚刚租下了隔壁2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预计产能将提升70%以上。
4: 然后他现在又下了一个单，还是这个，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卖得不错。现在我们现在手里还有20000多订单，都是加单的。
2: 在山东威海这个水上运动产品生产基地，徐磊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给桨板、充气船、皮划艇等产品做配件的企业都在扩产。
5: 25年搬过来是14台设备，然后的话，现在的话整体下来的话是30台铸铁机。所以说，从25年到26年上半年，就是我们的规模翻了一倍啊！现在是10000平厂房了，在今年的10月份左右要扩到17000平。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在国外流行的更早。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国内的水上运动产品生产企业近几年也在拓展新渠道，扩大海外市场的供给。
2: 在山东威海的一家水上运动产品企业，工人们正在为一批发往美国的桨板、充气船安装配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80%以上出口。过去主要给境外品牌代工，为了增加利润并掌握自主权，从2022年起，他们创立自主品牌，并通过跨境电商出口，出口额逐年攀升。
7: 这两年是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吧，每年增长30%多。然后从这个可能16年吧，几千万，到现在应该一年出口能到2亿左右。市场占有率在欧美现在是逐渐提高的。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威海的水上运动产品企业大多抓住了跨境电商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很大比例以自主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8: 90%以上的产品是走跨境电商的，这整个出口情况态势是比较良好的。然后较去年，我们至少提升了将近30%，都是咱自己的品牌。
2: 在拓展出口渠道的同时，企业的市场布局也日趋多元，尝试出口到新的市场。
7: 就像莫斯科啊，或者是像南部索契、黑海这个附近的，其实夏天的温度也比较高，所以他们市场它只是接触的晚，但可能整体体量不会很小。
9: 2026年前5个月，威海市出口水上运动产品9.5亿元，同比增长20.4%，出口的产品主要为滑雪板、冲浪板和皮划艇为主，其中滑雪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70%以上。增速达到38.6%，美国、俄罗斯市场增长较快，同比增速达到40%以上。
10: 水上运动休闲产品如何创新升级，满足全球消费者的新需求？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浮床、潜水脚蹼、便携遮阳浮岛等水上运动产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不少商户告诉记者，戴鹏的游泳圈因有防晒功能而走俏，他们开发出多种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排到了7月下旬。
11: 戴鹏就是小宝宝不会晒黑嘛，像这种吧，这种的话它是两用的，这边可以做小宝宝，这边是大人，这种的话就要20来块钱。那像这种简单款的话，它就大概就10块钱左右吧。南美那边比较多，还有什么阿拉伯呀那边。
2: 记者发现，增加实用功能、紧跟流行趋势，已成为国内企业设计研发的重点。以钓鱼这项运动为例，不同国家对于钓上来的鱼可以带走还是强制放生，有着严格的尺寸限制。不少企业便在桨板、充气船上直接标注了刻度，并且为了方便钓鱼爱好者携带更多装备，相关产品也进行了加大加宽处理。有的企业还专门研发出钓鱼船，提升了船体硬度与载物能力，并预留了动力位置，大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像这样一艘钓

0: 渔船在国外的单价可达2000美元以上，
1: 这个利润就相对比较高了，因为它这个生产难度也比较大一些，而且是专利的产品，大约能达到高出大约2倍吧。
0: 此外，为满足不同的使用群体，生产企业对水上运动产品的功能性不断升级迭代，
2: 调整 PVC 和增速剂之间的比例以及其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添加剂，然后调整增让它满足性能情况下，然后减轻它的重量。比如说它的厚度原来也是将近3毫米，我们现在降低到大概是0.5毫米左右的涂层。之前的话可能十几公斤，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到10公斤了，基本上一个女性也能提起来。
3: 委内瑞拉政府27号通报，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430次余震。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27号，委内瑞拉政府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已有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当地时间26号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孩子妈妈也被救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救援人员当天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委内瑞拉官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27号部分恢复运营，再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陆续抵达。目前支援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此外，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说，加拉加斯、巴伦西亚和马拉开波的地铁线路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
4: 在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讲述，他的家人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成功获救。
5: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6: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 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 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5: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

0: 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

0: 就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1: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美以伊战事期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2: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2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3: 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的最高气温记录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4: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出行。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
5: I think it's a problem now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ir conditioning generally around here, so that can be a complaint.
4: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6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
6: Definitely, I mean, I live in Switzerland, and it's really too hot everywhere. It's worrying, the situation. So, yeah,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be in the future then.

0: 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此外，波兰气象部门27号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1: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2: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5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湖南犬牧塘水库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主要围绕2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4: 美国肯塔基州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该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山洪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26号喷出熔岩，意大利民防部门已将火山的警戒级别从绿色提升到黄色。目前熔岩在埃特纳火山东侧流动，未来可能爆发更剧烈的活动。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后对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进行返修。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称完工后水池会焕然一新。可就在本月初工程完成后不到2周，池中滋生大量水藻，池水变浑，之后又出现多处涂层起皮脱落的情况。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现在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现在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科技赋能农。

0: 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0: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

0: 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1、2、3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1产、2产、3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1产，到酿造加工，这是2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3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 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2: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真实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 而我们国家几乎

识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羽肉鸡，生出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读出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他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

0: 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呢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1: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2: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3: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1: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

0: 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3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7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形成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比1， 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五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实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 中国方案

0: 直到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修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0: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

0: 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

0: 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远在文明的前夜，人类便开始在绵延的高大的山体上创作。阴山岩画是人类最早的作品之一。长达上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在这里留下了超过50000幅岩画。那些模拟宇宙太阳的神秘图像也逐渐演变成对生活的关注与记录。捕猎的野兽，展翅的飞鸟，游荡的大角鹿，奔跑的骆驼，阴山岩画所描绘的那些来自远古的回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乌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紧密和深远。这个春天注定非同寻常，一种阔别已久的生灵将再次回归乌梁素海。马一般修长的脸，牛一般宽大的蹄子，驴一般细长的尾巴，鹿一般张扬的脚，它并非自然随手拼凑的作品，而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麋鹿。
1: 这种动物，我觉得适应力非常强。
0: 赵建中，麋鹿的临时保育员，正在进行每日观测，等待它们重返自然的最佳时机。最近麋鹿群有点躁动不安，鹿王不断驱赶族群中的年轻公鹿。他们脚上的装饰品既是威慑也是炫耀。在适应区生活了一年后，野放的日期因为求偶季的到来提前了。

凉素海湿润的空气，成功唤起麋鹿血脉中的野性，奔跑是他们对自然最大的敬意。

今天，麋鹿的归来，不但能重建中国麋鹿的野外种群，更能控制芦苇过度蔓延，激活乌梁素海的水生态。庞大的水域，宽广的滩涂，茂密的芦苇，湿润的环境，尽管它们阔别已久，但乌梁素海依然是麋鹿储存在基因中的完美家园。

醒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到无量素海。麋鹿的回归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生态实验。曾经，无量素海是麋鹿自然分布的最北疆域，但它们却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销声匿迹。

0: 作为兀良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草原是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天然屏障。位于兀良素海流域北部的乌拉特草原，今年的夏天来得比平常更晚一些。瘦骨嶙峋的牛羊靠着草料勉强生存，而张永利夫妻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牵挂。半个月后，遥远的地平线上，张永利心中的牵挂，蒙古野驴出现了。队伍中还多了几只出生小驴的身影。
1: 草里面有水，它晚上过来就投它了。你慢慢习惯了以后，它也不怕人了，白天上了。
0: 蒙古野驴是濒危动物，受气候变化和栖息地减少的影响，全球种群数量逐年下降。五年前，这群不速之客闯入这片草原，饥渴让他们不顾野性的骄傲，与张永利家的牛羊争夺水源。水资源在这片草原是珍贵的，但张永利和齐齐格并没有驱赶，而是选择

0: 需要几场大雨，草原便恢复了生机。放暑假的孩子们也从城里赶了回来。
1: 这个好看啊，这是啥了？
2: 马打架子呢？
1: 这是勇才下雨呀、啊、
2: 有下雨来把洗得干干净净。
1: 对
3: 啊、哦、我们这的野骆子有过
2: 我看到野驴了。
4: 看到几个？
2: 你看没？
4: 我看到，
2: 我看到一只野驴。
0: 暑假的特别观测开始了，张永利告诫孙子要与蒙古野驴保持距离，这是祖孙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观察但不干预，敬畏且不侵扰，因为蒙古野驴永远属于荒野。就这样日复一日，水槽边的信任在慢慢累积。蒙古野驴的种群也从最开始的九匹增长到22匹。几年的时间，这片荒漠草原创造了两个奇迹，因为共享水槽而恢复的蒙古野驴种群，以及张永利一家与蒙古野驴之间逐渐建立的信任。五梁素海为草原带来相对湿润的小气候，滋养植被生长，而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也维持着五梁素海的生物多样性。初秋的清晨，乌梁素海上演着最动人的自然戏剧，游鼻天鹅缓缓地游过夏天的尾巴，黑翅长脚鹬踏着最优雅的步伐丈量着浅滩的边界，凤头麦鸡从阳光里走来，诠释着五彩斑斓的黑，西府鸥用永不满足的胃口演绎着湿地的深

0: 在乌梁素海长大的林君强来说，这些候鸟不仅是熟悉的邻居，更是他创作芦苇画的灵感源泉。
1: 芦苇首先经过一道漂白工序，然后我们用压面机把它的密度增大。
2: 走，爷爷，走。
3: 我最喜欢的鸟类还是油鼻天鹅，它又是环境好转洁白的象征啊。最关键，它是那个象征爱情。一个油鼻天鹅要死去，另一个就是孤独终老之时，所以特别喜欢油鼻天鹅。
0: 从最初的爱好到如今，林君强已经为乌梁素海260多种鸟类制作了肖像画。听说火烈鸟首次造访乌梁素海，林君强的芦苇画也准备上新了。

0: 因为很多鸟类仅是曲线的，拿这个芦苇绞成丝，表现它这个弯曲这个形状是特别的。
1: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火烈鸟，但出于对鸟类的痴迷，对芦苇的熟悉，连军强处理其羽毛等细节依然胸有成竹。
0: 这个温度能到200多度，最高280度，就是这个，这是简就是烙画，这个烙铁烫成一个简了，我也没见过，希望有机会亲自见一下火烈鸟。
1: 芦苇是乌梁素海最丰富的物产，也是连军强圆梦的画笔。这十多年来，连军强一直在用芦苇创作，他希望通过芦苇画让更多人认识乌梁素海，认识自己美丽的家乡。
0: 从小就是在乌梁素海河边长大，也受就是父母的芦苇编织的一个熏陶，从小自己也喜欢就是拿芦苇这些小船呀这些东西，从小喜欢这个也是一种情结吧，能把我们乌梁素海这个绿色生态向世人宣传出去，让人们更多的注重环保，爱护我们乌梁素海的野生鸟类。

0: 距离乌梁素海100多公里以外，这片荒漠半荒漠草原的冬天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少雨，平瘠，每一阵风都好像要把空气中的最后一点水分榨干。即便是以顽强生命力著称的荒漠植物，也都失去了颜色。唯有一种生物，仿佛是为这片土地而生。它们踩踏荒漠，改善土壤，啃食梭梭，筑起重生。它们与自然达成精妙的契约，而自然也赠予它们抗寒的皮毛和耐旱的身躯。它们就是当地牧民最亲密的伙伴。戈壁红驼独立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戈壁红驼已经在野外游荡了3个多月。寒潮刚刚过去，气温也逐渐回升，但即将到来的生育季让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乌云达莱出生在一个牧驼世家，留学归来后，他毅然放弃上海的高薪工作，回到故乡巴彦淖尔。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100多峰戈壁红驼，成为当地最年轻的牧驼人。
1: 怀胎母兔要快下深高岗了，然后现在出去往回都要回来。
0: 把野外放了几个月的骆驼找回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0: 我们兄弟五个里面是我父亲是最爱带我出去骑骆驼，因为我认骆驼特别厉害。
1: 但今天乌云达莱已经走了四个小时，仍然一无所获。
0: 但是有时候就是空跑一趟，今天是早点出来了，两个骆驼骑着，一个要是骑得走了不行，他再换骑啊一个，估计能多走走，就多找一找。
1: 声梭梭林里，乌云达莱发现了骆驼群，其中一只母驼已经诞下了驼羔，
0: 驼羔已经自己爬起来了，但是还没吃上奶。小骆驼羔被狼袭击的可能有呢，还有那个大鹰嘛。
1: 需要尽快把驼群赶回家。

0: 携着沙尘袭来，这是危险的信号。惊慌的驼群变得不受控制，
1: 再风大它我也害怕了。
0: 小驼羔连站立都很困难，更别说在风沙中长距离跋涉。乌云达来今天只能无功而返。

0: 天后风沙过去，乌云达来顺利把骆驼找了回来。刚出生两三天的小骆驼已经能在驼群中活蹦乱跳，乌云达来和母亲也开始为这群调皮的新成员们佩戴龙头送上祝福。
1: 辛苦，
2: 早点不戴就过两天就戴不住了。他大家伙，那你讲，
3: 从小就是喝驼奶长大的，就是捡入我妈的母乳了，她把我的命保出来了，所以我这对骆驼肯定有感情了。
4: 对，

0: 忙碌的繁殖季暂告一段落，乌云打来，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赛驼时光。
1: 6岁开始学会骑骆驼，然后8岁就出去赛骆驼。我爱骑骆驼，爱打比赛。

0: 现在我的骆驼都有三个骆驼都9岁了，估计今年秋天开始就可以拿好成绩，明年争取把顶级的那个帽子拿下来。
1: 对于兀良宿海流域而言，戈壁红驼只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其中一环，但对于亲手养大他们的牧驼人乌云达来而言，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家人，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我们在兀良宿海倾听麋鹿悠悠，静看候鸟翱翔，在梭梭林中邂逅自由奔跑的戈壁红驼，在乌拉特草原见证蒙古野驴族群的日益壮大。而无论芦苇画还是岩画，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人类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故事。从352平方公里到14700平方公里，从一个湖到一片流域，兀良宿海的故事是一部由万千生灵共同书写的生态史诗。这无关征服，而是和解，不是索取，而是馈赠，并非独奏，而是修起与共的命运交响。山水林田湖草沙在这里交融，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故事永无终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生活在河边的人一辈又一辈，他们依赖这条河，爱这条河。大运河给他们带来了安康和希望。大运河是汇集了中国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创造出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里程最长、规模最大、开凿最早的运河。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运河，历经众多朝代分段开凿修缮，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大运河分为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是中国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在连接中国南北方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2: 北方呢，它是缺粮食的，特别迫切需要这种南北贯通的这样的大运河。
1: 为了沟通南北，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上展现出超凡的能力。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运送军队，在淮阳地区开凿了中国第一条有确切记载的沟通大江大河的人工运河——邗沟。到了秦朝初期，为了加强和控制东南地区，秦始皇指派3000名囚犯在凿断濮阳间钢垄同时，把从今江苏镇江至丹阳的丹徒水道开凿出了新的入江口，向北连接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淮阳河，到三国东吴孙权时期又向南开凿新水道。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加强了政权对南方地区的控制管辖。眼前的这条河就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丹徒水道，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运河时代。丹徒水道与长江相连，是粮食、军需等物资运输的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据《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吴国孙权迁都至京口，为了让都城周围的军需物资运输更加便利，就利用了秦朝开凿的丹徒水道驻兵，开凿运河支流。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运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京口便因此成为了东南重镇。
2: 秦始皇他是很厉害，他的雄心勃勃啊，他把六国灭了以后，他要往南方扩张，丹徒水道他也是有这样的军事目的，在那个地方他要这个布局啊，要把那边控制啊，粮食啊等等的运输，所以他在那儿修了那个丹徒水道。隋炀帝就是把这些就是那会儿春秋包括秦汉修的一些小的这个一些支的这个一段一段的运河连起来了，就形成了这个叫东西大运河，也叫隋唐大运河。
1: 京口瓜州一水涧，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泊船瓜州的著名诗句。京口指的就是镇江，瓜州指的就是扬州，这一水说的就是长江。 大运河要穿过黄河、长江和淮河，水平面的高低、水流速、方向各不同。早在千百年前，那时候的古人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江苏科技大学有一个专门研究大运河的团队，郭昭昭研究大运河已经有20余年，他带着团队从人文科技的维度，以古今结合的视角对大运河科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3: 京口是镇江，瓜州一水间，我们过去简单的理解就是两个城市离得很近，过个长江。但是如果你从大运河这个角度来看呢，它走的是大运河，而且是穿江而过的这样一个道啊，这样一个河道啊。有长江的入海口在这地方是一个喇叭口，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入海口渐渐再到常熟到南通那一带，所以丹徒水道它既是入江口，也相当于那个地方波涛很险恶，它是一个入海口，直接要与扬州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口子对接嘛，这样近一点。因为镇江的地势偏高，长江呢它低呀，你蓄不住水怎么办？如果丹徒水道直接或者稍微有一点弯曲进入长江连着的话，它这个蓄水很难。那怎么办呢？我们从丹徒那个地方一路绕绕绕穿城而过，然后到了京口，这样就把一个直道相对的直道变成一个弯道。我们古人不是说吗，三弯抵一闸吗？它这里面的科学技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要保证大运河的通航，就得有水。大运河镇江段所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长江水流量大，流速快，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的水量总和。唐朝中后期，长江入海口东移，导致江潮力度不足，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问题日益凸显。江南运河镇江段地处丘陵地带，取水难存，运河的水源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
2: 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啊，就在山东的这个济宁，叫南望，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南望是最高点，南望往北到天津是最低，再往南，然后一直到长江这边。那北方你像北京啊，然后一直到山东啊，它的气候啊，降雨量逐渐增加。你像北方北京嘛，降水量一年年均也就是大概400到500。左右，然后再到山东那个地方再多一点，南方的可能降雨量年均，1000多，但是它也有旱的时候，比如像今年的这个长江大旱，如果要是大运河正在运行的时候，要赶上这个样的大旱，那它运河就很危险了。
1: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古人主要采取了设水柜、立水闸等方式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以保障漕船的通行。水柜就是指运河沿岸调蓄运河水量的补坡，水盈时蓄水，水亏时则补水。为保证江南运河的通航，西晋末年在丹阳以北引长山80多条溪水汇聚而成，修建了炼湖，多年来发挥着防洪、灌溉和济运的功能。炼湖也是大运河镇江段，尤其是丹徒口到丹阳段重要的水柜。
4: 炼湖在历史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它这个济河，就是我们丹徒跟丹阳之间的土壤运河呢，它其实是一个爬山运河，中间丘陵山岗比较多。每到这个冬春枯水季节啊，这个河床比较干枯，水位浅的话，这个轮船啊也就很难行走。为了保障漕运呢，我们这个炼湖就发挥它这个济河的作用，把湖水放出来，使得运河水位呢能够涨上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调节运河水位。等到运河水位高的时候呢，它同时又能够把这个水把它吸纳进去。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因为随着这个海运啊，尤其是这个铁路开通了，当时南京到上海的京沪铁路开通之后呢，对这个水运的冲击是很大的，运河时代基本上就是宣告结束了。
1: 这几个水泥柱搭建的框架，就是炼湖给大运河补水的闸。80余年前，这长长的螺栓下面连接的就是闸板。 闸的后面就是大运河。1950年，大运河改道，这里就完全被废弃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时这里船来船往那热闹非凡的景象。如今，只有这干枯的河床和杂草还在述说着当年船来船往的辉煌。时代虽然变迁，沉淀下来的是文化。以水而息，以水而兴。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解决了给大运河补水问题的同时，又确保了灌溉着方圆百里的农田，让这里成为了富饶之地。这里流传的一个民谣形容的就是这个景象，追其发源的年代不得而知，但即使在桥边玩耍的孩子们也都会唱。

练湖呢，从它建成那天起，一直发挥作用，发挥了大概1600年，到民国时期才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到今天呢，虽然说练湖已经消失了，我们的练湖边的古运河河道呢，也基本上处于废弃状态，但是呢，大运河在丹阳城东新开挖的那条河道依然发挥着今天的水上高速的作用。应该说我们丹阳今天依然是传承了古代的因水而兴，为丹阳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好像就是这个地方一个牌子，好像写的就是我见过这个，看一看啊。转过来。网金桥。啊，你看，你看，网对我原来走的就是这地方，网金桥。原来西北至寿丘街，南面至东门坡，此桥准是古城湾河网络最重要的一条河道，唐宋川城运河上的一座名桥，是吧？因为说那个时候它这个是应该是
1: 桥梁上面是
2: 这样子
0: 的，哎，就是这个地方是个高处啊，
2: 对，
0: 它那个它肯定是河是，你看这是很低的，你看到吧？肯定是从下面走。
3: 郭昭昭和团队来实地考察的是大运河镇江段澳闸的河道旧址。澳闸是古人依据大运河通航的需要修建的一套复杂的水利工程，原来的河道如今已经被填平改成了道路，只能从几个标牌的文字介绍中才能想象出当年的景象。在这条路边，我们发现了一座院落。如果道路是河道，这个院子就应该在河道的旁边。梦溪园就是这个园子的名称。走进来，发现园子的建筑错落有致。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就是这个园子的主人。北宋元佑四年，即公元1089年九月，沈括举家搬迁至早年购置的梦溪园，在此隐居，创作出中国古代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工程技术、化学、医药等十几个大项，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我们可以想象，900多年前，沈括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运河边写出这本科学巨著。他的著作《梦溪笔谈》详细记录了最早的复式船闸的修建过程及价值作用，成为中国大运河河工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有力证据。
4: 澳闸是在宋代，首先从这个字进行考证，澳就是江河凹陷的地方，镇江的大运河的澳闸，它就建在这样一个弯曲的地方，当然它的水利工程是非常系统也非常复杂。这是京口，这是甘露口，它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内在的循环。我们从京口进来，第一个引潮闸，金口闸，到这是下闸、中闸、上闸，那么中间呢有水澳，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转班仓，是一个仓库转运的地方。不仅是我们这条河，这边呢从甘露口进来以后，还有一条穿越城中的这样一个河，它们之间也是有系统的。两条水源水系在相接的时候，它不能平稳相接，它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你可以想象，两条河，长江和运河，交汇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不采用水利设施的话，那么水就一泻汪洋了，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就没有了。
5: 京口澳闸系统的运转对漕运而言至关重要。京口澳闸运作系统的设计十分精妙，以船只由北向南行驶为例，当船只经长江航行至此时，首先开启京口闸，关闭腰闸，使京口闸水位与运河水位持平，由此顺利进入第一闸室，船只在此等候过渡，随后关闭京口闸与下闸而开启腰闸，使两个闸室平水，船只通过，依次类推到达中闸与上闸之间的第四闸室，随后再打开积水澳闸门向闸室内注水，使之与南运河平水，同时归水澳小闸打开向积水澳进行车水补充，最后打开上闸门，船只顺利进入南运河航道。
4: 为了交通不发生堵塞， 重装的、装载很多粮食物资的漕船，往往是从京口闸穿过长江到对面的凉州。那么从北方回来放的空船，往往从甘路口进来，然后穿越镇江。所以今天我们看澳闸，它不仅仅是几个闸门中间分为几段，让水进水出，保证船只的运行。澳闸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它既能保证运输，又能引水，还能储水，中间还有仓储转运，更重要的还有避风。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长江，当大风来临时，过江是非常危险的，很多船只需要暂时进行避风。今天我们再看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可以见到这样一个设计，它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这样一个创新性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思维。
1: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位于镇江市京口闸遗址，整个的京口闸全长54米，我们脚下所看到的路面是明清时期的路面，在我们身后有一个清代的闸墩，当年这里是

0: 一闸之隔，一边长江水，一边运河水。整个闸墩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出是内填夯土，外砌石块，这样呢，使得闸体任凭风吹日晒，异常的稳固。
1: 这是清末时期的京口闸旧址，从唐宋时期至民国时期沿用了近1300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被废弃。这是一个复杂又富含科技的水利系统。据史料记载，京口闸宽9.3米，深6.7米，于北宋公元1099年竣工，但唐代就已存在，那时被称之为堰。目前看到的只是京口闸的一半，另外一半随着河道被填平，埋在了路的下面。在路基3米之下，可以看到从宋代到明清各个朝代的路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清代的石质龟夫座，在龟背中央有一块方形的凹槽用来立碑，但在考古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它，因此推断这块碑可能在历史的变迁当中被冲入到河水之中。
1: 在那时候，闸的外面就是波涛汹涌的长江，这里就是船只从长江进入江南运河的第一道闸，是漕运的咽喉，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必须坚固，能扛击江水的拍打撞击。那个年代没有水泥加固，只能用大石块堆砌，在每一块石条上早有蝴蝶孔或回形孔，中间用铁块镶嵌固定，缝隙灌上糯米汁，掺上白矾和灰土，增加粘合力。这个石柱上的圆孔是支撑升降闸板辘轳的轴座，闸板放在闸槽里，这就是古人设计建造京口闸控制机构的一部分。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代的码头，当年船只进港之后便从这里汇集南来北往的物资，从这里运输到全国各地。那在上方呢，当时都是沿街的一些商铺。从这个清代的码头规模来看，当年的京口闸可谓是大运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
1: 有了这个京口闸，就解决了长江水位和运河水位高度不同无法行船的问题。但在这个澳闸系统没有建造之前，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2: 像东晋啊，像唐朝啊，就是镇江它都是就在海边上，离海很近，它的喇叭口它比现在的钱塘江还大，海潮的影响对镇江应该是很大的。京南运河里边京口的地方地势是最高的，船要过去它要修很多闸，很多堰，堰和堰就是在河道上修一个小坝。以前呢，它没有像现在钢筋混凝土，那以前就是土坝，就是把土堆在河道上，把它修起来，然后让上游的水拥高。但是它要一级一级的，一个坝还不够，有的时候这一段河道很陡的话，它需要修好几个坝。船怎么过去呢？有的时候需要船走到那儿要把粮食卸下来，然后人呢把船再拉过坝，然后在坝的那面再把粮食再装上。后来江南运河好多地方就出现了大概5-6处吧，这种叫牛堰，就是用牛来拉的。江南运河里边京口的地势是最高的，它船要过去它要修很多堰堰，然后一级一级的船才能过去，否则的话要不就是河道缺水，要不然就是水流太快它船走不了，所以必须要修这种堰堰来让它水流平缓，然后水深足够然后才能让船过去。
1: 在挖掘京口闸和丁卯桥遗址时，发掘出了几百件文物，时代跨度从北宋时期至民国。从发掘出文物的数量和等级，就能想象出1000多年前京口闸的繁荣景象。这3件元代大型分体式青瓷香炉，采用分体烧制的工艺，在国内实属罕见，是镇江博物馆的重点文物。长江自古以来称之为天险，水流湍急，

0: 还会起大风，穿过长江危险性非常高。如此大的香炉一般是用在上船前的祭祀祈福的场合，形成了运河人的大运河文化特色。
1: 我们今天从考古学上来说，一个村落遗址的发掘，它往往都是什么？人类在这个地方生活，一定是这个地方偏高。第二个呢，这个地方一定旁边就有水，不偏高它容易水患，人不能生存，太潮湿了。如果旁边没有水源的话，那么人类获得不到水，人类没法生存繁衍。第三个层次，那么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随着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进步，它需要交通往来。那么交通往来在古代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时代，运量最大一定是船，所以中国是一个有非常悠久的造船历史的这样一个国度。那么镇江也是一个造船的历史非常深远非常长久。
0: 如今在长江上过往的船只仍旧川流不息，京杭大运河穿过的长江闸口已经改在了涧壁。古时的涧壁水清岸绿，就被誉为风水宝地，文化积淀浓厚。《史记·吴王壁传》中记载，汉景帝时曾发动吴楚等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死后葬于涧壁。这个依河而建的火力发电厂是长江以南重要的火力发电站之一，这里也是国内最繁忙的水上交通枢纽。
2: 把船跟刷靠好，把船跟刷靠好，把缆绳带活，把缆绳带活。
3: 涧壁口门承担运河和长江交汇的这个主要的运输任务呢，实际上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80年7月11号开始通航，那么才逐步的取代了原来的这个小京口，就是我们的京口闸和丹徒口。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船闸的这个整个船调度船舶过闸的一个大脑中心机构，后面的这个墙上的这个大屏幕，我们是通过28个红外线高清探头，对整个船闸上下游和闸室这个中间的整个航道的状况啊，有了一个感知性的认识，就是航道畅通不畅通，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船名、船号、它的尺度，就是大小，还有它装的货种，我们有一个感知。同时通过我们船上现在装的 AIS 定位系统，对船舶停泊的位置有一个现场的感知，它有一个激光水位计，对上船闸的每一个位置水的深浅高低做了一个直观的反应。
0: 张昆仑是涧壁船闸的副所长，他20岁就在这里工作，如今已有30余年。他热衷于研究大运河的历史，只要听说哪里新发现了有关大运河的资料或物品，他就立即去求证并收集。在这30年里，他利用休息日徒步走完了江南运河全程。他说，只有到大运河沿途去实地考察，才能更好地了解大运河，更好地运维好涧壁船闸。墙上的这幅画是一幅临摹作品，真迹收藏于故宫博物馆，是他用近1年的时间求来的。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呢，它的名字叫《周次丹徒道》，是清初的画圣王石谷陪同康熙皇帝南巡路过镇江的时候，大运河上写实采风的一幅画。镇江当时是长江的落海口，为了抵御海潮对这个船舶航行的这个影响，所以在开挖航道的时候采取了三湾底一带的这种开挖形式，来消除海潮对行船的影响，这是有记载的。在当时他发挥的这种聪明才智，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比较大型的船闸来控制水，或者我们的水利节制闸来控制水，那么这个9曲18弯的航道就不利于行船了，因为行船它需要一个好的视角。那么在我们的苏南运河整治的历次整治过程当中，现在呢已经逐步的裁弯取直，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航道。
0: 屹立在长江边的这个市委标，它的用途是为了给穿过长江船只指明进入苏南运河的位置。它的高度为42.6米， 预示苏南运河镇江段长度为42.6公里。标题分为三色，表明现在的航道为国家内河三级航道，可通行1000吨的船只。夜间，这个示威标发出的光，有效可视范围在22公里。这里距离长江对岸大运河扬州施桥闸有18.6公里，目的是让穿过长江的船只可以看得见。如今，建笔闸的修建方式沿用了900多年前京口船闸的复式船闸系统的技术，让中国的古老科技得以持续发光。
1: 我们翻阅24史啊，特别是看24史当中的河渠志，你能看到这个燕代出现的历史比闸坝要早得多。那么从本质上来说，闸和坝就是燕代的升级版啊，就是人类技术在进步了以后，人们想到的一，能不能更加提高安全性，第二，能不能使漕船通过的效率更加提高。
0: 澳闸是一个设计精妙的局部调水系统，能让船只安全地通过水位高低不同的水域。一批船只进闸后，每一次关闭后闸、开放前闸的过程，都有可能造成副闸之间河道水量的流失，导致闸内船只搁浅。因此，古人在过闸河道的旁边设置了一个蓄水罐，称之为澳，来给闸内补水或放水。现代的水闸，其原理应为连通器原理，通过输水廊道与阀门，从而达到调节闸内水位的目的。虽然取代了古人的储水罐澳，但原理与澳闸依然是相同的。
4: 在我们的弧形三角门的两侧，它有一个输水廊道，在这个输水廊道的中间有一个阀门，闸是跟长江或者闸是跟苏南运河，它有水位差的时候，阀门是关着的，这水位差是不变的。需要过船的时候，那么就把一侧的阀门拎起，水往低处流嘛，它就会顺着这个输水廊道从高水位流落到这个低水位，就形成了一个闸里和闸外的一个平面。这个时候关闭这个阀门，打开闸门，船就能顺利通过了。
0: 不仅建笔船闸的修建方式采用了京口澳闸系统的原理，就连三峡大坝也采用了这种科技手段。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和苏黎世运河，他们的水利系统也参照了复式船闸的技术修建而成的。从建造时间来看，两大国际知名运河的船闸建造比京杭大运河京口澳闸晚建造800年。在京杭大运河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前后相连的大型船队，一条船的装载量少则400-500吨，多则1000-2000吨。按一辆货车几十吨计算，一艘船的装载量就是一列20节的火车或几十辆汽车的装载量。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是陆路、铁路运输无法比拟的。京杭大运河对南北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队啊，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小艇走长江里面进口的，刚刚收口的这个船队。这个船队呢，它是一人九拖，从无锡江阴装的这个江沙，马上呢要到我们的常州的溧阳港。那么整个一人九拖这个船队啊，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进口的时候，一共耗费了5个船头。才能把它这个船队从长江里面顶到我们苏南运河里面来。这一个船队一人九拖，它的装载量基本上要到8000到10000吨左右。
5: 我生长在大运河长江边，我爱我的家乡，我要修条小水坝。
0: 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生活在河边的人一辈又一辈，他们依赖这条河， 爱这条河。

0: 2000多年来，大运河不仅养育了依靠大运河为生的人们，也孕育出大运河文化。
1: 最担心的就是大风，还有涨大水的时候急流。这个下江来说，你急流好一点，它因为江面宽广一些。哇，这水还是有点感情的，生在船上，长在船上，好像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一开始来几年，你帮人家开船，慢慢的你拿贷款，自己就搞个小船。梦想就是你把儿子女儿弄好，给儿子买个房，把船靠了，有个家可以回家，有个避风的港湾就可以了。
2: 一条船是一个船家的身家性命，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船民实际上他是抛家舍业，然后出来搞运输。那么一条船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家当。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这个70年代有一个江苏三五五的一个一人失托的船队，他在扬州四桥口，这个途经长江想收江阴口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夏天遇到了这个风暴，那么造成了这个船队这个一人失托，全部都沉没，也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亡。
0: 镇江云台山北路的古官道西津渡上有个救生会，它始建于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自发成立的江上救生机构。据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州，江面开阔达40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代诗人孟浩然就留下了"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天气导致的事故频发，每次都导致数十条船只沉没，几十人丧生。在明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发生了一起特大事故，狂风大浪摧毁了千余条漕船和民船，死伤无数。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当地士绅成立了这个救生会。如今科技的发展，让大运河上的船家有了极大的保证。只有这石板路上被独轮车压出的一道道深沟，还在述说着当年走过这里的车，走过这里的人。昭关上的白塔可以作证。救生会对面就是观音洞，每当有人坐船远行，就会在这里祭拜祈求平安。走过这个昭关，登船，香炉上的名字也许大部分是船家。现在当地的一些老人还保持着在这里祈福的风俗，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一部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流淌2500多年的大运河，每一滴水中都记载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这些独特的水文化现象、水文化成果，或许已经消失，或许已经成为遗产，或许还在传承利用，但无论如何，它都记载着中华民族与水打交道的历史，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挖掘、保护和传承水文化，守护好这一份情。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9: 只有康熙一条友，
10: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9: 啊。
8: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11: 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不二的守护瑞兽。
8: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一锤定音节目，欢迎大家的光临，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是陈建明陈老师、张璐兰张老师、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您好。
1: 邢亚龙，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始终坚守传承古法、锐意创新的创作理念。其作品器型端庄大气，釉色窑变天成，线条沉稳细腻，既有传统工艺的厚重底蕴，又兼具当代艺术的灵动气韵，风格独树一帜。凭借精湛技艺与深厚造诣，邢亚龙连续三届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多件经典作品被甄选为国礼，向世界展示出中华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哦，这件作品是，它的名字叫凤濑翼，都知道我们军窑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因为每一件器型上的釉色都呈现了不同的效果。这个釉色红若胭脂，紫若翡翠，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嗯，
0: 好，谢谢邢大师带来这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那么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也是一件瓷器。那么它的名字呢，看听上去很简单，叫素三彩。那么这件素三彩是否是珍品呢？
1: 素三彩属于低温釉上彩，因所施材料中没有红色而得名，创烧于明成化年间，清康熙朝达到鼎盛。宝主认为，这件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就是康熙本朝的官窑精品，口径15厘米，整器胎质细腻，胎体轻薄，外壁刻画双龙赶珠纹样，龙纹之上以黄绿紫等珠彩绘出折枝花卉，花朵饱满，枝叶繁茂，花丛之间一只蝴蝶飞舞穿梭，底足双圈内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时代特征明显，当属康熙御窑器之佳作。
0: 我们请上宝主康建红康女士，有请。你好，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欢迎康女士。康女士今天的着装也非常契合今天的宝物，和我们今天这个黄绿紫素三彩的宝物的颜色非常的搭配，来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件宝物呢是我新得的，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它除了刚才咱们说的素三彩，它这三种颜色之外，其实它这上面有一个暗纹，是那个龙纹，
0: 暗刻龙纹。
3: 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的贵重。
0: 是您拿以物换物呢还是买来的呢？
3: 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故事。其实呢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呢其实也是平常很热爱收藏，他花大价钱搞的这个碗，他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欢和珍贵，所以呢他那天就邀请我们几个好朋友去他们那儿看。我从他那儿看完了，过了没有一两个月，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啐掉了。后来呢那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
0: 去找他的时候猫已经不见了。
3: 后来心情特别不好，您能理解吧？后来我就跟他说，他跟我叨了这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就转给我吧。就这样子。对，
0: 一边是心爱的猫，一边是心爱的碗，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把这个碗转给您了。
3: 对呀、因为天天他要看着他，他心里多难受呀，你说？
0: 对。
3: 他放在我这儿呢，因为我跟他讲，就是说可以随时来我这儿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俩共同拥有了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0: 我觉得看的猫估计也会心里想的那个事儿，总是有一条裂痕。刚才短片当中说到了，明成化年间开始创烧的素三彩。

0: 到了明正德年间是大量的烧制，而到了清康熙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黄绿紫三色分成有白地儿、黄地儿、墨地儿，还有虎皮的三彩。那么现在我们场上看到的这件呢是白地儿的素三彩，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听了这么大长一段故事之后，来判断一下这只碗是否是真品。这些故事到底是要混淆大家的观点呢，还是真实的陈述呢？首先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只有六号夺宝人觉得您看出了一些问题所在，他的瑕疵在哪里？
1: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它比较明显的瑕疵。它的釉色其实是很明亮温润的，然后同时呢细看又可以看到这个暗纹，但是呢我还是被这个故事给左右了，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之下，其实为了包装这个东西它真的有问题。
0: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您觉得是真品的原因是？
2: 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宝主啊，那个猫现在还好吗？
0: 我也很想问呢。啊，
3: 猫肯定是不在了，这事儿你都不用想。
2: 那我就放心了。如果猫还在的话，
0: 那就可能对它存疑是吗？
2: 啊，我想这是不是套路啊？这个借着这个猫卖这个碗是吧？这个在行里也是有过的故事啊。
0: 那从碗本身来判断呢？
2: 东西我认为还是对的。其实这种素三彩的东西传世不多。
0: 二号夺宝人呢？
4: 我认为这件宝物就如同我们这个宝主的气质一样，它素但是它不淡，它那种艳而不娇的感觉非常的自然，而且它这个暗纹的这条龙啊特别有那种含蓄美学的那种存在，它非常有气势，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霸气，所以整体的感觉非常的美，
0: 所以它是素而不俗。
4: 对，
0: 好，四号夺宝人呢？
5: 第一个，我觉得它这釉色里面的湖水绿其实是特别抓眼球的，真的是绿但是不艳，然后整个釉呢，我觉得它这个白釉的乳浊感特别好，特别的肥厚，然后特别莹润，东西没看出毛病，我觉得还是给它判真吧。
0: 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看假。那么这件清康熙时期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断，这只清康熙素三彩暗刻龙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6: 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只有康熙一朝有，就康熙以后雍正就没有见到了，再见到的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光绪民国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段卡得很死。从这个造型上看，我们说这个康熙时候的碗它一定是下垂腹是吧，它略微有一点点撇口，这个撇口很小很小，另外这个康熙的底足一定很深，另外大清康熙年制写的就是康熙的特点，很坚硬，所以大家一定要从这几点上来了解这个东西的真与假。
0: 谢谢张老师。请教康女士，当时它是一个全品的时候，朋友有给她一个估价大概是多少吗？
7: 应该是将近100万。
0: 将近100万。那被猫这么一折腾之后，
7: 对，所以他
0: 从他的手里再转过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7: 我说了你们别觉得那个啥，我是3万块钱。哦，
0: 也就是从一个将近100万，因为猫的一爪子就变成了3万元。那这个3万元是一个捡漏的价格，还是它真品就是这样的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你知道当时他碎了几片吗？
7: 碎得挺厉害的。
0: 碎得挺厉害的，那看来修复技巧还挺高的。那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猫的一爪子真狠呀，100万到3万。我们一号给出了10万元，二号给出了5万元、8万、5万、8万8、8万元。所以呢，最高的是一号夺宝人给出了10万元，二号是给出了5万元。他们所有人的价格都比您当时收到的价格要来得高。来，请教。

0: 一号为什么给出的10万元？
1: 我是连着猫一起买的。
0: 哎呦，他猫找得到，估计找不着了吧。
1: 不，这个东西如果要是全品的话，确实像宝主说的值个10万、啊，因为这个品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这种白地儿的素三彩啊，只有在康熙才有，对吧？那我觉得虽然它残了，但是残官这几年各大排行的价格也都不低，所以我觉得综合一个市场价吧，我觉得即便现在这样也值10万块钱。嗯，
0: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彻底给低了是吗？
1: 可能我还是心疼那猫。
0: 所以您的价格还括号加上猫？
1: 对对，加上猫啊。
0: 哦，所以二号是括号减去猫。
2: 对，除以二。
0: 为什么给出5万元呢？
2: 如果说是一分两半，就是如果像刚才一号他给10万的话，我认为如果说是只是两半的话，我会给10万。但是他是碎了好几半，所以我觉得应该再折一半，就是给了5万的价格。嗯。
0: 所以四号也是给出了5万元，也是因为它的碎片比较多吗？
3: 残品我觉得也很难估价，尤其是也不知道当时它破碎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只看它现在修复的现状跟这只碗，其实我觉得看它依然还是美的，就是不管它的器型、釉色，包括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受多少的损失。所以我在心里衡量了一下，即使我知道它是一个残的碗，就只当观赏吧，我觉得5万块钱我是愿意买的。
0: 好，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修复过后的清康熙时期的官窑瓷碗，价格大概会是多少？
4: 我感觉到它最低值10万。
0: 我们邢大师也是给他的估价是10万元。那么到底这只破损之后修复的碗是值10万元，还是我们最低几位夺宝人给出的5万元的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高于我们在座所有夺宝人的预估价格。那么只有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这个15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呢？
5: 为什么这个定15万，好的将近100万？这个对我首先说了，它有个稀缺性。那么只有康熙一朝有，大家知道这个，比如珐琅彩我们破了价格也很高的，因为它很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稀缺性，这个是决定于这个价格的基本因素。第二个呢，大家看它这虽然是坏了，但它比较完整，我们说没有缺肉是吧，这个我觉得是收藏瓷器的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件器物我们在陈设上不受任何影响。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一对来自于清中期的铜铸师，它是否是真品呢？我们说到铜制品的时候，肯定就看它的包浆，看它的工艺。那么这对狮子是不是来自于清中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可能要看它的造型是否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一位觉得不对，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六号夺宝人，您看它是真品的原因是？
6: 这个狮子的头是比较大的，然后又有胸肌，底盘很稳，放在现在应该是个美男子的这种造型，它整个老的气息我觉得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是真品。
7: 狮子的那个胸肌闪闪发亮，所以我觉得是有百年摩挲下来的这种年代感在里边，感觉这个包浆还蛮老的，所以我觉得是个真品。
8: 比例也挺好啊，头啊身体这比例啊，整个的很协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2: 我认为太漂亮了，它这个一雌一雄，然后一刚一柔，它那个鬃毛啊特别的生动，而且它那个目光那个眼神炯炯有神，这个目视着前方，感觉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它的包浆很守旧，我觉得特别真。
0: 四号夺宝人看甲。
3: 对，就这个包浆好像没有根儿，好像是浮在面上的那么一层，就总感觉好像上周刚坐上去的。
0: 崭新崭新的是吗？
3: 哎，对，颜色不是那么的深沉，嗯，就先当它是假的吧。
0: 好，那么到底这件从皮壳包浆所展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到底是由内而外，还是外来强加于它的？这是大家判断它是否是真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五位夺宝人看真，一位夺宝人看假。

0: 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它是一件真品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中期铜铸师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陈老师，
1: 大家去北京故宫旅游啊，您进了午门，过了金水桥，首先迎接各位的就是一对雄居在太和门左右的巨大铜狮。2000多年前，狮子在东汉时期被进贡到我们中国以后，它以它这种威武雄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迅速的就融入了中华文化当中。皇家呢，把它看作是皇权威严的象征。你看宫殿、王府门前，狮子是不二的守护瑞兽，民间呢也同样把狮子啊当作民间的那种镇宅啊、驱凶啊、迎祥纳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狮子滚绣球、太史少狮、四狮同堂的这种纹饰，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狮子文化融入中华文化当中，它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中国人讲究阴阳平衡，因此中国的狮子它都是成双成对的。铜狮子在当时清代时期的民间官宦人家、富商、文人雅士，它也是用作镇宅、用作文房陈设啊，就像我们舞台上的这对铜狮。这对铜狮你们看，它头上它是罗髻形的卷曲的这样的一个鬃毛，胸前呢它是兽带软鳞，底下的这个座子啊跟它狮子呢它是分开铸造的。座子上呢它有卷草纹、有莲瓣纹，上面呢还有锦地纹，既保留了皇家狮子的威严，它又加入了民间审美当中对于迎祥纳福啊、财富绵延的这样的一种追求。那么这个铜狮子，刚才为什么我们四号说这个东西看着心不对呢？您忽略了一个现实，就是清代乾隆时期这一类的铜器的铸造，当时大部分它依然是用精炼黄铜、赤蜡法或者是泥泛翻模，所以看上去的表面它像铜香炉一样非常光洁。另外呢，这一类的铜器近些年大量从海外有回流，那么老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它只要是金银器，它一定是表面给你擦得干干净净。这对铜狮这种造型，它跟我们故宫太和门边的巨型铜狮的造型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啊，简直就是缩小版。因此这一对铜狮可以说是清代中期非常不错的一对狮子摆件，是真品。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一样，从东汉时期我们有明显的进贡的记录，当时狮子从月氏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进入到了中国，再到魏晋时期呢，借佛教，我们的狮子呢就变成了守护神。再到了唐宋时期，那么工匠呢没有见过真狮子，就借着自己的想象，把更多的狮子放在了守护大门、守护宗祠、守护寺庙前。再到了明清时期，狮子就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我们可以开始舞狮了。舞狮呢也分南狮和北狮，也就狮子从一个兽瑞兽变成了现在我们的像吉祥物和守护神一样。这一路变迁下来呢，狮子也进入我们的寻常百姓家了。那么这对清中期的铜狮子，经我们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认定它是一件真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15万、3万、4万、52万、2万8、6万8。今天我们的一号夺宝人一直出价比较阔绰，为什么给15万元呢？
2: 我认为比较难得的是它成对出现，啊，它没有少一个，而且呢，刚才我又仔细的看了一遍这个细节，有这种官造的可能性，
0: 哦，
2: 啊，所以说我给了一个这个价。

0: 但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是给出了目前场上的最低价格28000元，为什么呢？
1: 我是觉得一对嘛，那一个算18000，两个就是36000。刚才专家老师也介绍到，它可能表面的这个包浆是被后期打磨过的，所以打了个8折，再45入就是28000。
0: 康明律师完全是以严谨著称，如果原有包浆没有被去除的话，
1: 对，
0: 你觉得是36000，
1: 差不多。
0: 那这个衡量是否是正确的呢？那么这对铜狮子目前市场价格到底能否达到我们一号所说的150000元，还是打完八折之后只能到五号所说的28000元呢？一起来看看它的真实价格到底是多少。80000元，所以我们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下来陈老师。
2: 铜器啊，自古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的象征，因为铜古时被称为结晶，这个铜它就是钱呢。 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有留下来很多的家里那种铜钱啊，铜板啊，所以能用这么多的铜来做这样的一个摆设的器物，本身它都不是一般人家，它有这样的实力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瓷器、铜器的价值认知是有点倒挂的。从宋代开始，宫里面真正的皇家皇帝他们用的东西，它都不是瓷器。包括我们这位今天这位大师说，这个钧瓷在宋代五大名窑，对吧？但是宋代宫廷里面皇帝、皇后他们用的都是金银器。假以时日，人们对铜器的认知提升了，这一类的器物的价值，我相信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来看今天的第一件，这件呢，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扼要，就说这是一件青花大缸。
3: 大家从这个照片上一看啊，这就一件好像是明代的空白期的样子啊，尤其这个人物的画法是像明代啊，我只能说，但实际是一件现代仿品啊。一，它的青花颜色不对；第二，造型就不符合明代。明代的罐底下一定比这大，它不能底下成一针尖形的。另外，大家看这罐子的白釉是发灰了，而不是说明代的那种啊。大家看明代那种是白中闪青的。它这种发挥呢，这就一件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再来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这是一件牛角小爵杯。
2: 这个从图片看，它的样子呢是照着犀角杯的样子雕的，有这种螭龙、这种回纹这样的造型。如果对，这件东西应该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啊。但是呢，清代乾隆时期，它这种犀角杯基本上都是按照犀牛角的原样大小来雕制的，看上去呢很大方舒展。那个时候不会雕这种像手把剑一样可以握在手心里的这么小的杯子啊。再一个，这个雕工太粗了，它根本没有以前工匠雕刻打磨的那种圆润、那种精细的质感。这件东西是一个现代做的仿古工艺品。
0: 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三件，第三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号称来自于清代王武的松鹰图。
4: 这个王武是啊，这个清初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我们从这个图上看呢，明显的他就是不符合清代早期的那种绘画风格。另外呢，他也不符合王武的这种绘画风格。像王武，相对来说画的比较工细。另外画的还有文人气，而这个画的很直白啊，很粗俗。另外呢，只有做旧的痕迹，所以这是啊一件仿品。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
5: 器型、材质、包浆都难辨出真伪的香炉，又该如何鉴定？
2: 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儿，他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
5: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宝主的心愿？
0: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是吗？
5: 最终对决，谁又能赢得今天的大奖？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林纾，字琴南，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书画家。他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林纾虽不以画家名士，但他的山水画别具一格，强调古意和书卷气，设色多作小青绿，清丽淡雅。画中常出现茅屋、小舟、隐士等元素，构建出世外桃源般的精神家园。这幅《放鹤图》，宝主认为是1923年72岁的林纾所作的山水精品。对竹思鹤，鹤即来，上有白云，下苍苔。吾家处室有双鹤，放鹤时节梅花开。此幅画作寄托出作者对远离尘嚣、寄情山水、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理想生活的憧憬。
1: 今天林纾《放鹤图》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亮王先生。你好。
2: 嘉宾好。
1: 你好。
2: 好，
1: 来，请王亮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幅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林纾老师在72岁创作而出，潜江山水，然后落款，包括它的设色、笔墨，还有它的整个印章气韵，我觉得都是非常完整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典作品吧。
1: 您平常收藏书画作品？
2: 我平常主要是一些当代作品。对近现代的作品呢，有所涉猎，但并不是很专业，希望三位老师在座的嘉宾帮我这个验证一下我的看法。
1: 您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2: 是在5年前一个藏友家中，他家中呢有4-5幅这样的作品，
1: 都是林纾的，
2: 都是林纾老师的啊。几次沟通之后吧，他这个勉强的割舍了一幅给我啊。
1: 这个割舍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2: 当时在50000块钱。
1: 5年前50000块钱。
2: 对。
1: 那么这幅画作，首先它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作答是，同样也是1假5真。来，请教3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
3: 这件，首先我看它整体的绘画风格挺符合林纾先生的绘画风格特点的，短小的皴法，然后由疏到密的一点点的过渡，然后包括它里边这个整体构图安排的非常得当，而且尤其是看它题款这个部分，我记得林纾先生题款它金石气特别足，我这么看下来，这张就是几个点都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1: 我们4号夺宝人看甲。
4: 我觉得一个，我感觉它整个画法上感觉这个披麻皴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另外呢就感觉整个画的构图多少有点拥挤，我觉得文人气好像没那么浓，就多少有点像当代风水画的那个构图思路。第三个，我觉得可能从装裱上看，多少我觉得它整个颜色有点过于均匀了，就有点像做旧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当然我觉得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判断这个东西是假，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宝主的故事。因为我就在想啊，这朋友为啥手里有那么多的林纾的画作呢？那不能是林纾的代理吧？
1: 哎，对，为什么呢？
2: 家传的啊。对，家传啊。
1: 宝主王亮先生5年前花了50000元从朋友的手中购得的，那么这幅画作，王先生买对了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林纾《放鹤图》是一件真品，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先生没买错。首先，它是真品。来，请教一下林老师。
5: 啊，首先恭喜王先生啊，东西
2: 谢谢老师。
5: 好，林纾呢，我们知道呢，和主持人是老乡，哎，是这个福建人啊，但长期生活在北京，啊，我们知道他也是京津画派里一个重要画家。当时京津画派呢有2种观点，一个是我们说是学西洋画法的代表人物，像徐悲鸿、蒋兆和这样的；另外一派就是林纾啊、金城这样的代表，是要保持传统。所以呢，我们看这幅画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哎，它是用啊这个平远、近远、高远3个层次，用水和雾 把这个山水分割开，而不是像西洋绘画那种透视法。所以呢，我们看这几点都是符合林书的这种风格特征。另外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画家呢一定要学习起古人，他一定有出处。那他是学习谁的呢？我们知道林书呢是学习这个文征明啊，明朝的文征明和清朝的戴熙啊，这两个画家对他影响最深。所以我们看，无论是使用的这个山石的画法，使用披麻皴，还是树叶的画法，山石的整个堆砌法啊，完全我们说是和文征明和戴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是一件林书去世前一年的绘画的作品，就是愈老愈精神嘛，这个画法已经非常的老辣，完全达到了自己一个成熟期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它是一件真品，而且是一个完全达到成熟期的老辣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五年前王先生是花了5万元。
5: 5万。
1: 五年之后这个价位有发生变化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8万5万8888，6万5万52万10万，最高是我们5号给出的12万元。为什么呢？
6: 有感情分在里边吧，特别喜欢这幅画。
1: 您也是特别喜欢这幅画，所以给出了12万元。3号只给出了6万元，为什么？
3: 林书先生本身画是很有他的自己的特点和他的风格的啊，当然他本人也很有名，但是如果光从画的角度去考虑的话，他目前的如果你想成交的价格没有那么高，大概我觉得应该在5万左右。具体看它保存的情况啊，看它尺幅啊，然后看它整个画风的这个特点的鲜明度啊等等。
1: 所以估计是不是因为这个考量，我们4号给出的55000元？
4: 是，因为这个画现在呢，我大概估了一下2平尺左右，而且这几年我觉得其实书画市场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行，我觉得相对还是在一个稳中有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幅画的市场行情跟前几年比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5万5左右吧，基本上就跟咱们宝主当年购买价格，我觉得应该是持平的，
1: 至少还没有往下跌。
4: 是，
1: 目前来看到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给出价格没有低于您当时的购买价格的。那么到底这幅画作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呢？这幅林书《放鹤图》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下，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市场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交给林老师。
5: 这个我们给的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价格，因为林书还是相对来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坚挺的。但是呢我们说呢，您正好赶上我们说这几年书画市场是呈现一种目前是下降的趋势。
7: 对，
5: 所以整个市场表现不好，也带动了京津画派的这一批画家的价格都有所下降，包括我们说像齐白石、王雪涛这样的画家价格也有所下降。所以呢综合的这么一个情况吧，我们相对来说给出一个保底的这么一个价格吧，应该我们说最低应该是6万元啊。
1: 好，谢谢李老师。好，谢谢王先生。
2: 谢谢
1: 您。谢谢。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也是一件铜器，也是号称来自于清中期。这是一件清中期的铜立式炉，是否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很巧的是，这件铜器也是来自于清中期，跟我们刚才那对狮子一样，都说是来自于清中期。不过从它的皮壳包浆上，可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到底它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假，4位看真。来请教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8: 因为这类的炉子现在市面上仿品太多了，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款儿，就是总感觉呆呆的、板板的。
9: 底款我觉得它那个太细长了，它那个笔画太长了，感觉像凳子腿儿一样，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1: 3号呢？他们看都不对的地方，您觉得应该都对？
3: 我觉得首先这个你看就是原皮壳、原包浆，这色儿就应该是这个色儿，哎，整个造型包括三足的这个比例，

0: 控制的也很好，然后微微外撇，这都是青铜器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它还蛮符合青铜器时期的特色。
1: 整个腹微凸，然后底下三个乳钉足，我觉得做得非常精神。另外底下的这个底款，我觉得也应该是失蜡法铸造，所以我觉得就再谨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能看真。
2: 请教一下邢大师，您的判断呢？
3: 这件作品呢，我从我的直观上来看，我感觉住，我倾向于它是真的。
2: 您觉得它是真的？
3: 我感觉它是真的，因为它这个造型啊，非常非常规整，我感觉住。包括瓷器也好，包括铜器也好，它肯定要布局着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2: 比例协调其实才是最美的。
3: 对，它协调才是最美的，所以说我断定它是真品。
2: 好，那么这件立式炉到底是否是真品呢？两位夺宝人看假，四位夺宝人看真，觉得是符合青铜器的器型特征，包浆。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青铜器铜立式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互相握手祝贺一下。来，请教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看对？他们看错了什么呢？
4: 现代造假确实如一号所说，造假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呢？简单，但是简单你真要把它的神印做得非常好，它又是很难的。那么这个炉子器型做得还真挺好的，线条也很圆融，皮色包浆也做得看上去有点层次，但是它的问题也同样出在我们一号所说的这个款式上面。这个款如果是倒带的炉子，这种线条黄甲轻工的黄甲，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玉珠篆，铸就是我们讲筷子的那个铸，玉珠篆。这个玉珠篆最早的时候在清三代的时候，它是皇太后皇后的玺印当中专用的这种字体。古人做这一类的款，它一定是用这个錾刻刀啊錾出来的，横平竖直的线条，规规矩矩，线条干净利落。而这个款你们看到没有，它的这个字的笔画的转折全部都是半圆形。半圆形的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现代人拿了一个电动的一个錾刻工具叫做显刀啊，头部它是一个圆的呀，所以它转下去起笔落笔的时候它就留下这个半圆的痕迹。然后呢加上这个手又不稳，这个手一歪线条就歪歪扭扭，就从这个痕迹上分析判断这个炉子就是一个现代仿古工艺品。
2: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藏品是否又是真品呢？说是一件明宣德时期的青花鱼藻纹的抱月瓶。
5: 大家再看这相片啊，这要是一件真的确实名品啊，价值连城啊，这也说在宣德时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造型。那么我们说它为什么不够宣德，我还是说从造型上说它上面那个瓶口太长了，宣德时候没有这么长，这第一点。第二点，看它的白釉不是宣德时那个釉啊，宣德时候的白釉特别肥厚，你看这个白釉很稀薄贴在这器物上。另外宣德时候这种瓶子的造型，它底下这个我们说大圆釜它是有接口的，它是中间能看见它接口的痕迹，这件东西你看得见它有接口痕迹吗？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现在景德镇的新产品，大家回去摆着买着回去摆着玩，绝不是真的啊，这做的太粗糙了。
2: 好，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号称是启功的书法作品了，是否是真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其实是我们说启功先生的特点就是非常有力度，学这个这个唐代的书法啊，学宋人，每一个字啊它都是和这个气贯的，我们看上的这个气就贯不下来，尤其那个人字我们看写的过于随意啊，就没有章法。另外我们再看其他的几个字，比如说这个林这个女啊，都写的过于的粗糙，就是没有启功先生那种章法啊，那种写字的那种力道。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0: 东西和启功先生的水平相差的比较多啊，差距较大，所以这也是一件啊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一件紫砂的蟾蜍，看一下，这能判断它的年代吗？陈老师，
2: 这个从图片看不像是紫砂的，因为它上面明显的有木头的纹理呀、啊。这个炕子应该是木头的，蟾蜍雕的比较粗糙，它有点这种古朴的韵味儿，但是呢，整体的这个神韵上面来看呢，这件东西到不了民国，东西应该还是几十年的一个新工艺品。
1: 所以看看他连材质都弄错了。
2: 哎，就。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件呢，确实号称自己是紫砂了，这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砂的攒盒。包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震王先生。你好，
3: 老师好。
1: 你好。
3: 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
3: 专家老师好，在座的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先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我带来的这个藏品呢，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攒盒。
1: 嗯啊，
3: 它是以这个紫砂富釉工艺为主做的这样一个攒盒，然后这个材料是比较贵重的，一般来讲不会是民间所常见的一个东西
1: 哦。
3: 嗯，
1: 所以您觉得这还是大户人家，或者是
3: 应该是大户，对，应该是大户人家去定制的。
1: 哦，
3: 因为攒盒这东西呢，它是从清代末年，就是民国之前才流到民间的。
1: 嗯，
3: 之前老百姓家里边一般都不用这个。
1: 这是您在什么时候收藏到的？
3: 这个是2年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大集上看到的。
1: 哦，过年回大集就看到，人家去大集的时候买些年货，买一些攒盒。不过这是不是在过年时候也能用？
3: 当时呢，就整个大集看下来，只有这个东西是最显眼的。
1: 嗯，
3: 它是黄缎泥的这种紫砂料。再一看它工艺，它是属于这种紫砂富釉。
1: 嗯，
3: 老板跟我说这个东西，
1: 它开价多少？
3: 它开价1000块钱。按照器型来讲，它这么多紫砂的泥料可以做5-6个紫砂壶，
1: 啊，
3: 我觉得肯定是值的，我当时就买回来了。
1: 没还价呀？
3: 没还价。当时买的时候我没细看，然后回到家里边，我看到上面有很多文字，哎，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它这种篆书的字体呢是圆中有方，哎，非常有这种碑味儿。
1: 嗯，
3: 因为它落款那边是癸亥年夏月嘛。
1: 按照这个纪年，您算的是什么？哪个年？
3: 1923。
1: 所以我们按照民国时期来算的话，应该就是1923年制，
3: 对，
1: 1000元钱在大集上买的，我们王先生完全都不还价。我们首先来判定它到底是不是民国时期的紫砂攒盒。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觉得是真品。
4: 先说价格啊，买的确实不贵，然后紫砂加彩和施釉。在清代的时候非常流行，尤其是到清晚期，这种紫砂的茶壶上面画的各种类似粉彩的这种这个彩绘啊，都有很多。
5: 看这件浓浓的民国气息还是挺强烈的，就像有时候你看一人，你不用知道他的出身啊背景啊，你光看他穿着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我觉得这件东西也带有民国时期那种气息。
6: 工艺我觉得完全符合民国到晚清这个阶段的一个工艺特征，近现代的紫砂基本上很少再施釉了，因为它本身第一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第二个其实跟现代人对紫砂的认知是有冲突的，现代人喜欢紫砂是喜欢它透气，所以它适宜饮茶，但实际上施了釉以后它这个透气性就丧失了。
4: 那我想问一下宝主啊，这个就三个吗？
3: 我只收到了3个
4: 哦，剩下的没收到。
3: 对，只收到3个。然后在此呢，我想借助咱们这个《一锤定音》这个节目啊，
4: 哦，
3: 这个跟观众去讲一下，如果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个，
3: 对，
1: 是吗？
3: 谁手里边有，可以跟节目组联系。嗯，
5: 其实中心应该还有一个盒，
1: 还有一个像碗一样的是吗？
5: 对，
1: 嗯，
5: 对，
3: 它床盒中间还有一个，应该是7件。
5: 对、嗯。
1: 所有夺宝人都觉得它是真品，觉得没有必要仿，性价比太低。而且它的风格透露出浓浓的民国风。六位夺宝人和我们的王先生，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7: 那么攒盒这种器物从什么开始呢？从明代的晚期开始，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从清代嘉庆以后，就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当中出现了这种攒盒。 或是

0: 船牌，我们是两个啊。那么这种船和船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宜兴的，我们还看到有瓷的，大家看到我们市场看到有瓷的，还有珐琅的，这都大部分是我们说老百姓的实用器啊。但我们说也是富裕人家才有的。这个宜兴底下带釉，带这种白釉的，是绝对只有民国才有。
1: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大家都说王先生买便宜了，您觉得价格呢？
0: 你看就三件是吧，我们不认为它是一套，在我们的认为来讲它就是缺环，所以你这个价格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估了。失群的东西，我们叫做失群的东西，这个配也很难了。
1: 其实刚才王先生也所说了嘛，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看看能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去寻找一下失群的另外几件能不能够把它们破镜重圆。
2: 对，
1: 那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看看您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呢，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2: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谢谢段佳老师。
1: 好，接下来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一起看一下。这幅来自于陈梅的花鸟立轴，还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陈梅。
3: 这个陈梅呢，我们说是这个清朝雍正乾隆时期的一个宫廷画家，这时候恰好这个郎世宁也在宫中啊服务。陈梅呢，这人善于学习，所以就接受了很多郎世宁的西洋画法。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陈梅的大量的作品都是这种和西洋结合的啊，这种啊作品。另外呢，他画的这些画呢，在宫廷中是做装饰用的，有一个专有词叫贴落啊，就是给皇帝装饰各个宫室的时候啊，这个装饰用的。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来判断这件作品啊到底是真是假。
1: 好，谢谢李老师。现在看到的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作答。都觉得是仿品。
4: 我觉得刚才李老师给的提示特别好，就顺着李老师思路就很容易能判断了。首先它有西洋的绘画风格，首先在这画上没看到有西洋绘画风格，
1: 没有透视。
4: 而且呢，刚才李老师说他是宫廷画家，宫廷画家画的画一定有一种宫廷的贵气，这幅画完全展现不出宫廷的那种贵气感。
5: 我看这装裱反正感觉挺怯的，这个它上面用的那个紫色然后加上这个画心儿，就感觉这个颜色特别不协调，
6: 很艳俗，然后很混乱，然后落笔那个提款又很犹豫。
7: 陈梅这个梅字又比陈小了一点，就是总体感觉小家子气怯生生，有点像那种就小学生去少年宫那种习作。
1: 这幅画作来自于雍正四年陈梅的作品，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一致给出了是一幅仿品的答案。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看来还是您教的好，学生领会都特别的透彻。
3: 不，这六位的这个艺术鉴赏力还是高，看这张画从直观上就判断它不好。刚才几位说的都好，这幅画首先是艳俗，第二没有空间感，没有透视感，款子也有问题。这个陈字款的这些画家，他把这个款子都提在这个左下角非常小的一个位置，他为了不破坏这个画面，而且写的不这么开，写的很小。另外呢，写的很工整，即使他功力不好，书法功力，但是也写的很工细很工整，但这个写的太随意了。所以啊，我们就根据这几点啊判断这件作品啊是一件仿品。
1: 好，那么六轮过后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对决，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二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最终进入巅峰对决的名次。两位夺宝人请听题。林书，中国翻译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翻译了近200部欧美小说，那么下面哪部小说不是他翻译的？A. 茶花女 B. 乱世佳人 C. 雾都孤儿 D. 汤姆叔叔的小屋。抢答开始。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6: B。
1: B、你觉得乱世佳人不是他翻译的？
6: 对，
1: 正确答案是，看一下。那我们要恭喜一号和二号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

文昌帝君是中国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他通常被塑造成文官形象，头戴官帽，身着官袍，神态肃穆儒雅。这尊文昌帝君铜造像，包主认为来自明代，高30.5厘米，重2290.3克，整像比例匀称。

0: 为坐姿，而这尊则以站姿示人，实属少见。净瓶源于印度佛教徒的日常生活器具，用于盛水饮用或者灌洗，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唐宋时期十分流行。宝主认为，这件青铜净瓶就是唐代遗物，高14.5厘米，重154.5克，瓶身修长，线条圆润，瓶颈上为出水口，肩部为进水口，装水时可握住瓶颈溅入水中，加满后提起可加盖防蚊虫。那么这两件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郭彤彤、夏宁，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那现在场上看到的是两件铜制品了，目前在夏宁面前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明代的文昌帝君铜造像，在彤彤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唐代的青铜净瓶。两件当中要请两位来进行判断是真是假，两位仔细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我们今天场上其实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了铜制的器具了，在321之后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两件铜器的判断是什么。来，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彤彤。
2: 我觉得它器型看起来就比较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吧。
1: 那年代是什么风格？
2: 就是这种该胖的地儿胖，该瘦的地儿瘦。
1: 唐代以胖为美，所以它的青铜净瓶也是。夏宁呢？
3: 我刚才看了一圈，它这有这种不规则分布的那种氧化的锈斑，应该是做不出来。
1: 不规则氧化的锈斑恰巧能够证明它是来自于那个年代，如果要做旧的话可能会深浅会比较一致，这是你对它的判断。
3: 是的。
1: 到底两位的判断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呢？先听彤彤的判断吧。请教陈老师，彤彤对于这件唐代青铜净瓶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他今天晚上的感觉一直不错，这回也正确。
1: 正确，所以彤彤这判断是正确的。您说说这件青铜净瓶。
4: 净瓶原本它确实是佛教当中的比丘18物之一，就是佛教的修行者他带在随身，用来取水啊、饮用啊、净手啊，那么同时也作为礼佛敬佛的一个法器来使用。它还有一个梵文的名字叫钧池。那么这件铜净瓶呢，确实这种造型和敦煌14窟观音经变图当中的那个钧池的造型是如出一辙的，因此呢，这件包括它的皮壳包浆，包括它整体的这种古拙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它是唐代的一件铜净瓶的真品。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夏宁呢很笃定吧，您觉得这个铜造像肯定是真品，那么他的笃定是否是正确的呢？陈老师，
4: 今天女孩表现也不错，
1: 正确、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恭喜夏宁。
3: 谢谢。
4: 文昌帝君呢，确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主管读书人的功名利禄啊，主管你的仕途前程的这样的一位大神了。到了明代的时候呢，科举考试达到了封建时候的一个顶峰，文昌信仰呢也达到了最盛。这件的皮壳包浆，包括他的这种脸型、五官，很端正，很饱满，他既保持了道教神佛的那种威严，他也把我们明代那些读书人啊，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那种出人头地的啊美好形象的那种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尊造像，明代中期的文昌帝君铜造像。
1: 好，谢谢陈老师。那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两位对于它的价格判断了。好，一 一起来看看

0: 两位对于这两件物件给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郭彤彤给这件唐代的青铜镜瓶是28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1: 这么便宜，
0: 8万元，误差率250.00000，差了这么多，是完全没想到吗？
2: 真没想到，我觉得这件器物还挺重要的。
0: 那为什么才8万元呢？我们都觉得它挺重要，陈老师。
3: 唐代这一类的镜瓶，除了铜的，还有瓷器的，就是这一类的镜瓶，无论铜的还是瓷器的，我们现在的存世量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加上这个器型也不是特别大，加上它的这个边上取水的这个口子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可能也不能活动了啊，也固定住了。所以8万块钱是这一类铜器目前在市场上比较容易成交的一个价格。
0: 贾宁对于这件物器的判断上是5万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文昌帝君铜造像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误差在16.6667%，所以恭喜我们的夏宁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夏宁。来请教陈老师，
3: 他这个是民间做的造像，相对工艺比较粗糙一些。第二呢，这一类的造像就是在明代中期，因为嘉靖皇帝的号召啊，民间官方大量的铸造此类的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这种造像，所以它存世量很大，所以这一类的器物3万、5万、6万都是它的正价。
0: 好，谢谢陈老师。那我们就请上中国陶瓷工艺大师邢亚龙邢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夏宁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破掉观音为何会有金丝铁线，是真品还是造假为之？
1: 因为它是有机物，它是在不断的老化的一个过程。
0: 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炉为何被说成器形怪异，青花浮砚？
2: 古代的工匠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笔触出来的。
0: 被称为傻开门清代错金银鼎式炉究竟价值几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七月为何被医生称为夺命月？
1: 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空调直吹，猛灌冰水，你以为的解暑妙招，竟暗藏血管危机，
2: 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
0: 本期职场健康课，揭开高温下的血管真相，教你避开误区，安然度夏。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经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朱萌，欢迎大家。 节目开始，先问一下咱们健康观察员，你们认为一年当中哪个季节或者是哪几个月份是心脑

0: 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或者说高发月？
1: 我感觉是冬天，因为我们平常常说热胀冷缩，然后天一冷的时候呢，血管它就容易就是缩起来，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哎，雨佳举手了，来把话筒给到雨佳。作为一个急诊科的医生，你的不同意见是？
2: 其实冬天肯定是高发季，但是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发病率也会有一个小高峰。
0: 哎，从急诊科的角度上来说，雨佳说七月份八月份也就是夏季也是心脑血管的高发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
3: 夏天应该是血管扩张嘛，热胀冷缩，血管扩张了，血流应该是更通畅，所以我觉得这高发期应该不太可能。
0: 汤大姐在质疑一个急诊科医生。其实大家都很好奇，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七月份在医生看来的确是夺命月。七月份我们脑部血管容易出现两大症状，一个就是堵，所谓的堵也就是梗嘛，还有一个就是出血。这两种情况不仅致残率高，致死率也很高。那很奇怪，七月份外面温度很高，甚至是高温，按照热胀冷缩的原理，我们血管应该扩张啊，为什么还会堵，为什么还会出血呢？那在这个高温的季节，我们该如何守护好脑部健康？接下来我请到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刘医生，又见面了，欢迎你，请坐，请坐。你好，赵医生。
4: 刘建民，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医师。
0: 刚才我跟大家说，七月呢是一个夺命月，因为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脑部血管疾病，会出现一个高发态势。我先问一下刘医生哈，七月份对于患者来说，它到底有多么的凶险？
5: 其实夏天来临的时候，特别是气温高到33度以上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30%左右。
0: 这当中是脑梗的发病率变高，还是脑出血的发病率会变高？
5: 其实总体全部都增高。我们脑梗大概占75%-80%，而出血占20%左右。脑出血，特别是动脉瘤出血，它虽然比例低，但是它的危害更大，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所以说，无论是缺血还是出血，特别是最严重的动脉瘤出血，在这个季节都可能增加。
0: 那这是第一个温度，33摄氏度。我们再来看32摄氏度，讲的是哪儿的温度？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室内的温度。
0: 室内温度会这么高吗？30多摄氏度了。
3: 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夏天家里都要开空调，但是有好多老年人吧，夏天呢，一个是怕冷，还有一个呢，为了省电，就是不开空调，所以室温会高。
0: 所以啊，刘医生告诉我们，中间的这个32摄氏度，就是如果室内的温度持续在32摄氏度，也是有风险性的。这个风险是什么，刘医生？
5: 室外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它是通风的。其实在室内密闭的环境下，如果室内温度超过32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他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
0: 第三个啊，叫5摄氏度，就是温度每升高5摄氏度，其实对于患者来说，它的危险和打击性又会增加了。
5: 刚刚我们讲的33度，在这个基础上增加，每增加5度，它的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提高10%左右。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夏天七八月份，我们的气温经常在35度以上，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0: 我想从一个门诊的特别直观的角度，特别是急诊的数量上来告诉我们，七月份这个高温天到底你们急诊有多忙？刘医生，
5: 急诊在平常的话，我们是在60-70个病人，而在夏天和秋冬的时候，可以到110-120，也就是增加了30%以上。
0: 赵医生还带来一个他真实经手过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因为高温引起的脑部卒中。他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呢？
6: 这是一个27-8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他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一天呢，出去在高温天气下去打羽毛球，打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回到家呢倒到了边上，半边身子就不好动了，要紧急的送到了医院。结果呢，就是诊断检查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脑梗死。这个患者后面也是预后也不是特别好。
0: 赵医生，这个案例在我看来非常的遗憾，很年轻，20多岁，他有

0: 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1: 那当时我们住院之后也给他做了一些检查，他的血管呢，有50%的狭窄。这个50%狭窄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导致脑梗的，但是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给他这个血管，给他脑血管的负荷带来巨大的一个影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灾难的后果。
0: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在夏季，在7月份，在高温环境下是如何对血管造成影响呢？接下来请刘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来有请。
2: 好。
0: 其实呢，刘医生告诉我啊，高温对于血管，特别是脑部血管有3重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什么？
2: 第一个打击是因为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蒸发过快，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补充的话，我们的血液粘滞度会增高。
0: 就变稠了，是不是？
2: 对的。
0: 我现在先请教一下，变稠了，顶多我理解哈，流得慢了。那怎么还会有风险存在呢？
2: 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血液的需求量是最大的。那么在正常的血液粘滞度、正常的压力、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它才能保证大脑的整个红细胞和养料的供给。如果血液太稠了，它的速度就不够了，或者通路有问题了，那么同样它也会引起缺血。一旦大脑引起缺血，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神经损害的症状。如果完全停止了，就完全立刻的脑组织坏死，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0: 刘医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道具哈，让大家直观的看到血液一旦在高温的环境下变稠了，它的危险在哪儿。我先拿两个漏勺哈。
2: 好的，
0: 来，第一个你要模拟的是正常的血液粘稠度吗？
2: 是的，我们把这个玻璃缸当作我们的大脑，它现在需要血液。那么我们这杯是正常的血液，正常的粘滞度，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0: 假设我这个漏勺是一个血管哈，
2: 它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去为大脑的脑神经细胞提供血液和提供养料的。
0: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思维极其活跃？
2: 是的，
0: 脑部营养供应的非常充足。
2: 是的，你觉得非常的轻松，考虑问题、语言、行动都非常的快速。
0: 好，问题来了，哎呦，外面好热呀！刚才说了，室外温度35摄氏度以上了，我大量的出汗了，血液就会变浓稠。这个时候脑部的血液到底是什么样呢？
2: 血液非常粘稠的时候，大家看。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它还通着，但是它的量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它的浓稠度决定了它供应到脑组织里面的血液衰减的程度。所以越稠，它到达脑细胞的血液就越少，那么到非常稠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完全的阻塞。你看我再倒了这么一点，你在那晃半天，它也下不去。
0: 血液变稠，流速变慢，大脑的营养就供不上了，有可能我4+4都算不出来了吧。
2: 不但算不出来，你甚至可能会发生脑组织的坏死，发生讲话也不能讲，甚至肢体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0: 大家会说，刘医生啊，你是不是在吓唬人呢？人体的血管够粗啊，哪怕它到了这么粘稠的程度，它应该能流动出去吧。你告诉大家，脑部最细的血管它得有多细呀？
2: 供应到我们每一个皮层脑细胞的时候，就0.1毫米。那我们最粗的血管大概就4毫米。
0: 各位，你不能看你手掌这个血管挺粗，觉得大脑里血管跟这一样粗，不是的，它非常细。这么细，再遇上这么稠的血液，就可能会出现堵的情况。好了，这是高温对于我们脑部血管的第一重打击，血液变稠。我们再来想一想。第二重打击是什么？
2: 其实我们现在在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现在条件好了，空调家家都有，所以在室内室外高温和这个空调房间内，当温差过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面临，其实像春秋气温变化很大的这样一种情况。温差很大的时候，外周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收缩以后血压就会上去。
0: 那无非就是血压计一个数值的变化嘛，一会儿高压170毫米汞柱，一会儿150毫米汞柱，不就是高会儿低会儿，危险性在哪儿？
2: 所有的人群，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它在损伤修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我们的血管血压是稳定的时候，这个血管壁它就不容易过度扩张破裂，也不容易过度的伸缩导致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但是温差过大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快速的收缩扩张，而这个收缩扩张，血压的高低 就容易导致

0: 原来有基础病变的小血管动脉瘤发生破裂，或者是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脑梗和出血的概率全部都增加。
1: 嗯，好了，这是第二重打击。第三重打击啊，我们还是先拿一个道具告诉大家第三重打击到底是什么哈。我把血管无限放大了，这里面这个东西我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这是什么？
0: 刚刚我在和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内皮它会在任何一个年龄段它都会有损伤，然后快速的修复。而这个当中内膜的损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致血管病恶化的一个机制就是炎症。
1: 嗯，
0: 而这个炎症在高温的情况下，休息不好的情况下，水分得不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炎症会加重。
1: 血管会怎么样呢？会长出这些东西来吗？
0: 是的，这是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血管管腔。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内皮是非常光滑的。
1: 嗯，
0: 但是当它有损伤的时候，就会有血小板、巨噬细胞慢慢的附着在这里，附着在这里，慢慢的吞噬脂肪颗粒，慢慢形成斑块。在斑块的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过多的血小板聚集，就会形成血栓。所有的这种斑块或者血栓，都是导致急性脑梗的最最主要的原因。
1: 我要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一旦长这些小斑块，危险在哪儿？来，给你一管血液，开始。
0: 好，现在我们来冲一下它。血流冲击这些斑块的时候，大家看有大量的我们这个模拟的斑块就脱落下来，脱落以后，它在这么粗的血管里，它不会把这根血管堵掉，但是它随着血流慢慢的往末梢的血管冲，冲到了1毫米、0.5毫米血管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堵塞了。
1: 嗯，
0: 那么在那根血管供应的整个区域就会发生缺血，
1: 嗯，
0: 就会造成神经功能的障碍。堵到一个管你讲话的地方，你就不会讲话了。
1: 瞬间就是丧失语言功能。
0: 对，堵到你管这个手脚运动的地方，你的手立刻就不能动了。
1: 嗯，所以啊，在高温天气下，会有这样的三重打击，给我们生命造成危险。为大家解释了，第一个，高温容易让血液变稠；第二个，高温容易造成血压不动；第三，高温容易让脑部血管形成炎症，可能会形成斑块，最后导致斑块脱落造成的脑梗，凶险性都非常非常高。谢谢刘医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高温卒中的发病率就会上升。不过大家刚才听到了吗？卒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堵，一个是出血，还有一个叫动脉瘤，对吧，刘医生？
2: 是的。
1: 咱们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动脉瘤是什么，了解吗？
2: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1: 动脉瘤刚才建国大哥说不知道，赵医生带来了一个动画模拟视频，来我们一块看一下什么叫做动脉瘤，它可能会让我们身体发生什么样的危险性呢？来看一下，
3: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这样一个在两个分叉部血管鼓起一个小球一样的东西，就是动脉瘤。你看它一破裂，出血出在脑子的表面，对人的大脑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1: 小小的一个动脉瘤一旦破裂，它的出血量是不是也会很大？
0: 对的，虽然是一个1-2毫米的血管破裂，它一旦破裂以后，它的血快速冲到脑子的状部下腔，我们的脑压会突然的增高，然后我们的血管又会受到这种压力和血液的刺激迅速的收缩，所以压力增高，血管收缩，导致整个脑功能障碍。所以动脉瘤破裂以后，为什么瞬间的致死率那么高，就是因为大量的血
1: 出血
0: 涌到状部下腔，造成我们整个脑干功能的障碍，所以导致我们呼吸、心跳和神经功能立刻就发生障碍，1/3的人可以瞬间猝死死亡。那么还有1/3的人送到医院以后，如果抢救及时，那么大概有一半的病人能够挽救生命，不留残疾。但是还有一半挽救了生命，还会留下残疾。所以它是发病率在整个卒中当中它是少的，但是它的危险性和危害是最大的。
1: 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家100个人当中，有7到8个人都有动脉瘤，而且不自知。言外之意，你的脑袋里有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
0: 因为动脉瘤在整个血管壁膨出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0: 极个别的病人，大概在5%左右，它会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当中会有头痛，或者会有这个周围神经的症状，绝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直到它快要破裂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

0: 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会有这种从来没有过的雷劈一样的炸裂样的痛、
1: 哦、
0: 有些人会直接突然的昏迷，甚至呼吸心跳停掉。
1: 什么样的动脉瘤容易破，什么样的不容易破？容易破的是不是跟高温有一定关系？
2: 最直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血压，搬重物的时候，或者说有便秘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剧烈的咳嗽的时候，还有
1: 高温、
2: 兴奋、
1: 哦、兴奋、
2: 生气。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血压突然的波动。
1: 嗯嗯。
2: 而春秋和夏天高温的时候，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它的血压也会变化，所以这种血压波动是导致动脉瘤破裂的最重要的原因。
3: 我们遇到过排便猝死的。
1: 嗯。
3: 就是有在家里排便然后突然就倒了，然后送到这儿来之后人已经没了，也有在抢救室里因为病情都比较重，我们不让他出去，就在监护下排便，然后突然一用力也突然就没有了的情况。
1: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你都见过？
3: 目前这个只见过中老年人。
1: 当我们脑子里长了这个动脉瘤，隐匿性很强，你不知道，几乎没有症状，这就是第一个雷。第二个雷，你的血压在波动，你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这是第二个雷。第三个，有很多很多直接和间接因素在影响着你的血压，这是第三个雷。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间接因素是如何影响脑部健康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三个间接影响哈，都觉得不可思议。吃不好、睡不安和情绪躁。夏天吃不好，我看看哪位健康观察员在七月份吃不好。
4: 我一到夏天就是食欲特别差，然后呢就觉得不想吃东西。
1: 嗯，
4: 吃东西呢也不香，然后呢、嗯、就是凑合。
1: 我觉得吃不好挺好的，你看我这逻辑没问题啊。赵医生，冬天胃口大开，喜欢吃，吃什么？高油高脂和高糖，血脂也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吃不好对脑血管也不好？你得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因为人体的脑血管的健康需要多种维生素、多种营养素的维护维持。刚才我们刘总讲过，血管的各种损伤因素都会管壁产生损害，而这种损害也需要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比如说内皮组细胞啊，对它进行一个修复。但这种修复因素就需要多种的复合维生素的营养。康兰姐说，吃不好，它的营养就缺乏，对血管带来间接的营养不良的一个损害的一个加重。那这是一个。其实夏天的吃不好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夏天大家在空调房间条件好了，有这种就是撸串呀、烧烤呀、麻辣烫呀，这种也会吃的比较多，这是另外一种吃不好。夏天反向的一个营养过剩也会有不好。
1: 第一个吃不好指的是没有胃口吃不好，第二个其实是吃的东西不太好。来把话筒给到雨佳哈。雨佳是足球球迷吗？
3: 不算是，但是肯定会看。
1: 肯定会看，看的时候眼睛不闲着，嘴也不闲着，
3: 那肯定闲不住啊。
1: 那往里面要吃点什么？
3: 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
1: 但我想请雨佳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熬夜再加上不太健康的饮食，对于身体的负荷是很大的，对不对？
3: 熬夜和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造成的其实是综合的影响，不仅仅是脑血管，还有心血管，还有消化系统，比如急性胰腺炎的这种发病风险，包括夏季的这种肠道疾病的风险都很高。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是，不仅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在炎热的夏季，大鱼大肉大油之后，第二天血脂肯定上升。
0: 我曾经在急诊做急诊脑梗的病人取栓的时候，抽血化验，一针管的血有1/3的血里面都是黄色的脂肪，
1: 乳糜血，
0: 明确的就高血脂的影响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导致我们前面演示到的血液的粘稠损害，另外一个高脂高糖，它直接导致血液的这种电解质啊延伸的变化，损害血管，带来损伤，而且这种血脂啊这种东西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栓子，诱发导致栓塞这种情况，减低血流，诱发血栓，损害血管。
1: 所谓吃不好，要不就是不吃，只吃素啊，不吃肉啊，也是属于吃的不好。
0: 对对，
1: 你吃的东西不好，高油高糖高脂也属于吃不好，这对于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对脑血管都是一种伤害。
2: 少吃一点垃圾食品，少吃一点加工食品，多吃真正的食品。我们叫真正的食品，也就在餐桌上你看到的，它就是肉，它就是菜，

0: 是经过加工以后出来的其他东西。
1: 刘医生这个建议非常好，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做成一个包装袋食品再给你吃，这个就是过分的加工了。好，这是第一个间接因素，吃不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睡不安。谁会睡不安呢？我们举手看一下。哦，新娘，新娘20多岁，你不是睡不安，你是压根不想睡吧？
2: 这几天世界杯我肯定是睡不安的。
1: 你支持哪个球队？
2: 我比较支持阿根廷这个球队，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看世界杯肯定跟国外有时差嘛，
1: 是，
2: 然后我肯定是要熬夜熬到这个比赛看完之后我再去睡觉，所以肯定睡眠相对来说会变得少一些。
1: 刚看完球，无论这个球队是赢是输，你的脑子是极其亢奋的，对不
2: 对？肯定是特别兴奋的，如果他输了我也睡不着。
1: 就像这样世界杯期间看球的看得特兴奋的，赢了啊呐喊，输了哇哭。那么这种睡不安对于脑部血管的影响在哪里？
0: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科学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够，质量不高，或者说是我们的睡眠的节奏比较大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脑血管的损伤和整个脑血管病发病率的上升。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夏天白天长晚上短，气温高，所以大家整个睡眠的时间和冬天相比就会缩短。
1: 没错，
0: 而现在夏天的时候夜生活又丰富，就会进一步的缩短。那再赶上一个世界杯，尤其是年轻人在这个晚上他的睡眠时间就可能就会在5小时以内，一旦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我们整个脑血管损伤中风的发病率就会明显的上升。而且包括睡眠的这个节奏乱了以后，中风的发病率也会上升，
1: 风险会上升。上升多少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一个人平均睡眠时间小于5小时，比那些睡眠时间睡够7到8小时的人，脑部血管疾病风险上升25%。我没有危言耸听。
3: 是的，实际上人体在睡眠的时候，不论是组织器官还是血管，都是处于一个整理修复的状态。你白天生活、工作、运动啊，应急，但是晚上的时候，对你的血管组织的修复呢，就需要靠睡眠来完成。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问赵医生？在晚上的时候，人体休息了，血管也稍微放松了。
3: 是，血压降低了。血流变缓，一些应激的激素减少，修复的因子增加，处于一个不断的修复血管、改善血液的状态。如果睡不安稳或者睡的时间短，这种修复就变差。
1: 新阳，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吗？
2: 有一些害怕，但是我真正喜欢的球队，他们上这个比赛现场的时候，其实无论几点，可能我还是会看。因为他4年1届嘛，因为我不看，我躺在床上，我可能也会去想到这个比赛过程，
1: 反而睡不安了。
2: 对对对，
0: 年轻人的兴趣，年轻人的这种冲动，他身上的这种荷尔蒙，是挡不住的。我是个球迷，自己也踢球，所以我从读大学开始，每每世界杯我都会看，但是年轻的时候比较狂热，会整夜整夜的看，然后是整夜整夜的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就包括医生自己对这种疾病的预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自己也变得越来越自律。所以现在我们依然会看球，但是在我这个年纪，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第二天去看他的剪辑啊。他早上有，我们早上可以早起来看一下，晚上早一点睡。但是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们无论是这个饮食啊，或者这个饮料啊，我们尽量都是健康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赵医生呢？
3: 可以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晚上熬了夜，你白天呢休息也不要就狂睡，白天休息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避免生物钟的打乱，这是第一个。
1: 紊乱了。
3: 晚上熬夜的时候，你可以过个半小时、1个小时左右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不要老在坐在那个地方，就一直不动。然后呢，饮料呢也不要喝特别刺激的饮料啊，而是喝水啊、温水啊这样的清淡的饮料。健康饮品能够更好让你在熬夜的同时呢，减少对身体的负荷。
1: 像世界杯这么大的赛事，4年1次，包括像奥运会也是4年1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允许身体稍微的放肆和放纵一下，但是放纵和放肆是有资本的。你之前这几年身体累积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有基础疾病？这个是要自己考虑清楚的。如果你本身这几年一直高油、高糖、高脂，天天晚上撸串、啤酒、喝酒，等到这世界杯期间加上熬夜睡不好情绪躁，你会给他更大的打击。
2: 对，
1: 所以千万

0: 万不要消耗自己的身体银行的这些资本。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叫做情绪躁。我看一下哪位健康观察员夏天情绪躁。呀，建国大哥主动拿话筒了。
1: 原本这脾气就比较急，气温一高了以后呢，就是更有一种躁。不管是排个队买东西也好，是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说话也特别快，啊，这个动作也快。就是他们都劝我这个事情不用着急的，可是我就是有点失控一样的。
0: 建国大哥告诉我哈，他知道他不想跟人吵架，他也知道这是个小事，不用吵架，但是他的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
2: 其实气温升高之后啊，带来很多的不适不舒服，而这种不舒服也会影响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也会影响情绪，带来的就是血压的波动啊，升高呀。
0: 那么问一下刘医生，当情绪太过于剧烈的波动，对于脑部血管来说有什么影响？
3: 这影响太大了。无论是我们的科学数据，还是我们在急诊门诊的临床一线，我们将近一半的病人，超过一半，在他发病的时候都是有这种情绪波动的。
0: 也就是说，很多卒中的发生是在情绪波动当中。
3: 对对，都是有可以找到这样的诱因，特别是脑动脉瘤。
0: 你看这三个间接因素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比如说我吧，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又没吃饭，你说我情绪现在多暴躁？在这样双重或者是多重因素下，我的脑部血管就会受到极大极大的压力。我想请两位医生告诉我哈，就从你们的经验来说，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点建议哈？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让我睡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然后我的情绪能平稳一点？
3: 我觉得让我们休息最好的状态是要保持运动，补充水分，在这两个条件下，你的休息和睡眠的质量就会提高。
0: 所以刘医生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休息好，休息好同时也要运动好哈。赵医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那我的建议是饮食清淡，这个蔬菜水果粗粮杂粮，复合维生素多一点，这对整个的血管和人体的情绪也都是有帮助的。
0: 饮食要健康，饮食要干净，要睡好，要运动，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有很多你以为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是雷，这些雷可能会让你的血压波动，这些雷可能让你的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这些雷可能会导致你的脑部血管梗或者破。来，我们看一下哪些生活习惯。我们来看第一个，对着空调直接吹，有的举手。来，3、2、1，高阿姨对着空调直接吹啊，
4: 满头大汗，进屋坐立不安怎么办呀？就对着空调吹一会儿头，这样呢觉得舒服了，才能再去干别的事儿。
0: 刘医生肯定会告诉高阿姨，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可取。
3: 高温下，尤其是在大汗之下，进到空调房间以后直接对着空调吹，它的这个温差会导致血管剧烈的变化，导致这种血压的波动，对头肯定是影响更大，脑血管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梗死或者是破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常吹空调，对着面部吹以后，午觉一醒过来，嘴巴歪了，
0: 斜了，
3: 面神经的麻痹，那么这也是这种空调直接对着吹以后，然后呢神经在这种快速温度变化下造成的损伤。
0: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房间以后，最好是空调的温度在26度左右，
0: 26到27摄氏度。
3: 而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把湿衣服换成干衣服，否则的话，这个你进空调房间衣服又是湿的，体温下降的会非常快。有的人喜欢脱光了膀子捶背，这都一样，就是它局部会快速的这个温差导致血管的收缩。
0: 好的，这是第一个建议哈，就是怎么样吹空调。我们来看第二个生活场景哈，就是外面很热，要喝冰的，而且怎么喝冰的，咕咚咕咚大口喝。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有这个习惯的请举手。康大姐也有，新阳别说了，年轻人都这样。问一下康大姐，咕咚咕咚大口大口的喝冰水，确实爽。
5: 这个凉的东西吧，从口腔开始喝下去，我觉得就能感受到这个凉的一直走到胃，觉得这个心才能平静下来。
0: 你看，每个人缓解急躁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阿姨呢，是对着空调吹缓解急躁。康大姐呢是吃冰的缓解夏日的急躁。那么问一下赵医生，这种生活习惯不好在哪里？
2: 因为胃啊食道这一块正好是迷走神经

0: 走神的地方。
1: 什么叫迷走神经？
0: 迷走神经就是植物神经，
1: 它连在哪儿？
0: 连在脑子里面。哎，也会调控神经，调控胃肠道，也会调控血压，会导致血压的剧烈波动刺激，也会导致胃以及内脏的血管的收缩，导致进一步加重血压的波动，带来损害。
1: 别以为说对着空调吹直接让脑部血管收缩，间接收缩也有。
0: 是
1: 凉水进来之后胃里的血管也收缩，这血压也同样会波动啊。
2: 在夏天的时候喝温水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的习惯要喝冰水，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冰水一定要小口喝，就是你小口下去到了胃里面，它的四度的水很快就到了20度、25度、30度，但是你量一大的时候，你的整个胃的温度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呢，还是要慢慢的让身体去降温，而不是立刻，一立刻就容易出问题。
1: 我明白了，刘医生意思很简单，你不是就图爽吗？好，这个爽未必一定要马上进胃里，喝一口冰水，哇，嘴里爽一爽，把它捂热，再咽下去，是不是这个道理？赵医生会有其他的建议吗？
0: 夏天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充分，一天要1500到2000毫升的液体维持血液的稀释，避免血液粘稠浓缩带来的风险。
1: 每天大概补水是1500到2000毫升，其实就是我们反复说的8杯水。
0: 对，
1: 一天8杯水。关键这个水不能在口渴的时候喝。
0: 是，因为口渴的时候啊，有渴感的时候啊，实际上人体的失水已经达到了2%，也还是已经有一定的风险了。
1: 赵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有口渴的这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说明身体已经开始失水了。那失多少呢？大概是体重的2%。比如说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1.4公斤的水已经没了，血液就会粘稠了。
0: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要规律的补水，不等口渴就补水。如果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出汗很多，还要注意补充一些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含一些盐分的这种饮料。
1: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赵医生说尽量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
0: 是，喝水正常的时候你的小便是淡无色的，如果你缺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你的小便就会变浓，变成茶色，变成黄色，而这种颜色就提示你是缺水的，就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几个建议已经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生活不好习惯也容易被忽视哈，干嘛呢？洗澡。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因为太热了，这种热不是干热而是湿热，我一天最高纪录洗过12次澡，
2: 就感觉只能在水里泡着了，出来就难受。哎，
1: 对，我跟你说，你已经给我建议了，不然我就泡冰水里头了。确实，洗澡很正常，夏天都洗澡。那么这种危险性在哪儿呢？赵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这种洗澡呢，最怕的是你剧烈运动出了一身汗的时候，直接到浴室里面冲个凉水澡。就像喝冷饮和吹空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冷热的刺激，突然的温差变化，对人体也是带来的周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急剧变化波动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血管的收缩呢，会加剧这种血管的损害，都是一系列的损伤血管的做法。
1: 那刘医生，咱就应该这样，运动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应该先发发汗，
2: 要让自己慢下来，慢下来，这个让自己的代谢变慢，然后呢汗出完，然后呢自然的这个蒸发，体温自然的下降，然后再去洗澡。
1: 所以啊，这三个都是大家常见的生活场景，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但就是如此，总有风险在其中。如果你是一个有基础疾病的人，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更要多多关注。那问题又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基础疾病？接下来我们就自测一下。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宇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哲。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啊，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为什么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倒下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您的血管底子到底好不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第一条是你有高血压吗？第二条是你有糖尿病吗？第三条是你有高血脂吗？第四条是你超过55岁了吗？第五条就是您家里有人得过脑梗或者是动脉瘤吗？那接下来呢，先有请赵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自测表是这五条内容？
0: 那这五条其实代表的是基础疾病，那么遗传本底，人体的老化，完全聚焦的是脑血管健康的各个层面的内容。
3: 我们有几条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已经有点危险了呢？
0: 最好一条都没有，那是最好的。3条以上的话呢，代表你的风险特别高，发生这样脑血管病的危险就比较大了。
3: 那我们也来问一问场下的嘉宾啊，有没有一条都没有的，请举手。哎，有一个，
0: 有一个，还年轻。
3: 那有没有1到2条的？瑜伽。

0: 高血脂，另外我的父亲和我爷爷都是脑梗。
1: 赵医生，相对于这个情况来讲，是不是瑜伽也有一定的风险？
2: 一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瑜伽现在已经体重明显超标，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又有这样的家族的本底，又有基础的血脂升高，那么他的血管的损害一直是在持续的，所以要更加注重自我的保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啊，减低体重，来形成更好的习惯，减少血脂的损害，把血脂控到比较严格的地步，对他可能是合适的。
1: 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
2: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啊，站三条以上的请举手。哦，三位全都举手了。
2: 越是老年人，他的这种危险因素也越多，建议要做脑血管的筛查的。一般我们建议查头颈部的磁共振血管造影，或者是 CT 的血管造影。
1: 所以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检查，是不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最好是推荐各位中老年朋友他可以定期做这种检查？
2: 是的，如果有家族史啊，这种多种危险因素的，可能40岁以上就查一个脑血管，对于这样一个本底血管条件的了解。如果你有了血管狭窄，那你可能就要在严格控制基础病、药物预防的情况下，每年做筛查，都没问题的话，过个几年筛查，根据不同的情况。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请仲萌带着两位医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们该怎么去避雷，怎么来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血管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头晕恶心是中暑还是脑梗？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血管堵了，除了溶栓还有招吗？动脉瘤破了，不开颅又该怎么治？护脑四问，下节一一揭晓。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8: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护脑。其实我真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好，是一步一步像推理一样，看看你的风险系数有多大。来，先把话筒给到新阳哈，你觉得当高温天，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你头晕了、恶心了，你认为是中暑发生的可能性大，还是脑梗发生的可能性大？
9: 我感觉头晕恶心可能更多的是中暑，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脑梗的话，我感觉头可能会更疼一点，因为血管都堵了嘛。
8: 再把话筒给到建国大哥哈，你认为头晕和恶心了是中暑了还是脑梗了？
10: 我觉得是脑梗了。
8: 为什么？
10: 因为现在空调到处都有，都有这个降温的措施，我认为中暑的可能性很小。
8: 这样，我先问一下刘医生，中暑和脑梗是不是症状上有混淆性？
11: 是的，轻度的中暑和轻度的卒中，它的早期症状很容易混淆。比如说，它会有头晕、乏力、出虚汗，
8: 轻微的都晕，都有点恶心，
11: 乏力，
8: 乏力。
11: 但是其实很容易区分，中暑一定是在高温环境下。长久工作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在38度、40度太阳底下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一个很闷的环境当中，38、39度出了很多汗，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会中暑。所以环境它有没有中暑的条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暑以后呢，它一般都会有体温的升高，轻度的38度，重度到39、40、41度。第二是脑梗还是中风还是出血，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中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出现。比如说头疼是突然爆裂性的头疼，突然的眼睛看不到了，突然的不能说话了，突然的手脚没有力气了，就是这么突然。只要是突发，大概率都是中风。我们首先要想到中风，而中暑它是慢慢的，
8: 我想请刘医生告诉我哈，有些人脑梗正在发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想表达，表达不出来，他可能忽然觉得身体有点不太听使唤，他不太敢判断是不是脑梗。刘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窍门，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叫120法则。幺是什么？
11: 注重120，幺就是看一张脸，看我们的脸是不是歪了。哎，我半边支配，半边支配不了，一伸舌，一只牙，脸就歪掉了。所以看一张脸有没有歪。
8: 二呢？
11: 二看两只手。当我们手举起来以后，如果我们一侧脑子发生中风以后，就撑不起来，没有力气。零，聆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一旦中风以后，如果发生在园区小脑的话，他说话就像含了一个红枣一样，说不清楚了。咕噜咕噜，所以叫120。那一张脸，看一张脸有没有歪，两只手看看是不是平衡，再听他讲话能不能讲清楚。无论哪一点出了问题，脸歪了，手一侧没有力气了，还是讲话讲不清楚了，马上拨打120。
8: 为什么要快呢？因为这个脑梗也好，还是动脉瘤破裂也好，它都有黄金的救援期的。如果脑梗发生的话，它的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呢？
11: 脑梗血管堵了，堵的时间越短，打通它效果越好嘛，残疾越少嘛。所以4.5小时是我们一个黄金救治时间窗，但其实你要是2小时就更好，1.5小时更好。但随着现在药物的研发，我们的时间窗也在不断拓展。其实我们现在治疗的时间窗已经能拓展到6到12小时了，而取栓的时间窗已经到24小时了。但不管怎么样，越快越早越好。
8: 为什么越快越早越好？因为两位医生还给我一个数据哈，每耽误1分钟，脑袋里面19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
11: 是的，所以时间就是大脑。
8: 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脑神经细胞死亡，如果它凋零了，它们不可能再回来了。
11: 是的，神经细胞到目前的研究，中枢神经是很难再生的。
8: 所以我们要在脑梗发生的时候，要在黄金救援期尽快尽快再尽快。120先判断，如果确定是脑梗发生了，或者说你含糊不决了，先拨打120。
11: 对，
8: 谁也别找。
11: 对的，
8: 这是第一个脑梗发生的黄金救援期。第二个，如果是真的像在刚才您说的动脉瘤破裂了，这个黄金救援期是多长时间？
11: 那我们叫越快越好，
8: 比脑梗还要更快。
11: 对的，因为动脉瘤一旦破裂以后，我刚刚说了，1/3的人他已经呼吸心跳都停了，没有机会了，
8: 30%吧。
11: 对，啊，那么还有剩下的1/3的病人，在第一个24小时内，再次出血的比例非常高，二次出血的死亡率高达60%，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一次破裂以后，快速的把这个破裂的破口给它堵上，给这个破裂的血管修复好，这样子才能避免二次出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
8: 所以，为什么护脑第一问，我们把头晕和恶心放在这里面说？因为这两个都是中暑和脑梗同有的一个症状表现，但是都记住了是比较初级的。那怎么判断呢？120法则教给大家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问是什么，来看一下，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哎呀，这个问题我一定要问一下康大姐了。康大姐啊，因为去年开始血压开始波动了，但是呢，在暑期的时候，你有没有惊喜的发现，在夏天血压降了？
12: 对，夏天好像血压会比冬季会偏低一点。
8: 好了，既然夏天血压降了，开始心里窃喜了，自己也给自己做上主了，干嘛呢？
12: 我会给自己减那个降压药的量。
8: 多有主意啊这个人。
12: 因为是药三分毒，药少吃一点是一点，本来血压已经能够降一点了，那我就把药物减一点呗。
8: 这个降压药能停是不能停，是你们医生说了算，还是患者自己就能说了算？
11: 一定是医生说了算。你看我们现在高血压人群这么大，就是我们现在知晓率、服药率在慢慢的提升，但是控制率还不行。
8: 是的，
11: 就是有太多像我们这个
8: 唐大姐
11: 这样子的，会根据自己每天测量的血压自己来调整，这是非常不专业，这种不专业会带来血管的持续性的损害。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们有的病人诊断高血压以后，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饮食控盐、运动减重的各种生活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的血压血糖本身就会 发生变化。那么加上降压药以后，可能原来我真的需要一片的药量或者两片的药量，我现在可能只需要一片或者半片的药量，但是这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医生来把握。

0: 这个药不能随便停，但是吃药的时间，赵医生，你会如何跟你的患者做叮嘱？
1: 降压药使用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降压药，有效长度是不一样的，
0: 它发挥药效的时长有长有短，
1: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根据。

0: 们在服药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僵化。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吃一片长效的，一天一片的，好比说7点钟我就是这样，不是，其实就是醒后第一件事儿，正常的你6点钟6点半7点7点半醒了以后吃药就可以了，而不是闹铃闹到7点我一定要7点起来吃药，这不对。
1: 好了，这是血压降了，降压药能停吗？回答完毕了。我们这个药不能自己加，不能自己减，因为这事咱说了不算，医生说了算。但什么事儿咱自己能说了算呢？测量、监测、记录，如何测量自己的血压？一天当中测几次？什么时候测量比较好？
0: 我觉得一天2次应该是比较科学的。早上6点钟左右的血压是最高的，波动最大的。然后到下午4到6点钟，我觉得监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一段时间都很好，没有症状，我觉得就不用那么频繁的测量。
1: 我没有必要说有一次血压的不稳定和波动马上去医院吧？
0: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波动，正常人你我血压都是波动的。我们不要盯着每时每刻的变化，而是按一个阶段，我总体我能达到平衡就很好。
1: 那可是你们二位医生也说了，血压忽然之间波动，在这个炎热夏季可能血管就会受影响啊。如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告诉我这个血压波动是比较安全的，但这个血压急剧的波动你需要到医院去？
0: 血压波动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情绪、运动，一定能找到原因的。哎，这个稳定下来它就正常了。如果你早上的血压一量就是高的，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嗯，那很多人说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大家都很狂欢很兴奋，我没有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用关注，那也要保健嘛。怎么保健呢？大家都说坐久了要活动一下，练练操，脑部也有护脑，特别是护脑部血管的操，咱们一块来学习一下。
2: 4年1度的世界杯又开始了，在您激动看球的同时，小心身体里的血管可能正在经历一场风暴。那么今天我教您做几个动作，让您在家又能看电视又能保护您的血管。那么咱们坐起来吧。第一个动作，坐姿拨球。首先咱们把屁股从沙发从椅子往前移一点，做前半部分。那么咱们以脚后跟为轴，两个脚像拨球一样往右拨，往左拨，往右拨，往左拨，注意控制您的双腿不要离开地面。那么咱一左一右分别做10个就可以了。动作二，突破启动。球场上球员们突然有启动，咱也得启动一下。咱们就坐在椅子还是前一半距离，稍稍的起一点，1厘米，慢慢坐下去，来起1厘米，坚持5秒以上，3、4、5，好，慢慢坐下去。两个膝盖不要出现内扣外翻，以及要让您的脚尖和膝盖一直处在一条直线上即可。动作三，球门前的半蹲防守。守门员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做一个半蹲，双手打开，尽量往您身体的远处去伸，然后我们做向左横着，像螃蟹一样走路，走几步再向右

0: 几个小小的动作保护脑袋健康其实非常实用。其实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护好脑部血管，现在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还有哪些特别好的急救或者说治疗的手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预防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现在脑血管病救治领域的技术革新。那刘医生，我想问问您啊，针对这种急性脑梗，我们

0: 现在有哪些技术突破？
1: 急性脑梗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就是再灌注治疗，那么我们轻利用药物来进行溶栓，而对大血管里面血栓比较多的我们来取栓，通过介入的方法把栓子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2: 视频，
1: 这是在我们大脑中动脉里面有一个血栓，那么我们通过很细的导丝将这个不到一毫米的微导管穿过血栓，然后在微导管里面释放一个取栓支架，你看这个支架现在慢慢在输送上来，输送上来以后随着微导管的后退这个支架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它就能够卡住新鲜的血栓，就可以把这个血栓从闭塞的血管里面拉出体外，血管立刻就
0: 通
1: 畅了，血液又能恢复供应原来的脑细胞，所以很多病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再灌注治疗，很快它的功能慢慢的就得到了恢复。而在以往像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的，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我们放大的取栓支架的模型，像这样一个支架输送到脑血管里面以后，在它回撤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血栓带出来。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以往的脑梗大血管闭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可以让血管再通，而且它的再通率高达90%到95%。
0: 所以就是这个是放大版的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介绍的带出血栓的那个器具。
1: 是的，真实的只有4到6毫米的直径。
0: 4到6毫米。
1: 4到6毫米，而长度呢一般是在2到4厘米的长度。
0: 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机械取栓的这么一个利器啊，相信就是很多患者在用了这个之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都恢复了健康。那针对就是更隐匿更危险的这么一个脑动脉瘤，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重大突破吗？因为我也听说了您的团队好像有了新的研究。
1: 是的，动脉瘤过去是我们神经外科最危险的一个疾病，因为它非常难，然后一旦破裂以后死亡率很高，并且手术开颅手术的风险非常大，一个医生要经过15-16年的训练才能够熟练的去掌握这样一个技术对病人实施治疗。但是介入治疗在过去的20多年发展非常快，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我们用支架加上这个弹簧圈的技术来对动脉瘤实施治疗，但是这个方法呢技术依然复杂，需要医生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如果不熟练的话，可能这样子一个复杂的技术呢可能就无法完成，甚至出现并发症。我们就研究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装置，我们叫它血流导向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就使得我们的手术的原理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就是一个动脉瘤，那么过去我们要用很复杂的技术，不管是开颅还是介入，而现在有了这个血流导向装置以后，技术变简单了，效果更好了。同样我们只要放一根管子放到这个动脉瘤的这根血管里面，然后把这个血流导向装置顺着这个微导管输送到管子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我们输送的血流导向装置，然后我们像取栓支架一样，来回测这个微导管，它的血流导向装置就会自己慢慢的打开，把血管壁给它加固了。但加固的核心是什么？是改变了摄入动脉瘤的血流，
2: 也就是说不让血液往鼓起的车胎那个地方流了，对吗？
1: 减少。大家可以看到，随着血流的减少，瘤壁就慢慢的回缩，整个血管就获得了重建。
0: 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弹簧支架，我看它这个非常的细。
1: 像这样一个血流导向装置，它有64根镍钛丝编织而成，非常柔软。因为你们想想，我们的脑血管是多么的柔弱，多么的金贵，所以你放在里面的这些材料同样要和脑血管一样非常的柔软，不能对它造成过大的刺激和损伤，所以你摸上去就是这么柔软。
0: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它每根这个丝都比咱们的头发丝还要细。
1: 对的。
0: 然后我看到也有这个不同粗细大小的，
1: 它适应不同的血管，我们脑血管从2毫米到5毫米，所以呢细的就放在这个细的脑血管里面，这个粗的放在粗的脑血管里面。现在我就拿了一个完全和手术当中一模一样的血流导向装置，释放前的状态。那我们在手术当中也是这样子，把它慢慢的

0: 推出导管外，那么它的头段它是自膨胀的，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膨开，慢慢的膨开，尤其是镍钛的，它在37度体温下，它能膨胀的更快，然后呢它的镜像支撑力也会更大，最后完全的打开，那么这一段就会贴在整个病变的血管里面，把动脉瘤覆盖住，那么最后动脉瘤就能愈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技术，这样一个材料，让我们手术变得非常的简单。现在我们的医生，一个介入的医生，可能经过很短的时间的训练，他就可以来实施这样一个手术。而这个手术的时间现在基本上只需要20分钟到30分钟，并且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大幅的提升。原来我们大型动脉瘤的这个治愈率只有25%左右，而现在达到了92%以上。
1: 哇，真的是太棒了！现在呢，每一步这种技术的革新和创新都会为患者的这个生命带来广度和宽度。我们也特别的期待您这样的创新的这样技术可以惠及到更多的患者。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赵医生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2: 赵医生还有他自己的叮嘱哈，
3: 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发生了脑梗，到了医院，医生告诉咱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或者可以进行动脉的取栓，千万不要犹豫，要立即接受医生的建议，接受最好的治疗，这样能够让咱们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恢复，最大的安全。
2: 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能吃药就尽量的别动手术，哪怕是个微创。但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么凶险疾病发生那一刻，要听医生专业的建议，因为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抢救我们的生命。虽然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7月份因为很高温，再加上世界杯期间情绪很激动，生活作息不规律，7月份是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月，甚至是夺命月。但我想告诉大家，转变生活方式，提高健康意识，凶险月也可以变成护脑月。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平安度夏，身体健康，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1: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0: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

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念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佬，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亿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0: 近 1.25 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这个葡萄酒产业就是一产二产三产融合的一个典型。从种植葡萄这是一产，到酿造加工这是二产，再到品鉴销售文化旅游这是三产，全链条环环相扣。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培育了葡萄酒产业的种业芯片，就是适合中国气候的酿酒葡萄新品种跟本土的酿酒微生物。他们还构建了从栽培到酿造的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中国葡萄酒在国际上赢得声誉。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2: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真实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动科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鱼肉鸡，生出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

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0: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1: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0: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2: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0: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3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后来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

府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这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实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两个

0: 学为政，而是一个融合了两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五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四龙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究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 1.0 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 4.0 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这封回信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 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

0: 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心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电视机前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

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煎、炒、烹、炸，这些最受中国人喜爱的烹饪手法，离不开油。200多摄氏度的高温，激发出油脂独特的香气。中国是世界上食用油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芳香四溢的油品为美好生活增香添彩。人们对于味道的喜爱和偏好，源于童年和家乡的记忆。幅员辽阔的中国，食用油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在油料作物的版图里，东北是大豆的天下，花生则是华北当之无愧的主角。西北由来自异域的亚麻籽取胜，江南丘陵生长着中国本土油料作物油茶。在长江流域，一统江湖的是油菜，它适应性强，不挑地块，不挑土壤。我国常年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榨油500多万吨，占国产油料榨油量的半壁江山。江苏东台位于江淮平原最东端，是油菜种植的传统地区。村子里的零散地块、路边小树林里，都被村民们种上了油菜。
1: 油菜一般的都多了，长到白成熟的时候，我们自己收过。过下来晾到一般晾到3-4天，好的晾到3-4天就能打了。
0: 李根同家种了1亩油菜，可以榨150斤油。
1: 全部是自家榨油，如果多余的些的话，就买一个送送亲戚朋友吧。
0: 东台的土壤气候适宜油菜生长，不仅农户家家种植，还有10几个大型农场。油菜的常年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这也成为专家们非常看重的新品种推广地区。
2: 哎，老张，
3: 张老师你好，
2: 好久不见了。
3: 这里其实有只是东海嘛，水里-9度吧，花期温度也不是太高的。
2: 看看它这个结实，籽粒数还很，
3: 籽粒数是挺多的，各小股26、27个了，
2: 26、27有。
3: 嗯，
2: 今年这个、
0: 张绿林试种的这200亩油菜，正是程小辉他们历时10年培育出来的最新品种。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耐蜜值。
2: 目前在我们生产上，油菜的密度大概是在15000到20000，株每亩左右。而这个品种它可以种植密度达到3万到4万，它就可以通过群体来提高它的单产。我们看一下这个菜籽的含水量，还有它的这个千粒重怎么样？
3: 行，我到粮仓里来取一点。
2: 这个含水量估计可能有个20%几，千粒重大概3.8，重派对它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成熟度也还可以，
3: 成熟度也可以，
2: 哎，对吧？
0: 根据估算，

0: 即使经历了年初的冻害，新品种的试种表现仍然不错。这个品种在示范田亩产曾达到323公斤，是全国平均亩产量的2.3倍。如果张绿林的2000亩地全部换上这个品种，将增产12万斤，增收36万元。能让种植大户多赚钱，说服他们多种并不难。但是普通农户对新品种又有多大的需求呢？榨油房是最能了解他们种植意向的地方。
1: 增加了油不香，但是
2: 一亩多地产量多少呢？
3: 产量嘛，大约在18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吧，
2: 那就是360到400，还是蛮高的，
3: 还是
2: 觉得。现在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新品种，就是说这种品种，你愿不愿意拿来自己种呢？
3: 产量高，吹油力高，
2: 哎，
3: 不是吧？
2: 对，
3: 花资本成本要小，让我们自己的收益就大了。
2: 对。
0: 相比之下，程小辉带来的新品种，亩产可以多出120公斤。对普通农户们来说，应该有着不小的吸引力。虽然农户有种植意向，但是面对全市33万农家散户，推广起来费时费力，见效慢。想要快速扩大种植面积，必须另辟蹊径。
4: 长江跟黄河两条河流上游的那个泥沙汇入海洋以后啊，像这边汇聚出来，
5: 堆积在这儿。
4: 每年啊，能够新增1万亩的左右的碳足面积。
0: 这不断增长的盐碱滩涂，正是程小辉看中的宝地。因为油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耐盐碱，
4: 只要根是肥的，这个作物就是活力很强了。
0: 一旦有盐蒿生长，就说明这里的滩涂能够改良，有了开发利用的价值。
5: 目前我们国家有这种盐碱地啊，只拿5000万亩来种植油菜。目前我们国家油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1.05亿亩左右，那就相当于我们扩面了50%以上。
0: 程小辉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眼前这片滩涂就会开满金黄的油菜花。花开花落，落地成果，这就是落花生，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花生，在地下默默生长，看着平淡无奇，却为人们提供着营养，可生吃，可入菜，能榨油，是一种带来幸福感的长生果。
6: 你看今年这个花生果吧，长得特别好，有50来个果，
5: 好嘛，都捏不动。
0: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山东半岛日照充足，是优质花生主产区。
6: 一斤花生米，往常年想不出来出4两花生油，今年就得出4.3、4.4。
0: 山东花生自古有名，很早就有榨油的传统。古法压榨传承100年，6道核心工艺经典流传。
7: 青岛郡家产地盼花生属上品，
0: 精选上等花生，炒出完美出香温度，严格控制压榨力度，选取初榨精华，进行精细过滤，低温避光保存。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法压榨的花生油香味独特，今天依然是众多消费者心中最难忘的小时候的味道。

0: 味道醇厚的花生油兼容并包，与各种食材完美搭配，成为南北菜肴里的增香之选。花生油的消费量占全部食用油的10%，产量稳定保持在300万吨以上，成为我国食用油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每年消费食用油约4000万吨，其中40%是大豆油。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豆消费国，每年进口大豆约1亿吨。如何让中国本土大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专家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1: 受粉期间，我们每天都这样，天天早起，3点多钟。
2: 今天咱们主要就收这些，就以这些为副本，然后你母本就是我们播种。
0: 7月中旬，大豆开花，这是人工授粉的关键时期。对于育种家李艳华来说，也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大豆这花开的比较集中，主要是早上开。你要是下午要做或其他时间做，这母本打开太大了，就做不了了。
0: 大豆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一旦开花就完成了自花授粉，所以人工授粉必须赶在花开之前完成。
3: 这花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杂交组合的一个副本的一个花，现在就要取它的这个雄蕊，用它这花粉。我先把它周围给它扫净，我剪好有一点嫩，但它要柱头要弄出来就好，它柱头你也不能碰着它。这个过程就是我们
0: 了。这一季，李艳华计划进行400份杂交组合试验，需要完成30000朵花的授粉。即使从凌晨开始，每人每天也只能完成200朵，而且必须确保在半个多月的花期完成。育种基地位于松嫩平原黑土核心区。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多种矿物质的黑土，为大豆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这里是优质大豆的重要产区，受到了各国农业专家的关注。
2: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一个育种基地，育种材料。
0: 李艳华从事大豆育种30多年，培育了21个新品种，最高亩产300公斤。大豆含油率、蛋白质含量等指标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2: 有的蛋白高了，我做高蛋白的组合；有的油高了，我做高油的组合。
0: 500多份杂交组合试验材料，每一份都包含着重要的基因信息。
2: 我这个标签吧，每一份豆子是一个样，我可以追踪溯源，还有一个它的一个品质的具体性状都搁着，品质的数量也搁着。
0: 即使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成功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最短也要8年时间。
2: 我有时候我打比方，那孩子都上小学了，但是我这品种才长，就我们今天早上做这个杂交，得将来8年之后我们能用，这是快的，啊，很漫长。
0: 多年来，李艳华培育的新品种，推广应用5000多万亩，累计增产超20亿斤，为农民增加效益40多亿元。她也被称为金豆娘娘。
2: 后面的目标其实我想的可好了，我们要集中所有大豆的基因的优点，加上它野生大豆抗性，形成我们最好的大豆，所以我有信心能把这个大豆能一定能做成最好的。
0: 小小的大豆

0: 蕴含万千滋味。原产中国的大豆闪耀了几千年的风采，曾经是五谷里的主粮，还变身豆腐，是中国人植物蛋白的重要来源。大豆还酿造成一种调味品酱油，成为中华美味的点睛之笔。在菜肴里加入这味灵魂调料，色泽红润，鲜香四溢。鲜味的秘密就是大豆蛋白转化而来的氨基酸。在中国西部地区，一种来自欧洲的树木扎下了根，山坡上林木茂密，树叶有着蜡质光泽。近年来市场上受追捧的橄榄油就是来自树上的果实。八月，橄榄果挂满枝头。
1: 我想的两口子。
0: 杨泽深邀请意大利厨师费斯凡来到自己的油橄榄庄园。
2: 已经有橄榄的香味。
3: 哦，所以它的汁就湿的，但是也有点油的。
2: 对，你闻一下，
3: 是挺舒服的。
0: 杨泽深种植油橄榄20多年，他的这片基地有2500亩，橄榄树10000多棵。费斯凡做了30年西餐厨师，来中国也有20多年了。他一直在寻找好的橄榄油。杨泽深拿来的是在意大利获得国际金奖的橄榄油。对费斯凡来说，判断橄榄油好不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品尝。
2: 我老家的味道，
4: 太香了。
2: 对，
5: 可以啊，
2: 对，
4: 太棒了。
2: 这个奶油已经是到了很高的水平嘛，所以
5: 还要提高，还要提高。
0: 橄榄油油酸含量超过70%，这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通常认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橄榄油品质最高。费斯凡没有想到，中国的橄榄油也如此出众。他并不知道，中国的油橄榄产业早在60年前就开始了。距离庄园30公里的古城里，有3棵大树，与众不同。
2: 就是1964年，中国从阿尔巴尼亚引进了10000株油橄榄，周恩来总理在昆明的海口林场种下了第一棵橄榄树，标志着中国油橄榄产业的发展。我们现在建昌古城这3棵树也是在那个年代种下去的。
0: 60年的橄榄树苍翠挺拔，但是油橄榄产业的快速发展还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榨油用的油橄榄跟我们平时吃的橄榄是2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只是果实外形很相似。2002年，杨泽深看到橄榄油消费在中国快速增长，学习农业的他决定尝试种植油橄榄，让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他辗转托人从希腊带回来6个品种、30棵橄榄树苗。西昌日照充足，温暖干燥，非常适合油橄榄树的生长。
2: 现在我们很多的良种就是从这一片林子选育出来的，扦插了很多苗，现在推广了全国各地，所以说我们大家把它这一片林子叫成我们的工薪林。这个是2022年嫁接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粗了。
0: 嫁接是林木最常用的繁育方式，但是令人欣喜的成果背后却隐藏着很大的隐忧。
2: 因为我们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个品

0: 种的话，它是通过优树选优选出来的品种，但是它将来害怕退化，出现杆病啊，还有其他的性状的退化。
1: 为了避免品种退化，十几年前，杨泽生开始尝试用种子繁育树苗。
2: 这些可能明年就是花科了。
1: 不过，新问题又随之而来：油橄榄种子发芽极不稳定，即使同一批种下的同一棵树的种子，长出来的树苗也千差万别。
0: 你看这棵树已经长得非常健壮，非常的不错，但是另外的一些树，比如说这一棵树的话，它们都是同样的一棵树下来的。你看这棵树经济性状就表现不出来，能够变为栽培性状的品种跟这个播种的比例大概在20%，20%里面能够形成品种的可能有没有1%，就是20%里面的1%。所以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新的油橄榄品种至少要10年以上，非常非常的艰难。
1: 尽管是千里挑一，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杨泽生还是选育出12个优良品种。
0: 把这个加着算。
1: 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含油量高，推广到四川、云南等省，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与此同时，有4个实生品种正在申请国家良种评定。从栽下第一棵树起，杨泽生陆续引进了237个优良品种，其中国外品种186个。这个基地也被确定为国家油橄榄种质资源异地保存库。为培育自有品种，基地还与西昌学院组建了科研团队。
3: 还有那个
4: 根茎叶，
1: 采集样本，建立数据库，筛选优良基因。
0: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利用这些种子资源培育我们自己的核心的新品种和良种。
1: 秋风渐起，到了橄榄果收获的时候，这批采摘的果实还是青色，只有7分熟。此时的风味物质和对人体有益的抗氧化物最丰富，是采摘的好时机，也是橄榄油品质最好的时候。橄榄果实越成熟，含油率越高，但是出油率和风味物质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很难同时兼得。
0: 它的出油率可能要偏低1-2个点子，但是它的品质就上次很多，它的多酚啊、羟基洛醇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就特别含量特别丰富。
1: 采摘下来的橄榄果很快被送往山下的压榨车间。
0: 早晨采下午榨，下午采晚上榨，必须马上榨掉。
1: 整个压榨过程完全采用机械方式，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严格控制温度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低温冷榨的橄榄油被视作极品，从采摘到出油时间越短，品质越能保证。5个小时，第一批橄榄油出来了。
4: 可以尝一下我们榨的这个油。
0: 颜色非常的好，口感它的香味，青草的香味，苹果的香味也非常浓，跟我在国外品尝的橄榄油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也能够生产出我们自己的最好的橄榄油。
1: 来自地中海沿岸的油橄榄树在中国落地生根。目前，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有200多万亩，年产橄榄油10000多吨，但是年消费量接近6万吨。油橄榄种植

0: 大有可为。如今的中国，食用油早已不只是花生、大豆、菜籽油这些常规油品，更多油料作物遍布田野山林。内蒙古巴彦淖尔，向阳而生的葵花开满大地，葵花籽油成为这里的金色名片。山西神池，中国亚麻籽油之乡，被称为高山深海鱼油的亚麻籽油，已经从北方地区走向全国。核桃遍布我国东西南北，受人喜爱的干果珍品已经转身为油料明星，核桃油成为健康油品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曾经深藏不露的精华和芳香与金色的油脂相伴而出。沃野千里上有多么丰饶的物产，在我们味蕾上就会激发出多么滋味万千、纷繁美妙的风味。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生物的进化自此开始。

直到泥盆纪时期，海洋中原始的鱼类成为了最大的脊椎动物类群。地球生命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且演化出两栖动物。为后来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甚至是人类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有种生物是无脊椎动物向着脊椎动物过渡的中间环节，成为生物进化史中一把关键的钥匙。中国东南海多种水团交汇，带来丰富的食材，滋养了众多海洋生物。厦门刘武店海域沙地为文昌鱼的快乐

提供了舒适的家园。这个来自远古的生物难得地挪动起来，在月光下翩翩起舞，

一曲落幕，他们消失在沙地。而不远处的深海，月光开启了另一个世界的规则。看似静谧的大海并非如此。

相反，这个星球上最大规模的生物迁徙在深邃的暗夜里拉开序幕。栖息深海的浮游生物追随着光垂直向上，海月水母扑面而来，发光生物把大海点缀得如同繁星点点的夜空。

一些幼鱼跟随着浮游生物上升，海马怡然自得，搭载着海藻飘到水面。夜行的生物抓住时机猎食，打破了这份宁静。深海生物会在每一个夜晚垂直迁徙，周而复始，直到阳光接管了这片海域。光影流动的沙地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影子，这是白日里憨憨的文昌鱼，它们安逸地享用着美食。随着水流，微生物经过触须进到了身体，他们也是钻沙健将。动作干净迅猛，但准确地说，它没有脊椎，并不是鱼。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出现经历了上亿年，文昌鱼便是它们之间典型的过渡物种。脊索动物，一个橡胶状的脊索贯穿了文昌鱼的背部，支撑它完成亭亭玉立的人设。文昌鱼出现之前，海洋里的生物还保持着原始的形式，它们的背侧没有脊柱，被称为无脊椎动物，脊种类数占动物总种类数的95%。无脊椎动物属于比较低等的动物类群，大部分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但它们有自己的本领，比如海阔鱼，擅长制作花朵，或者方便面。看上去形态千差万别，但都是它们辛劳的成果。这是海阔鱼产下的卵，也成为了其他动物口中的美食。为了增加繁殖机会，海阔鱼的交配显得任性而随意。它们早早放弃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憧憬，

近十条海阔鱼连接成长长的交配链。除了第一只和最后一只外，中间的海阔鱼同时扮演了雌性和雄性的角色。作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它们的身份在交配中可以随时变化，是它，是它，又或者都是。

海洋无脊椎动物蛛门中有许多动物门的种类很少，而且形态又特异，比如这些肘虫。虫体在岩石、贝壳等附着物上分泌角质管，虫管缠绕在一起聚集生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虫礁。肘虫过滤取食，触手上摆动的纤毛引起水流，上皮细胞分泌的粘液粘住浮游生物或有机碎屑，纤毛将食物送入口，虫管连接成片，覆盖住整个礁石，也留出了很多空隙。海洋生物总会找到大小合适的地方与之共栖。夜晚是虫礁最热闹的时候，生物们都从各自的房子里出来了，

一只体型较大的伪装蟹霸气登场，它有着独特的造型理念，用海绵隐藏了本来的面目。

但这并不妨碍他找到了好的归宿。交配完成后的他需要找到安全的场所，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四个月后，他离开虫胶缝隙，借着海流打开鳃盖，海流刺激着身体，他开始不断蓄力收缩。再蓄力，再收缩，终于奋力抖动鳃盖，把一个新生命送进了大海。接下来，一批批的蟹宝宝离开妈妈的身体，簇拥着奔赴大海，开始迎接粉墨登场的新生命。

逝去，周而复始，是大自然的规律。为了适应环境，每一个生命体都在做着自己的抗争和努力。随着进化步伐的迈进，当脊索被骨性或软骨性的脊柱所取代，第一条鱼出现了。它在水中自如行动，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鱼类的辉煌来临，文昌鱼在这个海域却几乎没有变化。但进化的轮盘为它带来了多

多样化的伙伴，气势凌人还是高大威猛？作为一枚货真价实的鲨鱼，这些特征与它毫不相干。它体态优雅，皮肤上暗色的横纹随着娇小的身体在海藻丛中摇摆，显得缓慢而从容。时常钻进礁石的缝隙里休息。它是中国东南海域常见的海洋居民，条纹斑竹鲨，当地人俗称狗鲨。但此刻它有至关重要的任务，它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产床。这片隐秘的礁石下方安全，又有水流带来充足的氧气，刚刚好。

狗砂产下的卵用绞丝悬挂着，狗砂宝宝在坚硬的卵壳中很安全。夸张的体外塞，比例失调的身躯，透明的皮肤，但这样的体毛也只能保留一个月左右。卵黄为它提供了充足的营养，陪伴着它慢慢长大。鲨鱼宝宝开始有了清晰的眼廓，体外鳃也在逐渐消失，卵黄变小，为鲨鱼逐渐健硕的身体腾出了空间。直到三个月后，蓄满能量的鲨鱼宝宝顶破卵壳，挣脱束缚，迎着清晨第一束光，小狗鲨拥抱了更广阔的世界。从无脊椎动物走过了文昌鱼，走过了鱼类，进化的齿轮继续转动，海洋生物终于向陆地迈进。

南海，是两栖动物绿海龟舒适的家园。在大海生活了20年之后，它回到出生地忍平半岛，一处人迹罕至的沙滩上岸产卵。与之相比，文昌鱼的繁育要高效很多。性腺发育成熟的文昌鱼进入繁殖期，

24小时，受精卵孵化成幼体，细小的身影像蒲公英的种子飘向广阔的空间。沙滩上的幼海龟则需要等待50天后才能破壳而出，它们的背皮还没有硬化，毫无防御能力。凭借深刻在身体里祖辈的基因，它们努力搜寻着大海的方向，全速前进。

在这里，他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征途。随着两栖动物迈进了陆地，地球上的生物进一步扩大了生存的版图。天空被鸟类占领，文昌鱼生活的海域，厦门鳄鱼屿，白鹭繁衍新生，翱翔天际，直至地球上最高级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文昌鱼所处的世界平衡被打破了。人类用智慧修筑了一座座楼宇堤坝，文昌鱼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刘武店丰富的文昌鱼资源也成为当地渔民重要的食物和经济来源。他们发明了特殊的捕捞工具，让这种捕鱼技能被世代传承。日复一日，这个在地球上生存了大约5亿年的生物几近灭绝。人类的选择决定了它的存亡。

0: 以前最肮脏的时候就是六七八第三个月，平均每天要清理一吨的垃圾。
1: 阻碍文昌鱼繁殖的堤坝被拆除打通，
2: 高级海堤破堤开口以后，厦门东西海域之间的水体交换就几乎完全的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再加上配套的工程清淤啊等等措施，使厦门湾的水动力条件基本得到恢复。
1: 文昌鱼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而人工繁育的成功更是加速了文昌鱼回归家园的步伐。曾经试图征服自然的人类，努力寻求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终于漂泊在外的文昌鱼们带着试探和憧憬回到了曾经的家。迄今地球上生存过的生物多达10亿种，现存的只有100多万种，数量最庞大的浮游生物，脊索动物中唯一的头索动物，还有充满智慧的哺乳动物，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本生物进化的宝册，告诉我们适应环境的生存密码，它们都值得被珍惜和守护。而我们的星球也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才变得如此美妙。
3: 零下22度。
4: 零下，现在哪还能零下？这是基本上等于是我们有史以来正在最低的温度了。
3: 我又再一次走到了青海湖的水面上，再次潜入滨海湖的水下，不过这一次是冰潜。
5: 过去的4年，我们就这样潜行在祖国大江南北，从触手可及的山涧溪流。到遥远的外海。
3: 哇塞，带鱼跟赤松水母，媳妇儿，耶
5: 耶！随着四季更迭，记录着中国水域独特。

0: 在一次次交互中，看到了我们与他们的改变。我们目睹着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见证了守护者们做出的努力。科研人员、执法者，再到每一个普通人，
1: 就让我们去发现大自然之美、生命之美。
2: 哇，又来一个！哇
0: 塞！一起守护着这些原住民朋友。
3: 每一条鱼苗的话，都代表了一个希望。
0: 这并不简单，但也没那么遥不可及。当我们用真诚面对身边的世界，发自内心的关怀这些可爱的生命，他们的未来就会因为这份关注发生改变。让我们一起做这件了不起的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远在文明的前夜，人类便开始在绵延的高大的山体上创作。阴山岩画是人类最早的作品之一。长达上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在这里留下了超过50000幅岩画。那些模拟宇宙、太阳的神秘图像，也逐渐演变成对生活的关注与记录。捕猎的野兽，展翅的飞鸟，

0: 游荡的大角鹿，奔跑的骆驼，阴山岩画所描绘的那些来自远古的回响，告诉今天的我们，五梁素海所在的河套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紧密和深远。这个春天注定非同寻常，一种阔别已久的生灵将再次回归五梁素海。马一般修长的脸，牛一般宽大的蹄子，驴一般细长的尾巴，鹿一般张扬的脚，它并非自然随手拼凑的作品，而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麋鹿。
1: 这种动物我觉得适应力非常强。
0: 赵建中，麋鹿的临时保育员，正在进行每日观测，等待它们重返自然的最佳时机。最近麋鹿群有点躁动不安，鹿王不断驱赶族群中的年轻公鹿。它们脚上的装饰品既是威慑也是炫耀。在适应区生活了一年后，野放的日期因为求偶季的到来提前了。

凉素海湿润的空气，成功唤起麋鹿血脉中的野性。奔跑是他们对自然最大的敬意。

经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到无量素海，麋鹿的回归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生态实验。曾经，无量素海是麋鹿自然分布的最北疆域，但它们却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销声匿迹。今天，麋鹿的归来不但能重建中国麋鹿的野外种群，更能控制芦苇过度蔓延，激活无量素海的水生态。庞大的水域，宽广的滩涂，茂密的芦苇，湿润的环境，尽管它们阔别已久，但无量素海依然是麋鹿储存在基因中的

作为兀良苏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草原是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天然屏障。位于兀良苏海流域北部的乌拉特草原，今年的夏天来得比平常更晚一些。瘦骨嶙峋的牛羊靠着草料勉强生存，而张永利夫妻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牵挂。半个月后，遥远的地平线上，张永利心中的牵挂

0: 野驴出现了。队伍中还多了几只出生小驴的身影。
1: 草里面有水，它晚上过来就投它了。慢慢习惯了以后，

饥渴让他们不顾野性的骄傲，与张永利家的牛羊争夺水源。水资源在这片草原是珍贵的，但张永利和齐齐格并没有驱赶，而是选择

0: 只需要几场大雨，草原便恢复了生机。放暑假的孩子们也从城里赶了回来。
1: 这个好漂啊，这是啥了？
2: 马打架子吗？
1: 这是油菜下雨呀、啊、
2: 油下雨，白马洗得干干净净。
1: 对
3: 啊，我们这的野骡子油过
2: 我看到野驴了。
4: 看到几个？
2: 你看没？
4: 我看到，
2: 我看到一只眼睛。
0: 暑假的特别观测开始了，张永利告诫孙子要与蒙古野驴保持距离，这是祖孙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观察但不干预，敬畏且不侵扰，因为蒙古野驴永远属于荒野。就这样日复一日，水槽边的信任在慢慢累积。蒙古野驴的种群也从最开始的九匹增长到22匹。几年的时间，这片荒漠草原创造了2个奇迹，因为共享水槽而恢复的蒙古野驴种群，以及张永利一家与蒙古野驴之间逐渐建立的信任。无量素海为草原带来相对湿润的小气候，滋养植被生长，而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也维持着无量素海的生物多样性。初秋的清晨，乌梁素海上演着最动人的自然戏剧，游鼻天鹅缓缓地游过夏天的尾巴，黑翅长脚鹬踏着最优雅的步伐丈量着浅滩的边界，凤头麦鸡从阳光里走来，诠释着五彩斑斓的黑，西府鸥用永不满足的胃口演绎着湿地的深

0: 在无量素海长大的连君强来说，这些候鸟不仅是熟悉的邻居，更是他创作芦苇画的灵感源泉。
1: 芦苇首先经过一道漂白工序，然后我们用压面机把它的密度增大。
2: 走，爷爷，走。
3: 我最喜欢的鸟类还是油比天鹅。走。

0: 又是环境好转洁白的象征啊。最关键它是那个象征爱情，一个游碧天鹅要死去，另一个就是孤独终老之时，所以特别喜欢游碧天鹅。
1: 从最初的爱好到如今，连军强已经为乌梁素海260多种鸟类制作了肖像画。听说火烈鸟首次造访乌梁素海，连军强的芦苇画也准备上新了。

0: 很多鸟类颈是曲线的，拿这个芦苇绞成丝，表现它这个弯曲这个形状是特别的。
1: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火烈鸟，但出于对鸟类的痴迷，对芦苇的熟悉，连军强处理其羽毛等细节依然胸有成竹。
0: 这个温度能到200多度，最高280度，就是这个这是简就是烙画，这个烙铁烫成一个简了，我也没见过，希望有机会亲自见一下火烈鸟。
1: 芦苇是乌梁苏海最丰富的物产，也是连军强圆梦的画笔。这十多年来，连军强一直在用芦苇创作，他希望通过芦苇画让更多人认识乌梁苏海，认识自己美丽的家乡。
0: 从小就是在乌梁苏海河边长大，也受就是父母的芦苇编织的一个熏陶，从小自己也喜欢就是拿芦苇这些小船呀这些东西，从小喜欢这个也是一种情结吧，能把我们乌梁苏海这个绿色生态向世人宣传出去，让人们更多的注重环保，爱护我们的乌梁苏海的野生鸟类。

距离乌梁素海100多公里以外，这片荒漠半荒漠草原的冬天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少雨，贫瘠，每一阵风都好像要把空气中的最后一点水分榨干。即便是以顽强生命力著称的荒漠植物，也都失去了颜色。唯有一种生物，仿佛是为这片土地而生。它们踩踏荒漠，改善土壤，啃食梭梭，筑起重生。它们与自然达成精妙的契约，而自然也赠予它们抗寒的皮毛和耐旱的身躯。它们就是当地牧民最亲密的伙伴。戈壁红驼，独立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戈壁红驼，已经在野外游荡了3个多月。寒潮刚刚过去，气温也逐渐回升，但即将到来的生育季，让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乌云达莱出生在一个牧驼世家，留学归来后，他毅然放弃上海的高薪工作，回到故乡巴彦淖尔。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100多峰戈壁红

0: 陀，成为当地最年轻的牧陀人。
1: 怀泰母兔要快下深高岗了，然后现在出去往回都要回来。
2: 红木，
0: 把野外放了几个月的骆驼找回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0: 我们兄弟五个里面是我父亲是最爱带我出去骑骆驼，因为我认骆驼特别厉害。
1: 但今天乌云达莱已经走了4个小时，仍然一无所获。
0: 这是有车就是空跑一趟，哼。今天是早点出来了，两个骆驼骑着，一个要是骑着走了不行，他再换骑啊一个，估计能多走走，就多找一找。
1: 终于，在一片野生梭梭林里，乌云达莱发现了骆驼群，其中一只母驼已经诞下了驼羔。
0: 驼羔已经自己爬起来了，但是还没吃上奶。小骆驼羔被狼袭击的可能有呢，还有那个大鹰嘛。
1: 需要尽快把驼群赶回家。突然，狂风裹挟着沙尘袭来，这是危险的信号。惊慌的驼群变得不受控制。
0: 再风大我也害怕了。
1: 小驼羔连站立都很困难，更别说在风沙中长距离跋涉。乌云达莱今天只能无功而返。

0: 天后风沙过去，乌云达莱顺利把骆驼找了回来。刚出生两三天的小骆驼已经能在驼群中活蹦乱跳，乌云达莱和母亲也开始为这群调皮的新成员们佩戴龙头送上祝福。
1: 辛苦，
2: 早点不戴就过两天就戴不住了。他大家伙，那你讲，
3: 从小就是喝驼奶长大的，就是简直我妈的母乳了，她把我的命保出来了，所以我这对骆驼肯定有感情了。
4: 我的天！

6岁开始学会骑骆驼，然后8岁就出去赛骆驼。啊，我爱骑骆驼，爱打比赛。

0: 现在我的骆驼都有三个骆驼都9岁了，估计今年秋天开始就可以拿好成绩，明年争取把顶级的那个帽子拿下来。
1: 对于兀良素海流域而言，戈壁红驼只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其中一环，但对于亲手养大他们的牧驼人乌云达来而言，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家人，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我们在兀良素海倾听麋鹿悠悠，静看候鸟翱翔，在梭梭林中邂逅自由奔跑的戈壁红驼，在乌拉特草原见证蒙古野驴族群的日益壮大。而无论芦苇话还是岩画，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人类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故事。从352平方公里到14700平方公里，从一个湖到一片流域，兀良素海的故事是一部由万千生灵共同书写的生态史诗。这无关征服，而是和解，不是索取，而是馈赠，并非独奏，而是休戚与共的命运交响。山水林田湖草沙在这里交融，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故事永无终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2: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
0: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

0: 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在俺们登记做的，登记弄得那就这个是呢，他工作在伢子的，在印度干着，我管清不清明，要么就走，空投了，哗，不能上去了。太对了，
1: 太对了。
0: 哎，土壤上看见嘛，晒过了，土再说谈起的都不了，你要做就没得，什么钱做就没得，现在他妈的空，少点的都了，肯定我说，就这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梁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五六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四面八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一天三次，早上7:30一次，中午12点，下午7:30，跟我们人一样，一天三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来，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

0: 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1: 如此仔细的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0: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鹫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对吧？
1: 倾角90度。
3: 我也。
0: 这个上下总共有2幅岩画。

两个浮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道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梁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她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你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杨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5: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也给他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1: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3: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4: 回迁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啊，对对对，不上啊，不上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清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家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0: 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我成功。

0: 对，
1: 嗯，冬阴功中，
0: 好，试一下。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3: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4: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3: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采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5: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3: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6: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前些年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是那个在开发，政府一直在建设、修路，弄这个。
1: 2020年10月，李自强又一次从北京赶回山西老牛湾村。
0: 今年回来的比较多了，但是呢，他们只要来，我就专程陪他们来。
1: 李自强10年前在这里修复的荒废老窑院，如今已是最受艺术家们欢迎的创作基地。这次到访的是几位画家。
0: 老牛湾这个地方，它是一块净土，我就想让很多朋友来这儿怀旧。我就是有这个。

0: 算了，你赢了。
1: 天下家，那花哥哥叫那地呀，哎喂。
2: 历史上，这里不仅是走西口的一个关口，也是黄河航运一个重要的码头。老牛湾村许多人是黄河艄公和纤夫的后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使这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创作的画家和摄影家，大多被老牛湾雄浑苍凉的景色所吸引，而最初吸引李自强的却是他们笔下这些古朴的老窑洞。李自强是一位环境艺术设计师，出生于老牛湾村对岸的内蒙古，当过兵，学过建筑。2010年，在为黄河大峡谷做旅游规划时，他第一次遇见老牛湾村。
3: 年底很冷，隔着冰，我就看见这么一个外形有点像橄榄形的这么一个古村落，啊，包括窑洞、石头窑洞啊，上百年的土面，就很古朴，特别安静，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2: 老牛湾村这些石片窑，是当地人就地取材，用黄河冲刷形成的石片垒砌起来的，有着古朴厚实的美感。据说最初在没有筑窑模具时，人们就靠坡选一块小平地，先做好地基，然后用黄土堆成需要建筑的窑洞大小，浇水削出拱券形状，以土堆垒砌石片，垒砌完成后再把那里的土挖出，堆积在屋顶之上，同样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3: 它本身四面的墙啊都是很厚的，顶子也特别厚，顶子压力越大，实际上这个窑洞它越稳固。
2: 天长日久，风和小鸟带来种子，窑顶还会长出植物，从高处看，石窑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第二年，李自强租下9个靠坡的窑院，并着手进行修复。
4: 我知道的这些艺术家，最早来老牛湾写生的时候，拉着一个小行李车，住在老乡家，风餐露宿，真的很辛苦。当时就想我给大家营造一个热锅热灶的地方，那确实是我的初衷。
2: 幸运的是，老牛湾村当时还有不少的老窑匠。
3: 因为石头它不规则，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它当地的石匠它会排列，做出来就是很自然。包括中间的腰啊，说收口的时候啊，是有一些讲究的，并不是说往上堆就行了。
2: 为了适应当下的生活需要，又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李自强要求所有管道线路都要入地，不料却大大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3: 我挖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地，整个这个古堡它是一个石盘，那你往下挖就非常费劲。
4: 这个院子里地下呢就有好几条沟，
3: 我做了这个200吨的水窖，而卫生洁具啊都可以用。特别难处理的就是污水的排放，这些污水呢你也不能排到室外，也不能排到黄河里去，这样的工作量呢就非常大。
2: 这次修复和改造，李自强用了整整3年。
5: 上次我们一起来的时候，就在咱们那个4号院画的
6: 三个
5: 对岸。
3: 朋友们说呢，好像托我的福有这么个地儿。我其实内心来讲，我是托大家的福，他来了，我才有这闲工夫在这儿享受这份安逸跟安静，发发呆。
2: 现在，老牛湾村已经不像10年前那么安静，随着万家寨库区的连年蓄水。和老牛湾景区的整体开发，前来观光的游人日渐增多。

0: 最近两年，
1: 高根强迷上了村里的老物件。他把从村民家里搜罗来的老旧器物集中起来，建成了一座乡村农耕博物馆。现在，博物馆有展示68个，展区面积3000余平方米。藏品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家居摆设、民间娱乐、手工艺品等方方面面。
2: 在别人的眼里面都是垃圾，可是在我的眼里面它就是宝藏，它每一件都有着不同的记忆。
1: 器物无言，情怀有声。这10万余件展品不仅有着浓烈的黄土高原农耕文化特色，也包含赤牛洼这座陕北小山村1000年来人们共同的生存记忆。赤牛洼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嘉县城南30公里的黄河近岸，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业。自元代设村时期，这些建在黄土丘陵沟壑坡面上的窑洞，就是世世代代赤牛洼人理想的家园。但是近些年来，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路难行，地难耕，钱难挣，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高根强中学毕业后就来到陕西榆林市打工，干过土建装修，并在城里娶妻生子。2009年，当赤牛洼人决定转变思路，利用村落深厚的窑洞文化积淀开办乡村旅游时，高根强成为第一个返乡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在过去10年中，随着赤牛洼乡村广场周边2条山梁上这些景观窑洞的不断修建，高根强成长为村旅游公司负责人，赤牛洼也慢慢变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3: 新老馆，
4: 老馆。
2: 我们这个窑洞布达拉国从12年到19年这个期间，年年在增加，现在是总共是1680多捆。
1: 此时，一场每逢节日全体村民参与的演出即将开始。正值寒冬，这一天来赤牛洼的游客只有10几个人，但是高高山上一头牛的演出并未因此而停演。
2: 我们这个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高高山上一头牛，主要是以这个窑洞为背景，村民为演员，就演自己的生活。他一开始不愿意演，一直不相信还能吃旅游这碗饭，经过后来一直这些当演员的每个月都能领上一工资，他们领不上，后来就主动提出我也要当演员。所以人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成130多个，就是村内无闲人，人人有事做，家家能致富。
1: 现在赤牛洼人不但都知道参与的好处，更看到了土窑洞新的价值。这是一孔相对偏远的老窑洞，由于年久失修，窑顶有些开裂。高根强找来老工匠，想看看是否还能修复。
5: 没事，
6: 你是没事是？
5: 不是，
6: 土没烤着了啊？
5: 对了，火浇土嘛。
6: 你再看看对面，

0: 看这结实了不？这兔窑一下子做好，但石头大不来，捞出来倒不来，一倒一个坨坨，它都跌不下来。哦，
1: 怪不得老人们说是有切碟的兔窑，那么拉切碟的石窑。
2: 是啊，是啊。
0: 嗯。
3: 赤牛蛙村的窑洞，多属于靠崖窑，又称靠山窑，有的地方称之为土窑。其构造方法。 是在天然土壁上向内开发的旋顶式横洞。窑洞的尺寸，陇东地区有窑宽1丈、窑深2丈、窑高1丈1尺、窑腿9尺之说，即分别为3.3米、6.6米、3.6米、3.0米。但根据土质条件，各地皆有增减，但窑顶上至少留3米以上的土层。 这是赤牛蛙村最老的一孔靠崖窑，据说已有2、300年历史。由于靠崖窑冬暖夏凉，在调节温度、湿度方面效果明显，加之施工简便、造价低，不占农田等优点，在华北及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自古就被广泛使用。为了弥补靠崖窑窑口坚固程度不足的问题。 赤牛蛙的很多土窑，都加了约50厘米的石窑口，又称接口窑。高根强想修复这口老窑，开裂之处就在接口位置。老工匠建议用最传统的柳船子，在窑洞内侧进行加固。
0: 老高，这不够香了吧？
4: 不香嘛，
0: 反正是那时候太丑了嘛。但是都是柳树，新鲜的黄柳，黄柳了。
4: 这是啥叫柴柳？
0: 那是黄柳和柴柳有啥区别？
4: 黄柳软吧，它也吃草过小时了嘛。
0: 啊，
3: 最适合用作船子的柳树是红柳，然而在沟底找了许久。 大家也没有找到红柳，老工匠决定用当地最常见的柴柳。这棵柳树的树龄有7、8年，每条柳枝长3米多，粗细均匀，没有骨节。截取的柳条每隔30公分要锯一条细缝，深度是柳条直径的1/3。 揉柳条是个技术活，要从柳条的头开始揉，40分钟才能把一根柳条揉成能用作船子的弓形。取下旧船子，把揉好的新柳船严丝合缝地嵌入凹槽里。 柳船的两头嵌入楔子，让它与窑壁弧度贴合得更加紧密。把当地的黄土和成泥，再掺入秸秆，这样的泥粘合度更强。封完秸秆泥，待其干到一定程度，再磨两遍细泥，整个窑壁就完好如初了。
0: 在陕北人的眼里面，他一生就想追求着自己有几块体面的窑洞，这是他的特色。枣糕是陕北窑洞人家最实在、最温馨的美食。餐桌上，父亲希望儿子利用窑洞旅游，把村里的年轻人吸引回来。
5: 他村里的年轻人都不咋搞不来，有手气儿，有村里面都走气儿，
6: 闯到排在父母跟前。
5: 今儿给大家找一撮，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讲讲未来这个旅游发展的方向，将来。

0: 旅游公司的大会每周一次，所有参与演出的村民都会来参加。
1: 要看这个山边要走，走到吃牛蛙；要看山边民宿，走走街吃牛蛙。每家每户都能进客，吃住行有偶遇，能吃能住能看能买。所以说，大家安安心心的向着发展。行行行行，大家都安静一下哦，他现在开始发工资哦。
2: 吃牛蛙目前有1680多块腰肚，我们后续还想再增加。腰就是我们的母亲，养育了我们一代一代坚强、刚毅、善良的性格。我希望城里面更多的客人来我们陕北，来我们吃牛蛙，体验我们这种窑洞的这种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太空算力，它是未来还是科幻？
10: 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9: 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
10: 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
9: 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10: 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
9: 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10: 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
9: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
10: 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
9: 王坚院士坐不住了，
10: 有时候语言很苍白，都已经是走钢丝都掉下来了，还抓住了钢丝。
9: 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
10: 是觉得我们是胡扯，所以他很难想象这件事情。
11: 如果马斯克的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10: 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
9: 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
10: 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是违反了第一性原则。
12: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
10: 大家只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个问题说全了。
9: 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
10: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
9: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大家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从中国到世界有一个词频频的刷屏，这个词叫太空算力。伴随着这个词频频的刷屏，我们也看到中国刚刚成立了商业航天司，把太空算力列入到了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前沿性的重点的赛道。而在大洋彼岸，大家熟悉的马斯克也好，黄仁勋也好，他们也纷纷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太空。所有的这些细节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关于算力的比拼已经从地面升到了太空。到底如何来理解太空算力？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太空算力研究方面的一位先行者，我们请他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他的眼中太空算力有着怎样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未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坚先生，有请。大家对王坚院士非常

0: 常熟悉了哈。来，请坐，请坐。之前我们跟王坚先生有很多次的对话，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来展开。今天我们要聊太空算力了。其实关于太空算力真的有非常多的声音，你比如说有人讲它是一个有着万亿级市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赛道，是未来的趋势。但我相信王先生也听到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吧，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吧。
1: 我觉得是靠科技创造了这个未来的这个科幻。过去人类走出太空，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宇航员，对吧？想到就是空间站，所以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因为计算的发展，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人类在太空可以做的事情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在过去呢，就是我们的科幻。
0: 这是一个将要发生的现实。对于这个将要发生的现实，王坚先生之前也有一个观点，认为计算卫星其实是继通信、导航、遥感之后的第四类的卫星。当时我们在看到您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听到旁边有人悄悄在议论说，王坚先生也不是搞卫星的，他也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这个跨界会不会跨得有点大啊？
1: 我经常会讲，就是说其实我完全不在这个行业里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每人都应该想，为什么呢？太空不是属于哪个专业的，太空属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可以在想在太空做件什么事情，那就太空变成每一个人的家园。
0: 刚才在对话节目录制之前，我和几位进场的观众聊，我说哎，你是什么时候听到太空算力这个关键词的？有很多人说好像就是过去这一年，因为马斯克老在提这个事儿，我才听说。所以我们打听一下，王坚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太空算力这个概念的？
1: 其实大概8-9年前就开始想这个事情，所以前几天碰到一个也算是前辈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这个行业的老兵吧。我跟他介绍我们今天要做太空算力，要把这个算力到送到太空去，他非但没有觉得我们早做了，还调侃了我一下。他说哎，这个不是你8-9年前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要做的吗？怎么为什么到今天才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这件事情还是做完了。
0: 对，这个8-9年前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可能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关于阿里云未来怎么发展这件事儿上，是吧？
1: 其实那个时候地面因为已经有了互联网，完了已经有对算力的需求，当时想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呢多想一点。所以从计算角度呢，实际上他们是连贯的。
0: 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其实比马斯克想到太空计算或者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还要再早一点？
1: 这个不好说啊，也可能他想的更早，
0: 只是他没说。
1: 他只是
0: 最近这一年说的比较
1: 多。我是坚定的相信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想这件事情的，我是坚定的想，绝对不会只有一个人想这个。我想在这么一个创新的时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想这个事情。
0: 但有一件事儿的答案其实很确实，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王坚院士他带领了一批人，真的实现了把计算卫星第一个送上太空，这个事儿可以肯定，对吧？
1: 也是非常运气，我觉得是个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故意去对标任何人，去对标任何时间，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按照这个节奏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去年的这个5月份的时候，就把第一批卫星送到太空了。那么，哎，突然发现大家觉得这是第一次把它送上去了，所以其实，在我们在国外看到国外的标题的时候，还是小激动了一下。
0: 当时国外标题怎么讲？
1: 有两类标题啊，一类标题它会专门提到中国，比如说有一个报道的标题非常直接，他就说中国的在轨计算，人工智能的新纪元，所以讲得非常直白，对吧？完了，另一类标题甚至更加往前走一步，他觉得这个不只是中国的在轨计算，他就觉得三体计算星座是人类在轨计算的第一步。
0: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叫开天辟地的，
1: 是有点
0: 一个特别的历史性的时刻。
1: 没错，如果没有这个搞错的话，其实到今天为止，可能还是在太空最大的一个这个计算系统，从算力这个角度，但这已经又有一年过去了，所以现在想想还是我们还。

0: 是早做了一步的。对，
1: 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三体计算星座？王娟先生给大家来解密一下这颗星它的特别之处。
0: 这个事实上是最早的一张图，我觉得这个星其实如果你一定要讲的话有这么几层的意思第一呢，我觉得它是个实实在在的星，就它是个有用的星，不是一个试验品。第二件事情呢，就它确实在算力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它的算力远远超出了我们过去想象。当时我们说的要发1000颗星，所以我最近老是在跟别人讲，我其实当时提这个1000颗星的时候啊，我是想了很久的，为什么要1000颗星？就是一直期待别人来问我，哎，你为什么要发1000颗星？可是呢，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准备了一个计谋，你知道，我们卫星上去以后，到今天别人来跟我说什么话，你知道，他说他都懒得来问为什么1000颗不行，因为他觉得100颗都不靠谱。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夸张到了，别人都懒得来问你这件事情到底行还是不行，对吧？
1: 你到这一刻终于明白，他们不问的原因是他们根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
0: 对对，他就觉得就是100颗都要那个，但是呢，我们就是会有那些这个创新的中小企业，特别像有国信宇航这样的，他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的创新环境的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1: 你刚才特别提到说，像国信宇航他们给予的支持，实际上也是我们把这颗计算卫星送上太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支持者跟你一起在做这件事儿？
2: 其实我们创业的一个初心啊，其实我们的英文名啊，除了我们的中文名叫国信宇航，我们还有英文名叫 ADA Space， A 呢就是 AI， DA 呢就是 Data， 我们其实创业的初期呢，就是想做一个智能计算与数据互联的太空基础设施。
1: 为什么别人还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你的眼光可以盯住太空算力？
2: 实事求是讲，这灵感确实是徐阳生院士给我的。徐阳生院士呢，当时指导我们公司的时候啊，就是很早之前。就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太空做太空智能吧，然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觉得，首先在太空这么多颗卫星，它如果没有算力如果数量一旦上去，首先就是太空需要算力，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去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才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其实我跟陆川以前不认得的，谁介绍我认得他们呢？就是他刚才讲的徐阳生院士。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对团队，就合作的团队还是要很有信心，对人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假定这个人不能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会干不成事情，但是你假定这个人干成事情，大概率这个人就会干成事情。这是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对对对，
1: 哎，我突然觉得这是对陆川非常高度的一个评价。
0: 对对对，
2: 非常感谢那个王娟院士对我的信任确实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创业公司，特别是对我有这样的信任，我觉得就是刚刚像王娟院士说的，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事情。其实创新呢，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王建院士也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以前就像刚刚说的，以前有这三类卫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这个因为算力卫星它的计算载荷、通信网络、散热和能源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借鉴的可能不像其他三类卫星那么多，很多都要去摸索。那实际上这次的发射的成功与否，其实对我们这个事业往下能不能往下走，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1: 刚才有一张照片是不是当时你们的发射现场？距2025年5月14日12时12分，
2: 对，
1: 三体计算星座12星发射还有16小时32分33秒，
0: 是发射那时刻在这个陆川的家公司的现场这颗卫星的真正的参数、真正的管控都是在这个楼里。那伟鸿，我这个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照片大家觉得这个太潇洒一点，你知道吧
1: 就反映不出我们真实的紧张，
0: 反映不出真实的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没有认真跟告诉很多人，其实今天也是在这么大场合第一次说这个三体的事情，对吧？这个三体计算星座这件事情是超过这个合作的概念，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的概念。我觉得传统意义上合作概念是完不成这件事情。为什么当时取了个名字叫三体计算星座？
1: 有人会直接联想到刘慈欣的小说《三体》。
0: 对，不是有人，几乎中国大部分的百姓都会联想到这个事情。
1: 那联想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又一个联想就是，

0: 王坚先生借用了三体这个名字，
1: 对，所以、就是、
0: 蹭了热度，
1: 对，结果发现呢这件事情是这个那部小说蹭了点热度，所以去年我在一个公开场合讲到这个三体这个词是牛顿第一次说的，结果我没想到这么一句话上了微博的热搜。但后来我去看看这个微博的热搜啊，反正新闻都比较就比较八卦一点，所以以至于我不太敢跟朋友讲我那个东西上了热搜了，就怕他认为也是个很八卦的事情。但是所有为什么会大家会上了热搜呢，是大部分的百姓不是做技术的第一次知道哦，三体这个词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而
0: 你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科普
1: 啊，
0: 就是牛顿提出三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第一个就是三体这个词是牛顿说出来的，但是牛顿说这件事情呢说了一个非常这个简单又重要的科学道理，它的含义就是说在太空有两个物体，比如说只有太阳跟月亮，那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关系你是可以有精确的解的，是说得清楚的，
2: 是的，
1: 对，但是一旦有第三个物体，比如说有太阳，那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就没有数学解了。所以呢三个物体在太空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关系。那么如果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土话呢，就三个和尚没水喝，也就是说只要合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当时取这个三体计算星座，就是说告诉大家，至少我心里要告诉我自己，这个合作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
0: 不过让我有一些诧异的是，这么一件很伟大的事儿，好像在国内并没有引爆更多的关注度哈。王院士，您当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失落啊？
1: 主要是没有好好做一期对话节目。
0: 哎呀，我们要为这个答案鼓鼓掌啊！啊，谢谢您对对话节目的垂青。但是，真正的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对这件事情的认识问题。
0: 对，
1: 就是说，
0: 大家觉得陌生，觉得遥远，
1: 对，
0: 觉得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1: 遥远，完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足够的复杂。复杂到了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都是隔了一层来理解。当时在 Instagram 上有个讨论是什么呢，他其实觉得我们是胡扯。为什么胡扯呢？来源于他对卫星的认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卫星这个产业很特殊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过去在我们天上看到的卫星啊，这颗卫星的所有的能力在发射前是已经固化好了，到了天上以后只是把它的能力被发挥出来而已。所以呢基本上卫星所有东西软件所有搞好在地面全部都做完了，所以呢打到天上只是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国外的这 Instagram 那些人啊说要把 AI 送到太空啊，他们觉得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大家都知道今天人工智能的模型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把一个现成的模型把它固化好了放在卫星上，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卫星打到太空去，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后来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他不知道我们的模型是不是固化在卫星上。所以今天你可以从地面在你想要的任何的时候把你要的任何的模型今天就可以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做卫星的难以想象的事情。所以我知道着为什么大家会这个反应会比较这个平淡一点啊，如果你用传统方法来想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非常不一样，
0: 跟你想象当中的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就是这个陆川知道，就是这卫星上的每一个设备啊你在地面都是可以访问的，
0: 嗯，
1: 都是可以访问的，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
0: 刚才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这份激动哈，我也很想探求一下在这个激动里是不是也还有一种自信。因为以往在很多的前沿领域大家传统的认知就是好我们就跟着国际的先进水平走就好了，就很少有这种因为引领而让大家激动的时刻。所以从太空算力这个赛道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率先发了这颗星，我们真的就开始了一定的引领，我们有没有这种自信？
1: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先直接回答的问题啊，我们是有这个自信的，这第一句话。但是呢我还是会慎用引领这个词，这个因为太多羞涩了，引领这个有太多羞涩了，对吧？
0: 对对。
1: 但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负责任说一句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第二个参照系可以参照的。
0: 那这条路比起跟随而言
1: 啊
0: 难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就像您说的，

0: 我们作为旁观者对于难是没有体感的
1: 啊。
0: 从体感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参照物，这个难到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
1: 哦，难就是真实的感受，大家都知道嘛。今天假定在座的同学，如果你们学过高等数学，对吧？你就会知道高等数学里边的习题啊，早年可能都是牛顿的研究的课题。所以为什么他会从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的课题变成习题了？就是因为有人解了，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有解的。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是有解的，它就变成了一个难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习题集了。所以这个东西难的地方并不在于就已经没有尺度来衡量多难，因为给你的问题是说你不知道是做得成还做不成，这是一个最难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只不过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但当时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成。
0: 但我觉得你好像在我们的眼里是有一种天生的迎难而上的体质，因为你看当初你在研究云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看懂或者是看好它，但是你特别坚信它一定有未来。那今天同样这件事儿放在太空算力这件事儿上，你周边也有无数的质疑的目光或者是不信任的声音，但是我看你依然是选择了相信。
1: 对，但我觉得这次更难。为什么更难啊？
0: 对，
1: 就是云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是有参照系的，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我大概还是知道的。那么那时候难的地方是别人比你早走了几步，这是难的地方。但是呢，它不难的地方是有参照系，就是
0: 你看得见未来，
1: 至少有人帮你做了这个题嘛。尽管这个题很难，对吧？
0: 对。
1: 但这个东西，这个难的地方就是
0: 没有参照系，
1: 没有参照系，你做出来就是很伟大的。
0: 但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相信感？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就是说，我说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你对技术的发展的阶段还是要有个判断，就技术就是发展到了今天这个阶段，尽管有不完善，对吧？做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对这个需求还是要有，它真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作为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断，不然就瞎搞了，对吧？
2: 我想问一下王江院士啊，如果马斯克的这个算力卫星先在天上布起来了，那么您呢，您该怎么办？
1: 其实有人问过，直接问过我，他说马斯克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而且还是一个当时在巴黎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投资机构的一个合伙人问我的。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做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马斯克应该做。第二层含义呢，他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你们能做成，而马斯克会落在后面，大概是这么两层意思啊。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的空间要足够大。所以呢，我们过去呢看到的就是当有一个人也好，一家公司一个机构也好，他做了个创新的时候啊，他的光环就很大。所以自觉不自觉的就是会觉得这个光环是世界的全部。马斯克不然他光环有多大，但我觉得也是世界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想说很小一部分的话。如果说如果的话，我觉得如果马斯克做了的话，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来开拓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卷也是到太空去卷，不要在地面卷，这个足够大。所以我自己觉得太空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要大得多。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继续聊我们的太空算力，您刚才说卷起来，卷到太空去，的确现在太空的卷也不亚于我们在地面上的卷。不过呢，很多人觉得美国之所以要去搞太空算力，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缺电把他们逼上了太空。因为之前特朗普还要求有一些科技公司说，哎，你们要自己去解决这个电力来支撑你们的算力的问题。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美国去做太空算力真的是因为缺电是一个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吗？
1: 我并不认为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不能简单的说美国跟中国，如果更可能更直接的，可能就是伊隆马斯克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缺电，可能更加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在中国还有
0: 更精准啊，
1: 更精准点，因为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中小企业，他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对吧？但在美国其实他一家嘛，所以我想说是说伊隆马斯克怎么想是更好一点。

0: 其实我这个过去这一年多，其实伊隆马斯克还是做了很多的访谈，你不能保证他每句话都说的这个他想说的，对吧？但是基本上人也做不到每句话都不是他想说的，对吧？总是有几句话他想说的。那么你认真去看一下这个逻辑，就今天其实他有一点被动，我个人觉得有点被动啊。当然我说的是说太空算力这件事情，不是说是这个星链这件事情，是吧？因为你看我们当时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非常主动的，也就是说是因为对你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看这个当马斯克开始说算力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偏被动。被动在哪里呢？比如说他要上市，对吧？完了以后比如说他做人工智能模型也碰到很大的障碍，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第二个，他要上市他就要找这个商业机会。所以呢，我感觉因为这些原因呢，他想这个问题就有点偏稍微被动一点，不像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纯粹单纯的一个这个对愿景的这个向往。
1: 对，马斯克的确他提出了很多在太空去完成算力的一些优势，比如说他提到说太空有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因为24小时的这个太阳能，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在太空散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可以最大限度地完成你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2: 我想说的是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哎，我们要实现呢，马斯克的这个愿景啊，把算力中心搬到天上。
1: 嗯，
2: 他今天描绘的搬到天上的诸多好处，恰恰是我们今天要跨过去的一个一个的鸿沟。我先说散热吧。啊，散热呢，今天的数据中心它能耗是很大的。啊，今天咱们主流的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面建算力中心的。啊，今天地面上的主流算力中心我们叫万卡集群，万卡集群原来的话呢，它要过去的技术，它要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但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技术创新啊，万卡集群已经能够拿我们曙光来讲，能够建这个百平米级的了，建一个万卡集群，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我就能放一个万卡集群，但是如果在太空，说到这个散热的问题，在地面我给它解决它的这个。散热很简单啊，我用地面上有空气，我用风冷加上液冷配合，对吧？虽然说呢 POE 高一点，但是它效率也高，哎，这个不会成为瓶颈。但是在太空，大家要想啊，太空里面是真空，它只能通过辐射来解决这个散热的问题。这个辐射的效率相对于风冷加液冷，它要低得多啊。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100平米的这个万卡集群？我们为一个100平米的万卡集群来用辐射的方式来散热，那它这个散热器的面积大家想想需要有多大。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没算过，我算过，这需要几万平米。马斯克也说啊，那太空的这个太阳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呢，这个如果为万卡集群提供这个太阳能，那么所需要的这个太阳能板那是10几万平米，比这个散热器又大了这个一个数量级。
3: 我认为，刚才那个任总说的这些技术，就是属于技术问题，是可以逐步来解决的。而且我长时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这个太空发电方面的这个研究。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生化加的这种电池片，那可能现在会比较贵啊。您说的这个面积大了以后，我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做硅的，做那个或者钙钛矿的这种叠层的，现在做的也是效率还可以的，只不过是那空间环境这方面还要差一些，但是可以逐步去突破的。
1: 嗯，
3: 再有一个问题跟刚才任总这边呢还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认为在天上发电它是有效益的，因为在比方说就在我们地面去发电，光伏发电和跟我们天上来比，那我们地面上如果阴雨天是发不了电的，晚上是发不了电的，然后这个大气层呢也会有衰减，但是如果我们在轨道上选择比较好的轨道，这个晨昏轨道也好或者是高轨也好，那么它绝大多数这个时间都是有阳光的，那整体的这个效率呢会比地面要高，我们通常说会高5到8倍这样子，那么它的用电的成本还会是 去降就比较明显的降低的。当然我们现在讨论的这种算力卫星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说的把地面的算力中心搬到天上去啊，它需要的这个功率啊

0: 就是要变得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几个数量级上去了。可能没有做过的人呢会认为这个好像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做过的人呢可能会更有信心。
1: 彭教授刚才有一个关键词叫有些事情是可以逐步来实现逐步来完成的。关于太空算力这件事儿，马斯克之前公布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计划里面有2个100，真的很让人眼前一亮啊。比如说100万颗计算卫星上天，比如说每年100几瓦 AI 算力直接提供，然后要打造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计算中心。但是我之前看到王健院士的一些观点，好像您并不是特别赞同我们在太空设立一个庞大的计算中心。
2: 其实我们回到第一性原理啊，因为这马斯克经常讲的，我觉得恰恰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马斯克违反了第一性原理。其实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算力？因为有了算力才需要电嘛，所以回过头来，电这个事情是为算力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层层往上拨，对不对？所以电不是目的，所以要电是为了算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算力？算力我们就讲了，要算力是因为我们要把 AI 放上去，对吧？所以呢，事实上最后要回到 AI， 但为什么 AI？ 那就变成了就是说，事实上为什么要把 AI 送到太空去？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太空用 AI 的技术把在太空的数据创造出价值来，所以它就回到了数据。所以你看整个的逻辑就是从电到算力到 AI 又回到了数据，对不对？好，所以呢大家在讲这个太空算力太空数据中心的时候啊，回避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最基础的问题，它的数据从哪里来。所以你看大家叙述的逻辑就是说，它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对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过一个问题，
1: 数据从哪儿
2: 查哪来，
1: 从哪儿来、
2: 对，所以呢你如果要替代地面的数据中心的话，那它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说这个数据是从地面送上去的，对吧？而不是从火星送过来，对不对？所以朝这回到了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是没有机会，技术上也做不到，成本上也做不到，你能把地面的数据送到太空，而且这个还能够把它处理好，
1: 还能享受源源不断的能源供给。
2: 所以把数据送到太空的成本可能都已经高过你的电的带回来的成本，更不用讲技术上做不到。所以为什么太空计算成立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的，而且很重要的前提，特别是在现在变得迫切了，就是已经在太空的数据你都没有能力把它处理完，
1: 是，
2: 所以实际上是传不回来，就已经在太空的数据都传不回来，所以你怎么有机会把在地面高过可能几十个数量级的数据把它送到太空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没有答案的地方。所以、
1: 想过去似乎是不成立的
2: 这个第一性原理，
1: 第一
2: 性原理。
1: 我觉得今天节目录制到现在有一个遗憾越来越凸显，就是马斯克本人没有来现场但是却屡屡被提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2个100。
2: 对，
1: 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您看对面有一位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特殊的朋友，由我们的腾讯浑源提供的 AI 技术支持的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今天既然马斯克没来，我们让小袁充当一下马斯克好了。小袁，如果你是马斯克，你的强烈的意愿就是在太空建算力中心，但显然呢，刚才王坚院士并不是像你这么单一的认为这就是唯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说服一下王坚院士？
3: 我尊重王坚院士的想法，但我不认同。未来 AGI 需要的是超级巨型算力，地面已经被电力、散热、土地死死困住，没有增长空间了。而太空有无限太阳能，天然深空低温散热，完全不受地球规则束缚，再叠加星链和星舰，可以低成本把海量服务器送入太空，规模无限扩张，只靠星上零星计算承载不了人类下一代人工智能，太空就应该建超级算力中心，这才是未来。
1: 这是观点和论据都非常的鲜明和充分哈，所以听听您的看法。
2: 您说的非常对啊，非常鲜明也非常直接，对吧？我觉得我们对伊隆马斯克是要非常尊敬的，但你回过头来想一想啊，那个2个100万啊跟他原来去要移民火星啊还是有点冲突的。对，他原来移民火星就觉得地球待不下去了，对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要再绕着地球搞2个100万，

0: 我们一定会在地球上生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到底是先有两个百万呢，还是最后我们要先要移民到火星去？所以里边有还是有很多深层次问题要想清楚的。
1: 那我们现在稍稍的从马斯克的这个

0: 经历和感受来看，现在我们对太空算力这件事儿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到底它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在做太空算力啊，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就是太空需要 AI， 就是我们在太空这个它其实这个环境比地面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我觉得它一定需要 AI。 所以第一个呢，太空算力的价值呢是叫天机 token， 就是如果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它在天上算，它的数据模型 和算力在一起，应该从底层来讲它是最科学的。第二个呢，至于现在大家在争论是用地面的算力，还是天上就天数天算，还是地数天算，我的理解呢是叫做就近计算。如果这个数据离天上近，那我们就应该在太空进行计算；如果离地面的算力中心近，我认为它就应该在地面算。至于成本问题呢，我认为通过就是刚刚彭教授说的这个技术迭代啊什么什么，很有可能啊，大家会不断的趋同。
0: 我特别想请王先生也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个时代科技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到给我们普通人心里有一种焦虑。你比如说前一阵我们提到的养龙虾，大家可能都还没明白养龙虾是干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养是不是就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太空算力的时候，我很真诚地要问一下，太空算力我不懂，或者说我没有去做更多的了解，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2: 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应该关心。那么我想为什么像马斯克他做星链就会很多人关注啊，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是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离得比较近一点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太空算力大家会比较远呢？是跟通讯导航以外的这个所谓的遥感啊，本身跟老百姓今天好像有点远，所以呢这个距离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对吧？
0: 你看真的它不像我们提到北斗卫星，你知道哦，我导航的时候我可以用它，
2: 对，
0: 就是这种直接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
2: 没想就，但这个跟它的功能有关系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像就是遥感卫星离老百姓比较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算力上的缺失，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其实本来不该我去把这些数据告诉大家的，因为就刚刚前面讲我根本不在这个行业，不应该说这个话，是吧？但是后来逼着我说这个话了，就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天上的遥感卫星的效率有多低，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在天上的卫星是没有完整的发挥它的作用出来，这是个事实。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如果我们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有足够的电，硬件足够好，有足够的算力，完了这个遥感的这个载荷也足够好，那我们今天可能碰到的很多的事情啊会迎刃而解，而且慢慢会变成老百姓天天享用的事情。那如果作为自己啊，从应用角度我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啊，比如就是交通，我一直觉得靠地面的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交通是一个整体的事情，它不是说这个城市哪一个早，对不对？可是唯一能用上帝之眼能看清楚交通的就是天上的卫星，
0: 太空，
2: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唯一的可能能够让全世界的城市都能享受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都知道，如果要靠地面的传感器来覆盖每个城市来指挥这个东西的话，那世界上只有大城市或者有钱的城市可以做得到，那些城市水平比较低永远做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太空卫星以后，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城市就是一样了，你不管有钱没有钱，这颗卫星都可以提供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每一个城市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水准了，所以呢今天可能就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出来了。
0: 对于任何一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哪怕是一期节目，甚至是若干期节目，你也很难就对它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者是存在的理由来下一个定论。但是我们之所以对未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好奇和想象，是因为的确今天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未来它就有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数字人小袁来参与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今天在我

0: 我们提到太空算力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会注意到和它相依相伴的另一个新词，叫太空制造。在我们的憧憬当中啊，如果从太空算力到太空制造，您觉得会颠覆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些创新范式？
1: 如果让我来畅想，我认为几十年后的近地轨道上，不再只有孤零零的卫星和空间站，依靠太空算力组网调度，太空制造工厂在轨道上自主运转，机器人就地取材， 3D 打印零部件，批量组装新的航天器和大型空间舱段，全程无人干预， AI 自动规划生产排班。太空算力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网络，管控着整条太空生产线，维修舰队和在轨生活区。工厂造出的特种材料、生物制剂直接就近入库转运，一部分服务深空探测，一部分回落地球。人类不用再频繁从地面发射火箭，太空可以自己造设备、建居所、捕运维，慢慢形成一座座可以自给自足、自我繁衍的轨道太空星城。
0: 来，我们给数字人小圆鼓鼓掌啊！这个掌声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觉得至少表明我们对你的想象力充满了肯定。其实在人类想象未来的过程当中，一定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或者是场景。除了数字人小圆描述的这个场景之外，如果请王健院士您也带着大家来做一个憧憬的话，您觉得未来在太空我们究竟可以看到什么，有哪些东西就是会发生？
2: 其实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我们的脚步离开了你所居住的地点而慢慢展开的。所以你一定是走的路越多，走得越远，你一定会改变你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经常讲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嘛，但是呢，你永远不能躺在这个摇篮里边。所以我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太空计算它真的不是来解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问题的，它事实上来解决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问题。比如说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要去火星，没有人工智能技术怎么去，其实对我是个问号了。比如说你谈到制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大家讲计算讲人工智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它比喻成这个望远镜。所以过去我们了解宇宙都是靠不同的望远镜，无论是射电还是光学，对吧。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有了算力，有了人工智能，那我觉得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
0: 您刚才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太空算力，也提到了人工智能。
2: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两者做一个结合？在可以预见的十年，在太空算力的价值之下，人工智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场什么样的硅基革命？
2: 我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十年以后啊，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不会再像今天那样的方式来担心能源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解决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人工智能能像今天一张纸一支笔的方式来帮助人类，我们大家也不会再担心用了多少 token 这个钱付不起，回去到想想你这个钱包是不是又瘪了一点，这个可能就会彻底改变了。对，
0: 这是一场不会在这里就画下句号的谈话。你会看到从概念到现实，从地面到太空，我们正一步一步地完成着人们对于太空算力的所有的想象。未来某一天，我们在回望今天的对话，我们在回望人类迈向太空算力的这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伐，你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也许并不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升级和迭代，它可能是中国科技革命值得大家记下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 我当心你要惩罚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今日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一枚龟蛋如何孵出亿万商机？
8: 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5: 窄桥蛋龟，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7: 萌宠业态怎样撬动10亿产业赛道？
9: 除了外观方面的这些的话呢，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7: 不靠风口，靠手艺，不追热闹，追门道。今天的生财有道，走进浙江德清，看这座江南小城如何把人宠相伴的小温馨做成辐射全球的大生意。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上午九点，德清县五羊街道，一场别开生面的宠物运动会正在进行。
1: 大家在一起多交流养宠的经验，让我们文明养宠。
2: 人宠共乐，然后参加这种活动的话，人也比较开心，宠物也比较开心。
3: 下一个项目，萌宠爱踢球。
4: 兴奋了，有点累。我们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杯的热情，我们的狗狗玩起来玩得好开心。
0: 浙江德清这座江南小城，自2003年起以宠物为核心，悄然构建起一个横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新兴产业生态。目前全县宠物相关产业规模已近10亿元。这场他经济的崛起不仅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更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5: 您是在找什么呢？
1: 我在挖龟蛋呢，你看。
5: 哦，哎，又一个。
1: 对，两个。下完蛋之后它会自己埋好盖好，然后正常的话就是它埋在沙子里面，它也会也能孵化，但是孵化率要低一点。那我们要把这些龟卵的话采集起来，然后统一放到孵化室里面，提高孵化率。
0: 李峰，德清益宠龟产业的代表人物，从二零零。

0: 2004年至今，他已积累了20多年的养龟经验。如今，李峰担任当地一宠龟产业园的负责人。
1: 如果生蛋的话，它是屁股朝下面的，它会用后脚然后挖个坑出来，然后产蛋，产完蛋之后再用后脚把这个坑填满，
2: 满起来。
1: 对，是的，最旺季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够挖1000-1200个。
2: 什么时候是产卵旺季啊？
1: 产卵旺季的话是在我们江南地区的黄梅季节，也就是今年的话大概是在6月10号到7月10号这一个月，那整个月都是旺季。然后我们挖完之后，我们把它那个复位，这样的话乌龟会爬上来产蛋。
0: 德清地处长三角腹地，水网密布，湿地众多，非常适宜龟鳖栖息与养殖。而当初不喜欢奔波的李峰，恰恰看中的就是这份养龟的宁静。
1: 这边就是我的孵化室，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品种要所需要的温度不同，我们所有3个不同温度阶段的孵化箱。那么
2: 这个几个孵化箱温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是20度，这个是26度，然后这边是29.5度。
2: 就是不同的龟种，
1: 对它需要的
2: 温度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对。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放在这个制石里面，这个是孵化介质嘛，是一种矿物质，那么它可以保湿。你不要小看这些蛋，等它孵出小龟之后，价格的话从100多到几千不等，最便宜的话也要150左右。乌龟的话，它这个性别它是靠温度来决定的
2: 啊。
1: 比如说低温，它就是公龟多；那么高温，它是母龟多。
2: 那你希望公龟多，母龟多？
1: 我们看不同的品种需求，比如说是像窄桥之类的话是缺母龟，那么我们就是给它29.5度，就刚才那个箱子里面的温度在孵。那么如果说是像那种剃刀麝香之类的缺公龟的，那么我们就是在25-26度的温度在孵化。
0: 20多年的养龟经历，李峰日积月累了诸多宝贵经验。
1: 其实是死亡给我积累的经验嘛，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踩在龟壳上面成长起来的，后来慢慢摸索出了经验，摸索出了经验之后呢，我们就尽可能的把这个损失避免掉，或者是减少到最少。喂食的话，我们会给龟每天调整不同的那个食谱，像比如说我今天喂虾了。那么明天我就喂个饲料，后天我就喂新鲜的泥鳅啊，然后像河蚌肉啊，都会调整过来给它喂，让它营养均衡。这样的话，它会产量会更高。
2: 龟是要每天都要喂食吗？
1: 对，像总龟的话，我们每天喂一餐。那么如果说是幼龟的话，我们早晚2餐，间隔12个小时。
2: 龟也是要每天都喂的。
1: 是的，是的，但是龟不能多喂，如果遇到降温的天气，你就要停食了。因为它龟的话是变温动物，它那个消化是靠温度来消化的，它自身就是没有消化功能的，它只是温度高了它就能消化，温度低的话它的食物就会烂在肠道里面，很容易生病。现在的话有很多玩家他说我的龟啊，前一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突然就暴毙了，怎么样了？那就是说明你前一天喂多了，前几天喂多了应该是。
2: 乌龟很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能给它吃多了。
1: 对，不能多喂。乌龟饿不死，但它喂多了它就会死。
0: 过去德清当地养龟专业户零星散落，养龟多是食用或药用的副业，利润薄如纸片。随着年轻人追求个性化陪伴的潮流兴起，一宠龟市场迎来风口。2024年，李峰带领大家开始集群化养殖。
2: 咱们现在产业园的规模达到多少？
1: 我们目前第一期的话是125.8亩，那么入驻企业的话有12家，那么我们第一期已经全部都满了。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推出二期的话，目前也有10多家企业已经报名了。那么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一宠龟这个产业集群化之后呢，我们可以降低养殖户的成本，那么降低养殖户他养殖的风险，因为我们有宠物医院啊，然后有那个检测中心配套，那么这样的话对养殖户将来的销售、饲养、繁育都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2: 我们这里集合了很多的小龟哈，这些小龟就都是咱们产业园一些主要的品种。
1: 对，这些都是我们主要在繁育的一些品种。像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就入门级的蛋龟，这个是剃刀蛋龟，你看它的刀锋。它背像刀锋一样的。
2: 对，你看它背有一个这个背脊。
1: 对，它又称为屋顶龟。然后呢，这个呢是麝香蛋

0: 龟，它是属于麝香科的。
1: 为什么叫麝香龟啊？
0: 它这个龟呢很奇怪，一受精的时候它会散发出麝香味，所以称为叫麝香蛋龟。
1: 哦，麝香蛋龟。
0: 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窄桥蛋龟。
1: 嚯、
0: 哦、你看、哦、
1: 看起来好凶猛啊。
0: 它是互动性最好也是最凶猛的一种蛋龟。你看、
1: 啊、
0: 你看逗逗它，你看。
1: 嚯、哦、这个大嘴巴，而且看起来很有力量感。
0: 对对对。那么这个呢是叫斑纹草龟。斑纹草龟呢是这几年我们那个观赏龟市场非常火的一个品种。它呢是一个草龟的变异，经过我们养殖户不断的提纯之后呢，它那个整个变异的系数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它的二代或者三代还是同样的颜色，非常好看。你看，
1: 相当于这个龟是你们培育出来的。
0: 培育出来的，对、
1: 哦、啊。
2: 随着一宠龟产业园的建成，李峰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赛道。近些年他把重心放在了一宠龟的繁育上，不再是简单的养大卖掉，而是做品种选育和种龟繁殖，让每一只龟从蛋壳里就带着竞争力。
1: 这个蛋上面为什么会写着字啊？
0: 这个是我挖出来的日期，这个像这个蛋35就是3月5号。
1: 哦，
0: 就3月5号我挖的这个蛋，那么我们在一定的孵化到一定的时间，如果它没有自然破壳，那么我们要人工给它破壳了。
1: 明白，就是了解它是什么时候进的孵化室。
0: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孵化的。像这个蛋你看它那个气势就比较大了，那么3月5号的其实应该是可以人工把它打开了。
1: 哦，能打开吗？
0: 可以试一下
1: 啊。嚯，就是要人工帮它破壳的话，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吗？
0: 对，不会影响它质量。那因为它可能就是龟蛋那个壳太硬了，它顶不开。
1: 像您刚才说，温度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
0: 性别，
1: 对，公母。
0: 是的。
1: 那么我们来怎么分辨什么是公的，什么是母的呀？
0: 嗯，乌龟的话，这样的从小出壳呢，从外观跟体型是没办法分辨的。那么它要长到一定的尺寸，比如说是7到8公分左右，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辨别它的公母了。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尺寸就能够分辨公母了。
1: 哦、
0: 你看它的尾巴又短又小，就典型是个母的。
1: 哦，那这里面哪个会是公的、啊？
0: 那这个是这个是公的，你看它的尾巴，哎呦呦，
1: 哎呦，这只，哎呦，真凶啊！你看那大嘴巴，
0: 哦，它要咬人。
1: 它会，你看多凶。
0: 你看这两个尾巴很明显吧？
1: 啊、哦，你看可以通过尾巴来判断那个龟是公是母。
0: 对对，
1: 这
0: 个、是
1: 这种短
0: 的，这个是母的
1: 啊，短的是母的，这个稍微长一些
0: 是公的
1: 啊。这个就是窄桥蛋龟。
0: 窄桥蛋龟。那么如果说是能够分辨公母之后呢，像这个母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能够销售价格的话在12000块钱以上。
1: 母的价格更贵一些。
0: 母的价格贵，对，
1: 因为它具有繁殖能力。
0: 是的，然后因为它孵化的话，因为温度控制比较难嘛，所以说它出母的概率要低一点。
1: 看，
0: 哦哟，咬我！
1: 这么小会把手咬伤吗？
0: 不会，就是感觉的会有点痛。
1: 你在那个养殖过程当中有被龟咬过吗？
0: 那经常会有啊，肯定会有被咬的呀。
1: 啊，
0: 最严重的就以前养鳄鱼龟的时候，那么大一个鳄鱼龟把我手上咬的，几乎要上医院了。要缝针的。
2: 李峰介绍说，在龟蛋孵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1: 什么样的是坏掉了呢？
3: 像这种像灯泡一样的就坏掉了，它不是黄黄的吗？
1: 啊，
3: 但是呢，
1: 这说明它怎么坏了呢？
3: 嗯，不受精
1: 啊，里面就是没有真正形成小龟。
3: 对，那像这种啊，它有斑点的，你看它是蛋黄下沉的，它就会给它孵化成小龟。
1: 你看他说的蛋黄下沉哈、啊，你让我们镜头到这边来看，你看，看见蛋黄下沉了吗？你看还有一个那个斑点儿，
3: 这种就是99%能孵化出来了
1: 啊。
3: 把这个坏的一定要剪出，不剪出的话，它把好的蛋都感染了，会有这种小虫子的。
0: 这个大啊，
4: 可以的
0: 啊，这个大。
2: 除了妻子，留学回乡创业的李可义也成为父亲李峰最好的助力。
5: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乌龟套盒，它里面包含了一盒乌龟蛋，
1: 嗯，
5: 以及孵化用的一些小道具。
1: 啊，这是一些孵化用的工具。
5: 是的。
1: 怎么会想到要推这个套盒出来呀？
5: 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草龟蛋嘛，它量大，但是单价低。那么我就想办法去附加它一些产业的附加价值嘛，所以。

0: 说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儿童市场，像小朋友去亲自体验孵化乌龟的乐趣，想办法寓教于乐嘛。一只草龟苗的它的单只售价在4块到5块左右，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这么一个配套的这么一个设施，那么可以卖到30元左右，这个也去附加了它的产品价值。
2: 年轻人的加入为养龟队伍注入了新活力，如今产业园集孵化、育苗、选育、销售于一体，统一标准、统一技术，单打独斗已成过去，抱团才能把蛋糕做大。
1: 有多少孵化出来啦？
3: 现在只有几个，昨天他们那个养殖户提走了。
1: 啊，买走一些了。
3: 买走一些，昨天提走了。
1: 这边是只要孵化就会马上销售出去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它这个龟呢，每个龟都有一个卵黄嘛，这个就是卵黄。
1: 啊
3: ，小龟的卵黄。要等它自我修复，大概3天左右，像这么大。修复好了以后，健康了才能卖给养殖户。
1: 您说的修复就是这个壳整个变平了，
3: 对，
1: 这个被吸收掉了。
3: 嗯嗯，收好了以后就可以给养护正常下水。
1: 啊
3: ，这样呢避免损伤。没有收完的话呢，就是它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会溺水。
2: 高旭强，第一批进驻产业园的养龟专业户，最先尝到集群化养殖的甜头。
3: 每个人养的产品不一样嘛，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嘛，但是集中在一起了以后呢，品种齐全了，人员也齐全了，然后全国各地到这边来交流的人呢也会更加的多，所以这个好处肯定是园区里面的好处要大于个人。
2: 同样是第一批进驻产业园的范百亚，2年前才正式进入养龟领域。
4: 这个就是目前的当家红星果核。
5: 游得好方块呀，
4: 看看，互动非常 OK 的。你人到温室里面来工作，我本来是做别的生意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1: 嗯，
4: 但我一进温室，我手机丢在外面，进来我就不想出去。就是说，它能给你带来无限的情绪价值。这个就是蛋龟之王，窄桥。这个种龟，这一个目前，一个下一窝蛋要下到9个。目前的行情4500一个，
1: 那这不相当于一个个的聚宝盆吗？
4: 对，印钞机。你想，就是说养得好，这一只龟一年可以给你创收15万，
1: 啊，
4: 就一只养得好的话，
1: 啊，
4: 那你说我这里要养满要养400多只，按照预估的话，我这个温室养满几千个 W 应该没问题。
2: 龟养得好还要卖得出，这2年产业园的另一工作重心就是电商直播带货。
6: 4公分左右的麝香因此开头。
2: 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德清宠物龟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65%，直播带货占比达70%，存栏总价值接近4亿元。
7: 我感觉吧，以前就是养龟就单纯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现在自从建立起产业园之后吧，我觉得养龟是需要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一条道路。我觉得我现在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要把这个养龟的事业要把它做好做强。
2: 德清的宠物市场早已跳出传统花鸟市场的老路子，而是瞄准全产业链，打造一个快速升级的他经济高地。一宠龟市场的繁荣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这里更大的愿景是围绕宠物的吃、用、玩、医，搭建一整条产业集群。
1: 走啦，快跑，快跑，快跑！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8: 我们这两位是我们的小小体验官，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它的胸杯啊，
9: 对，
1: 这是你们新的产品，
9: 对，联名系列的一些胸杯产品，我们叫贴贴胸杯。
1: 啊，你说这个吗？
9: 对，
1: 我这个是胡迪，
9: 对，这个是胡迪，
1: 它可以摘下来，
9: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就互换，
1: 更换一下，来，给你这个。
9: 其实我们做测试的话，主要是看就是宠物它的穿着时候有没有影响它的行动，或者它穿着哪个地方有没有过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我们这个牵引它的过程中，它这个后片有没有做很大的变形。那还有一个的话，我们握手的地方也做了一个不勒手的一个设计，里面是软质的，
1: 对对对，很舒服，握起来。

0: 挂在手腕、
1: 哎、那说明我们的这个胸杯其实是可以过关的了。
0: 对，
2: 陈小阳产品设计专业毕业，现在是德清雨月镇的一家宠物用品企业专职设计师。
3: 从通用的设计师的角度，那么审美肯定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要做好一个宠物设计师的话，那对宠物的习性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生理知识啊，包括一些那个特性，都要有充足的了解，才能做好宠物这个品类的设计。
2: 在宠物用品领域，陈小阳的设计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需要考虑宠物的咬合力、嗅觉灵敏度、使用动线，同时兼顾家居环境的融合度。
3: 这边就是我们的猫爬架展区了，
1: 好多呀。
3: 对，这还不算多，只有几十款嘛，我们其实已经开发了几百款、甚至上千款了。
1: 猫爬架要不断的更新换代吗？
3: 对，一个是外观上面我们要做一些不断的迭代，因为我们现在的家居环境装修风格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1: 嗯、
3: 所以我们的爬架一定要适应这种放在家里的这种舒适性，
1: 要不违和。
3: 对，要不违和、对，要融合的比较好。除了外观方面的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在选猫爬架的时候，其实材料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3: 对，就比方说这个麻绳吧，麻绳它有这个黄麻、白麻，然后还有这种纸绳，对、
1: 嗯、
3: 那么还是要选这种就是说摸起来不那么扎手的，对，它这个毛刺要处理过的，尤其是给我们幼猫去选猫爬架的时候、
1: 嗯、
3: 对，如果真的手比较爪子比较娇嫩的话，可以选纸麻的，对、
1: 嗯、
3: 然后如果年龄大一点，它对这个磨爪需求比较旺盛的，可以选这种我们这种粗糙一点的。
2: 德清雨月镇是长三角宠物用品的隐形生产基地，周边配套极其完善。对陈小阳而言，设计稿离实物只有一脚油门的距离，他可以上午改图纸，下午去工厂钉色板，这种地理属性让他从图纸设计师进化为落地型产品设计师。
1: 你看这里摆放的就都是咱们小狗狗小猫咪的这个
3: 衣服。对，其实开发宠物的衣服跟开发人的衣服一样，它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品类的。对，像这款就是我们针对夏季春夏的凉凉衣，这个面料也是凉感面料，然后也有比较有弹性。这边还有棉服。
1: 对，你看小棉衣里面还有小抓绒。
3: 对，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些设计上的小延伸，比方说我们这个衣服就自带一个牵引扣，它这样只要把那个牵引绳一挂就能带出去遛狗了。
1: 你看这还有秋季款，
3: 对，
1: 是吧、嗯、你看多好看啊，
3: 灯芯绒材质的。说起来的话，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或者说比较有这个卖点的，还是这款冲锋衣。对，
1: 这是一款冲锋衣。
3: 对，冲锋衣作为一个比较需要有专业性的一个品类，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宠物它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的对它有一个保护
1: 啊。
3: 然后比方说我们面料上面要它要具有这种耐磨性，然后还要防水性要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要兼顾它一定的透气性。我们里面也是全都是这种压胶工艺的
1: 啊，
3: 确保它这种接缝它都不会漏水。
1: 你看多好看呀。而且我发现了，配合这些冲锋衣啊，还能有些什么用品可以使用？你看这边还有小帐篷，你看这边都是帐篷，这要是带上我们的小萌宠，用上帐篷，穿上户外冲锋，是吧？
3: 对
1: 啊，多好看呀，多帅呀。
2: 目前国内宠物经济正处于爆发期，陈小阳的价值不再局限于降本增效，而是用设计驱动品牌溢价。它需要将国际审美与宠物的功能性结合，融入拟人化情绪价值。一件品牌联名款往往成为社交平台上的晒宠利器。
1: 你看我们两个的这个很像是背包的物品啊。
3: 对，
1: 这个是叫
3: 宠物的垫子。对
1: 啊，
3: 宠物垫子，
1: 宠物垫啊，就是给它在上面休息用的啊。我看这边还有一些，你看这个应该是唐老鸭。
3: 唐老鸭，对，这是唐老鸭的脚。
1: 你看多可爱呀、啊、这个啊，这些就都是联名款了。
3: 对，
1: 这些东西就好像就是家里用不到都想拥有一个。
3: 对，就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款、这款设计的话是我们针对用户的痛点去开发的一个新品。嗯，然后它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拆卸下来，很方便丢到洗衣机里去洗的，这样它用脏了

0: 习一下，马上就变成新的一样了。而且我们每年也会推出新的这个外面的套子，它可以做一个替换和迭代，对，就像换床单一样，很方便
1: 啊，就相当于给家里换一个软装。
0: 对，然后另外一大痛点呢，是我自己养猫过程中也会用到，就是猫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趴在这个上面睡
1: 啊，
0: 如果你里面是海绵填充的话，它可能一压就塌了，时间长这个窝就撑不起来了嘛，就失去它的作用了。然后我们专门是给它开模了一个内胆，对，这个支撑力是很好的，就是猫上面睡也不会睡塌。
2: 站在新消费浪潮前沿的陈小阳，已经成为让宠物用品从耐用品变成快消品的隐形推手。
0: 我觉得非常的庆幸能够做这一行，因为这个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宠物嘛，能给他们去设计一些好看的衣服，能给他们设计一些好玩的玩具，那么对我来讲，看到这个东西上架受到市场的欢迎，这是最大的一种奖励。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从繁育端的益宠归养殖到消费端的宠物用品，德清宠物产业链把养和用串在了一起。一只宠物的背后是吃住玩医一整条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是一门独立的生意，当它们有机汇聚后，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他经济生态圈。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助力出行。

0: 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一至五月，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
1: 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周末，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马上去看看。
2: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1楼到4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3: 今天周末嘛，然后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4: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行不行。
5: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6: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5: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2: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2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5: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7: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5: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8: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0: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
1: 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5: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

0: 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八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1: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0: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2: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4: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5: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4: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和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6: 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8: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

0: 同比增长5.2%。
1: 今年一至五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和9.5%，均较上月有所加快。电子器件制造、专用设备、汽车出口等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带动对应领域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推进，带动绿色制造相关物流需求稳步增长。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18.1%和13.4%。
2: 传统的这种物流的需求的基础啊保持稳定，另外围绕着这种新兴制造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物流需求也在持续的增长成为了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
1: 从物流供给来看，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一至五月，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民航货邮运输量418.5万吨，同比增长7.3%，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191.2万吨，同比增长14.6%。此外，多市联运发展提速，一至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增速高于铁路货运整体水平。沿海港口铁水联运专班联动的陆海联运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适配新能源汽车出海等重点制造领域物流需求。
3: 关注夏粮收购的进展，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小麦购销活跃，渐入高峰。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4: 下午2点，在河南新乡盐津县这家小麦收购企业，记者看到送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收购库区的5条作业线正在进行卸粮入库。
5: 今天拉了120吨，卖粮也比较方便，愿意卖，已经卖了70%了吧。
6: 我们为收粮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当日收粮，当日付款。目前备仓容4万吨，每日收购粮食1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0%。
4: 据介绍，目前小麦收购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优质小麦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使得农户售粮的意愿显著提升，
7: 出价1.24块，比去年高了2分钱。
4: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南新乡市提前备足仓容150万吨，引导国有粮库、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粮食市场购销活跃，进展顺利。截至目前，新乡全市收购小麦已超40万吨，较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17.9%。
8: 监测点收购平均价国标三等小麦每斤1.21元，同比上涨2.54%。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优质优价导向，国有粮库发挥标杆托底作用，各类市场化收购以质论价，加工企业优质麦收购需求较往年明显提升。
0: 收好粮更要储好粮、管好粮。记者走访发现，如今智能装备、机器人、绿色储粮技术的应用正在提升粮食收储能力和储存安全。继续来看。
4: 上午10点，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缓缓驶入位于河南郑州的这家粮库，停在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的白线区域内。在这里，智能铅检设备自动识别运粮车辆大小，从随机点位上抽取1公斤左右的小麦样品，送进化验室进行检验。整个过程全程留痕，杜绝人为干预。
9: 50吨的粮车目前检验只需10分钟左右，相较之前效率提升1倍以上，并且准确性大大提高。
4: 不仅小麦检验实现智能化，仓储方面也迎来了新装备。这台智能评粮机器人具备精准定位、全域感知、自主导航与避障能力，能够自主作业，把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10: 在拼藏过程中，采用是无人机和拼藏机器人有机的结合，它自主地进行拼藏了。单场节油的费用大概是5000元左右。
4: 在中储粮河南洛阳直属库，一台液压翻板卸粮设备正在高效运转。50吨小麦从车辆停靠到卸空仅用40分钟。过去则需要2个小时左右。
11: 眼下正处于收粮高峰期，每日到库车辆20多辆。通过增加检验人员，

0: 增配大型卸浪设备等，全力提高卸车速度，每日可卸车1000吨。
1: 据介绍，这家粮库目前管理的17栋仓房已实现绿色智能储粮技术全覆盖。通过智能粮情监测系统，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仓内温度湿度，把粮温控制在25摄氏度以内，粮食综合损耗率控制在0.5%以内。
2: 目前通过内环流控温技术、空调控温技术、机械通风等技术，已能够有效降低粮食损耗，通过科技赋能实现绿色储粮。
1: 15/5/17，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全国将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3: 今天，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这也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4: 我现在就在大桥南北两岸的交汇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连接大桥两端的边主梁已经连接完成，而现场呢，工人师傅们正在为最后一块桥梁的铺设做准备工作。随着整个桥面的铺设完成，也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钢混组合梁斜拉桥。由于所在区域断层裂隙、岩土破碎带及古滑坡体大范围分布，给施工建设带来挑战。大桥顺利合龙，也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达到通车条件。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
6: 最近一趟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坐上这趟车可千万别睡着，否则一睁眼又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7: 我这是第一次坐临沂，然后济南、青岛北、胶州北，这一些就是比较热门的旅游城市，
8: 途经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挺不错。
1: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成为暑期环线列车繁忙的缩影。
9: 我正好是2026届的毕业生，然后这次是从济南回家，暑假的时候也会考虑坐我们这趟车，然后再回母校看看，或者找室友一起玩一玩。
1: 如今国铁济南局已推出高铁环游齐鲁旅游套票，并联合沿线推出高铁加景点加酒店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0: 高5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全力为暑期出行旅客提供安全、舒适、温馨的旅途体验。
1: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激战正酣，球迷跨城观赛热情高涨。铁路部门推出球迷专列，助力赛事消费升温。
1: 昨天9:41，近500名黑龙江球迷乘坐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客场参赛的哈尔滨队加油助威。为保障球迷团体出行，哈尔滨铁路部门扩充运能，同时哈尔滨西站也调整了进站路线，划出专门的安检通道和候车区。
11: 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
1: 旅途中，列车工作人员为球迷组织了趣味互动，设置了球迷面部彩绘体验区，让旅途充满欢乐。餐车还特别设立球迷补给站，满足观赛旅途需求。
12: 我们感觉氛围特别的足，然后不仅孩子开心，而且我也感受到了整个全程的一个很周到。
1: 据了解，国铁哈尔滨局还针对暑期文旅市场推出更多

0: 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1: 来关注电影市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0

0: 活动也轮番登场。
1: 在新天地的一家影院，动作电影《火遮眼》结束放映后，两位主演走进影院与观众展开映后交流。影院方表示，暑期计划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
2: 本周呢，我们是做《火遮眼》的明星见面会，我们还做了很多和电影相关的论坛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清单，还有特色的观影场，比如说威士忌专场、求婚专场、映后分享场等等。
1: 配合影片4度的上映，该影院还专门布置了历史回顾展。据业界人士介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量明显提升，每周都有数十场线下见面会，整个暑期预计有数百场各类型活动不间断上演。
3: 6、7、8这个3个月份，大概有50多部的暑期档的电影公映，每一个大片都会在上海，大概每周都会有将近10-20场的一个线下的见面会活动。我们除了那个正常的上院线以外，我们也会在电影节之外，在上海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影展。
1: 在中华艺术宫的剧场里，一场老电影放映及交流活动上演，观影区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坐满了人。诞生于1992年的《三毛从军记》逗得观众笑声连连。
4: 免费公益的，好像是约一下就好。
5: 他叫三毛，在军队里。
6: 近距离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原创的团队当时创作这部作品，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
1: 主办方之一的上海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正值《三毛从军记》创作80周年，以及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活动的举办旨在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美育服务。
7: 我们是今年新创的海上电影艺术沙龙的一个系列，会安排固定的一个放映的活动，全年预计呢，整个活动的场数呢在20场以上。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侨批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了观众共鸣，吸引了不少人走进影院观影。
8: 影片于6月26号起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
9: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
8: 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
10: 之所以组织这惠阳集体观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潮人不欢的共同历史，一纸侨批承载着海外游子跨海的乡愁，同时我们也希望用这部乡土电影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8: 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11: 我在观影的过程中哭了好几次嘛，就是在海外的大家应该是能够体会到这种离家万里，然后非常思念故乡、思念家人的这种心情的。
8: 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12: おばあちゃんの言ってる、就是做人一定要情义。っていう言葉一言がこの映画にすごく詰まって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で、誰かのためにっていうのが巡りに巡って、もういろんな人の人生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すごい涙なしでは見られない映画でした。
0: 近日，新疆巴州境内的博斯腾湖结束了长达100多天的禁渔期，夏季捕鱼正式开启。来看记者从捕鱼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我现在就在新疆博湖县的博斯腾湖上，这条船呢就是今天参与开湖季捕捞的一条渔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些渔民大哥呀，正喊着号子，非常有气势，拉起这个开湖季的第一网。所以渔民啊，希望这一网呢有一个好的兆头，让今年都有一个好的收成。

0: 现在看到这个拉网呢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期，随着网越来越小，网里的鱼啊也是越来越密集，很多鱼啊都翻腾了起来，还有不少鱼呢跳了出来。我们拉一下这个网，确实啊非常的沉，很费劲儿。这应该是今天最大的一条，我们目前看到最大的一条鱼，
1: 有30公斤，
0: 有三十公斤啊，有60多斤
1: 啊，60多斤。我有
0: 抱不动，我有。哇，这条鱼啊有个大半米的长度，这条是什么鱼啊？
1: 花鲢。
2: 每年夏季的博斯腾湖开湖季，拉网捕鱼都会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开湖仪式、歌舞展演、特色鱼宴等精彩的文体旅活动，让游客领略博斯腾湖开湖盛景。
3: 巨网拉鱼，场面非常震撼。然后同时观看了歌舞表演、才艺表演，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这个博斯腾湖的鱼，肉质鲜美细腻，鱼汤口感特别好。
4: 眼下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西冲国际暗夜社区热闹了起来，随着当地萤火虫进入活跃高峰期，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进一步激活了当地的夜经济。
5: 我刚刚看到了很多萤火虫，我感觉很开心，开心我看到萤火虫了，
6: 感觉有点让他回到我的童年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老家还挺多的，但是现在基本上也看不见了，然后很难得让宝宝也见一次，蛮神奇的，体验大自然。
2: 西冲社区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东南端，社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山体对城市光污染起到了良好遮挡。自2023年以来，在科学的光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下，当地萤火虫年均活跃天数由改造前的35天大幅增加至110天。萤火虫活跃天数的延长也点燃了研学游的热潮。
7: 下午专门过来的，他们现在一直在市区里头课堂上，根本就没机会看到，多出来接触一些大自然，挺好的。
8: 啊，今年的萤火虫呢，明显比去年不管是萤火虫的数量变多了，而且它的周期变长了。研学游目前的这个增长比较明显，实际上增长20%。
2: 在萤火虫活跃期，当地多家酒店推出萤火虫主题套房，通过灯光改造、暗夜课堂、湿地巡营等体验，将短暂的萤火虫季变成深度体验产品。
9: 我们摆在房间有一个萤火虫的养殖箱，每一个房间都会放置10几到20只的这个萤火虫，到晚上灯光全熄灭的时候，萤火虫星星点点的就陪着小孩子们入眠。我们的萤火虫房推出之后呢，一房难求，周末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
10: 跟传统的那种亲子酒店不同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它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到了晚上，它的那个萤火虫的那个箱里面会有那些萤火虫在闪闪的，像星光一样，特别好看。
11: 因为萤火虫吸引来的客人订单呢，相比往期的话，大概是有30%左右的一个增长。周边来欣赏萤火虫的游客的话比较多，其中大概35%左右的话会转化我们的食客，对我们整体的一个餐厅的业绩提升是蛮高的。
12: 国际暗夜社区指的是在保证生产生活安全的前提下，对照明进行科学改造，最大限度减少光污染，保护夜间生态环境的社区。西冲是我国首个也是亚洲第二个获此认证的社区，在持续不断的改造下，当地不仅迎来了萤火虫的大量重现，星河也更加璀璨。
13: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社区这个灯光呢是比较柔和的，是偏黄色的这个暖色光，然后可以看到它的亮度没那么亮，晚上发散的这个光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我们给它加了灯罩，然后整体的话它是往下照。
2: 然而要让这片星空真正亮起来，背后是一场持续3年的追光改造。从市政路灯到民宿招牌，从餐饮店招到公共照明，每一盏灯都经历了精准控光的校准。
14: 我们除了路灯改造之外呢，还对这个民宿餐饮的灯光进行改造，对230家民宿、130多家餐饮进行了90%以上的灯光改造。比如说我们后面这个暖色调很有氛围格调的这个灯光都是我们改造过之后的。
2: 曾月鹏是一位资深天文爱好者，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驱车来到西冲观星，一年下来少说也要来个20-30趟。
15: 我们如果去外地的话，就相对来说整个也比较折腾，来这边的话就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还是挺方便的。整体的包括社区海面的灯光就会做一个管制，哎，我看到星星啊就特别

0: 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还能肉眼看到淡淡的银河。
1: 海滩附近的星空住宿同样火爆，夜观星空、海岸地质科考等自然教育课程，让越来越多亲子家庭沉浸式体验。
2: 我们这边的话是太空舱，打开我们的天窗，所有的舱的话都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星系。现在我们的一个预定量基本上会有3到40的一个增幅。
1: 2026年，西充还将依托星空 IP 拓展沉浸式文旅项目，完善生态骑行道等基础设施。
3: 我们2025年全年西充片区接待游客278万，2026年呢，仅仅1到5月份就达到126万人次，同比上涨21%。今年的1到5月份，旅游集体收入达到了1400万，同比增长了10%左右。暗夜社区建成已经带动了200多个就业岗位，影子超过1元。业态呢，也从单一的滨海旅游升级为天文、文旅、生态、科普的深度融合。
4: 不只是城市，如今乡村夜游的玩法也越来越多。接下来跟随镜头去江苏南京溧水区金桥镇看一看。
5: 暮色初临，非遗跳马灯率先登场，表演者在锣鼓声中穿梭，剪刀阵、梅花阵、龙门阵等10余套阵法轮番上演。一旁的非遗市集里人头攒动，麦芽糖、米糕、青团、雨花茶等13个摊位依次排开，手工艺人现场展示技艺。
6: 我觉得非常棒，既能看到老祖宗传下的鲜活非遗文化，然后还能看到当代年轻人喜欢的鲜活烟火气。
5: 马灯巡游结束后，田间音乐会开场，带来多种现代流行音乐节目，台下观众跟随节奏互动。近年来，当地通过音乐加非遗加乡村夜游等创新形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今年1季度接待游客量约10万人次，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过400万元，夜间消费占比近30%。
7: 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呢，让传统的非遗火起来，让乡村的夜晚亮起来。未来也会继续打造音乐加非遗加农事体验的特色文旅 IP， 让我们的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产值。
4: 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从消费端到生产端，一根小桨划出了大生意。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5: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8: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9: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5: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10: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11: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5: 水上运动的火热，让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出现了增长。在山东威海，经营着水上运动产品生意的乔恩华最近正忙着搬家。由于订单持续增长，他租下了一间新厂房。
12: 从今年开始，应该国内的这个市场也逐渐起来了嘛，现在应该是生产能力有点受限。
5: 给乔恩华供货的上游企业最近也在加紧生产。徐磊的工厂给桨板做防滑垫，过去主要做出口，往年这个时候他们的出口订单早已完成，这会儿都会放假半个月。可现在国内的订单纷至沓来，填补了这个生产淡季。不久前，徐磊刚刚租下了隔壁2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预计产能将提升70%以上。
13: 然后他现在又下了一个单，还是这个，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卖得不错。我们现在手里还有20000多订单，都是加单的。
5: 在山东威海这个水上运动产品生产基地，徐磊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给桨板、充气船、皮划艇等产品做配件的企业都在扩产。
14: 25年搬过来是14台设备，然后的话，现在的话，整体下来的话是30台都可以。所以说， 从25年到

0: 2026年上半年，就是我们的规模翻了一倍啊，现在是10000平厂房了，在今年的10月份左右要扩到17000平。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在国外流行的更早。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国内的水上运动产品生产企业近几年也在拓展新渠道，扩大海外市场的供给。
2: 在山东威海的一家水上运动产品企业，工人们正在为一批发往美国的桨板、充气船安装配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80%以上出口。过去主要给境外品牌代工，为了增加利润并掌握自主权，从2022年起，他们创立自主品牌，并通过跨境电商出口，出口额逐年攀升。
3: 这两年是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吧，每年增长30%多。然后从这个可能2016年吧，几千万，到现在应该一年出口能到2亿左右。市场占有率在欧美现在是逐渐提高的。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威海的水上运动产品企业大多抓住了跨境电商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很大比例以自主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4: 90%以上的产品是走跨境电商的，这整个出口情况态势是比较良好的。然后，较去年我们至少提升了将近30%，都是咱自己的品牌。
2: 在拓展出口渠道的同时，企业的市场布局也日趋多元，尝试出口到新的市场。
3: 就像莫斯科啊，或者是像南部索契、黑海这个附近的，其实夏天的温度也比较高，所以他们市场它只是接触的晚，但可能整体体量不会很小。
5: 2026年前5个月，威海市出口水上运动产品9.5亿元，同比增长20.4%。出口的产品主要为滑雪板、冲浪板和皮划艇为主，其中滑雪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70%以上。增速达到38.6%，美国、俄罗斯市场增长较快，同比增速达到40%以上。
6: 水上运动休闲产品如何创新升级，满足全球消费者的新需求？继续来看报道。
2: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浮床、潜水脚蹼、便携遮阳浮岛等水上运动产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不少商户告诉记者，带棚的游泳圈因有防晒功能而走俏，他们开发出多种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排到了7月下旬。
7: 带棚就是小宝宝不会晒黑嘛，像这种吧，这种的话它是两用的，这边可以做小宝宝，这边是大人，这种的话就要20来块钱。那像这种简单款的话，它就大概就10块钱左右吧。南美那边比较多，还有什么阿拉伯呀那边。
2: 记者发现，增加实用功能、紧跟流行趋势，已成为国内企业设计研发的重点。以钓鱼这项运动为例，不同国家对于钓上来的鱼可以带走还是强制放生，有着严格的尺寸限制。不少企业便在桨板、充气船上直接标注了刻度，并且为了方便钓鱼爱好者携带更多装备，相关产品也进行了加大加宽处理。有的企业还专门研发出钓鱼船，提升了船体硬度与载物能力，并预留了动力位置，大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像这样一艘钓鱼船，在国外的单价可达2000美元以上。
8: 这个利润就相对比较高了，因为它这个生产难度也比较大一些，而且是专利的产品，大约能达到高出大约2倍吧。
2: 此外，为满足不同的使用群体，生产企业对水上运动产品的功能性不断升级迭代。
9: 调整 PVC 和增速剂之间的比例，以及其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添加剂，然后调整增让它满足性能情况下，然后减轻它的重量。比如说它的厚度原来也是将近3毫米，我们现在降低到大概是0.5毫米左右的涂层。之前的话可能十几公斤，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到10公斤了，基本上一个女性也能提起来。
6: 委内瑞拉政府27号通报，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430次余震。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

0: 家庭被转移到七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27号，委内瑞拉政府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已有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当地时间26号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孩子妈妈也被救出。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7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救援人员当天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委内瑞拉官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27号部分恢复运营，再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陆续抵达。目前支援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此外，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说，加拉加斯、巴伦西亚和马拉开波的地铁线路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
1: 在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讲述，他的家人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成功获救。
2: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3: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 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 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2: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4: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同样位于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以及伦格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袭击。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此后不久，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声明，伊朗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
5: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布的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指出，美国方面屡次违背承诺，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一艘违规船只为借口，袭击了伊朗的5个沿海哨所。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也发布声明称， 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

0: 掌控。声明说，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国当地时间27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早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同样，在美国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美以伊战事期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报道说，该基地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
2: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通过查询相关卫星图片、社交媒体视频以及美国国防部的记录和美军人员透露消息等，这些信息显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6月23号，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2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
3: 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的最高气温记录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4: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出行。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
5: I think it's a problem now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ir conditioning generally around here, so that can be a complaint.
4: 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6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
6: Definitely, I mean, I live in Switzerland, and it's really too hot everywhere. It's worrying, the situation. So, yeah,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be in the future then.
4: 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此外，波兰气象部门27号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1: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5亿元。

0: 2.64亿元。
1: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5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湖南犬牧塘水库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主要围绕2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3: 美国肯塔基州因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截至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肯塔基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该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山洪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26号喷出熔岩，意大利民防部门已将火山的警戒级别从绿色提升到黄色。目前熔岩在埃特纳火山东侧流动，未来可能爆发更剧烈的活动。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后对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进行返修。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4月下令将倒影池底部从深灰色变成美国国旗蓝，称完工后水池会焕然一新。可就在本月初工程完成后不到2周，池中滋生大量水藻，池水变浑，之后又出现多处涂层起皮脱落的情况。
0: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

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3: 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9到28度；长春阴转晴，20到29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4到32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

西宁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8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2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6度；贵阳中雨，19到2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3度；济南小雨，24到34度；郑州多云，26到36度；合肥晴转阴，24到32度；南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上海阴转中雨，24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5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南昌大雨，25到29度；杭州中雨，25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一至五月，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
1: 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当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我们马上去了解一下。
2: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1楼到4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3: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4: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新不新。
5: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6: 然后我今天也就10点多才过来的，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到现在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大概时间也就在半个多小时，左右吧，现在也就才11点多，然后现在已经在上牌了，那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5: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2: 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出现2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5: 目前这里不仅年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还凭借其12万平方米的场地规模和海量车源，入选了成都市汽车文化旅游目的地，年吸引客流达20万人次。此外，这里通过各类跨界活动，将汽车文化与成都慢生活深度融合，构建起交易加体验加文化的立体文旅生态。
7: 是我们展厅常年有经典车和稀缺车的展出，然后每年呢也会开展近百场的有关体育竞技、音乐演绎、亲子研学、自驾出游这些主题活动。
5: 目前成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800万辆，年交易二手车超80万辆。试点期间，成都将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互认，并完善价

0: 格评估与风险管控体系等，进一步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
1: 在政策扶持方面，我们多轮次推出购车补贴与以旧换新政策，围绕企业融资、市场拓展、检测认证、人才培训、平台建设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的支持，同时还推进一站式集成服务，简化过户备案、补贴申领等流程，持续优化汽车流通营商环境。
2: 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
3: 那么未来试点将如何推进？我们一块儿来听专家解读。
0: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
4: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去突破一些限制啊，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的这个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然后呢未来啊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0: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5: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来关注夏粮收购的进展，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夏粮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进展顺利，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超过4000万吨，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小麦购销活跃，渐入高峰。来看记者探访。
0: 下午2点，在河南新乡盐津县这家小麦收购企业，记者看到送粮的车辆排起了队伍，收购库区的5条作业线正在进行卸粮入库。
6: 今天拉了120吨，卖粮也比较方便，愿意卖，已经卖了70%了吧。
7: 我们为收粮农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当日收粮，当日付款，目前备仓容4万吨，每日收购粮食100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0%。
0: 据介绍，目前小麦收购价格整体高于去年同期，其中优质小麦的价格优势更加明显，使得农户收粮的意愿显著提升，
8: 出价1.24元，比去年高了2分钱。
0: 记者了解到，今年河南新乡市提前备足仓容150万吨，引导国有粮库、面粉加工企业等多元主体积极入市，粮食市场购销活跃，进展顺利。截至目前，新乡全市收购小麦已超40万吨，较去年同期收购量增加17.9%。
9: 监测点收购平均价国标3等小麦每斤1.21元，同比上涨2.54%。同时，我们全面落实优质优价导向，国有粮库发挥标杆托底作用，各类市场化收购以质论价，加工企业优质麦收购需求较往年明显提升。
3: 收好粮更要储好粮、管好粮。记者走访发现，如今智能装备、绿色储粮技术的应用正在提升粮食收储能力和储存安全。来看报道。
0: 上午10点，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卡车缓缓驶入位于河南郑州的这家粮库，停在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的白线区域内。在这里，智能铅检设备自动识别运粮车辆大小，从随机点位上抽取1公斤左右的小麦样品，送进化验室进行检验。整个过程全程留痕，杜绝人为干预。
10: 50吨的粮车目前检验只需10分钟左右，相较之前效率提升1倍以上，并且准确性大大

0: 提高。
1: 不仅小麦检验实现智能化，仓储方面也迎来了新装备。这台智能评量机器人具备精准定位、全域感知、自主导航与避障能力，能够自主作业把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2: 在拼藏过程中采用是无人机和拼藏机器人有机的结合，它自主地进行拼藏了，单场节油的费用大概是5000元左右。
1: 在中储粮河南洛阳直属库，一台液压翻板卸粮设备正在高效运转，50吨小麦从车辆停靠到卸空仅用40分钟，过去则需要2个小时左右。
3: 眼下正处于收粮高峰期，每日到库车辆20多辆，通过增加检验人员、增配大型卸粮设备等，全力提高卸车速度，每日可卸车1000吨。
1: 据介绍，这家粮库目前管理的17栋仓房已实现绿色智能储粮技术全覆盖。通过智能粮情监测系统，可以24小时实时监控仓内温度、湿度，把粮温控制在25摄氏度以内，粮食综合损耗率控制在0.5%以内。
4: 目前通过内环流控温技术、空调控温技术、机械通风等技术，已能够有效降低粮食损耗，通过科技赋能实现绿色储粮。
1: 15/57，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全国将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样板间，覆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7大储粮生态区。
5: 神舟23号重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1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稳步推进的同时，重组还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新体验。
6: 星河为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12721人受灾，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到774栋，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目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5: 尽管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

0: 关部门正在现场采取必要措施。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报道说，美以一战事期间，在伊朗打击过程中，美国海军巴林基地

0: 美国海军巴林基地在伊朗打击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该基地的指挥总部以及至少10多栋建筑和2个卫星通信终端遭到重创。 6月23号，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估算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事的总成本约为400亿美元， 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受损设施的损失金额约为22亿至51亿美元。 而《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国防部此前公开的成本模型以及采购报告进行分析估算，如果重建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受损建筑，费用约为4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正在考虑改造其位于巴林的基地，缩减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的驻军规模，并将部分基地或基地功能向西转移，以避开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范围。
1: 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两名匿名官员还透露称，以色列是考虑中的驻军地点之一。近日，英国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情况下，英国民众显得难以适应。
2: 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26号 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3: The buses are terrible to take in this heat. Terrible, the worst thing. And in the place where we're staying, it doesn't have any fans or ventilation, so it's not really prepared for the weather.
4: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5: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
2: 持续的热浪侵袭使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 24号、25号两天都出现破纪录高温， 26号再次刷新记录。 当天在萨福克郡录得 37.3摄氏度的高温， 在这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 35.6摄氏度， 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这一温度。 英国气象局表示，六月的异常高温再次印证了气候变化正不断抬升英国极端高温的基线，使极端高温事件变得越来越常见。
1: 欧洲近日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热浪天气，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了争议。
0: 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 主席冯德莱恩、 26名欧盟委员 以及约3000名工作人员在此办公。 冯德莱恩在13层办公， 多数欧盟委员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 1层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 据报道，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 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 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 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通知，称当天剩余时段将强制关闭一楼至7楼空调系统，这意味着8楼及以上的办公区不受影响，对此低楼层工作人员表示强烈不满。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报道仅 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
6: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日出现活跃迹象， 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 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 埃特纳火山东部侧翼海拔约3000米处 已开始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得更加剧烈，因此加强了监测并提升了警戒级别。
1: 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该火山有时一年喷发数次。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一直在对这座火山进行监测。
6: 澳大利亚政府27号表示，近期多项调查。

0: 调查结果显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收效甚微。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大对违反禁令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将翻倍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4亿元。
1: 据路透社27号报道，澳大利亚政府为确保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对未成年人使用限制的效果落实，决定提高对未能给予配合企业的罚款金额，其中最高罚款金额由此前的4950万澳元翻倍至990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的信息收集权限，网络安全专员获权强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提交证据，证明其已落实拦截未成年人注册的具体措施。监管调查对象不再局限于社交平台本身，拓展至应用商店及年龄验证服务商。澳大利亚政府称，修改权限和处罚金额的修正案下一步将正式向议会提交。目前，澳监管机构正在对脸书、YouTube 等五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调查。截至发稿，上述公司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正式开赛，首场1/16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整场比赛两队互有攻防，但在90分钟的比赛中都没有转化为得分。
2: 进球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第92分钟，加拿大队的欧斯塔杰奥禁区外沿大力劲射，皮球势大力沉飞入南非队的球门。凭借这粒进球，加拿大队1-0战胜了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0: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而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
2: 很多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的时候，还会研究参赛国文化、颜色偏好和球迷的习惯。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解压足球正在热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3: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4: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哎，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3: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4: 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3: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这届世界杯赛事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做了3届世界杯生意的温从建今年格外忙碌。据介绍，在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名单尚未完全确定时，他就已经开始研判出线形势，针对每个国家设计2到4款方案，在配色、纹样、领口细节上力求差异化，并贴近当地审美。
5: 像上一届我们只做了男装，今年我们做了女装，做了童装，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周边区县、成都、重庆等。

0: 地有明显震感。针对此次地震，中国地震局已启动三级应急响应。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震中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距长宁县24公里，距宜宾市28公里。
1: 地震发生之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市级相关部门县区迅速行动，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今天凌晨3点30分，此次地震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微伤，已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下面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超过了172亿元。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上海，除了主流商业院线的新片外，特色影展、艺术沙龙、经典老片回顾等多元观影活动轮番登场。
2: 在新天地的一家影院，动作电影《火遮眼》结束放映后，两位主演走进影院与观众展开映后交流。影院方表示，暑期计划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
3: 我们是做《火遮眼》的明星见面会，我们还做了很多和电影相关的论坛活动。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清单，还有特色的观影场，比如说威士忌专场、求婚专场、映后分享场等等。
2: 配合影片4度的上映，该影院还专门布置了历史回顾展。据业界人士介绍，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量明显提升，每周都有数十场线下见面会，整个暑期预计有数百场各类型活动不间断上演。
4: 6、7、8这个3个月份，大概有50多部的暑期档的电影供应，每一个大片都会在上海，大概每周都会有将近10场的一个线下的见面会活动。我们除了那个正常的上院线以外，我们也会在电影节之外，在上海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影展。
2: 在中华艺术宫的剧场里，一场老电影放映及交流活动上演。诞生于1992年的《三毛从军记》逗得观众笑声连连。
5: 免费公益的，好像是约一下就好。
6: 他叫三毛，在军队里。
7: 近距离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原创的团队当时创作这部作品，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
2: 主办方之一的上海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正值《三毛从军记》创作80周年，以及上海美术馆建馆70周年，活动的举办旨在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公共美育服务。
8: 我们是今年新创的海上电影艺术沙龙的一个系列，会安排固定的一个放映的活动，全年预计呢，整个活动的场数呢在20场以上。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乔皮文化和华侨奋斗史为背景，讲述了跨越时代的亲情与家国情怀，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吸引不少人走进影院观影。
9: 影片于6月26号起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上映。据发行方介绍，影片上映后市场反响超出预期，热门场次一票难求。
10: 现在的售票情况呢，是在东京的新宿的影院呢，我们每次开票都是秒售空，像是周五、周六、周日的场次，基本上是开票10分钟就已经卖完了。
9: 发行方表示，从7月3号开始，上映影院将由目前的7家增加至14家，同时首轮上映的7家影院均决定延长放映周期，进一步扩大影片放映规模。27号，日本潮州会还组织了集体观影活动。
11: 之所以组织这会员集体观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呢，首先因为这本电影呢是写的是我们潮人各方的共同历史，一纸侨批承载着海外游子跨海的乡愁，同时我们也希望用这部乡土电影教育年轻的一代华裔铭记先辈下南洋的奋斗历史，不忘祖籍本源。除此之外，我们也借着这部电影活动搭建文化枢纽，向日本的社会展示侨乡文化，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9: 不少在日华侨华人表示，影片通过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再现了华侨先辈艰苦奋斗、心系故土的历史，也唤起了海外游子对家

0: 乡和亲人的思念，引发不同年龄观众的情感共鸣。
1: 我在观影的过程中哭了好几次嘛，就是在海外的大家应该是能够体会到这种离家万里，然后非常思念故乡、思念家人的这种心情的。
0: 除了在日华侨华人，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
2: おばあちゃんの言ってる、就是做人一定要情义っていう言葉、一言がこの映画にすごく詰まって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で、誰かのためにっていうのが巡りに巡って、もういろんな人の人生を変えていくっていう、すごい涙なしでは見られない映画でした。
3: 进入毕业季、各地正多所并举、为青年人才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居选择。面对毕业生们的差异化需求、各地都有哪些服务？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和北京的走访。
4: 我当时走那边走进来的时候，我扭头一看，哎，怎么还有个小花园一样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本身要去做整个产品的直播，那我们其实可以完全就放在外面。
5: 零零后的欧阳王子是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这个月他和创业团队的小伙伴入住了浦东的青年人才社区，他们选择的是居创一体户型，两室一厅，共100平方米。房门一关是个人空间，推门进客厅就能聊业务。居创一体是这个人才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面向青年创业人才创新推出的安居选择，最长可申请6个月免费居住，还能免费使用社区公共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6: 新的一批的团队呢，主要还是以人工智能的项目为主，然后大概能占到80%，剩下有20%是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企业。应届毕业生能占到20%到30%。我们也提供就是很多对应的一些创业服务，包括说注册公司、代理记账、人事代理，全部都是免费一体化的服务。
5: 今年毕业季，北京市海淀区面向新毕业大学生提供了一系列住房优惠政策。走进青年公寓专项配租选房现场，等候区站满了年轻人，他们都是近3年毕业，在海淀区就业且北京无房的大学生。
7: 海淀区呢，今年推出了6个项目，2161套房源，提供了梯度租金折扣，前2年6折，中间2年7折，最后2年呢是8折。这部分呢是由那个区里财政进行的租金补贴，来缓解大学生从校园出来的这种租房的压力。最长租期是6年，合同2年1签。
3: 昨天，位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正式通车后，将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8: 我现在就在大桥南北两岸的交汇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连接大桥两端的边主梁已经连接完成，而现场呢，工人师傅们正在为最后一块桥梁的铺设做准备工作。随着整个桥面的铺设完成，也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马路塘特大桥横跨马路塘水库，全长1005.5米，主跨480米，为钢混组合梁斜拉桥。由于所在区域断层裂隙、岩土破碎带及古滑坡体大范围分布，给施工建设带来挑战。大桥顺利合龙，也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城，全长约52.8公里。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
3: 最近，一趟从济南开回济南的列车在社交平台上火了，有网友提醒，坐上这趟车可千万别睡着，否则一睁眼又从济南回到济南了。乘坐一趟列车环游山东，这种出游方式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高5555次列车从济南出发，环绕鲁中、胶东、鲁南，全程6小时08分钟，沿途停靠12站，最终返回济南。随着暑期临近，这趟线路凭借环线贯通的优势，学生客流和旅游客流大幅攀升，
11: 途径的地点也是比较多，然后沿途的城市和风景也都挺不错。
10: 章丘站是这趟列车始发后的第一站，这里距离济南仅23分钟车程。由于

0: 这里高校集中，因此这一站的换乘率较高。
1: 我正好是2026届的毕业生，然后这次是从济南回家，暑假的时候也会考虑坐我们这趟车，然后再回母校看看，或者找室友一起玩一玩。
0: 如今国铁济南局已推出高铁环游齐鲁旅游套票，并联合沿线推出高铁加景点加酒店优惠，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高555次列车自运行以来，客座率基本处在83%到90%之间，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流和旅游流明显增多。
0: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国铁济南局还将开行临沂北站始发的环线列车。
3: 临近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热度攀升。预订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了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4: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七月，并持续至八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当前，游客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深度游、体验游需求快速增长。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希望带领孩子走进自然原野、动植物园、城市博物馆，依托行走的课堂沉浸式研学场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
3: 眼下，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避暑纳凉成为出游的核心需求。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推出了洞穴桨板探险，青海则凭借夏季平均15摄氏度的高温清凉气候，打造花海露营避暑线路。这个夏天，户外潮玩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尚。
4: 入夏以来，贵州避暑游的热度居高不下。贵阳的石龙洞景区凭借稀缺溶洞景观与优质服务走红，洞内一段仅60厘米的低矮通道，游客趴在桨板上穿行而过。洞内的碧蓝瑶池搭配着垂落的钟乳石，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
5: 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特别，水质也非常的好，满分5星级，好评。
4: 景区的持续发展也带动本地村民就业。
6: 想着离家也近，其实挺好的，所以就进来了。因为暑期小朋友比较多嘛，工资稍微要高一点。
4: 石龙洞是全长6.7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当地引入市场主体，联合村集体运营，完善配套设施，并组织村民参与桨板救护专业培训。如今，100余名持证领队均为本村居民，月收入也增长了数倍。青海门源，当地凭借15摄氏度清凉气候，串联起雪山奇景、万亩花海、高原露营等多元场景，成为自驾游的热门线路。雪峰与连片油菜花形成绝美高原画卷，游人漫步其间，宛如人在画中走。
7: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不断完善，这个夏天外籍游客来华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北京凭借长城景观和丰富的非遗体验，持续吸引海外游客。山东威海则依托中俄互免签证发展研学等文旅业态。
4: 北京密云日光山谷和盘龙山长城迎来了一批外国游客。游客们在山巅领略密云水库的壮阔风光，在斑驳的古城墙间感受中国长城的沧桑历史。沙井胡同四合院非遗体验中心里，外国游客还可体验写福字、品茶制香等传统项目，特色美食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截至6月中旬，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 为了提升体验，

0: 北京边检总站动态调整查验通道，高峰时段满开窗口，压缩旅客候检时间。
1: 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0: 近日，一支200余人的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到访山东威海，开启沉浸式城市体验之旅，游览滨海风光、海洋科技馆，参与胶东民俗活动。
2: 今天我们在海洋科技馆观看的主题影片，感受到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进步，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当地还将非遗展示和中式传统美食制作融入入境游线路中，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还能亲手体验。
3: 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对我来说，制作中国的传统美食是一种很难忘、很有趣的体验。
0: 为助力入境游发展，山东新增8个口岸入境免税店，落实引客入鲁奖补政策，文旅企业加密跨境航线，完善俄语配套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
4: 今年我们还将深入开展入境旅游服务提升行动，全面优化国际交通、边检通关、外语标识、导游服务、外币支付、消费退税等服务能力。
5: 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从消费端到生产端，一根小桨划出了大生意。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多地的探访。
6: 在贵州遵义的绥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
7: 现在家门口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8: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6: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人气很旺。
9: 我们在昆明开车过来的，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10: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9月份，是属于我们的旺季。
6: 水上运动的火热，让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出现了增长。在山东威海，经营着水上运动产品生意的乔恩华最近正忙着搬家。由于订单持续增长，他租下了一间新厂房。
11: 从今年开始，应该国内的这个市场也逐渐起来了嘛，现在应该是生产能力有点受限。
6: 给乔恩华供货的上游企业最近也在加紧生产。徐磊的工厂给桨板做防滑垫，过去主要做出口，往年这个时候他们的出口订单早已完成，这会儿都会放假半个月，可现在国内的订单纷至沓来，填补了这个生产淡季。不久前，徐磊刚刚租下了隔壁20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预计产能将提升70%以上。
12: 然后他现在又下了一个单，还是这个，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卖得不错。现在我们现在手里还有20000多订单，都是加单的。
6: 在山东威海这个水上运动产品生产基地，徐磊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给桨板、充气船、皮划艇等产品做配件的企业都在扩产。
13: 25年搬过来是14台设备，然后的话，现在的话，整体下来的话是30台都会机。所以说，从25年到26年上半年，就是我们的规模翻了一倍啊！现在是10000平厂房了，在今年的10月份左右要扩到17000平。
1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在国外流行得更早。为了满足海外市场需求，国内的水上运动产品生产企业近几年也在拓展新渠道，扩大海外市场的供给。
6: 在山东威海的一家水上运动产品企业，工人们正在为一批发往美国的桨板、充气船安装配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80%以上出口。过去主要给境外品牌代工，为了增加利润并掌握自主权，从2022年起，他们创立自主品牌，并通过跨境电商出口，出口额逐年攀升。
15: 这两年是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吧？

0: 然后从这个可能16年吧，几千万到现在应该一年出口能到2亿左右，市场占有率在欧美现在是逐渐提高的。
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威海的水上运动产品企业大多抓住了跨境电商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中很大比例以自主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2: 90%以上的产品是走跨境电商的，这整个出口情况态势是比较良好的。然后较去年我们至少提升了将近30%，都是咱自己的品牌。
1: 在拓展出口渠道的同时，企业的市场布局也日趋多元，尝试出口到新的市场，
0: 就像莫斯科啊，或者是像南部索契、黑海这个附近的，其实夏天的温度也比较高，所以他们市场它只是接触的晚，但可能整体体量不会很小。
3: 2026年前5个月，威海市出口水上运动产品9.5亿元，同比增长20.4%，出口的产品主要为滑雪板、冲浪板和皮划艇为主。其中滑雪板和冲浪板出口占比70%以上，增速达到38.6%。美国、俄罗斯市场增长较快，同比增速达到40%以上。
4: 水上运动休闲产品如何创新升级，满足全球消费者的新需求？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浮床、潜水脚蹼、便携遮阳浮岛等水上运动产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不少商户告诉记者，戴鹏的游泳圈因有防晒功能而走俏，他们开发出多种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排到了7月下旬。
5: 戴鹏就是小宝宝不会晒黑嘛，像这种吧，这种的话它是两用的，这边可以做小宝宝，这边是大人，这种的话就要20来块钱。那像这种简单款的话，它就大概就10块钱左右吧。南美那边比较多，还有什么阿拉伯呀那边。
1: 记者发现，增加实用功能、紧跟流行趋势，已成为国内企业设计研发的重点。以钓鱼这项运动为例，不同国家对于钓上来的鱼可以带走还是强制放生，有着严格的尺寸限制。不少企业便在桨板、充气船上直接标注了刻度，并且为了方便钓鱼爱好者携带更多装备，相关产品也进行了加大加宽处理。有的企业还专门研发出钓鱼船，提升了船体硬度与载物能力，并预留了动力位置，大大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像这样一艘钓鱼船在国外的单价可达2000美元以上。
6: 这个利润就相对比较高了，因为它这个生产难度也比较大一些，而且是专利的产品，大约能达到高出大约2倍吧。
1: 此外，为满足不同的使用群体，生产企业对水上运动产品的功能性不断升级迭代，
7: 调整 PVC 和增速剂之间的比例以及其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添加剂，然后调整增让它满足性能情况下，然后减轻它的重量。之前的话可能十几公斤，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到10公斤了，基本上一个女性也能提起来。
8: 近期新疆玛纳斯县迎来牧区夏季牲畜转场，为保障全县19万头只牲畜平稳安全转入南部山区下牧场，当地集中开展山区牧道修缮、防护设施加装、通行隐患排查等工作，全方位护航夏季转场。
9: 这两天，在玛纳斯县南部山区，牧民正驱赶牲畜穿行于险峻崎岖的山路与林间牧道，他们将用2天时间把牲畜转运至80多公里外的下牧场，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转场，使新疆牧区延续千年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轮牧可让牲畜采食更优质牧草。
10: 去年把这个桥有些路冲坏了，现在这个政府给我们修好了，安全的可以走了。
9: 受春季雨水冲刷、山石滚落影响，多处牧道出现路基塌陷、路面坑洼、巨石挡路等情况，狭窄崎岖的山路不仅拖慢转场进度，还极易导致牲畜受伤走失。为保障牧民夏季转场安全有序，玛纳斯县提前部署调配机械设备，修整边坡，疏通山间排水沟，赶在转场前完成全县牧道修缮，筑牢牲畜转场安全保障。
11: 今年我们组织群众和村干部党员一起修缮牧道，确保牲畜安全顺利转场，让牧民安心放牧，放心增收。
8: 来看天气方面，昨天下午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运城市、

0: 晋中市、忻州市、太原市等地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
1: 昨天下午，山西多地出现降雨。下午四点半左右，山西省太原市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由于能见度突然降低，车辆都开启车灯减速行驶，降雨给公众出行造成不便。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量留在室内，关好门窗，驾驶员要注意道路积水，尽量绕行积水区域。
2: 天气不仅影响出行，还影响到了不少行业的销量。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新的一周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天气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3: 白银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往年家电和一些避暑类的商品都会提前进入销售高峰，那今年在江浙沪最近卖到断货的一个产品类别就是除湿机、烘干机，因为太潮了。接下来一段时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朋友们也要做好防暑，尤其是除湿的工作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从今天开始到7月3号，副热带高压会逐步的北台，主雨带的西段仍维持在南方的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而主雨带的东段会北台至长江中下游。过程最强降雨时段呢，会出现在今天夜间到7月2号期间，不乏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而且降雨同时一些地方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这次过程降雨的持续时间长，雨势猛烈，而且强降雨落区与18到25号那次过程高度重叠，尤其像贵州、广西等地的前期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条件脆弱区的承灾能力下降，次生灾害风险加大，一定要做好防范。在北方呢，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等地呢也会再次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总体不强，局地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呈现出的那种特征是面弱点强。那在降雨的影响之下呢，一些地方的气温也会略有下降，处在比常年略偏低的水平。不过毕竟已经来到了盛夏时节，高温也会频繁的刷存在感。像今天在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交界一带，这些红色的区域最高气温就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属于高温现身。那不同于我们印象当中的北方常有的干热，这一带的今天的湿度比较高，所以闷热感会非常明显。此外呢，在新疆多地今后一周则会持续高温干热炙烤，像首府乌鲁木齐目前的预报，明天开始连续4天最高气温37到39度，非常的热。在南方呢，炎热主要占据的是华南，因为随着副高的北台，那华南等地的高温会逐渐的发展增多，而且华南的湿度更大，所以呢，即便没有达到高温，但是最高气温只要超过30度，体感上也基本上会有高温水平，闷热感贯穿全天。那目前全国中高考基本都结束了，不少学生和家长都计划出游，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未来几天的降雨和气温预报，有备无患。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0: 继续我们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系列报道。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1至5月份，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
2: 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当中之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记者实地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我们马上去看一看。
4: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1楼到4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每到周末，总会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5: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儿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6: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反正我们女生嘛，看车都是看好不好看，看行不行。
1: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